0: 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玄武重武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让新闻更及时，
3: 让新闻更及时，
2: 让信息更丰富，
3: 让信息更丰富。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4: 北京时间的8:02，新闻大连接，我们来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我省近日公布优化后的江西省及各设区市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新版试飞空域共108006平方公里，范围较目前的试飞空域增长26.5%，约占我省空域面积的64.71%，将于本月14号0点启用。九江市日前成功申报美丽蓝天竞争性项目，成为江西省唯一获批该项目的地市。该项目由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周期为3年，首批建设资金2亿元，已由省财政厅下达。我省近日公布优化后的江西省及各设区市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将于本月14号启用。新版试飞空域共108006平方公里，范围较目前的试飞空域增长26.5%。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在去年安排省级财政专项资金5299万元的基础上，今年我省再安排5437万元，集中支持水稻二化名绿色防控工作，防控范围由13个鄱阳湖、滨湖县市区拓展至全省11个县社区市。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一问三不知啊，说的是你问他什么他都不知道的意思。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出去办事遇到了一个一问三不知的工作人员，那还真是很无奈呀。那么您知道一问三不知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大家都知道一问三不知啊，他是说你问他什么他都说不知道。哎，大家就奇怪了，为什么有一问三不知而没有一问两不知或者是一问四不知呢？那三不知它是指的什么呢？为什么它可以代表所有的事情全然不知道呢？原来呢，它是出自《左传》，说公元前呢468年，晋国的大夫苟瑶率军去讨伐郑国。郑国在春秋初年呢，它是一个强国，后来日渐的衰弱，成为了一个弱小的诸侯国。郑国的国君抵挡不住晋军的进攻，于是呢就派大夫公子班到齐国去求救。齐国因为不能容忍晋国吞并郑国而更加强大，就派大夫陈成子率军呢前去救援。陈成子率军到达资水河岸的时候，天下大雨，士卒们不愿意冒雨过河。郑国的向导子思就说了，晋国的兵马就在敝国都城的屋子底下，所以前来告急。敝国的国君呢正焦急地盼望着齐军能够早日到达，如果再不行进的话呢，恐怕就要来不及了。陈成子披着雨棚，拄着兵器，焦急地站在山坡上指挥齐军过河。战马见到了滔滔的河水是吓得嘶叫，他使用鞭子狠狠地抽，逼着他们过河。经过一番努力，齐军安全地渡过了资水，准备和晋军交战。晋军统帅苟瑶看到齐军军容严整，心里有点害怕，就对左右的部将说，我占卜过攻打郑国啊，却没有占卜过和齐国作战，他们的军队排列得非常整齐，我们恐怕打不过他们。部将们也赞成他的看法，主张撤兵。苟瑶一边下令撤军，一边派一位使者去齐军营里拜见陈成子。使者说呀，我们的统帅让我向您解释，这次晋国出兵呢，其实是为了替您报仇。您陈大夫这一族呢，是从陈国分出来的。陈国虽然被楚国给灭掉了，但是却是郑国的罪过呀。所以敝军派我来调查陈国被灭的原因，同时要问问您是否在为陈国忧愁呢？陈成子听了使者的话，知道这是苟瑶编出来的一些说辞，十分生气。齐国的使者走了之后啊，有一个名叫苟银的部将报告说，有一个从晋军来的人告诉我说，晋军打算出动1000辆战车来袭击我军的营门，

0: 要把齐军全部消灭。陈成子听了严肃地说，出发前国君命令我说啊，不要追赶零星的士卒，不要害怕大批的人马，晋军即使出动超过1000辆的战车，我也不能避而不战。苟银自知失言，后悔地说呀，今天我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得不到信任。君子谋划一件事情，对事情的开始、发展、结果这三方面啊都要考虑到，然后向上报告。现在我对这三方面都不知道，就向上报告，怎能不碰壁呢？几天之后晋军撤兵，陈成子也率军回国。听众朋友，关于三不知，明朝的姚福在《清溪侠笔》当中啊也说到，俗谓盲聚曰不知，即始终终三者皆不能知也，其言盖本左传。听众朋友，现在知道了吧？一问三不知，它是指事情从开始以及过程到了最后结局它都不知道，这就叫一问三不知。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北京时间的8:13，新闻大连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南昌市城区2026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现场测试在南昌市行知中学九龙湖校区开考，本次考试将持续至5月22号，全市141所学校约3.8万名考生参加，较去年增加2739人，参考规模再创新高。今年南昌体育中考新增游泳、乒乓球、羽毛球3个技能类选考项目，全面启用 AI 智能测试系统，确保评分精准、客观、统一。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胡又桃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胡又桃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随着520、521临近，南昌市迎来结婚登记高峰。截至昨天，除青山湖区婚姻登记处外，南昌市其余县区婚姻处5月20号当天的结婚登记预约均已约满，红谷滩区、东湖区、湾里管理局等多个县区的婚姻登记处5月21号的预约名额也已告罄。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也有疯狂购物的时候。你看清代有一首《竹枝词》，他写道：西城五月城隍庙，烂剑沙罗满地堆，乡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孤衣回。你看，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是中暑了也在所不惜。这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读到的《木兰辞》，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你看，除了为木兰的孝顺勇敢叫好，也会感慨几句，古时候的市场，它的商品也非常的丰富。随便一逛啊，你看上到坐骑，下到装备啊，都能一起收入囊中。事实上，早在几千年前，逛街呢就成为了古人必备的休闲选择。逛铺子买好物，听小曲儿，看杂耍，品香茶，下馆子。你看有一个成语叫各得其所，它是专门形容每个人或者是事物得到了恰当的安排。这个成语背后呢，蕴藏着古人的生活的丰富性。听众朋友，各得其所这个成语呢，最早是出现在《周易》这本书当中，其中记载：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照这个描述啊，早在西周时期，专供交易的场所市就出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了。最早的逛街活动呢，也逐渐开始。太阳升到中天，四面八方的百姓带上各自的货品，聚集在这个地方，你买我卖。交易结束之后，揣着心爱的商品或者是满兜子的钱币，高高兴兴地回家。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逛街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那个时候啊，诸侯攻城略地，打的是不可开交，大大小小的战乱或者是分裂随时都会发生，原有的城市的旧格局体系也逐渐的土崩瓦解。在这个缝隙当中，手工业和商业反而找到了宝贵的成长机会，越来越繁荣了。商贸活动开展的是越来越火热，大伙儿买买买的热情愈发的高涨，自然就迫切需要一

0: 个功能完备的场所，这个时候就轮到了真正的士登场了。所谓的匠人营国，方九里，左祖右舍，面朝后市，这就是后来的方市制度。简单的来说呀，城市的结构呢基本成型了，市场成了独立的场所，专门供大伙儿啊买卖贸易。那么这时候的市，它不仅是面向老百姓开放，而且彻底的区别于居住区里的里，也称方，更占有了专门的地界。你像地图上看呢，就像豆腐块一样的方方正正，四周啊它都有围墙的。不过这时候想要快快乐乐的逛街啊，还有不少的规矩要守。比方说市的开放时间，它是有严格的规定，早晨它是属于商贾之家，专干大买卖的，老百姓们买卖生活用品呢要等到中午，至于傍晚呢，就是小商小贩们零点碎敲的一些玩意儿了，赚点散碎的钱财的时间。两汉时期啊，情况有所改观，逛街变得是更加的有趣儿了。据记载，西汉时期啊，你像都城长安设有九市，东汉洛阳城外呢还有专门的马市南市，老百姓们不仅有街可逛，而且还有着妥妥的繁华商业中心。到了东汉的时候啊，个别城市呢还兴起了夜市，大伙儿除了白天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还能够趁着日落西山呼朋唤友，伴着晚霞和夜风继续逛街，在嘈杂的买卖声里尽享人间繁华。不过在古代他不用担心缺斤短两的事情，别说那些严苛的律令了，光是这称重的秤啊它都有讲究。你像16两一斤的秤杆上啊，往往有16颗星，分别是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加上福禄寿三星。星星啊大多是黄色或是白色，告诫商家做生意要公平，不可以黑心，要是胆敢缺斤少两，自然会伤害这些星星，有损德行，少一两就是损福，少二两就伤禄了。做生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凭良心。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的8:25，新闻大链接，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昨天，商务部举行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专题新闻发布会，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介绍，去年中国已经成为13个 APEC 经济体最大贸易伙伴。工信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将依托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所在省份，率先探索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的落地路径。国防部消息，5月中下旬中泰突击2026陆军联合训练将在泰国举行，此次联训以山地丛林联合反恐为课题，这是两国陆军第8次举行该系列联训。

0: 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只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自拍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的8:32，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在北京举办了2026年第二期反垄断合规讲堂，重点围绕关于公用事业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对公用事业领域开展系统宣介，旨在引导公用事业经营者增强合规意识，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近日，机动车 CNSS 测速仪校准规范由中国标准出版社正式发布。该规范的出台为基于卫星导航技术的机动车测速设备确立了统一的计量标准标尺，补齐了该领域专项计量技术依据，推动我国交通测速技术的计量溯源体系日趋完善。记者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印发，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通知要求严格统一赋码，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江西第一个状元卢照的故事。卢照生于818年，死于882年，字子发，宜春县文标乡，现在呢是属于分宜县人。会昌三年他状元及第，先后在地方和朝廷做过几任小官，后来做过歙州、宣州、池州、吉州刺史，颇有闻名，官声一家。又因为他作为堂相李德裕的得意门生，入仕之后并未介入当时的牛李党争，所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著有文标集，其中啊有名篇汉逼诗、海潮赋和天河赋等。卢照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官拜尚书的卢植21世孙，其曾祖父卢廷在唐德宗时为元州刺史，到了祖父卢显川时只以耕读传家，父亲卢华亭以执教于乡野为生计，因此家境衰落，贫困窘迫。卢照在学业上啊得到了不少名人高士的教诲，而且因为家境贫困，买不起蜡烛，就点柴草当火把看书，还曾学习古人悬梁刺股。他勤奋苦读，在14岁的时候呢就被宜春县令卢鄂预言说，翌日奇闻乎，断定他将来啊一定会名扬天下。果然随着他年龄与学问的增长，虽然在开成5年与会昌2年两次会试名落孙山，但是在会昌3年的应试当中啊，皇天不负苦心人，高举榜首，独占鳌头。这个时候他才25岁，这次金榜题名者也仅有22人。卢照在他的成名后作里写道，贵在蟾宫不可攀，功成业熟也何难，今朝折得东归去，共与乡间年少看。他为自己真才实学考取功名感到自豪，愿以自己的成功来激励家乡少年。后来卢照终于获得了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当时元州有一位举人黄坡和卢照齐名，于会昌2年相邀一同进京去应试，但是元州刺史程英元在长亭设宴呢，单独为黄坡一人饯行，地方父母官只看好富家子弟，对家境贫寒的人士视而不见。卢照啊虽然很生气，但是也只好绕亭前行10多里去等待黄坡。他立志这次会试啊一定要青云直上。高中之后归省元州的时候，刺史程英元一改昔日的势利嘴脸，前往十里长亭去恭候迎接，并且选定端午佳节这一天呢在秀江河畔大摆接风宴。那一天呢，卢照观看河中的龙舟竞赛之后，禁不住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小诗：石溪九柱思端午，管驿楼前看发鸡，柄鼓动时雷隐隐，化脑

翻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奇胆，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士龙君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程应龙听完之后是羞愧自责呀，地方官员们也惭愧不已。卢照为人性格刚毅，不肯依附权贵，虽然有状元之高才，却因不会跑官要官而被冷落，将近四年未入仕分配一官半职。直到卢商为武昌军节度使，他看中卢照，推荐他为从事，这才担任了幕僚之职。此后十七年，卢照一直担任幕僚，到了咸通五年，也就是864年的二月，才好不容易蒙恩自潼关防御判官，升任秘书省驻佐郎。半年之后，又升任仓部员外郎，充集贤院学士。一年之后呢，他被任命为歙州刺史。他在歙州上任一年时间，由于勤政爱民，咸通七年，也就是866年的七月，皇帝赐以金印紫绶，他得到了皇上的奖励，心里啊非常的感激，于是把花费了20多年潜心研究钱塘江海宁段海潮涨落规律，创作《海潮赋》进献给朝廷，当时是轰动了文坛，朝廷曾予嘉奖。皇帝认为卢照文学优善，十倍所推，穷测海潮，出于独见，足称一家之言，以去千载之祸，其父以宣赋使馆。按照皇帝的旨意啊，海潮赋交付使馆收藏。如今宜春以及新余两市呢，都可以看到卢照的遗迹。元州城东啊，有状元州，有卢照读书旧址。卢照中状元之后，曾在状元州上建立书屋别墅，论文讲学，并在家乡捐资修建了状元桥。城西南30里书堂山上有卢照读书堂，在萧滩，也就是现在的新余石溪寺，有卢照读书台，在寺旁还为纪念卢照高中状元之后观看龙舟竞赛建的揽胜亭，分宜县城东面的中山峡有卢照读书台，读书台下的元河下游有卢照读书坛。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10-2874，400-710-2874。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

0: 不到该睡了的信号，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

0: 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站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北京时间9点整，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68-5758，400-868-5758。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

0: 晕的药物，找会眠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2: 哎，
0: 主任，我们台里有一位指导老师啊，今年是49岁，他之前有什么情况呢？就是干眼症但最近发现吧，这个干眼症越来越严重，就总觉得眼睛哎呦又干又痒，然后好像有东西在里头。他选择的就是天天滴眼药水，比如说像大家常见的聚乙烯醇滴眼液呀，还有玻璃酸钠滴眼液呀，都试过了，但是吧这眼睛不但没好，反而他发现越滴越干。所以今天借助节目机会啊，孙主任您看他这个情况是不是得再换个什么眼药水还是什么其他方式？
2: 这个眼底液我告诉你，包括收音机前的有干眼症的朋友都要记住，滴眼药水啊往往会让啊眼睛越来越干。眼睛干涩呀，它可不是因为缺少眼药水。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眼睛啊会遭受蓝光、紫外线等光线的刺激，导致眼睛里边的叶黄素啊大量的流失，
0: 越来越少。
2: 这个时候光线没有了叶黄素的阻挡，直接刺激眼睛，这才会引发呀眼睛干涩这些情况，
0: 这个才是根本的原因啊。
2: 对，这个不只是老年人，如很多年轻人呢天天盯着手机看玩手机，同样啊会出现眼睛干涩的问题。
0: 这个确实是，我有的时候晚上熬夜看那个小说啊，电子小说，第二天也会觉得哎呦眼睛干干的，但是基本这种情况啊我可能说好好的睡一觉，第二天这个情况就好了，缓解了。
2: 你现在呀年轻啊，我们身体的恢复能力啊相对要强一些，
0: 好一些。对
2: 对，叶黄素消耗掉之后啊很快的它就能恢复过来。但是要是老年人呢出现眼睛干涩痛的情况，这跟年轻人就不一样了。你就不能啊睡一觉就缓解。
0: 是的是的，
2: 老年人干眼症它一般都会越来越严重。为什么？一方面呢老年人身体对叶黄素的转化能力变慢了。另一方面，杨迪你有没有留意到，老年人呢有很重要的特点，岁数大了之后他就较少了。
0: 较少，对，确实是这样。
2: 你想看醒着呀我们人就得用眼睛。
0: 是的。
2: 用眼睛你就得消耗叶黄素。那你一天醒16个小时和一天醒18个小时。消耗叶黄素的能量能一样吗？
0: 肯定不一样啊。
2: 对呀，所以说老年人呢对叶黄素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0: 对，
2: 却呢没有办法及时补充，
0: 导致越来越少。
2: 对，所以说这样一来呀，不管是看电视看手机还是出门晒太阳，光线呢都会毫无遮挡的直接刺激到视网膜，刺激到眼睛。你在这种情况下眼睛必然啊会干涩难受，所以说就算呢是一天用1瓶眼药水也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干眼的问题。
0: 没错，核心问题呀，大家要弄清楚，是要给眼睛补充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说完成咱大家的视觉转换，才能说抵抗蓝光啊紫外线啊对眼睛的危害啊。
2: 对，像你刚才说你这位朋友啊，这种情况第一啊他一定要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
0: 要休息够。
2: 对，得让眼睛有足够的时间休息。
0: 对，
2: 那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去补充叶黄素。这个时候我建议你就用美国微囊叶黄素。
0: 是的，
2: 这个叶黄素采用了最先进的微囊技术。 能直接把叶黄素渗透到我们

0: 眼睛里，
1: 哎，
0: 每一粒眼都能吃到视网膜上。用上之后不到一个月，像眼睛干涩、疲劳这些问题呀、啊，都能得到改善。
1: 是的，
0: 这样的你先让他等一等。
1: 嗯，
0: 我现在也正在跟香港那边呢在争取。
1: 嗯，
0: 手续办完了之后，等到有消息确定下来了，我再告诉大家在节目中。
1: 太好了，这一会儿我下了节目之后，我也让这位同事他多多关注啊、
0: 嗯、
1: 等孙主任您这边争取到了，让他赶紧用上，要不然他现在太遭罪了。
0: 像我们医院呢之前呢也接诊过像他这样一个干眼症的患者。
1: 嗯嗯，
0: 哎，这位朋友年轻的时候啊是味精厂车间的干包装的。
1: 哦，
0: 这个工作下你就得全神贯注地盯着干活，
1: 对，不能分心，一直用眼、
0: 哎、对，我们正常人呢可能三秒钟要眨一次眼睛，但是他是由于工作的原因呢15到20秒才能眨一次眼睛，
1: 这是
0: 不敢眨眼睛
1: 啊、正常人的好几倍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杨迪你自己可以试，你看看你不眨眼睛最长能挺多久。
1: 我试一下啊主任，我感觉我可能连5秒钟都挺不到。
0: 对，所以说他呀因为长期这样啊就落下了病根了。
1: 嗯，
0: 老了之后啊眼睛干痛的症状就特别严重，每眨一下眼呢都像刀割一样。
1: 哎呦，
0: 所以说为了缓解眼睛干，他每天呢得用上整整的一瓶眼药水。
1: 嗯嗯，
0: 结果眼睛啊依旧干得难受，
1: 一瓶也不行，还是难受，
0: 而且越来越严重。
1: 嗯，
0: 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他老伴去世他呀一滴眼泪都没有流。
1: 这个就是眼睛干到一定程度了啊，非常严重。但如果说周围不知情的还以为说哎呦这是不是对老伴儿没什么感情哈、啊。
0: 对呀、啊
1: 嗯、
0: 你不知情的人呢都以为他这个人呢太冷漠了。
1: 对。
0: 其实呢就是他的眼睛太干了。
1: 哭不出来了。
0: 哎，想哭但是没有眼泪。
1: 嗯嗯。
0: 碰着这样的患者在香港微囊叶黄素啊就是首选。
1: 嗯。
0: 所以说他一听啊给他开叶黄素。他当时啊也很有意思，就把自己吃的叶黄素啊全都掏出来了，
1: 各式各样的，
0: 哎，铺了我诊室桌子满满一桌子，哎，就跟我讲啊，这里边呢有的一瓶就花了849块钱，
1: 哎呦，大价钱。
0: 我拿过来一看呢，就让他呀跟微囊叶黄素啊去比较比较，哎，我就告诉他这完全不是同一种东西。
1: 对，一听微囊这两个字儿，其实就已经超越市面上绝大多数叶黄素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当时他拿到手里，微囊叶黄素的盒子上面呢，还有国际认证的专利号。
1: 对，
0: 哎，这个专利号就在盒子上写着，
1: 非常显眼，能看得见。
0: 对 ，ZL20068003906.6。
1: 嗯嗯，
0: 但是他那个叶黄素，你再看看就不一样了。你别看他花了800多块钱，他上面呢是没有专利的。
1: 800多是没有专利的啊。
0: 对，我前几天讲过，叶黄素啊。没有特殊的技术，无论多少钱吸收率啊是没有区别的。
1: 嗯嗯，
0: 所以说你800多的和你在药房里买10多块钱的它是没什么区别，
1: 都一样。对，
0: 哎，吃进去也它吸收率是一样的。
1: 是的，所以咱们这就把叶黄素的质量给区分出来了啊。这个美国微囊叶黄素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才会有认证的专利的。
0: 对呀、啊、
1: 嗯，
0: 所谓专利啊就意味着它具有独特性，就是我有的其他产品
1: 没
0: 有。
1: 没有。哎，
0: 那微囊叶黄素的独特性就在于啊它的微囊技术。
1: 嗯，
0: 凭借这项技术啊能够让人体对叶黄素的吸收率达到95%，
1: 非常高。
0: 哎，让我们吃的每一粒叶黄素啊都能吃到视网膜上，这个时候可以满足啊视觉转化的需求。
1: 嗯，
0: 也可以防御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损伤。
1: 嗯嗯，
0: 真正发挥出啊叶黄素该有的作用。
1: 对，这才是好的叶黄素啊。进口专利叶黄素几乎啊大家没见过。
0: 对，
1: 这个微囊叶黄素现在是唯一一份的，可以说啊大家肯定没吃过这么好的叶黄素。
0: 这个技术这么高的吸收率确实大家都没有用过。
1: 对，
0: 所以说你吃上以后啊它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除了叶黄素吸收率的差异，
1: 嗯嗯，
0: 配方差异也很大。美国微囊叶黄素1天1粒，满足眼部一切营养需求。
1: 嗯嗯，
0: 哎，这句话呀不是随便说说的，它里边的啊有11种眼睛必须的营养成分，
1: 非常全面。
0: 这11种成分，不论是3岁的孩子还是100岁的老人，你只需要啊1天1粒，
1: 嗯，
0: 整个眼睛的营养啊就都够用了，
1: 完全够用。
0: 对， 但是你再看看这个患者哈，他那个叶黄素虽然花了800多块钱，但里边呢除了叶黄素剩下的是什么淀粉香精之类的东西。所以说呀，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虽然都叫叶黄素，但是配方和技术差异太大了，
1: 天地之差呀。
0: 对，
1: 孙主任，其实吃叶黄素咱说吃的就是这个吸收率，你真正它能够作用到视网膜上的才是王道，才是好的叶黄素。
0: 对，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个好的微囊叶黄素，价格呀连他拿那个叶黄素的一半都不到。
1: 哎呀，这你看看多实惠哈。
0: 所以说当时这个患者就拿回去用了，相信了。用了不到一个月到我们这复查
1: 怎么样，
0: 一见我面呢就哭了。
1: 哎呦，这是怎么个说法？
0: 哎，而且这眼睛里面呢眼泪也一滴一滴的嘛。
1: 哎呦，有眼泪了啊。
0: 对，就能正常的分泌泪液了。哎，那也就是说他干眼症的问题呀、解决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当眼泪出现后，他眼睛痛、干涩，还有啊起红血丝这些情况，就都开始啊慢慢的改善了。
1: 对，向好了。
0: 对，用了3个月，他的眼睛啊再也没干过了。晚上啊看个电视、看个手机，眼睛啊也不会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非常好。
0: 等他用到6个月之后，出门的时候他就不害怕呀太阳刺眼睛了。他本人明显感觉眼睛看东西明亮多了，
1: 有神了。
0: 现在呀，他也是为了保持眼睛健康，一直啊长期在吃这个微囊叶黄素。
1: 这是见到实实在在效果了，特别的信任了啊。所以朋友们，与其说选择一款又贵又没什么效果的叶黄素，咱不如选择带专利的微囊叶黄素。每一粒啊，它都能精准的作用在视网膜黄斑区，补充眼睛所需的营养，缓解眼睛的干涩呀、疼痛啊、红肿啊等等这些问题，保护视网膜，让咱眼睛保持健康。那如果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我们正在吃叶黄素的，大家一定要吃微囊叶黄素，咱真正把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满足我们一整天的叶黄素的消耗。栏目咨询电话
2: 400-868-5758 400-868-5758。
1: 那孙主任哈、我想请您今天借着这次机会给大家讲一讲干眼症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我感觉几乎所有的老年人都面对都有。
0: 干眼症就是眼睛啊没有泪液。那我们说了，首先第一点，泪液是哪里来的？泪液也是从血液中渗透出来的。哎，这里边呢它两个作用，一个是什么，给眼睛啊进行清洗，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给我们眼球啊提供营养。人的眼球医学上叫什么，这个杨迪知道不知道？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哎，叫玻璃体。
1: 玻璃体。
0: 玻璃体前面呢有一个透明的镜子叫瞳孔。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角膜。哎，那你大家想一想，玻璃体你要想让它干净，你可得经常去擦它。对不对？眼睛我们跟大家说过，它是最干净的，一点脏东西啊都不能有。
1: 对，
0: 我们人1到3秒钟就擦一次眼睛，就要把玻璃擦一下，
1: 眨一次眼睛啊。
0: 哎，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擦玻璃，玻璃上有很多灰尘的时候，你用干抹布去擦，时间久了会怎么样？
1: 有这个划痕是不是？
0: 玻璃就磨坏了。同样没有眼泪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敢去眨眼睛啊？
1: 比较疼，比较刺激。
0: 对，因为每眨一次眼睛，就等于玻璃上都是沙子的时候，你用啊干抹布去擦它，时间久了不光是疼的问题了，会把角膜结膜都给磨坏了。到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听说过谁也用什么药去治角膜，为什么它修不了，唯一的方法就是做移植了。
1: 哎呦，
0: 更主要是什么呢，玻璃体里边呢是不能有血管的。所以说泪液是给玻璃体提供营养的，再渗透到视网膜里。哎，所以说泪液中的成分是什么，就是两个成分，一个是水，再有一个就是叶黄素。哎，水负责呀清洗作用，叶黄素负责什么，
1: 提供营养。
0: 提供营养。而这个时候如果你叶黄素缺乏的时候，泪液也会停止分泌。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泪液是提供营养的，我们人分泌多少泪液主要看你眼睛缺少多少营养。
1: 嗯，
0: 你没有米了，我们就不会做饭了。大家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哎，他们俩是有关联性的。
0: 对，所以说我们眼睛也一样，

一曲《古城月绝三春暮》，故山只在白云间，望极云深不知处，不如归去不如归，千仞冈头一阵衣。范仲淹呢也写道：夜人翠烟啼，昼寻芳树飞，春山无限好，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 北京时间的10:21，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5月8号，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北京国画数字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话剧《青蛇》在北京宁郡王府举行新闻发布会。该剧将于6月3号在成都开启全国首演，并于近期开票。由天津市委宣传部指导，天津北方演艺集团出品，京津冀文艺力量联合打造的原创舞台剧《大戏法》将于5月14号至16号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记者昨天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了解到，近日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对全国首例 AI 短剧侵权刑事案作出一审宣判。法院经审理认为，体现人类强引导与独创性表达的 AI 生成短剧受著作权法保护，两名被告人因盗录1700余部 AI 短剧并打包低价售卖牟利，构成侵权著作犯罪，依法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
2: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3: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4: 小张同志，这橙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皮发子真敢用。
5: 寻乌仙橙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6: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3: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7: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8: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3: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9: 1、2、3。
3: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2: 北京时间的10:32，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俄罗斯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说，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正在与北约支持的侵略势力对抗。在阅兵式上，一直由朝鲜军人组成的方队走过红场，接受检阅。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 并预计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8号说，伊朗最高领袖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10号将以视频方式召开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会议，议会将重点讨论通货膨胀等问题。以色列国防军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多地开展行动，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让新闻更及时，
2: 让新闻更及时，
1: 让信息更丰富，
2: 让信息更丰富。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北京时间的10:39，新闻大链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连续第3个月上涨。尼泊尔国家通信观察站主席迪亚洛8号宣布，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暂停约10家法国媒体传播，称这些媒体反复传播可能严重危害公共秩序、国家统一、社会凝聚力以及共和国机构稳定的内容。世卫组织8号更新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最新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病例。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启动紧急行动中心，并将此次疫情定级为3级应急响应。疾控中心官员证实，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荷兰政府8号宣布，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荷兰公民回国后将居家隔离6周，同时政府决定将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列为 A2 类传染病。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北京时间的10:47，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在昨天进行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半决赛中，中国队一局未失，大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2026年全国蹦床冠军赛昨天在昆明开幕，来自全国13支代表队的295名运动员将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腾跃比拼，进展空中芭蕾的力与美。5月16号至17号，2026国际篮联3人篮球西安挑战赛将在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打响，届时将有16支海内外顶尖队伍齐聚千年古都，对冠军发起冲击。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开幕式之后，举办国将与各自对手展开对决。墨西哥政府官员8号表示，考虑到筹备世界杯赛事及热浪来袭等因素，本学年将提前40天结束，提前放暑假，让许多家长措手不及。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陕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镜子可以说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它是照面示容的用具。那么从最初的以水当镜子，到打造石器时代的石镜，再到4000多年前齐家文化第一面铜镜的诞生，镜子可以说它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寄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中国啊，有着悠久的用镜历史，有书就记载，剑可取水于明月，因剑其可以照形，故用以为镜。上古的镜啊，都是大盆的意思，被称为笺。最初的时候，镜子呢，它是用瓦片制成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笺字是没有金字旁的。直到商代初期出现了金属铜，于是就开始铸造铜镜。这个时候的笺字呢，才有了金字旁做镜。笺和镜呢，它本意都是镜子的意思。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啊，常常以镜鉴来隐喻一些人和事。你像《庄子》这本书当中啊，就写道：“有修养之人，应当像一面镜子，来者即照，去者不留。应和事物本身，而不去刻意掩藏，就能始终保持心境平和。”你像成语“前车之鉴”，“前车之鉴”呢，它是表示前面车子翻倒了，可以作为后面车子的借鉴。鉴呢，它就是镜子引申为教训。这个成语呢，是源于荀子《丞相》这本书，写道：“前车已覆，后未之更，何绝食。”当镜子的功能与剑的哲思相互碰撞融合，那么这件实用器物呢，就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人文内涵，从此成为了悠远精深中华文化当中璀璨的

0: 人文意象。我们中国啊，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商周铜镜大多是圆形的，镜面呢是近乎平的，或者是微微的凸起，镜面比较薄。镜钮啊，有弓形、半圆形、长方形这几种，可分为素镜、重环镜、鸟兽纹镜三类。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中啊，是一个成熟而大发展的时期。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铸造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前，是中国古代铜镜由质朴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也是铜镜铸造中心由北开始向南迁移的重要时期。当时楚国是战国时期最重要的铜镜产地，到了汉代啊，汉镜出土的数量是最多的，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相较于战国时期啊，有了很大的发展。铜镜的流行在唐代达到了鼎盛，唐人永镜之风是盛行啊，恢弘气象的大唐社会各个阶层都对镜啊非常的偏爱，文人雅士呢更是把它融入于情思，形成一种超以向外得其环中的艺术境界。你像一些诗词歌赋当中啊，就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啊，不少文人目光集于镜这个物象，它的映衬、比拟、寄语都蕴含着读书人普遍的生存状貌。你像诗里所写的“斜月无方桂，照日有花菱，不持光泻水，翻江影学冰”，永镜就成为他们心照不宣的默契了。随着镜文化在唐代的空前发展，加上制镜工艺改良进步，加入了大量的锡的铜镜是更加的明亮了，它的造型呢也更显华丽了。唐镜在造型上突破了传统圆形的特征，不仅表现出各种样式的花式镜，还有人呢开始制造有把柄的手镜，除了日常功能之外呢，更是增添了把玩观赏雅趣。唐代镜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艺术样式的多样化，铜镜艺术呢也呈现出了浓郁的盛唐气象。有代表性的镜子图案呢，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宝相花图案镜，包括写生图案、佛教宝相图案等等；第二呢是珍禽异兽花草图案镜；三是串枝葡萄鸟兽蝴蝶镜；第四是故事传说镜，包括人物、社会生活、神话传说等等。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玻璃镜啊早已是取代了铜镜，但是方寸铜镜啊，它凝聚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却将变化着形式继续长远流传。古时候藩邦之间、百姓之间互相赠送铜镜的礼俗呢，依然是延续到了现在。比方说镜子常作为爱情婚姻的信物，它寓意圆满团圆，
1: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吧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4: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

0: 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隔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后天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全国各个地区陆续到药了，并且呢我给大家申请到了是最大优惠的活动。我们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预定，免得错过了这个收获健康和光明的机会，也免得呢给自己留下呀后半生的一个遗憾。咱们只要报上名儿，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就一定有您的份儿。

说呀，好药不怕事。对于一些个重症眼病的患者呢，您用上7到10天左右啊，我们的眼病症状就能得到缓解，比如说眼睛干涩、迎风流泪、畏光、眼睛胀痛这些症状。你用上一个疗程，眼病患者的视力呢就能得到很大的提升。像眼前有白雾的，眼前有黑影的，视野缺失，看东西变形，看东西重眼，还有雾视、红视，这些个症状都能得到明显的缓解。所以说对于效果这方面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您就只管着放心去用，抓住这次呢健康的机会，真正的让大家实现花小钱治大病的愿望。花点小钱啊，换来的是让你远离手术，远离打针，远离住院，这样我们是不是等于就是省下的是大钱呢？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非常值得的呀？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一位天津的眼病患者，叫张彩虹，张大姐，68岁了。其实呢，张大姐呀，关注我们的节目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但是她为什么迟迟没用上药呢？一方面源于我们药源的短缺，经常的断药。另一方面呢，最主要的就是张大姐的家庭条件呢不好，实在是没有多余的闲钱了。很多人不理解，说了，一个60来岁的老太太，就算没有退休金，但是你这手里边也应该有点积蓄呀，那还至于连几千块钱都拿不出来吗？其实啊，说来话长啊，张大姐呢，这个命啊挺苦的，因为生不了孩子，所以啊，年轻的时候呢，婆家包括她当时的丈夫啊，就不要她了，等于就是让婆家那边就给抛弃了。张大姐呢是个要强的一个女人，心想啊，我不用别人可怜，既然生不了孩子，那我就一个人过呗，怎么过不是过，怎么活不是活呀，一个人活到老，活到寿命拉倒。于是呢，张大姐呀，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啊给自己攒养老钱，她挺会过日子的啊，穿的也舍不得买，好吃的也舍不得买，然后挣的这工资啊，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攒上了。年轻的时候呢，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也没有什么烦恼，活的也算挺洒脱的。可是啊，这个人呢总有老的时候，进入到50岁之后，张大姐呀这日子过得可就没有以前那么逍遥自在了，这麻烦就来了。因为呢她有高血压的家族史，她的母亲就有高血压，所以她50多岁的时候呢，经常的感觉头重脚轻，头晕眼花，后来到医院一检查，确诊为高血压。张大姐呢就开始按部就班的吃降压药，血压控制的其实还可以，但是她的眼睛开始不行了，眼前呢经常有小黑点儿，而且呢还经常的胀痛，有毛玻璃的感觉。这时候张大姐就开始害怕了，她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过日子，一旦说这眼睛看不见了，那不要命了吗？于是呢赶紧到医院呢又做了检查，医生说了，张大姐呢是高血压导致的眼底动脉硬化，目前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只能靠药物维持。张大姐呀开了很多药，可是这个视力呢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其实啊，高血压眼病对眼睛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的眼组织器官呢是最为敏感的，最为脆弱的，它长期受到高压的冲击，时间长了呢就会引起眼底的动脉硬化和眼组织器官的受损，还有视神经的损伤。虽然我们吃降压药啊，你把血压降下来了，但是高血压对于眼组织器

观的冲击，它是避免不了的。所以高血压的患者到最后基本上都会引发眼组织的病变，而且呢，这个治疗起来它是非常困难的。最后患者的眼组织器官就跟腐烂的木头一样，随时都会发生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玻璃体积血这些个症状。上述的这些症状呢，最让高血压眼病患者痛苦的是眼底不断的出血，不断的渗出，容易造成感染不说，每一次眼底出血都要做眼底彩超，还有眼底的血管造影，不包括治疗的费用啊，光是每一次检查的费用就得高达几千块钱。张大姐呢，在确诊了高血压眼病的这三年当中，几乎每个月都要往返医院几次，尤其是到了换季或者是冬天，血压波动不稳的时候，血压难以控制的时候，张大姐就怕眼睛突然性的失明了，所以呢，她是经常的住在医院里边的。年轻的时候啊，辛苦攒的养老钱几乎全都花进去了，只能靠微薄的养老金呐过日子，而且每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就怕哪一天自己这眼睛瞎掉了。有一次呢，张大姐眼压急剧的升高，导致了急性的 B 角型的青光眼。当时张大姐早上醒来呀，突然之间头痛欲裂，眼球和眼眶子连带着胀痛，疼的这个张大姐呀眼都睁不开，不断的哭喊的。就那一刻呀，张大姐回忆说，就感觉自己眼球就马上像爆炸了一样。张大姐一个人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那一刻她无比后悔，为什么自己当年那么倔强，不听老人的话，还不如当初啊就找个人一块过日子了，好歹有个伴儿啊，在自己年老生病的时候身边他有个能照应的人啊。好在呀，张大姐这个哭喊声呢也惊醒了隔壁的邻居，邻居第一时间帮张大姐叫了救护车送到了医院。当时张大姐的眼压已经高到40了，整个眼底的血管呢多处的堵塞，虽然手术做得很及时，可是她的视神经因为严重的受损，让张大姐的眼睛从那一刻开始就彻底的仅剩下光感了。之后的一年多呀，张大姐几乎呢生活不能自理，自己的积蓄因为高血压眼病的反复发作和加重已经所剩无几了，就靠着仅有的退休金雇了一个农村的小保姆伺候自己的生活起居嘛。小保姆呢嫌工资低，所以几乎啊不给张大姐买菜，天天就是馒头咸菜小米粥。所以这一切让要强了一辈子的张大姐的晚年彻底的陷入了困境，没钱，没有健康，还没个亲人，自己该怎么办呢？还能活几年，这都是未知数啊。就在张大姐最无助的时候，听到了我们的广播，但是奈何呢，蒙腰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前价格有些高，张大姐呀就打了一次电话询问了价格之后啊望而却步了。但是呢，她听着一个又一个的眼病患者通过我们的蒙腰收获了光明和健康，张大姐呀还是不死心，于是呢就开始攒钱，就算是一分一分的攒，他也想要用上蒙腰治眼奇方，因为这是自己唯一的希望了。只有自己的眼睛重获了光明，自己才能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啊。但是让张大姐没有想到的是呢，像自己这样经济困难的患者呀，还能有人想着他们。所以呢，当听到我说现在啊正给大家呢争取优惠，还能免费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

张大姐特别的激动，说自己呀、终于有救了。她在电话里呢一个劲儿的感谢我。张大姐说她希望我呀把她的经历在广播当中分享给大家，让更多跟她一样的患者朋友们受到鼓舞。虽然自己这一辈子的路啊走得坎坷，但是好在呢自己没放弃，最终等来了希望。所以张大姐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感染到和她一样的无助以及绝望的人们，让大家都能把握住机会。我呀知道张大姐的良苦用心，我也给张大姐这个决心，我说猛药志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你就放心的用。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能有一个药让你重获光明，那一定就是这对志眼黄金组合。因为自他们上市至今，已经帮助了无数的眼病患者呀重获光明，这是经得起考验的志眼奇药。所以现在呢，收音机前能听到我们节目的眼病朋友，你跟我们等于是有一缘的，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在，那咱们呢就有机会。说明呢您现在用这对志眼黄金组合还不算晚，现在就是我们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了。所以呢尹老师希望大家赶紧去预定报名，找回属于自己的光明希望。说到这儿呢，我又想起啊我曾经救治过的一个眼病患者，人家呢是湖北的，他叫徐江，今年应该也快70了吧。徐大哥他们家原来是住在乡下，后来老家的地和房子都动迁了，给了他一笔可观的拆迁款。徐大哥呢在城里边买完了房之后啊，这手里边还剩下不少钱。由于过去条件不太好，平时就靠着种地为生，所以呢徐大哥跟老伴儿在花钱这方面啊一直呢还是很谨慎的，就是有了钱他也不乱花，还是过着普通老百姓的日子。

来呢，看着身边啊，好多的一些中老年人都把这个钱呢拿出来做理财，而且呢也多多少少都赚到钱了。于是他也动心了，就心想着先少买一点吧。没想到几个月之后啊，真得到回报了，而且得到这回报啊，真比银行

增加到 80%， 而且发病速度比普通人要快上很多。徐大哥就是没过几年就得上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你看这些都是糖尿病导致的。为了治病，他把剩余的拆迁款也都花的差不多了，光手术就做了七八回了，什么晶状体的置换手术啊，眼底的激光手术啊，虹膜切除手术啊，玻璃体切除手术啊，等等等等的。平时呢还得打抗血管增殖的针，钱花的呀就跟那流水一样。这时候徐大哥也不心疼钱了，就想着只要赶快能把这个眼病治好就行。因为到了后期的时候，徐大哥已经生活不能自理了，所以说他那个时候特别着急呀。可是这个人呢，咱们说人得了病你着急是没有用的，越着急糖尿病眼病就越严重。最后呢，徐大哥开始啊消极对待，怨天尤人，抱怨自己命不好，怎么那么多人不得眼病，就偏偏我摊上这个眼病了呢，而且还那么重，眼睛仅剩下光杆了，天天抱怨。家人啊都安慰他说别上火啦，你上火你不利于这个病好啊。可是徐大哥他听不进去呀。后来呢，徐大哥的儿子偶然间在广播里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给徐大哥买了三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术未完。另外特别幸运的是，明目金胆熊胆粉也用上了。结果呢，徐大哥用了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就见到了显著的效果。什么眼睛干涩、眼睛红肿、眼睛胀痛，都得到了明显的缓解。而且呢，用完药以后眼睛特别的舒服，就好像有一股啊清泉水在眼睛里边流淌一样。徐大哥呢又接着用了一段时间，用完一个疗程，徐大哥就觉得呀这个视力呢提升了很多。过去他眼病最严重的时候就仅剩下一丝光杆了，上厕所那都得摸着墙走啊，吃饭的时候看不清菜，得老伴儿呢夹给他。当时啊，徐大哥以为自己就肯定得失明了。后来呢，用上这个药之后，他能看清5米之内的东西了。他说看东西重影儿，眼前有黑点儿，看东西变形，这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很好的了。只要能让他看见了眼睛不瞎，那就比什么都强。后来呢，徐大哥继续服用三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现在呀眼病的症状几乎都消失了。他其实就是有那份医缘呐，然后呢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命运。所以呢，我想跟大家呀说两句心里话，我们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要自暴自弃。人活着一生不容易，人修这一辈子更不容易。只要是机会出现了，我们能及时的抓住，那么咱们就可以摆脱眼病的困扰，重新获得光明。现在呢是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攻克一切眼部顽疾，能够在打通干眼通道的同时呢，又快速的清除眼部血管的垃圾毒素，消除眼部炎症、肿胀啊、疼痛啊等等的这些问题，实现清肝明目的作用。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术未完选用的野生赛加羚羊角、牛黄和麝香这三种珍贵的动物药，都是极度稀缺的药材，药源有限。另外呢，我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选用的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数量更少，所以这一次药的数量都不多，大家一定要提前的报名预定，这样呢就能确保得到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前半时段的节目就先跟大家伙儿啊聊到这儿，马上呢我们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

0: 线电话，帮助大家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哎，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电话打进来了，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4: 哎，尹老师。
0: 哎。
4: 我现在用着您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0: 嗯。
4: 你看我觉得效果非常的好。
0: 嗯，
4: 我知道啊，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一起用啊，效果更好。
0: 对，
4: 我呢就想一起用上。我听节目讲啊，您正在给大家争取这个优惠活动，我想报个名。
0: 是的，后天呢就会开展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了，免费赠送给大家明目金胆熊胆粉。您呢可以打场外的电话啊，先预定报名。这样呢，咱们货一到你就能够得到了啊。这样说一下您是什么情况。
4: 哎，好好好。
0: 哎，
4: 我一会儿啊就打场外电话报名。这我是高度近视。一个眼睛啊这度数是950，一个是1100。
0: 嗯，
4: 我左眼啊视网膜还脱落过一次，做了复位手术了。
0: 啊，
4: 后来呢这个左眼视力啊不行了。
0: 嗯，
4: 哎呀发硬，眼睛也特别疼。眼睛就跟火球一样。眼压呀都到了39-40了，视神经萎缩持续在恶化。
0: 嗯，
4: 眼睛啊只能看到中间的地方。
0: 嗯，
4: 开始的时候看得宽点，后来越来越窄。
0: 嗯，
4: 左眼的视力啊直接下降到了0.2。
0: 嗯，
4: 右眼视力啊下降到了0.3。
0: 首先呢这个视力急剧下降啊，然后视野越来越窄，说明呢您已经视神经萎缩了，这个眼病是很重的呀。
4: 就是啊，
0: 啊，
4: 哎呀，围着眼睛我压力呀，感觉特别大，就怕瞎了。
0: 嗯，
4: 那以后怎么活呀？怎么生活呀？
0: 明白。
4: 哎呀，
0: 嗯，
4: 就在我万般无奈的时候，忽然听到了您的节目，我就用上了这个蒙药治眼奇方。
0: 啊，那太好了！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4: 我现在这两个疗程，怎么快用完了？
0: 啊，那说一说眼睛现在有什么变化了？
4: 哎，尹老师，我现在眼睛啊，比过去啊轻松多了。看东西啊视野也宽了
0: 啊，
4: 眼睛这个视力呢也提高了。
0: 去查过没有现在这个视力达到什么程度了？
4: 你看我现在视力啊，一个眼睛是0.4，一个眼睛是0.5了。眼睛这个度数呢，一个是950，一个是900。
0: 嗯，很好， 今后就不会害怕出现网脱了。
4: 嗯，我现在看东西呢，
0: 哎、
4: 视野也宽了。
0: 嗯。
4: 哎呀，不用转动脑袋看东西了。
0: 嗯。
4: 眼前呢，也不是说只看巴掌大那么一块地方了。
0: 嗯。
4: 现在就剩下这个眼角还有点黑。
0: 嗯。
4: 大概是原来的五分之一吧。
0: 嗯，非常好，说明你现在的视神经啊修复得很好了，80%都恢复了。还有20%呢，需要我们继续进行治疗啊。
4: 现在呢，就是侧面啊，平行要是站个人的话，我还是看不到。
0: 对，因为你这个外眼角部位还有一片黑嘛，后期咱得继续治疗啊。以您这个情况来看呢，用够3个疗程一定能康复，但是你现在2个疗程恢复的速度。
4: 嗯，
0: 我觉得这样呢已经很快了，已经非常快了、
4: 哦、
0: 很好。嗯，
4: 哎，尹老师，我现在眼压呢也特别稳定，测了几次了都保持在啊这个13-14。
0: 嗯，
4: 你看现在一家人出去吃个饭啊，聚个会啊，我现在也愿意去了、
0: 嗯、
4: 也不用老伴照顾我了。
0: 嗯，
4: 自己呢心情也非常好。
0: 嗯，
4: 因为眼睛能看到了，看清楚了，我觉得自己呀、啊、有救了。哎呀、
0: 嗯、
4: 不用整天的担心眼睛会瞎了，所以呢也愿意跟他们出去了。
0: 嗯，好，有一个好心情啊，咱们这个幸福感指数就更强了。您现在呢还没有完全康复，等您彻底康复了呀，你到那个时候你心情比现在还要好。
4: 是是是、
0: 哎、
4: 肯定的，严老师。
0: 哎、
4: 我现在呢这不是药啊马上就用完了，我想啊一起用上这个明目金奶熊奶粉。
0: 啊，行，您这个情况报名预定4盒的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胃丸，然后呢送给您明目金胆熊胆粉，用完这些呢、
4: 嗯、
0: 就可以停药了啊。
4: 好的，我现在打长官电话、
0: 嗯、
4: 报名预定。
0: 好，赶紧预定去吧，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4: 嗯，好，尹老师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啊，久等了，有什么能帮助到您的吗？
5: 啊，那个尹老师啊，其实你看你一天也挺辛苦的，都本来退休了吧、
0: 啊、
5: 哈，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但是你这人吧、
0: 嗯、
5: 就实在就心里老挂念我嘛，这些需要帮助的眼病患者真的是特别操心、
0: 嗯、
5: 心都操碎呢。
0: 哎，感谢您的理解啊，也感谢您对于我的心疼。其实呢我呀虽然累，但是我这心里边高兴啊，咱们眼病患者都不容易，那我呢又是一个眼科医生，从事眼病治疗这方面啊也几十年了，好歹的呢我这手里边也有一些经验了啊，所以我存在呢能帮助更多的一些患者老百姓摆脱黑暗，摆脱痛苦，大家伙光明了幸福了，那我也跟着高兴啊，这个都不算什么啊，谢谢您心疼我。
5: 嗯，对对对，尹老师你说的是特别对，说实话这些得了眼病的人也真的是离不开你啊、
0: 嗯，
5: 尤其是像我们家这样的情况哈，能得到你的帮助真的是遇见了贵人，大恩人，真的是
0: 啊。可不要这么说啊，我刚才讲了，如果有我的存在能够帮助大家摆脱病痛的话，能够让大家过上更好的日子，我觉得我这所有所做的事儿都是有价值的。当然我也谢谢你们对于我的信任，我听您说这个话应该是老朋友了吧，是不是？
5: 嗯，对对对，是的，老朋友。嗯，因为我们两个人嘛都是这个眼睛不好。
0: 哦、
5: 现在的话父亲他是用了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胃丸改善的很好。但是我听你的节目、
0: 嗯、
5: 觉得这个明目金丹熊胆粉一起用上的话会更好。
0: 嗯、
5: 所以说就是想预定上。林老师啊，是马上就要开始这个优惠活动了是吧？
0: 对，后天就会正式开展优惠活动了。您可以先预定报名、
5: 哦、
0: 啊，这样。您把父亲母亲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说。
5: 哎，好好好。
0: 哎
5: 嗯、
0: 哎、
5: 那个老师，我父亲他是今年89岁了嘛。
0: 哦，高龄。
5: 嗯、他老年性的白内障。
0: 嗯。
5: 2020年的时候吧做过了一个手术。
0: 嗯。
5: 就是好了有5个多月吧。 然后后。

0: 就复发了嘛，哎呦，看东西就模糊，然后中间他就是感觉到暗，然后还有就是看东西的颜色淡，而且东西吧看起来它是变形的，就是圆的不是圆的，方的也不是方的，弯的也不是弯的，哎呦，反正直的也不是直的，而且呢，他那个视力吧勉强能看到0.1，哎，这期间嘛，说实话，真没少给他用药，没少治疗，但是这个视力就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反而病情吧一步步的就加重了，搞得这个身边吧离不开人，平时别说吃饭穿衣之类的哈，就是上个厕所都必须有人陪着，
1: 老妇人这个情况是白内障手术之后啊，合并了黄斑病变了，这个并发症呢，其实特别损伤视力。而且患者的视力如果一天不如一天的话，他的内心呢就会感觉到自己啊就是很快会看不见了，会失明了，这是每一个重症眼病患者共同的一个心理状态。所以说越是眼病严重的人，越需要家人的呵护，越需要这个选择正确的方法，能让他尽早的呢让视力啊有所恢复，这样他才能开心起来，是不是？
0: 是是是，我跟你讲老师啊，我父亲吧他要强了一辈子啊，之前的话都没让母亲出去工作嘛，都是我爸一个人挣钱养家养活我们几个孩子嘛，哎呀，没想到就是姥姥因为这个眼睛就成这个样子啊，所以说他心里不好受，就像你刚才说的哈，这个心里就是受打击嘛，
1: 对，
0: 然后中间也是花了不少钱给他治疗，说实话花多少钱咱都不说，最主要的是治不好，
1: 对，
0: 而且呢他受罪，能用上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就像你说的没点福分的话还真的就用不上，
1: 对，因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产量太少了，它这里边含的君药羚羊角啊，在药王孙思邈所写的千金方当中呢就记载了羚羊角能直通二目，消除一切异障之症，使二目光亮如灯，如能用之，年过80可辨数里之外的人和物。羚羊角现在在国际上的保护措施是越来越升级了，所以我们能够采购到的原材料它越来越少，生产量也少，我们就用不上药。那现在其实就是药医有缘人，说白了就是谁能用上就是看谁有这个缘分了。
0: 对对对，其实我之前吧说实话也是运气好，我是经常去一家那个水产超市买鱼嘛，不是，因为我就喜欢买那种就是刺特别少的，因为父母眼睛都不好嘛，所以说呢我每次给他们都是挑那种刺少的，那个卖鱼的老板吧也挺好，他就问我买鱼怎么老买一种嘛，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情况嘛，我就说家里面两个老人眼睛都不好，哎，那老板挺好，他听我这么一说吧，他说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我就给你一个电话，然后呢，你自己打个电话咨询咨询啊，因为他说他老母亲也是80多岁了嘛，从看不见人到现在就是能生活自理啊，哎，我当时一听吧，就特别的高兴哈，所以说他当时给我电话之后呢，我回到家以后，就打上那个场外电话咨询嘛，朝外老师就说能治，但是买不到药，因为这个药材太紧缺了嘛，我说我们家不一样，两个病人都特别急，后来那个场外老师就把这个情况就向你汇报了，就是没想到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说特批了一个名额嘛，也知道治病负担大，还补贴了一部分那个药，说实在的我真的特别感激你，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好，我也不会说
1: 啊，这都是小事儿啊，咱们之间不需要那么华丽的语言，你看尹老师是个实在人，所以爱听我节目的朋友啊，都是实实在在老百姓，漂亮话咱不多说，最关键的是看老父亲用上药之后他那个病情恢复的怎么样。
0: 哎呀，我跟你说老师真的是特别开心，现在就是父亲嘛，他能看到东西，当时我跟场外老师说母亲也有那个眼疾嘛，然后当时那个场外老师说重病的父亲先用上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因为他说母亲这个葡萄膜炎嘛不是特别严重，然后当时他就给了我一个方子，浓胆红花汤，让

0: 把那个需要的中药买回来，然后自己煎嘛。
1: 嗯。
0: 不是特别烫的时候呢，就给母亲洗眼，然后就是用热气熏一下眼睛嘛。每天是坚持做三回，每次半个小时嘛。
1: 嗯。
0: 现在坚持下来也就是快一个月了嘛，葡萄膜炎现在已经控制住了，而且呢视力也没有再下降。
1: 嗯。
0: 啊，白眼球上的那个红血丝呢，基本上不会一下出来很多。
1: 说明现在这个葡萄膜炎已经有所控制了。葡萄膜炎如果仅仅处于炎症期，没有影响视力的话，用熏眼方很快能治好，坚持三个月的时间。而且我听到您说的这么详细啊，我为你的父母感到高兴啊，你是多么孝顺的一个闺女啊。其实呢，儿女有孝心，对于父母疾病的恢复啊，也是一种加持，眼睛呢会好得更快的。那您父亲现在情况是什么样啊？
0: 我父亲他是用了两个疗程嘛，之前的话就是在那个阳台衣架上亮过的颜色彩带的，我每天都让他辨认这个颜色嘛。
1: 嗯。
0: 刚开始他是看不出来，现在能分辨出来，就是进步特别大嘛。
1: 嗯。他因为眼睛恢复啊，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老父亲如果心情好的话呢，他这个身体就好，寿至百岁，绝对不是问题。
0: 哎，你说的太对了。他现在就是胆子大了嘛，就是能自己活动，在屋里嘛能走动。然后他天天听你的节目嘛，现在就是特别想用上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
1: 嗯，这是一对治眼的黄金组合，配合使用的效果会更快。蒙腰治眼奇方呢，四大国宝级的药物啊，这里边就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牛黄。羚羊角是通天眼，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可以清肝明目排眼毒。它和蒙腰治眼奇方结合在一起，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这个黄金组合治疗眼病效果会更快更好。
0: 嗯，
1: 这次啊，林老师千辛万苦的给大家呢申请了优惠活动，并且呢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一个赠送。您呢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啊，这样呢就肯定能得着。
0: 哎，好好好，我一会儿呢就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预定。那个尹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我母亲是不是也可以用啊？
1: 也不需要，她现在这个葡萄膜炎治的不是挺好的吗？继续用熏眼方就行了。老父亲这是重症的眼病，他得需要用上啊。
0: 哦，行行好，谢谢你啊，林老师。
1: 哎。不说客气话了啊，只要两位老人眼睛健康了，你开心我也高兴，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好好好，再见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400-866-186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4: 我听别人介绍说您看眼病看得特别好，而且还是特别有名的医生。
1: 啊，我就是一个眼科医生啊。那您是给谁问病啊？
4: 我是给我自己问的。
1: 啊，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哦，我今年59岁，老师。
1: 啊，59岁啊，岁数不大。
4: 嗯，
1: 说说你情况吧。
4: 哦，我是最近刚查出来的眼病。
1: 啊，
4: 大夫说我这个跟糖尿病有关系。
1: 啊，
4: 我原来吧也没在意过眼睛的问题，也没什么大毛病，但是最近就觉得吧，看东西眼前就跟有雾一样。
1: 嗯，
4: 看什么东西像隔了一层玻璃。
1: 嗯，
4: 就没擦干净那种玻璃一样，特别不舒服。我到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是早期的白内障，说同时还有玻璃体混浊。
1: 嗯，
4: 但是我这个是轻度的，不是很严重。
1: 其实呢，咱们这个眼病越早查出来，越早治，咱们治的越好啊。
4: 是这个道理。
1: 哎，
4: 另外，大夫还说我啊，眼底有好几个地方有新生血管瘤，说这个也跟我糖尿病有关系。如果控制不好，你怕会以后怕会引起出血。我这么一听就害怕了。你说这人一辈子活得本来就挺不容易的，又苦又累的。
1: 对，
4: 刚到享福的年龄啊，如果瞎了，这辈子就真的白活了。
1: 是， 所以眼病一定要早治疗，这样才能早康复。如果要真的失明了，你那时候吃什么药也没用了。现在这个糖尿病眼病发病率确实很高，致盲率也很高，但是好在您发现的比较早，没必要用这些个负面的情绪影响自己啊。
4: 好吧，可是我一想到这些吧，我就根本坐不住。我忽然就想起来，我们家吧有一个亲戚，他原来眼睛也有问题，都好多年了。以前呢，我都看不到他这个人，这不前两个月还真的见了一面，见了面之后哈、他主动跟我打的招呼，一聊天说他眼睛治好了。
1: 哦，
4: 你看我啊，我自己没问题的时候也不关心这些，现在眼睛真出问题了，我就赶紧想起他了，我就赶紧就打电话，他就把尹老师推荐给我，这不我就想让尹老师你给看看我这个适合用什么方法。听说他用的这个农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治的挺好的，我就想问问我能不能用那个方子，用了之后是不是效果能更好。我还听节目讲马上就要开展农药治眼七方的优惠活动了，还能免费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我就想趁着活动优惠把药赶紧订上用上。
1: 那您现在的视力是多少啊？
4: 我现在视力一个是0.7，一个是0.8，没有太大影响。
1: 视力没有下降，那你的情况不需要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因为这两味药现在都非常的紧缺，咱们把机会呢留给重症的眼病患者，而且呢您也不需要花这个钱。你这样，你记一个方子吧，好吧？
4: 行，
1: 你现在拿出这个纸和笔来。
4: 啊，您说。
1: 用瓮菜，这个瓮菜呢含蛋白质和糖类的脂类以及各种的微量元素，可用于呢治疗糖尿病眼病，尤其是您这个属于是初发期的瓮菜呀、用那个梗一次60克，洗干净了切成段儿、玉米须呢30克，30克指的是干品、啊，如果是新鲜的玉米须子的话呢就得达到60克，把玉米须用纱布包好了，扎住口，跟这个瓮菜呢放在锅里边，加上适量的水，大火烧开之后改用小火煮熟了，取出玉米须，放进去食盐麻油调味，每天分2次，喝汤吃菜。这个方子凉血止血，清热利水。您现在这个眼底血管呢有新生血管瘤，通过凉血以后啊，血管瘤呢会自我修复的，你就不用担心今后会眼底出血了啊。
4: 太好了，谢谢尹老师，谢谢尹老师，你是最好的大夫、最负责任的医生了。哎呦，你真的是说到做到，真的是替患者着想，我听你的，我就信任你。
1: 好，那你听我的，你就这么做就行啊。希望你健康，以后有任何问题呀、随时给我打电话，能帮助您解决的我肯定帮你。
4: 好的，尹老师，以后就跟着你走了。
1: 哎，好，再见。
4: 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7: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6: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7: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8: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 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

0: 全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2: 傅晨，哪个系的？
3: 大学有喜欢的人。
4: 他喜欢你呀。
2: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5: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0: 记忆之门。
1: 重温
0: 重温
1: 往日情怀。

0: 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吧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服务视障人士，还原电影魅力，文化助残，共享美好生活。星空影院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图书馆协办，每周六周日上午无障碍电影公益时间，星空影院

0: 用声音传递色彩，用聆听感知艺术。欢迎来到光明影院，我是讲述人，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宋欣怡。本片的讲述稿由我和硕士研究生吴洪波共同为您撰写。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2018年上映的一部动作奇幻古装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画面开场，一柄通体银黑的武器被装于金盒中，缓缓呈上大殿。唐高宗李治对狄仁杰庄重地说：“
1: 此为亢龙锏，乃新秀云铁所制，坚于金石。寡人赐剑于你，盼你能够除恶务尽，成为护国之良心，天下之法秤。纵论寡人、皇族，若有损社稷者，卿亦可以此剑见之。”
0: 而一旁的武则天则神色复杂。
2: 皇上恩典。
0: 说完，狄仁杰转向身后的满朝文武，缓缓举起手中的亢龙锏。此时画面中央飞起一条红绫，由它引出影片的基本信息。徐克导演作品，手持宝伞的多闻天王眼前出现片名《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及领衔主演赵又廷、冯绍峰、林更新。红色字幕阮经天、马思纯背后则是红色脸孔的广目天王，增长天王的宝剑则对准刘嘉玲饰演武则天几个大字。故事编剧的姓名都围绕在结满蛛网的亢龙锏周围。突然，亢龙锏猛地挣脱蛛网，剑身亮出监制施南生的名字。画面旋转，红色草丛中浮现字幕制片人叶宁，然后我们穿云破雾，依次经过总制片人王中磊、总监制陈国富的名字，最后导演徐克的姓名使碎石化作片片绿叶，而其中的一片则飘在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狄仁杰的头顶。练功的狄仁杰手持一只柳条，指向天空那片飞叶，他把它当作攻击的目标，却怎么也刺不中。他懊丧地抛下手中的柳条，而那片叶子竟却也缓缓地落了地。狄仁杰苦笑着摇头。与此同时，皇宫中的武则天大发雷霆，伸手掀翻了桌上的御膳佳肴。对面的唐高宗面色凝重，屏退了身旁的太监宫女。武则天将碗筷扶向高宗，愤怒地说：“
3: 陛下，你把亢龙锏赐给狄仁杰，他若是要有所举谋，我朝岂不是万劫不复？”
0: 武则天说罢，大步向殿外走去，他身后的唐高宗也拍桌而起：“
1: 狄青在神都龙案不惜性命，就朕与满朝百官于生死，岂是勾结朋党弄权欺上之辈？”
0: 武后头也不回地答道：“
3: 陛下如此暴力他，岂是想用他来对付我？”“
1: 媚娘，你怎么会有如此想法？为了你，朕不惜得罪三朝元老，废旧法立新制，如今二圣临朝，日月同天，做了这么多，难道你还信不过朕？”
0: 这一番追问问得武后哑口无言，只好缓缓转过头，抬起含泪的双眼看向高宗。而下一幕，幽暗的皇宫一角，尉迟真经跪在御驾前：“
4: 臣参见天后。”
0: 武则天缓缓走下车驾：“
5: 真经，寡人知道你和狄仁杰是生死之交，倘若要你从他手中取回亢龙锏，你能？”
0: 尉迟闻言双目圆睁，微微迟疑：“
4: 天后，倘若狄仁杰失检，将诛九族，满门抄斩。”
0: 武后双手叉腰：“
5: 只管把简取回来，寡人承诺绝不伤狄仁杰及其族人一丝一毫。”
0: 挣扎片刻，尉迟终于答道：“
4: 倘若如此，臣定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武后微微一笑，又问：“
5: 寡人命令你召集的人呢？”
0: 下一秒，武则天以大步流星地走向他召集的四人：“
4: 天后，这位就是您指名召见的幻天真人。
6: 贫道江湖一介草民，拜见天后。”“
5: 幻天，听闻你能呼风唤雨。”“
6: 雕虫小技，不足挂齿。贫道以天后意志，召集方术各派高手，为朝廷效力。”
0: 武后闻言很是满意：“
5: 让寡人看看你们的本事。”
0: 幻天缓缓起身，转动拂尘， 突然，他的背上多出了两只手臂，武后一下来了兴趣，而幻天四手并用，施法在头顶点燃了巨大火焰，然后他清扫浮尘，将火焰引下地。他身后的红脸壮汉见状，抽出双刀，大步向前。尉迟以为他图谋不轨，紧张地握住剑柄。只见那壮汉挥舞月牙形的巨型双刀，让他们脱离双手，飞向身前。尉迟忍不住抽剑出鞘，迎面抵挡飞来的圆刀。可是，一阵挥舞之后，圆刀竟然在他眼前凭空消失了。尉迟敏锐地回头，危险地躲过了身后飞来的真刀。在武后的示意下，双方就此停手。
2: 换刀门，幽冥霸刀。
0: 武后则不动声色地看向他身后，一个驼背的丑陋老妇人，双手自然放出阵阵烟花，而后烟花飞向高处，在空中炸出普贤菩萨的符号。武则天的脸上终于露出被迷住的表情，就连尉迟真金也在下落的烟花中感到一丝不可思议。烟花落尽，老妇合上双手。
7: 千手门花火鬼夜。
0: 话音刚落，他身后的白面书生亮出一杯一壶，他用阴柔的手法施法，使手中的银杯飞向尉迟真金。尉迟拔剑，用剑稳稳接住酒杯，书生则神色诡异地举起酒壶。
8: 尉迟大人，请。
0: 只见壶中的酒非但没有洒，反而稳稳地倒入对面尉迟的杯中。尉迟偏头打量杯底，猛地扬起宝剑，银杯应声而落，摔成两半。
9: 杯底下有机关，江湖卖艺算什么本事？
10: 区区诈术也敢在此现？
0: 而那书生竟也不以为意，兀自说道：“
8: 仙气门，妙手飞烟。”
0: 尉迟愤愤地回禀武则天：“
9: 天后，这帮江湖术士阴阳怪气，不宜近身。”
0: 武则天恍若未闻，饶有兴趣地问：“
5: 你就带了这些人来？”
11: 禀天后，尉迟大人看不上我等，贫道斗胆跟大人赌一把，他若能刺中您身后的影子，贫道双手奉上人头。
0: 武则天回头看向自己的影子，
9: 此乃天后的影子，见此于影，满门抄斩，
5: 免罪。
9: 天后，
5: 如不拔剑才有罪，快点拔剑。
9: 如此，恕臣放肆了。
0: 尉迟的眼睛紧紧盯在天后的影子上，只见那道漆黑的影子中竟缓缓浮现出一个活的人形。
9: 鬼鬼祟祟，出来！
0: 说罢他飞出一剑，却被影子人稳稳接住，并火以无数飞刀暗器。乱剑与飞刀，尉迟与影子人展开了混战。尉迟双手并用，抵挡住雨点般密集的暗器。身旁的武后被影子人的招数深深震撼，大斗间二人来到击鼓台上，影子人飞上大鼓，在顶上发出暗器，却又一次被尉迟一一击退。二人再次来到地上，但仅仅往来了几个回合，影子人就飞身跳上对面的宫墙。尉迟乘机发难，向他的头部发出一柄飞刀，危险地勾破了他的面纱。影子人露出真容，竟是一个面容颇为清秀的女子。尉迟见了，不禁微微一笑。
12: 稷山府尹派水月。
0: 尉迟于是收剑入鞘。
9: 先生的人头差三分就搏在自己的脖子上，只因天后仁慈，本官且饶了你，还不快谢过天后。
0: 此时武则天缓缓向他们走来。
5: 果然是江湖一脉人才，寡人庆幸得人，诸位就在朝廷边外称之一人族，听从尉迟真金的命令，取回抗龙剑。
0: 幻天真人双眼露出诡异的微笑，一旁的尉迟却愤愤不平地回禀：“
9: 事关重大，不宜动用外人，要取剑，臣一人便可。”
5: 他们是来帮你的，往后就看你的了。
0: 这番话使尉迟神色更为凝重，睁大双眼，不发一言。而另一边，大理寺也收到了新的案件。屋内的狄仁杰听到报告，却并不回应。
13: 食堂有报，冷玉斋发生离奇窃案。
0: 而下一秒，他却出现了在屋外。
14: 知道了，立马出发。
15: 最近老师怎么突然冒出来？
0: 大理寺门下，一队轻骑破城而来，狄仁杰正带领他的人马赶往案发现场。而与此同时，水月也在高处悄悄地监视着他们。下一幕， 尉迟真经轻蔑地丢给鬼夜一副地图，
9: 图上能找到狄仁杰的官舍所在，至于如何入寺偷奸，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0: 鬼夜只是冲他诡异的笑，尉迟一拍马不屑地离开。而高处的水月此时却发现他眼前的地上无端浮现出一幅神秘的图腾，在地上行走的人们恍若未见，水月疑惑翻身跳下高台，可不一会儿那图腾又在他眼前神秘消失了。水月双眼凝神，还要再看，老妇人鬼夜却已来到他身边。
3: 刚刚地上浮出一幅神秘鬼魅的图，你看见了吗？
0: 鬼夜还是不答，又发出那种疯癫的嗤笑。水月眉头一皱，觉得事情并不简单。冷玉斋前夜色深沉，狄仁杰与其下属纷纷下马。
16: 大人请。苦主是著名画师冷玉，一直都以仿古画侍女、花草、骏马出名，巧可乱真，号称三绝，魂号冷三。最近新创画风，画了一幅百居渡江图，没想到一完工就跟人家偷了。
0: 镜头切回一片狼藉的冷玉斋中，
16: 还把其他的画烧掉了，损失惨重。最吓人的是宅中上下也都离奇失踪，不知去向。
0: 狄仁杰边听汇报边跨入冷玉斋的庭院内，他微微回头，目光投向那些断掉的门栓，他的脑海中开始还原闯入者如何破门而入。狄仁杰微微咬牙，似乎有所发现。众人走到中庭，狄仁杰又发觉地上的沙土中有一个小坑，他默默推演闯入者如何在此处留下脚印，而这些脚印最终指向庭中的一块假山石上。狄仁杰猛地回头，他的脑海里已经能还原这里发生的全部过程了。无数个黑影出现在画面中，那是闯入者的无数次行动，他踏入中庭，飞上跳下，似乎刻意地在这里留下许多线索。
14: 这贼也留下太多线索了。
15: 我就是
0: 一旁的四成丁训刚想开口，却被狄仁杰的好友沙陀中制止了。与此同时，冷玉斋外尉迟骑坐马上，得意地俯瞰着这一切，而狄仁杰却已露出洞悉一切的微笑。画面在二人之间切换着，狄仁杰轻笑转身踏入画室。
15: 怎么人？
17: 我们是大理寺的，你是冷先生吧？
15: 大理寺。
17: 冷先生先不用急，是你报的案吗？
0: 狄仁杰四下打量，发现地上一枚明显的脚印，不禁俯下身去，露出疑惑的表情。而此时大理寺外一人组的四个人开始了他们的偷窃计划，在高墙上巡逻的护卫纷纷被一人组施的方术吸引。
18: 这样是什么东西？萤火虫？高丽虫？哪来的萤火虫？
0: 正当此时，一人组轻松地逃过了护卫们的眼线，鬼夜快速飘过，身后释放出阵阵白烟，白烟一路散布，逐渐充盈狄仁杰的卧房，带动房内的铃铛叮咚作响。鬼夜与水月在白雾中进入狄仁杰的卧房。
7: 这是狄仁杰的寝室，房里是按九宫费心摆设，前宫是隐藏之地，他想误导我们，抗龙锦就藏在那里，我们异常取逆，反过来找。
0: 水月似乎比他人更为谨慎，行动时一步一回头。而冷玉斋内，沙陀中似乎也有所发现。
17: 有多少人见过？
15: 无人见过。
0: 冷三边回答边冲丁训夸张的眨眼。
17: 暗示我什么吗？
15: 没有啊。
0: 说着他更夸张的挤了挤右眼。
17: 你干嘛总是冲我眨眼呢？
15: 我有眼疾，那是我打娘胎里落下的。嗯，
17: 你眼疾？你从娘胎落下？我看你是紧张吧。
3: 我紧张什么？
19: 我看是那个胖子自曝实话，想抬高画家。
14: 我觉得不是。

0: 想抬高画价，又何必把家人都藏起来呢？
1: 是啊，的确多此一举。喂，这脚印，
0: 线索太明显，一定是圈套，目的是让我们花时间留在这里。这话摆明了是让我们上钩。
1: 对对对，不过按照这个脚印的方向，那盗贼是从……
2: 沙陀起身指向画台。
1: 哎，你看，这画台下也有脚印，会不会藏着什么东西？
2: 丁迅听了，急忙来到画台下。此时，一卷画册突然从画台下落下，众人闻言不禁直起身子，变了脸色。丁迅一脚踢翻画台，护卫纷纷赶到屋外。
3: 既然百军都江图还在冷玉斋，骗我们来必有阴谋。
2: 说话间，丁迅却已将手摸向百军都江图，然而一切都迟了，他的手染上了剧毒，露出极度痛苦的表情。
1: 有毒！
2: 片刻间，他的左手已成深黑色。作为神医的沙陀中敏锐地拔出特制的小棍子，冷玉斋外的浴池听见动静，急忙策马离去。沙陀开始为丁迅医治，屋外的护卫也纷纷亮出武器。然而画家冷三突然口吐白沫，
1: 画台掀起的浑身有毒，大家闭气。
2: 沙陀用小棍子检视已被毒死的画家，狄仁杰眉头微皱，他异于常人的听力似乎捕捉到了什么。闻言，护卫的武器纷纷指向屋顶，果然一道黑影闪过，一支弓箭射中了黑影，只有一个玩偶应声落地。
4: 是个假人。
2: 一人族妙手飞烟，得意一笑，翻身飞远，而墙外的霸刀却对幻天说：
5: 飞烟被发现了，如果毒死狄仁杰，那我们在他回大理寺的路上把他灭掉。
6: 好，走。
7: 站住。
2: 迎面骑来愤怒的尉迟真经，
7: 你们在我管辖之下，没我命令私作主张下毒杀人，活腻了。
2: 而另一边，
3: 韩平，把你衣服给我，我衣服可能有毒，别碰。
8: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大人，你算是在挡我们财路吗？
5: 敢挡我！
2: 把刀拔出，双刀就要开打。
5: 早想拿你的血替我的这把刀。
7: 敢跟金吾卫动手，就是跟皇上作对，你敢？
2: 霸刀还想动手，却被幻天制止。
3: 这贼还在监视我，

0: 果然，他们被飞烟盯上。他换了身女装，藏在暗处悄悄等待，等来的却是大理寺四丞以安和周进。片刻之后，狄仁杰也匆匆赶到。
1: 你是谁？在这里干什么？绑起来！
0: 二人甩出绳索，将飞烟紧紧捆住，而狄仁杰却发觉事态危险。
2: 他脚下有暗器！
0: 飞烟双脚踢出五枚带刺的铁核桃，众人只能狼狈地躲闪。飞烟讥讽一笑，身后的墙上露出更多的暗器。狄仁杰见状，拔出他常用的那根柳条。
3: 狄仁杰，你跑！
0: 飞烟挣脱身上的绳索，与手持柳条的狄仁杰展开混战，而墙上的暗器竟然自动张开，露出发光的内核。
3: 小心暗器！
0: 话音未落，发光的暗器喷射出阵阵红色的毒粉，所到之处无所不摧。而一旁的飞烟与狄仁杰还打得难解难分。飞烟的双剑凶猛地刺向狄仁杰，狄仁杰的柳条也毫不含糊地抵挡反击。终于，二人各自分开，打斗暂告一段落。飞烟还想进攻，却发觉四肢已使不上一点力气。原来狄仁杰那不起眼的柳条在刚才的战斗中刺中了飞烟好几处穴位，而那手法正是影片开场狄仁杰与那片树叶打斗时练习的招数。飞烟终于感到阵阵恐惧，而此时周进和以安也躲过毒粉，三人呈包围之势向飞烟攻来。飞烟无法，只好再次化作白烟逃走。周进以安寻找无果，只听见飞烟的阵阵笑声。
2: 救命，别让他跑了。
0: 原来飞烟藏在一座染房的晾衣架上，狄仁杰抓住木架奋力攀爬，直到最高点。高空之中，狄仁杰勉强保持平衡，飞烟却再一次消失了。此时木架上的一盏灯笼却缓缓转动，越鼓越大。幸好狄仁杰及时发觉，向属下们大喊：
4: 你敢不行？
0: 话音刚落，那盏灯笼中已释放出无数毒粉，如同烟花般四散开来。三人逃到屋顶，危险地躲过一劫，木架被腐蚀得千疮百孔，而飞烟早已不知去向。
1: 大人，
5: 没事吧？
6: 我没事，你们呢？
1: 没事。什么旁门左道？
6: 我本来以为对方是调虎离山，想引我们离开大理寺，现在看来他们还想要我们的命。
0: 而另一边，水月和鬼夜还在狄仁杰房内翻找着。三下两下，水月就在书箱底部找到了藏着抗龙锏的机关。
7: 鬼夜，这也太容易了吧。
8: 小心要炸。
0: 水月得意地拔出锏，却触动了箱底的机关，屋顶的三只陶罐自动滚落在地。这声响引来了大理寺的护卫们，二人刚想携抗龙锏逃跑，却发现它断成了几节。
7: 果然是陷阱，走！
0: 下一秒，二人已被从天而降的罗网罩住，而护卫们则迅速赶到了寝室的屋外。白雾还在弥漫，护卫们小心地推开房门进入屋内，而房内的罗网中竟空无一人。但这一切其实都在狄仁杰意料之中。
9: 哎呀，又给料到，看看大人留下什么指示。
0: 为首的护卫打开狄仁杰留下的纸条，上面写着：
9: 只能放不能追。
0: 下一个镜头，尉迟与一人组跪在武则天身后谢罪。
10: 好你个狄仁杰，你这是要给寡人一个下马威呀。
0: 天后缓缓走下宝座，开始了她的质问。
10: 尉迟真金，你和异人族一出手，步步输给狄仁杰。你把冷三的家人拘押起来，现在你怎么善后啊？
8: 此次是尉迟大人的调虎离山计，才如此收场，请天后下旨，让尉迟大人听贫道号令。
1: 放肆！大胆妖道，你自作主张，胡作非为，还敢大言不惭！天后，微臣觉得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康龙锏如此珍贵，臣愿意斗胆觐见皇上，收回此锏。
10: 觐见？

0: 认为觐见有用吗？当年大唐初得天下，有谋臣算出皇族相残，向高祖觐见，高祖不信，两年后血染皇城，便是震惊天下的玄武门之变。觐见你觉得可行吗？
1: 尉迟真金被这一番话震慑，不敢再轻易开口。深夜，狄仁杰坐在案前凝神回忆着他与唐玄奘的渊源。
2: 狄仁杰，你如今明经得势，奉诏入京，本该意气昂扬，行前却赶来寒寺找贫僧，心里定有不解之结，你伸手过来。
1: 狄仁杰依言伸出手去，三藏大师用手指在他手中写下了几个字。
3: 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2: 善哉善哉，我在你掌上只是随意笔画，你所说就是你自己心里的话。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恶鬼，恶鬼缠身，身不由己啊。
1: 大师递给他一片叶子，
2: 用此签来找。
1: 狄仁杰接过时，他却化成了一枚竹签。
2: 原册，
4: 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1: 大师身后的弟子悠悠开口，
4: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 然而下一秒，画面切换到冷三死前那张口吐白沫狰狞的面孔，随即狄仁杰的心口也感受到一阵剧痛，疼痛越来越强烈，他已疼得无法开口。房外的沙陀听到了屋内的声响，
5: 大人，
1: 顾不得礼数，推门而入，发觉已晕厥的狄仁杰。
5: 老弟，
1: 他将他艰难地搬起，检视他的瞳孔，探测他的鼻息，为他把脉针灸，银针一一刺入狄仁杰的手指。第九枚银针扎入时，狄仁杰挣扎着醒过来。他看了看自己扎满银针的左手，扶着桌沿艰难起身。
5: 老弟，怎么你这病又犯了？
1: 狄仁杰无奈地摇摇头。
3: 最近心血来潮，突会不止，抗龙剑这一劫看来不容易过。
5: 天下之难，没你解不开的。
3: 可是这回偏偏就是我解不开的。
1: 阵阵雷雨中，武则天的车辇停在一座幽暗潮湿的牢狱前。他走到狱门口，对随从说：
0: 汝等在此等候。
1: 侍女同尉迟真经依言遵命。武后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的神色，她缓缓回头走向水牢。
6: 大人，这么破烂的监狱，小的陪天后多次一步，一直不敢多问，这里面关的是什么人啊？
1: 尉迟神情复杂，挣扎了一番，终于开口道：
7: 就是当年预知玄武门之变觐见失败的人犯，新帝登基后将其打入大牢，抹去其封号和姓氏，断其四肢经脉，毁其容貌，使他面目全非，皆称无脸猴。
1: 此时武后已来到水牢之前，崎岖的洞穴之下，无脸猴用一只木瓢不停地舀着水牢中的水。
8: 你又来。
1: 而水牢外，尉迟则屏退了侍女，
7: 去车边等候，本座在此守着。
6: 好的，大人。
8: 草岗夜色回光，出来放我，问我如何才能当上皇后，许诺我事成之后还我名誉，替我族人平反。如今你与皇帝并称二圣，难道你的权势还有阻碍吗？
0: 抗龙剑在狄仁杰手里，你只是招来的异人族，根本不是狄仁杰的对手。
1: 说话间，尉迟已悄悄溜到近处偷听他们的对话。天后仿佛又得到了无脸猴的什么指示，他盯着自己的手喃喃地说：
0: 扩大异人族。

0: 手下势力就是壮大你自己。入住大理寺，逼狄仁杰把抗能剑交出来。
1: 怎样入住大理寺？怎样逼狄仁杰交剑？
2: 水牢外，尉迟听到了令人极度恐惧的答案，以及随之而来的武则天的阵阵大笑。下一幕，大理寺外传来懿旨：
3: 奉天承运，今五位上将军尉迟真经奉武后懿旨到大理寺操练全寺上下。
2: 尉迟真经端坐高台之上，面色凝重地俯瞰大理寺庭院的中央，那里狄仁杰正扒着一条绳索奋力向上攀爬，而他身下是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盆，他艰难地攀爬着，而他脚下绳索还爬上了成群结队的红狮子。突然，狄仁杰一个手滑，险些就要跌落，所幸双脚稳稳地系在绳上，他掉了个个儿，面对那串蝎子继续向上爬去。高台上的沙陀焦急地关注着他的老敌，直到狄仁杰攀爬到一根绳索的顶端。
4: 这个老芋头是不是针对大理寺啊？你说这算哪门子内功啊？我看是你不要脸想除掉老爹。
3: 嚷什么？办案就是要置之死地而后生，下一个就是你。
4: 好啊，往后你找我治病，我先放条毒蛇追你，咬你个半死再救你，你看怎么样？
2: 尉迟怒极反笑，正在尉迟与沙陀对峙之时，狄仁杰开始了他的下一关挑战。他攀着软绳向空中一根没有任何防护的竹竿上爬去。
5: 能吓人吗？
4: 老芋头，这玩意儿是金乌卫发明的，能吓人吗？
2: 竹竿往左，底下的下属们也跟到左；竹竿往右，他们也跟到右。
4: 就停，还不叫停！
2: 竹竿顶端的狄仁杰终于失去了平衡，从高处跌落，尉迟也忍不住飞身相救，可狄仁杰还是安全地落了地。不会武功的沙陀中也着了慌，尝试爬下高台，可狄仁杰却还笑着对尉迟说：
6: 你教我这招灵猴牵藤啊，果然管用啊。
3: 如果无处借力，可以用最简单的鹞子翻身，至少可以降低冲击力。
4: 狄大人，他那是笑里藏刀，你别信他。
2: 沙陀中一个着急，不慎从高台上掉了下来。
7: 没事吧？
8: 没事。
6: 大人，请跟我来，我有衣物相赠。
2: 尉迟真经不明就里，微微迟疑了一下，不过他还是犹豫着跟狄仁杰进了卧房。他有些心虚地四处打量，果然在地上发现了曾网住水月和鬼夜的那张罗网曾掉落的痕迹。
6: 尉迟，你受命天后，我知道你在很多地方都已经手下留情了，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2: 狄仁杰说着拿出一幅画。
3: 老弟啊，朋友一场，我无脸见你啊。
2: 狄仁杰微微一笑，举起那幅画
6: 送给你。
2: 尉迟顿了片刻，伸手接过展开。
3: 这不是神都楼汪案守燕子楼的时候我乱涂的笔墨吗？送给我？你是在取笑我吗？
6: 你虽然是天后宠臣，但与我一样身处家风，我实在是有求于你啊。为了顾全大局，所以我就把你要找的东西写在画里面了。
2: 尉迟再次展开那幅乱涂的书画，在纸张的一角找到了一首诗：
3: 十国四大天，精善在人间，悠悠君所觅，琉璃掌中剑。高深莫测呀，老爹。
6: 你慢慢想，不过大理寺往后要仰仗金吾卫多方协助。
2: 尉迟放下话，有些为难。
3: 你是个聪明人，为什么不讨好一下天后，非要她如此忌惮你呢？
6: 我若成了天后身边的宠臣，到时候对付我的不是她，是你。
2: 尉迟一时语塞，脸色一僵，只好尴尬地笑笑。
3: 其实你错了，我也是很向往两袖清风逍遥物外的人生啊。
6: 两袖清风？你看看你身上这件行头能清得了吗？
3: 笑我？再重也重不过皇上赐予那把抗龙锏。
2: 谈笑间，狄仁杰还是忍不住向尉迟推心置腹地说：
6: 我两仕途风雨飘

0: 往后如何收场真的很难说。
1: 尉迟的脸色也渐渐变得凝重，眉目间似乎有些动容。狄仁杰再度举起那幅画，
0: 第一章，好自珍重。
1: 而尉迟也同样庄重地接过画，认真回答说：
2: 兄弟一场，老弟珍重。
1: 二人四目相对，相顾无言。尉迟终于还是离开了狄仁杰，离开了大理寺。画面上出现两人的面孔，一左一右，身处不同的背景，但脸上都挂着一丝愁容。而大理寺外的街道上，沙陀中也陷入了沉思。
0: 沙陀，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已经被人监视？
3: 谁呀？有谁这么大胆监视大理寺？
0: 偷抗冷检的人，上次没得手，估计很快又会进大理寺，明目张胆的搜。
1: 高处水月已经盯上了沙陀。
3: 老弟，你拿着抗冷检到底是福还是祸呀？
1: 沙陀面对大理寺的匾额无奈地摇头，而下一秒他的注意力被身后的一群方术师吸引了。
4: 咱们天后啊，喜欢看方术，都招入宫了。
5: 学方术出头了。
6: 是啊，都学方术。
1: 他渐渐走进被人群包围的方术师，有四手击鼓的，有弹奏西域乐器的，有跳胡旋舞的，还有一伸手飞出五彩纸鹤的。沙陀找到一处茶摊，正准备招呼，却看见不远处的招幌上印着一幅神秘的图腾，正是之前水月见过的那一幅。而水月也再次发现了这图案。
7: 这神秘鬼魅的图又出现了。
1: 沙陀越看越觉得可疑，不禁走入观赏方术的帐篷里。他谨慎地坐下，四处打量，然后细细地在手掌中描画起那幅图案。画着画着，他突然觉得头脑沉重眩晕，而在他的身后也出现一个头戴白色面具的人。他和另一个黑色面具人对视一眼，似乎在密谋着什么。接着周围的一切都慢了下来，沙陀中渐渐失去了意识，而水月则继续观察着这一切，眉头越来越紧。跳胡旋舞的舞女把手伸向沙陀，似乎正对他施以某种法术。突然沙陀被一个巴掌拍醒了，叫醒他的是一个操着一口铁勒方言的小贩。小贩边说边把他拽离帐篷，而这几句话被同为铁勒人的水月听在耳里。沙陀用铁勒话回答小贩：你搞错了。
8: 没搞错，是我。
1: 原来这人是化了妆的狄仁杰。
8: 你有危险，现在赶紧走，快走。
1: 水月顺着他们一路追踪。
8: 有人跟踪我们，快上吧。
3: 那你呢？
8: 听着，我暂时先不回去，要找我看你药箱里的纸条。
1: 送走沙陀，狄仁杰又变成那个铁勒小贩，走入人群中。水月急忙跟上，伸手掀开他的帽子，想要撕掉他的易容面具，却发现这只是另一个普通的小贩，而这一切都被刚才出现的那个头戴黑面具的人看在眼里。警觉的水月感受到了危险，他打量着四周的面具人，果断掀起身后的帘子躲入其中。
7: 那么冷静。
1: 等面具人追来时，帘子后面却早已不见水月的踪迹。而另一边，那张画着神秘图案的招幌也被收了起来。幽暗恐怖的帐篷内，一帮外族人正在集会。为首的一人说：
9: 这帮江湖术士本想利用他们拿下抗龙界，除掉狄仁杰，没想到反而成了绊脚石，
10: 那就除掉他们吧。
1: 说着他又拿下象征武则天的人偶，
10: 还有这个，这只权力野心的恶鬼，既受大法的支配，就看他明天怎么生吞大理寺。
1: 下一幕，武则天的车辇已缓缓驶入大理寺，

0: 偏后的驾道显然是意料之外的事。大理寺众人飞快奔跑，四处通报：
1: 大理寺门外了，都过来，
2: 全体四神集合，列队跪迎身后。
0: 房内的沙陀闻言急忙换上正装：
3: 全老弟该算账了，真的来了，面目张胆，老弟你躲哪儿了？你
0: 武则天身着男士装束，一身威仪气派，缓缓地走入大理寺。
3: 对，
0: 沙陀想起狄仁杰的叮嘱，在药箱中摸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亢龙简所在的真正地点，
3: 在这里。
0: 正红色布辇与华盖来到大理寺庭院正中，全体四成列队集合，乌鸦鸦跪倒一片，又起身抱拳行礼。沙陀中偶尔一瞥，看到了异人族之首的幻天真人。
4: 朝中皇族投诉有人遭此亢龙简所伤，到底此简是真是假？寡人命狄青即刻交出真简，以辨真伪。
0: 四成一听，连忙上前禀报：
2: 启禀天后。
0: 而沙陀目光转移间，竟又与水月对上了眼。
2: 齐大人，您家事赶回并州。
0: 水月看向沙陀中，露出极其暧昧的目光：
2: 其将亢龙简置于何处？臣等不得而知。
0: 武后听了，对幻天说：
5: 人杰不在，
6: 天后趁此接管大理寺，正是时候。
0: 而水月仍然在执着地紧紧盯住沙陀中，盯得他脸庞越来越红，只好用手遮住。
4: 狄仁杰身为大理寺卿，擅离职守，成何体统？
0: 天后发怒，众人皆跪。
4: 既然群龙无首，为保治安，寡人只好宣布接管大理寺。
0: 此言一出，跪着的大理寺众人骚动起来，纷纷看向他人，露出忧虑的目光。而天后已经走下台来，命令道：
4: 现要巡视各司，带路。
2: 臣遵旨。天后请。
0: 跟在武则天身后的幻天真人却使了个眼色，向另一个方向走去。另一边，沙陀中急速奔向藏匿亢龙简的地点。
7: 沙陀大人，
0: 而他的行踪再一次被水月盯上了。
2: 禀天后，四地狭隘已全部巡查完毕，还剩御史、后厨还有谋策。
0: 听到禀告，幻天真人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4: 这几处你替寡人去寻，把每寸地皮翻开来查，向我报告。
6: 臣遵旨。
2: 公公，这里离几个茅厕颇近，请公公先翻茅厕，每一茅厕有上百茅坑，翻不完的请公公打包带走。
0: 大理寺浴室外，沙陀中急速跑入门内。
7: 沙陀大人、好。
0: 他脱掉外衣进入一个隔间，而水月追踪而来，竟发现赤裸上身的沙陀正在洗澡。他并不害臊，只是更好奇地观察起沙陀的一举一动。突然他发觉弯下腰去的沙陀再没有起身，顿时警觉了起来，飞上高处俯瞰浴室。可不一会儿，浴室中的人又站起来，只是水月不知道的是，此时已有另一个和沙陀身材相仿的人代替了他继续洗澡。而沙陀则通过密道离开了浴室。他偷偷溜进大理寺的另一间屋子，按照狄仁杰纸条上的指示，在屋内找到了新的密道。他左顾右盼，突然发现了密道，连忙俯身进入，又关上通道口。
3: 老弟，可算找到你了。
0: 狄仁杰听到沙陀的声音，翻转机关，学着方术师的样子化作一团白烟。
3: 老弟，
0: 满身灰尘的狄仁杰狼狈地出现了。
3: 背方不对，得想法子。
8: 来了来了，正如你所料，天后带着一帮江湖术士明目张胆地找亢龙简。亢龙简你放哪儿了？安不安全？
9: 这么严重的事情你怎么说得这么得意啊？
0: 狄仁杰敏锐地笑了。
9: 恭喜你又遇上

0: 一个让你心动的人了。
1: 沙陀害羞地承认，
2: 是来了一个女剑客。
3: 来得好，从现在起你的任务就是紧盯着这个女的，顺便跟她试试处个对象。
2: 处对象不行，她杀气那么重，吓死了。
3: 算了吧，在大理寺当差遇上的哪个杀气不重啊？你就好习惯吧。
2: 哎，天后都上门抄家了，我没那心思。哎，这个标志，
1: 沙陀在狄仁杰桌上发现了那个图腾。
3: 对，这事我也查探过。
1: 狄仁杰说着吹落图上的灰尘。
3: 这标志叫占波家，是天主的一个方术门派，他们专修移魂大法，此法可以迷惑人的意念，任其摆布。他们的族人流袭中原，帮先皇打下了大唐江山，赐名为风魔族，但是后来被怀疑谋反，全族受监，已经消失世间多年了。最近占波家又出现在洛阳城，想必是他们的后人在放风召集。
1: 而他口中的风魔族正是之前集会密谋的那帮外族人。
3: 如果他们想占大理寺和天后内讧，从中图谋不轨，那就麻烦了。天后加上江湖方术，这天下能不乱吗？哎，你下来很久了，快回去吧。啊，快走，走走走。
1: 与此同时，水月终于看到了洗澡男子的正脸，竟然不是沙陀中。他恼怒至极，竟然直接飞入浴室，但却正撞上了从密室归来全身赤裸的沙陀中。
2: 姑娘，你干嘛？
4: 臭男人，装什么蒜？洗澡洗那么久，肯定有问题。
2: 你一直偷看我，不然你怎么知道我洗多久？
1: 两人正在对峙，又有一群男人走入浴室。他们误解了室内的状况，尴尬地笑着离开。
2: 这大理寺的人嘴巴很大的，我们这样难逃流言蜚语，请姑娘向天后备案，免得天后怪罪我。
4: 备什么案？到时候我让天后赐你宫刑，流言蜚语自然就消失了。
1: 与此同时，在一群精无畏中间，尉迟真经仍然在思索着狄仁杰的话。
3: 你是天后宠臣，为了顾全大局，所以我就把你要找的东西写在画里面了。
5: 十国四大天，琉璃掌中剑，剑剑。
1: 尉迟苦恼地摇摇头，突然他灵光一闪，
6: 亢龙剑。
1: 他一拍桌子，大步流星地离开。
5: 十国和毗琉璃是佛教的四大天王，精神在人间，南史的金山法刚好有一座
1: 四大天王塑像下。
5: 难道这亢龙剑？
1: 尉迟再度揣摩起那首诗。
5: 琉璃，毗琉璃是增长天王，掌中剑。
1: 他兴奋地飞上增长天王的塑像，果然在天王手中的宝剑背后找到了隐藏着的亢龙剑。尉迟真经小心翼翼地伸出手，缓缓地拿起剑，对着日光反反复复地打量。
5: 果真是亢龙剑。
1: 可是他又想起了狄仁杰的另一番话。
3: 但是有求于你，往后大理寺还要仰仗精武卫，能够多方协助。
5: 要精武卫多方协助，你这是要我保护亢龙剑？
1: 尉迟还要思索，天王庙的大门已被大力踢开。尉迟的老对头一人组的幽冥霸刀带着重重杀气向他走来。尉迟脱下披风裹住亢龙剑，做好了厮杀的准备。
7: 把亢龙剑给我，我交给天后寝宫。本来就没把你当个东西，你比幻听强大，还狗屁不如。
5: 来得好，正好本座早就想除掉你。
8: 本期的星空影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电影的后半部分将在下周六中午12点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9: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 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0: 傅晨，你哪个系的？
6: 大学有喜欢的人？
10: 他喜欢你呀。
0: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1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9: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2: 记忆之门，
9: 重温
12: 重温
9: 往日情怀。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3: 补虚损，通经脉，雌雄子之，见效快。您还在为体弱多病而困扰吗？您还在为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而担忧吗？您还在为名贵药材价格高昂而发愁吗？为了解决大家的困惑，还所有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赵宁老师和任老师特举办雌雄同体紫灵芝极细粉的团购活动。最重要的是，传承百年的采芝邦镇足之宝，一分钱不用花，只需99元每盒的加工费用，顶级紫灵芝极细粉直接带回家，10盒起购，20盒限购，绝无仅有的雌雄子之，史无前例的优惠价格，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升级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栏目。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得说一下这两天特别火爆的事儿，就是咱们这一次全株入药龙凤玄脂，也就是雌雄同体紫灵芝粉的这个大型团购活动了。现在这个活动呢仍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因为这个机会呢特别难得，就是市面上特别难发现的这样一个雌雄同体的紫灵芝，还是以全株入药的方式制成了咱们这个灵芝的极细粉。可以说这一次团购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机会，最关键的啊，最最关键的就是咱们这个价格的事儿，真是超低了。因为这个稀世珍宝的雌雄同体紫灵芝入药，人家采芝邦的后人根本一分钱没有要，只收取的是咱们这个加工费、包装费，或者咱们叫什么运输费，对不对？等等，一盒最后折算的价格，大家听好了，是99元。那另外提醒各位的是啊，咱们这一次活动呢是10盒起订，20盒限购了，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说一千道一万吧，还是那句话，叫补虚损，通经脉，雌雄子之，见效快。那现在呢我们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来进行订购。我们的订购专线请您记好了，
4: 400-831-8181，400-831-8181。
3: 那今天直播间呢我们继续请到的是还是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5: 您好，小梁。
3: 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啊，刚才就我这哇哇哇哇哇哇哇，每次活动的时候，那个嘴啊，就上那个发条了，你知道吗？停不下来。
5: 我就说哈，还是年轻
3: 啊，
5: 这个说话呢，就是速度快一点没事儿。要是我的话哈，我就感觉要咬舌头的那种。
3: 没有，叔叔阿姨也提建议了，说小梁啊。你那个舌头那个嘴是租来的吗？着急还呐。慢点说啊，听不清了。
5: 我也能理解你、可能因为咱们这次这个活动的事儿哈，转瞬即逝、
3: 哎对对对。
5: 你也是想提醒大家、就是一个要抓住机会，另外一个也多为自己去想一想。
3: 对了、
5: 其实真的哈，不只是小梁是这样。我们可以说是从有这次活动开始吧。完就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呢、就打电话订购的时候也是跟你一样，就是已经兴奋的
3: 啊，
5: 就是说啥什么都有，
3: 我能理解。
5: 有的唠嗑的，有的呢就是说了半天没说多少盒的，
3: 对，
5: 也都是很激动的，
3: 唠跑偏了，你知道？
5: 对对对，很激动的。其中有一个河北的那个姓赵的一个大妈
3: 啊，
5: 打电话跟我们工作人员讲，她说我活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听说还有雌雄同体的紫灵芝
3: 啊
5: 完了那天不说到这个紫灵芝的这个事儿吗？
3: 啊，
5: 完了那个大妈吧可有意思了，完到楼下就开始找，因为现在药房比较多嘛。就跑完这家跑那家，问了一堆，有的赶那个药师在那儿的哈，一说紫灵芝，他说：“哎妈呀，紫灵芝
3: 啊，
5: 紫灵芝，我只在书。”

0: 上见到过。
1: 这个可真没有啊，
0: 没有，
1: 好玉啊。
0: 就是药房当中一般都没有这个东西，因为它是属于奢侈品。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没找着这个东西啊，又赶上我们活动的时候打电话，就赶紧来订，就怕订不上。完一接通电话都不知道说啥好。
1: 语无伦次了哈。行之有了，赶紧定啊！
0: 但是老人说话不像你口条这么清晰，你知道不？跟我似的，一着急我就不知道自己说啥，说完就忘了。
1: 啊，对，能感
0: 觉那种
1: 理解。
0: 而且还有一个，你像那个海南五指山那边的那个李大伯
1: 啊，
0: 他是属于土生土长的海南人。
1: 哦 哦, 哦，
0: 因为他就长在那个五指山的脚下
1: 啊，
0: 他也是听过老一辈子的人讲过有那个雌雄同体的那个紫灵芝，但他你想啊，在那住过都没见过。
1: 嗯、哎，对
0: 啊，完了去他们那个当地吧，特意打听了一下
1: 啊，
0: 就是你最普通的赤芝、
1: 啊，
0: 你要打成那种就是极细粉的那种状态的话，
1: 嗯、
0: 在他们当地啊，都得298块钱一盒。现在这个灵芝还是那种雌雄同体的紫灵芝，完你想想，人家一分钱本钱都没要，
1: 对，
0: 只是给你收了一点相应性的费用，我感觉那加工费都不够。
1: 这个属于是象征性的费用，
0: 象征性的就收那么
1: 一
0: 点，一
1: 分钱不收。
0: 其实我觉得这样做踏实，你知道不？
1: 啊，
0: 人家说你白给你拿在手里，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无功不受禄，你受之有愧，你知道不？
1: 对对对。
0: 但是相对来说，咱们少花一点钱，完事他们那边呢也少赔一点，然后我们这边也真正得到实惠了。其实我觉得真的挺难得的。
1: 对对。
0: 那个李大伯，我说那人就是嘛，
1: 啊，
0: 他就一下订了40盒，咱们工作人员那天就劝他说：“你这用不了那些，
1: 啊、
0: 有20盒就差不多就治好了。
1: 哦哦哦哦”
0: 完了。他说啥都不干，就那意思是我留着以后不定有啥用呢，要是没有想用的时候不抓瞎了吗？其实老人这个思维是非常那个啥的，就有的人可能80盒都能上来，你知道不？就找各种各样的人物的名称都能给你写上来。其实我也就懂，但因为紫灵芝比较少见嘛，我说要是多背出来个10盒20盒哈，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病这个东西咱也不能说到那结果咔嚓一下全好了，万一你要是打回家腾就上去了呢，还真得有点家务事能够摁下来，是不是啊？这我能理解，
1: 理解啊，理解，理解。
0: 哎哎哎，还有咱们甘肃的那个老邱大姐也是那天打电话
1: 啊，
0: 他第一天马上就开始订，
1: 嚯，这
0: 第二天不就能收到货吧？
1: 这下手够快的啊！
0: 对呀、
1: 啊，啊，
0: 完了拿到以后他就开始用
1: 啊，
0: 而且那个邱大姐她算是咱们的老听众了。
1: 哦，
0: 我们有啥基本上他能用上他都抢，
1: 家里的时候这个挺全乎啊。
0: 哎对对对，完了他吃的时候、啊、就像我们那天说出来，我说那东西你都不用用水冲，你直接放嘴里头，你不有什么黄芪和三七那个破壁颗粒那东西吗？我说你泡它的时候、
1: 嗯、
0: 拿那水一送不就全进去了吗？
1: 哎呦，这个好啊。
0: 啊，对对对，我说完了以后，哎、
1: 啊、
0: 他听课听得仔细，回家就真这么整呗。
1: 听话。
0: 对对对，因为他是常年的高血压和心梗、
1: 啊、
0: 完他这么做以后吧，慢慢就觉得，他说也不知道是我心理作用还是咋的，反正就觉得敞亮了，不憋屈了，
1: 敞亮了，
0: 脑袋也清楚了，完也不像原来晕乎乎的了。
1: 啊啊啊啊，
0: 完打那个电话就要那个跟咱们那个场外说，我要跟那个赵宁通话，我找任老爷子。
1: 啊、
0: 完事儿那怎么接呀？那接就得排队嘛。
1: 对 对, 对。
0: 完那时候我不干别的，我就想感谢，
1: 啊、
0: 我感谢感谢任老，我感谢感谢采芝帮后人，就是那个像王老爷子他们哈。
1: 就是拿到手之后。
0: 哎，
1: 发现咱们讲的跟他拿到的确实一码事儿，
0: 对，
1: 这心里啊就更加激动了，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对，
1: 哎哎哎，
0: 他就想表达一下这样的心情。
1: 嗯，
0: 完我们那个工作人员他也不太会说话，
1: 啊、
0: 他说那想表达心情的多了，那你也得排队。
1: 哎呀，张老师，其实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啊，有的时候真希望跟大家多聊一聊这方面的事儿。时间有限，可能就不多聊。但是呢，我们从每次都是活动第一天开始，要包括今天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第三天的时间了。哎，真是除了大家订购热情、健康、便宜啊，占便宜啊，更主要的是我们有很多很多故事，发生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
0: 对，
1: 所以呢，我相信哈，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做团购这个雌雄同体的紫灵芝这个极细粉的活动哈，真的是牵动太多人的心了。
0: 对，
1: 我相信大家也真的有很多感的话想跟咱们说，大家不要着急，咱们来日方长，日日长着呢哈。
0: 哎，对，别，
1: 哎，
0: 你得稍等一会儿，
1: 嗯，
0: 你得稍等一会儿。你看他的，他跟那比划的是啥？
1: 哎、这是你手机，啊，
0: 他比划啥？
1: 去，哎呦，这个是
0: 什么？
1: 断货了是吗，雪儿？我再确认一下，是吗？断货了呀？
0: 这啥时候事儿啊？
1: 刚
0: 才呀？
1: 刚才就是我们在说的时候，雪一直在打招呼，没了。
0: 我说搁那干啥呢？
1: 断货了，我再确认一下，断货了是吗？是没问题，断货了，断货了，
0: 哎、
1: 断货了，没了。

0: 库存没有了。哎呦，刚说的很热闹，感觉一盆凉水泼过来。
1: 对呢，对呢，我们刚说挺高兴的事儿呢、
0: 啊，没了。
1: 啊、完那那
0: 这个就确认了
1: 断话了，那那就没了，没了就没了呗，没了。不，他给我摆这表情，我也没有招啊。
0: 对，
1: 人家王厂长把那个雌雄同体的子侄给我们，
0: 这个没有了，
1: 对吧？
0: 嗯、
1: 你那肯定。哎呀，那我也接不上了，
0: 没
1: 有办
0: 法
1: 了。
0: 没法跟他去，咱们没法跟他，因为
1: 对不？你不是你，
0: 对对对，
1: 你怎么张嘴？人家有没有？
0: 对对对，
1: 咱也不知道那个事儿。
0: 这个一点
1: 没有，那就停止吧，那就跟大家说一声吧，那就别定了。从现在开始就不要再
0: 定
1: 了，
0: 别
1: 定
0: 了，
1: 没办法
0: 了，没有了，没有了，只能这样了，因为。这个事儿打得我们也猝不及防，我以为
1: 对，那就不要再接听了。
0: 对对，
1: 那个小雪那边就说一下吧，
0: 说一下
1: 吧，就没有了，就找谁也不好使了。
0: 对对对，我没想到，因为我以为我们得接听热线的时候能通知一下，
1: 啊、
0: 这才刚开始。这样吧，这个没办法了。咱们抱歉的通知大家，我们雌雄同体子灵芝这个集齐粉的活动现在断货了，库存已经没有了。这个活动就得怎么了，小雪？
1: 什么？我的，
0: 是赵女老师电话，您电话
1: 找我呀，还是怎的？
0: 找您的，您电话响了。
1: 我电话啊，
0: 人老
1: 的是吗？
0: 任老爷子的。
1: 哎呀妈呀，
0: 这样
1: 他刚才打电话让我挂了，
0: 赶紧吧，
1: 我说我讲课了，赶紧吧，又怎的了？
0: 这样，那个导播把那个
1: 你给我送进来，
0: 电话拿进来。
1: 你给我送进来，送进来，我接一下，我就那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那个外边，你先通知一下，没有了就先别定了。
0: 先别定了，你先接
1: 一下
0: 吧，老爷子电话怎么了？
1: 接一下。
0: 好。
1: 喂，师傅，师傅咋的啦？
2: 哎，
1: 师傅，
2: 你是啊？
1: 喂，
2: 听到吗？
1: 听到了，师傅，喂。
2: 哎，你是您的吗？
1: 我是啊，您是？
2: 哎，
1: 您是王大伯？
2: 对呀、
1: 啊，
2: 是我啊，今天啊。
1: 哦，王大伯，啊、哦。我以为是我师傅呢，我一看是我师傅号，怎么的了？王大伯，你现在身体怎么样？我昨天还跟我师傅捣鼓呢，我说要是有空的话，我得亲自去看看您去。
2: 啊、
1: 但我这不是时间没太掰开，等哪天有空的时候，我好过去瞅瞅您呢。您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我现在做节目呢，大伯。
2: 哦，我知道啊，你在做节目。
1: 啊、
2: 我不也是做节吗？刚才啊，听您说雌雄同体子灵芝都卖完了。
1: 啊，对对对。
2: 活动呢，进行不下去了。
1: 啊，
2: 所以呀、啊，我马上就打电话来告诉您，我手里还有一底呢，
1: 啊、
2: 全都给你、
1: 啊。
2: 你的活动千万别停啊！
1: 不，大伯。大伯，您说的是，就是您手里边还有雌雄同体的那个紫灵芝，您的意思是说，您要把您的那个份额给我们，是那意思吗？
2: 是的。
1: 哦哦哦，那您手里咋还有呢？王厂长把你们那个就是能生产出来的11000件都给我拿过来了。
2: 哎，还不是因为呀、
1: 啊
2: 哦，我那个不孝的儿子啊。办的好事啊，真是气死我了！我真是没理解你们了。
1: 不是不是，大伯怎么的了？这里边有什么事儿吗？怎么的了？
2: 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讲出口啊！
1: 不是，
2: 今天那个小兔崽子，要不是我被他气倒了，幸亏你师傅出手相救，把我的救回来了，他还不肯答应。跟你们雌雄同体子灵芝呢，
1: 啊，
2: 这好不容易
1: 啊，
2: 跟你们了，
1: 啊，
2: 哎，他答应好好的，说全部不跟你们，
1: 啊、
2: 结果啊，咋的？我发现呀、啊，他这小子还留一手，还四肢磕了一部分，他没有跟你们的，
1: 啊、
2: 哎，
1: 啊
2: 就把我吃的呀，哎呀，哎呀，你说这是能办的事吗？
1: 对对对，大伯，就即便是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挺感恩你们，就是父子两个的，你们为我们这样的事儿的确是付出太多了，别因为这个事儿再生气了、
2: 嗯、
1: 本来您身体就不太好，再因为这点事儿再把您气着了
2: 啊，
1: 你说让我和我师父这怎么安心呢，对不？所以您千万不要生气、
2: 嗯、
1: 其实真的哈，就您儿子王厂长这么

0: 我也是理解的，毕竟这个东西是你们的传家宝，我理解。
1: 嗯、对，
0: 所以那个大伯您别这么生气，你保重身体，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哎呀，你那个啊，你不用给他找理由啊。
0: 哎呀，我不是找理由。
1: 这是老人寄回来的，他顺便把我从娘胎里带来的那个心口疼的毛病，还给我止住了。
0: 哎呀，那应该的。
1: 这个和的师傅啊，一次又一次的救我老王家人的命，哎，他这小兔崽子还跟你们留个心眼，我肯定他，所以啊，让他把他这个奇迹扣下来的那一部分，指胸通底指令子，全部拿出来给你们，哎，他要是敢不敢呀、啊，我就把他腿打倒，打住了。
0: 哎，别，大伯，其实那个王厂长这么做吧，哈，我也能理解。你看您的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然后再加上身体的素质并不是十分的强健，所以我觉得王厂长留了一个私心眼儿，哈，也是就是理所应当的。我估计着他也是想给您以后留着，也给他孩子们，就你们这家里边的亲人们留着，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所以大伯真别因为我们这点事儿吧，完了。就是影响你们父子俩之间的这个关系。
1: 放心吧，玲玲啊，他不敢不听我的话。
0: 啊、别！
1: 哎，我跟他说了，这一次要不是老人，你现在还能看到我吗？
0: 哎、
1: 这恩情呢，就是用雌雄同体、子灵之来护的。哎，咱们老王家也报答不完呐、
0: 啊。
1: 他要是敢不答应。我就跟他杜绝父子关系，所以呀、啊，我儿子就只能乖乖的答应我了，把剩下的子雄子灵之都给你们一分钱、全部送给你。
0: 你别，大伯，您别这么说，你这么说吧，整得我心里头更觉得很愧疚你们了。要不是因为我们这样的事儿的话，可能你也不会跟小王厂长就是。你就还被他气倒这样的过程，其实我心里已经很愧疚了。然后您还说把剩下的灵芝都给我们，你还一分钱不要。我说那别这个样子，就是，哎呦，我咋说呢？就是留下来就留下了，就别逼着那个小王厂长往出拿了。我知道这个东西吧，我能够理解，就是一旦都拿出来了，可能这辈子就是他的下辈子都不一定再能见到紫灵芝，尤其是雌雄同体的这个紫芝的下落了。所以留点私心给你们家族留着也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我们已经占了你们那么大便宜了，就是你没看我这一点点都给大家分下去了。所以真的那个大伯、就是咱们所有的听众拿到紫灵芝的和没拿到紫灵芝的都已经非常感恩于你了。有您这份善心，大家的祝福，我觉得您长命百岁没有问题。真的就不要那个啥，您这么整我真的不能收。您的这个好意我心领了。
1: 玲玲啊，
0: 哎，
1: 玲玲啊，你们必须得收，我收了收，就这么定了，不说了。我现在呀，跟你师傅去喝茶了。挂了菊花吧、
0: 别大伯，别大伯，
2: 哎，
0: 这怎么的呢？
2: 这电话是挂了是吗？
0: 哎呀，这挂的也太快了、这个
2: 老爷子就是突然间把这电话给挂断了
0: 啊。但
2: 哎呀
0: 我觉得，哎，你说怎么整？完了，
2: 就感觉压力特别大。
0: 小王厂长他不得怎么骂我呢？我真的，哎呦，我现在。这已经说不出来那种感觉了。
2: 我能理解，突然间、
0: 我感觉哈，那个王老爷子肯定是一个就是说话做事都是嘎不溜溜脆的那种，他肯定会跟那小王厂长去说。我就在想那个啥，那你说、哎呀，你说这事儿整的，你人家全给你一分钱不收，我就觉得
2: 对
0: 我好像在就是在，我说不出来那种感觉，你懂不？
2: 最开始咱们跟王厂长通话的时候，我们也就是聊过这个感觉，就是从来我们都是把价往下砍
0: 啊。对，那时候我理直气壮的。
2: 头一次我们要往
0: 下砍价，现在我就觉得真的有点就是挺对不起人家似的，因为我嘛，完了让人家、整体就是等于损失了多少代人的这个心血，
2: 对，
0: 完了还闹得人家家里边人还不和睦，
2: 嗯，
0: 我就挺那啥的。
2: 我相信。

0: 觉得咱们这么做，因为之前的都没有了嘛，
1: 啊，
0: 就从现在开始，如果再有订购这个东西的话，完事请工作人员们把跟上边的那个数据分开，
1: 啊，单独
0: 分开
1: 独
0: 分开记录
1: 哈，
0: 就是分开记录，你在电脑上用其他颜色表示也行。
1: 好，
0: 完回头我们得看一看，就是我大概
1: 是
0: 这么说，就小王、哦、小王厂长在他那边，毕竟他是执行者，
1: 嗯、
0: 他最后怎么去想、
1: 嗯、
0: 这个事儿，怎么去落实？
1: 嗯
0: 我需要跟人家再去定一下，
1: 我们心里有个数哈。
0: 啊，对对对，所以你分开分开给大家记录吧。
1: 那价格呢？
0: 就是、不管场内场外，分开记录一下，反正大家懂啊。
1: 可以，那个导播已经示意了，OK 了。
0: 啊，那都听懂了就行了。
1: 咱们这个价格呢？
0: 咱们还这样吧。如果就真的这个事儿做成了的话，咱们还是按照小王厂长之前给我们的，按99块钱给大家。
1: 没问题。
0: 那些分开啊，一定要分开。
1: 政策不变，还是99元。市面上啊，咱们说普通这个赤字粉，一盒呢要298元，普通的灵芝298元。咱们现在给大家拿到的是，刚才老爷子也说到了，拿到的是非常珍贵稀少的雌雄同体的这个紫灵芝。您拿到咱们这个产品包装上边明确写着啊，是紫芝啊，提醒各位，人家这个原材料一分钱不要，免费送给大家，只收取继续啊我们的加工费、包装费、运输费哈等等，核算在一起呢，也就是99元，这是我们不变的价格。所以呢，提醒各位，这是咱们节目开播到现在第一次只收取一个我们的加工费，99元就能够得到一盒紫芝的这样一个集聚粉。不变的政策，10盒起订，每人限定20盒，抓紧时间。团购热线的此时此刻也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这一批应该是也是不多的哈，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
0: 其实真的就是采这个灵芝哈，
1: 啊、
0: 我怎么说，要是用困难和危险来去形容的话，都不足以
1: 表达，
0: 不足以去表达。
1: 对对 对, 对，
0: 就真的就是采灵芝是就是在深山老林子里才有，基本上在那里边什么蛇虫鼠蚁什么的哈，就是一种有毒物的东西特别多
1: 啊，
0: 所以就是世世代代在山林子里采药的人就冒着很大的风险
1: 啊。
0: 你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积攒下来这个东西的话，我想小王厂长他不是那种没良心呐、啊
1: 嗯，
0: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人，就是利欲熏心的人，他也不可能去违背他父亲的这个愿望和想法。
1: 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0: 对对，肯定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就咱们奔理想，我师父跟我讲过，他跟我师爷上山去采，咱都别说那个时候，就是我小时候，我师父带我去山里边去采的，有很多毒虫啊、毒蜘蛛啊，那都是很常见的这个问题。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这基本上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的，而且紫芝它的效果实在是太强大了，
1: 哎，
0: 因为它目前为止我们能够验证出来的效果呢是先去补虚后去通脉，它这个效果太强大了，
1: 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强调哈，
0: 对呀，
1: 先补后通，
0: 对，你这样的话对那些就是既虚又堵的这个病症，它的这个疗效是非常显著的，而且还是全株入药的那种集细粉，
1: 对，
0: 这种集细粉的技术我告诉大家只能用在那个紫灵芝的上面，就你用在赤灵芝的上面，说实话从技术的层面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有一点那个啥，就是像大材小用似的那种，你知道吧？
1: 对对 对, 对。
0: 而且这种集细粉的这个技术是可以进行透皮吸收的。
1: 哦，对。
0: 哎，
1: 对，
0: 这个是就是大家对它是比较敏感的。
1: 这个回家我们拿到手之后自己可以回去做个实验哈，
0: 哎、
1: 就是您那个拿着一小捏往这个皮肤上，比如说这个手背上，
0: 哎，
1: 您均匀涂抹、
0: 哎，
1: 你会发现很神奇、
0: 哎，
1: 就是那个小粉末抹着抹着，
0: 哎，
1: 没了。
0: 啊，它确实是，
1: 啊、这是很牛的啊！
0: 就是女同志对这个会有感觉，
1: 嗯、
0: 就那种特别细腻的那种粉哈，抹在脸上，它会跟你的皮肤融为一体，你不觉得是在化妆了？有的人那脸上一抹去老白的那种哈，黑白分明的那种，那是因为它的那个颗粒状不够细腻，都粘附在你的那个皮肤表面了。
1: 对，
0: 而你真正细腻的是跟你的皮肤融为到一起的那种，
1: 嗯、
0: 你知道不？所以它这种科技本身就是非常了不得的。你像什么心梗、脑梗啊，因为那个供血不足这样的出现，肯定会虚，有虚就会有堵，就血栓就会形成。你拿那雌雄同体的紫灵芝进行先补虚后通脉，整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会出现心不慌、胸不闷、脑不晕、头不胀。你时间久了的话，那你心梗犯病的次数肯定会少。
1: 对对，
0: 包括有一些脑梗行动什么的不便的那些同志哈， 会发现慢慢的可能神经传导的这个感觉。

0: 后越来越明显，包括有风湿骨病的
1: 啊，
0: 风湿骨病不是骨骼当中的骨髓空虚了吗？
1: 对，
0: 风寒湿邪不出不去嘛，才造成的这种堵塞、
1: 啊、
0: 所以你先补虚后通脉之后，把风湿邪就能赶出去了，这样你的关节疼痛首先就会减轻，
1: 嗯，
0: 就症状上就轻了，他、
1: 嗯
0: 哎、不会觉得凉的就跟个冰块似的，
1: 对，
0: 也不会说肿的了不得，胀的了不得，上楼都费劲的那种了。
1: 这个感觉真的是让大家说都眼馋，你知道吗？
0: 就这个真的是非常明显的，是你能感觉到的一种改变。
1: 对对对对，
0: 你感觉不到的其实是你内脏的改变，
1: 自己的身体不会骗自己的，自己最了解。
0: 对对对，还有就是老慢支、肺气肿的，因为免疫功能的一个降低，所以我们整个呼吸道功能都减弱，肺为滑盖嘛、
1: 哎、
0: 那你要有这部分的补虚通脉的这个结果，它就感觉有点像窗户纸被捅破了似的，就是特别顺畅，就你喘气呀、修复啊就会特别顺畅。还有就是长期失眠的人，失眠的人心阳肯定虚，心经肯定会堵，你要是通过补虚通脉的这种结果之后，人最大的一种变化就是睡觉睡得稳。
1: 哎
0: 哎，
1: 这个老百姓，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
0: 哎，
1: 这一点太需要了。
0: 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
1: 对对对，
0: 这个多了不说，有三五天儿，这个情况就会慢慢的显现。
1: 嗯, 嗯，
0: 甚至有一些就是老便秘的人，哎，这个便秘要不然就排不出来，
1: 嗯、
0: 要不然就是呼在那地方。老年性便秘其实就是气虚的问题有关系，推动不了，你虚滞嘛、
1: 嗯、
0: 推动不了。但你要是补虚通脉之后，你一下子就能把你肠道内的东西推出来，就能变出来，你整个人他就会感觉到轻松、
1: 哎、
0: 那个时候肚子就软了，你知道不，就不胀了，然后你吃东西就香了、
1: 嗯、
0: 你状态就会越来越好了，
1: 这个整个人的状态、
0: 哦、
1: 整个人的感觉都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刚才我们张牛老师已经把我们这个老王家这个采芝帮祖祖辈辈留下的咱们这个非常少见的非常罕见的雌雄同体的子枝做了一个非常应该深刻的描述了。我相信这也是对采芝帮的一个发扬光大。我们希望这样的好药如果有的话，还得早日的浮出水面，造福现在的百姓。但是听完赵宁老师说完之后啊，我必须再强调一下，咱们这个雌雄同体的紫灵芝的药效啊，真的是不是普通的灵芝能够比了的。要不咋说，我们一直在讲啊，叫补虚损通经脉，雌雄紫芝见效快。所以说呢，这次活动是世界上珍贵稀少的雌雄同体紫灵芝粉免费送给大家，只是收取了我们一点点的这个加工费、包装费啊、什么人工费、运输费，加在一起一盒折算下来也只有99元。咱们是十盒起订，每人限定20盒，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目前的活动仍在进行当中，我们今天呢是柳暗花明玉村追加了一部分，数量不多，大家抓紧时间。团购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补虚损通经脉，雌雄紫芝见效快。您还在为体弱多病而困扰吗？您还在为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而担忧吗？您还在为名贵药材价格高昂而发愁吗？为了解决大家的困惑，还所有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赵宁老师和任老师特举办雌雄同体紫灵芝极细粉的团购活动。最重要的是，传承百年的采芝帮镇足之宝，一分钱不用花，只需99元每盒的加工费用，顶级紫灵芝极细粉直接带回家，10盒起购，20盒限购，绝无仅有的雌雄紫芝，史无前例的优惠价格，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提醒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啊，今天呢是咱们进入到了我们雌雄同体紫灵芝极细粉团购活动的第三天了。正常来说，咱们今天应该是告一段落了，因为我们的上一批的库存已经是没有了。今天呢可以说是特别感谢采芝帮的王老爷子雪中送炭哈，再给我们追加一部分，所以呢得以我们的团购正常进行，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政策不变，还是雌雄同体紫灵芝做成的咱们这个极细粉，一盒只收取加工费99元，团购正在进行当中。团购热线呢请您记好了，
2: 400-831-8181，400-831-8181。
3: 下面时间呢，我们来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听友的热线哈。

0: 这位朋友你好，欢迎
1: 您。赵宁老师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的，哎，你好。
1: 哎，赵宁老师，你先帮我登记上，我要20盒指灵芝粉。
0: 啊，
1: 我叫李丽华。
2: 哎，
0: 李丽华好，李阿姨你好，欢迎你啊。啊，
1: 哎，你说赵宁老师，你说这紫灵芝粉一盒才99块钱，这不跟白送的一样啊？
0: 没有，阿姨，阿姨说太对了。
2: 人家原料都没花钱，
0: 对，
2: 所以它真的相当于半白送，
0: 差不多，嗯、
2: 对对对，啊，反正咱们呢哈，别的先别想，你就想这99块钱这个紫灵芝你自己需不需要？
0: 对， 对对对，
2: 要是需要的话，咱们就花这个钱去参加团购；
0: 嗯、
2: 要是不需要的话，这99块钱我都不建议大家为了贪便宜而去买。
0: 嗯嗯 嗯， 嗯，
2: 你知道不？
0: 嗯嗯嗯、
2: 我就是这个，就一直以来我就这么想，你要是对症了，你花点钱是值得的。你要是为了说我别人有的东西我得有，那没有这个必要。
0: 理性消费，
2: 岁数了没有那个像孩子的那种，你有我就得有，
0: 对，
2: 不管有没有用，是不？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2: 有用就行。
0: 啊，
2: 你是什么情况？能简单说说吗？
0: 啊，跟我们说一
1: 说。
0: 说
1: 说，哎，赵宁老师，你一定得帮我记好啊！啊，
2: 记我能记好。
1: 哎哎，我是肝不好啊，吃不下饭呐、
2: 啊，
1: 经常胀肚啊，这两个肋巴塞呀、啊，老是胀得呼的，浑身都没劲儿啊，
2: 哦、
1: 一整就恶心，这脸色呀、啊哦、蜡黄蜡黄的。
2: 你这个是肝部真的出现病变了，
0: 嗯、
2: 你这些症状真的你得上医院啥的哈。
0: 嗯嗯嗯嗯，
2: 让大夫给你检查一下。
0: 对对对对，
1: 也看了当时那大夫啊，就是说我平时可以吃点灵芝补一补、
0: 哦、
1: 完了吧、
0: 哦、
1: 我也上药店去看去了、哦、那一盒都300-400呀，太贵了。
2: 它有抗病毒的作用、
0: 哦、
2: 所以你这个还是肝上本身就有问题了。
0: 对对啊
1: 啊，哎呀，幸好有赵宁老师你呀、啊、99都能用上灵芝，而且还是雌雄同体的紫灵芝，真没想到啊。
2: 啊，反正就这一批大家赶上了也就算赶上了。
0: 对对对，
2: 刚才我之所以想听听大家说这个症状吧，我也想帮着大家去斟酌一下。如果要是没必要去用这个东西的话，咱们就不用。但您这个情况得用，我估计啊，大夫说这个话呢，可能您这儿肝上还真的有一些问题，病毒性的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问题。吃灵芝它本身就有那个抗病毒的这种作用，而且它补虚通瘀的作用，对你其他脏器和你身上没劲儿的这些症状都是符合的，可以来用一用。啊，但是您也得、
1: 哎、
2: 就是您到医院去病毒的那一块的话，还得去用药去控制，然后配合着这个紫芝去补、
1: 嗯、
2: 你这样效果会更快啊。
1: 哎，行行，你给我登记上吧、
2: 哎、
1: 别把我落下就行
2: 啊。
1: 啊，
2: 这个没问题、
1: 啊、
2: 这个没问题的啊、
1: 哎、
2: 好，您把信息直接留给导播啊，再见。
1: 哎好，
0: 哎，
1: 那谢谢你了啊。
0: 哎，
1: 谢谢，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好，再见李阿姨哈。我相信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对于这款紫灵芝仙草级别的，如果说您以前看过这个大夫啊，去找过医生，可能对于很多老年朋友，很多医生哈、啊、都会说这样一句话，说如果说您条件允许的话，建议你吃点灵芝。哎，这就是我们这个被广泛认可的灵芝的功效。那这回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给您拿到的是紫灵芝，大家可以查一查，紫灵芝属于灵芝当中的仙草级别的存在。目前呢，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给您拿到的是紫灵芝做成的一款特别牛的剂型，叫吉吉粉，99元一盒，您直接带回家。场外的订购专线呢，再来播报一遍：
3: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我们接着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4: 喂，赵宁老师，你好。
2: 啊，你好。
0: 你好，大爷，你好。
4: 哎，赵宁老师啊，这个紫灵芝，紫灵芝粉呢，我第一天听的时候我就买了20盒。
0: 啊，都买了。
4: 这不昨天嘛，给我送过来了，拿到手里啊，我就仔细的看了一下。哎呀，这包装啊，确实非常好。
2: 哦哦哦。
4: 哎，完了，我还上面印到这个“紫芝”两个字。
2: 啊，对呗。那肯定要
4: 现在我就放心了，这肯定是这个紫芝了。
2: 嗯，
4: 我看完以后我就马上打开了，我就倒出来，这个颜色挺深的。
2: 嗯嗯。
4: 完了，我倒的时候吧，打到我手上一点。
2: 嗯嗯嗯。
4: 哎，这一抹呀，哎呀，这一下子就没了，就吸收了。
2: 你看，
4: 这个粉呢也太细了。
2: 对，我们就说这是人家的技术之一，极细粉的这种状态，它透皮都可以吸收。所以我就说你内服和外用拿这个东西都不会错，你就是时间不允许，你直接往嘴里头去倒，你含着含着就给它吸收就没了。 所以他家这个技术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我就这么敢说啊，就是你在市面上能够找到的，无论是你什么孢子粉也好，还有那个什么灵芝制品也好，我告诉你，他那个技术都没有他家这个牛。

0: 这东西确实不错，这是好东西。
1: 哎，
0: 这一盒也不贵，这才99块钱。
1: 哎，
0: 赵云老师，我有个，我还想再订2盒，你看你帮我记上吧。
1: 那你都已经用完了您的名额了，你还咋用？你到那个导播那里，导播输入同样的信息，他都输不进去。
2: 对，
1: 那没有办法。
2: 我们有这个政策在。
0: 是这样的，赵云老师，我这2盒吧，我是给我老婆订的，那这2盒，我再订2盒才是我的。你看你这么便宜的这个指令纸啊，这以后你要不订，咱用不着了，恐怕。
1: 啊，不是，这个是可以的，就是如果你原来是给你自己订的，
0: 哦，
1: 那你这回可以用你老伴儿的名给你老伴儿再订，这个是没问题的。因为咱们有的患者就老伴儿和自己都一起订，一下订40盒，我们也是正常给的，这不违反我们这个团购的规定啊。
2: 对对对对对，
1: 跟导播说吧，把名字写你老伴儿的，完电话留你老伴儿的，同样的信息输不进去的。
0: 哦，那好了，
1: 啊，他已经告诉你已经出货或者其他的信息，那你就登不上去了啊。
2: 对对对对
0: 对。哦，是
1: 这
0: 样。
1: 哎，这个跟导播研究就行啊。
0: 谢谢张云老师，我就告诉你。
2: 好嘞，再
1: 见。
2: 嗯，好，再见。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目前呢，咱们这款哈，我们还得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呢，咱们这款紫灵芝已经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进行了第3天的时间，数量已经不多了。那么想拿到货的朋友，抓紧时间。尤其呢，大家可以全面做一个实验啊，就是极剂粉到底有多细，拿在手上好好捻一捻，捻捻捻，神奇的一幕发生了，没了。这就是高吸收率，所以呢，希望大家拿到这款紫灵芝极剂粉的时候好好用，一定会感受到它强大的功效。场外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31-8181 400-831-8181。我们来接着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张明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3: 我要10盒的紫灵芝粉，就是我一个朋友吧，在你这订了，他用的挺好的，让我也订上点儿。
1: 啊，您是朋友介绍过来的，让你在这儿订那个紫灵芝粉是不是？
3: 对。
1: 他是怎么的？吃的怎么样？
3: 老师，我那朋友吧，他就是胃一直都不好，总吃药。
1: 啊。
3: 上个月开始就吃不下去饭了。
1: 哦。
3: 就说那肚子胀的，难受的都不行，吃不进去。结果这回吃上你这个紫灵芝粉。
1: 啊。
3: 他说他想吃饭了，知道饿了。
1: 哦，哎，那挺好，有胃气，挺好。
3: 完了就是浑身吧都有劲了。
1: 嗯，
3: 你说这个紫灵芝粉的特效太快了。
1: 对，就是有那个力气，有那个心情去收拾了，去动它了，这个是好事。
3: 对。
1: 我感觉哈，再这么发展下去的话哈，他的这个身体情况好的都肯定是比较快的，因为它本身就能够透皮吸收和黏膜进行吸收，没有任何的异物或者颗粒的感觉，所以只要你哪怕你就拿舌头舔一下，它应有的整株灵芝的这个作用都在其中，所以效果我认为是没问题的哈，可以的。我觉得要是有一点基础性疾病的，要比较轻的，备个10盒左右就够了。你要稍微就是你得的年头，比如说5年了、6年了，这个病还是那样，也没有太大发展，你备个20盒左右也差不多，防范于未然嘛，知道不？就根据大家的需求。但紫芝是个好东西，我不劝大家去买。你要是合适，就是觉得适合自己，就应该给自己整点。因为现在有太多顽固性的疾病，找不着一些好的药去治了，遇着好药真的不容易。
3: 所以吧，我也想就是给我爱人试试，然后我老公啊，那都成老烟鬼了，整的那肺的都不好，今天你就哐哐的咳嗽，我就也让他也试试。
1: 哦，他是肺子，是抽烟抽的是吧？
3: 对。
1: 哦，那你让他用那个紫芝是对的，我感觉他有个3盒5盒吧。它就见效，开始往外，有的人卡黑痰了，就是肺子里边的东西就要出来了，这个都是好事儿。
3: 行，
1: 你给他用吧，你跟导播说清楚，你让他给你留10盒就行啊。
3: 行，
1: 哎，好嘞。
2: 哎，好的，提醒各位哈，想吃到咱们这个雌雄同体紫灵芝的朋友，现在要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有缘人能够拿到咱们只收取我们这样一个加工费99元一盒的雌雄同体的紫灵芝，而且它是什么呀？极细粉，希望大家抓紧时间了。团购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31-8181 400-831-8181。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赵宁老师，主持人，你们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你好，那个苍井老师，快帮我订爱之盒的紫灵脂粉吧。
0: 啊，
1: 这都要断货了，一会儿再没有了，你赶紧帮我订上吧，苍井老师。
2: 啊，我这儿反正我能给你记上，完一会儿你就那个正常排号，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 啊。我这没有问题。
1: 哦，那真太好了。苍井老师，幸亏电话打进来了，要不然我在后悔死。那个在第一天活动的时候，我邻居大姐她就给我说了还说让我也订点儿，我当时就没相信，就差点就没订上。
2: 为啥？你怕她骗你啊？
1: 就是啊，这之前用药用的多了就不敢相信嘛。
2: 不敢相信。那你这回怎么又打电话又要订了呢？又是啥事儿又让你相信了呢？
1: 这不是看我邻居用的好吗？
2: 啊，用得好，他才用一天，
1: 啊，
2: 顶那天用一天，那这对不？
1: 是，他之前他有那失眠的问题
2: 啊，
1: 天天晚上他说就能睡个一个来小时吧，都瘦的都疲劳骨了，那脸都煞白煞白的，两个黑眼圈
2: 啊
1: 都赶上熊猫了，
2: 啊，
1: 结果啊，昨天他用上以后就吃了那么一点儿。他就说自己这一宿啊睡得可好了，因为我今天我就看他脸色都红扑扑的，都有血色了。我这效果我说这太明显了，我就我也想用上。
2: 所以你想试试哈。
1: 对，你可一定要帮我订上啊，赵宁老师，我要二十盒
2: 啊，
1: 可别给我落下了。
2: 那不能，我要说能给你留哈，导播那里一定会优先去处置的。
0: 对。
2: 但我要说你要是也是失眠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哈，不见得每个人他就都会当天一下什么一觉到天亮的那一种，他有的时候也得慢慢的去弥补你身上虚滞的问题。
0: 对。
2: 但是你说这个人睡没睡得好，你看他的精神头第二天早晨一定能反映出来。所以我认为就你家邻居的肯定是说的是实话，要不然呢人的精神头是伪装不出来的。
0: 对
2: 吧？
1: 你
2: 也去尝试一下，就是你要是也是睡眠不好，或者身上感觉也酸呢，酸溜溜的，也没有那么大的精神头的话，那你吃这个是对的，因为它毕竟还是有补虚和通瘀两大作用在里边的。你尝试一下吧。咱也别说我必须第一天见效，你吃着吃着慢慢体会。
0: 对，
1: 行，我就相信这个肯定有效果的。
0: 相信就好。
2: 你得自己吃完了你就有发言权了，好不好使你就可以告诉我们了。
1: 好，
2: 好嘞，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谢谢。
0: 好，再见。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关于这款咱们这个紫灵芝的极细粉哈，我觉得大家伙如果拿到手的话，到底能够有多好的效果，到底对这个大家那个功效有多强，我相信用到手之后你会慢慢感受的。真的是用一天有一天的变化，用两天有两天的效果，您就用吧，不会让您失望的。仙草级别的紫灵芝极细粉目前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已经拿到货，99元一盒，您直接带回家。咱们是十盒起订，20盒限购，场外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补虚损，通经脉，雌雄子之，见效快。您还在为体弱多病而困扰吗？您还在为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而担忧吗？您还在为名贵药材价格高昂而发愁吗？为了解决大家的困惑，还所有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赵宁老师和任老师特举办雌雄同体紫灵芝极细粉的团购活动。最重要的是，传承百年的采芝邦镇足之宝，一分钱不用花，只需99元每盒的加工费用，顶级紫灵芝极细粉直接带回家，10盒起购，20盒限购，绝无仅有的雌雄子之，史无前例的优惠价格，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宁老师，你好。
0: 你好，哎。
3: 你好。
0: 嗯。
3: 哎呀，张宁老师，快帮我登上，我要50盒的凝脂粉。
0: 50盒
2: 那我肯定订不了了。
0: 您这不灵不长的。
2: 一个人就是20盒。
0: 一人20盒，对。
3: 只能20盒。
2: 对，你就是再多人你也没办法整一个50盒啊。
0: 对。
2: 要么20、40、60，从来没有50盒这个数。
0: 对
2: 吧？ 你什么情况先说说。

0: 您的情况。
1: 啊，
2: 哎呀，赵林老师啊，我都听了半年的您这粉了，您这个呀、比我买的好啊，
0: 就是从名上开始就好，价钱也好，是不？
2: 是、
0: 我相信你买不到那个紫芝全株入药，这个一般在我们行上都很难能够见得到，我相信你们在流通环节的话基本上很难能够见得到。你就是吃普通的灵芝粉，但我觉得要是对症了的话也会有点效果。
2: 嗯，
0: 您这是什么情况
1: 啊？
2: 我知道您这里有灵芝粉的话还得感谢我弟弟啊，因为我弟弟呢是您的忠实的听众。我呢主要就是心脏不太好，睡觉也不行，失眠。哎，他知道我一直吃那灵芝粉的，他就打电话告诉我啊，说您这里也有灵芝粉，说还是紫灵芝的啊。
1: 对，
0: 那您这是一无所知的这种状态呢，然后就打电话去订购了。
2: 嗯，
0: 是吧？
2: 是的
0: 啊。但咱们这个紫灵芝全株入药一盒就99块钱。
1: 嗯
0: 啊，肯定比你买的要便宜。
1: 对对对对对。
2: 他当时他说一盒才99，我都不敢相信，我不相信，我说哪来那么便宜呢？我不能是假的吧？他说那不是呢。他都收着了，那盒子上写着紫灵芝了。然后说那个粉呢老细了。然后他还给我拍了视频，我也看着了。我觉得这确实是好东西，
0: 是不是？
1: 对，但是您确实
2: 对，赵林老师，那我订不了50盒，那您跟我赶紧的给我登上那20盒吧。
1: 20盒最多，20盒最多。
0: 就是依您这个服用灵芝粉的这个年头来看的话，是不是你听99就以为是假的？不可能有灵芝99块钱，是不是？
1: 对。
0: 但我们团购就是这个价钱，人家原料没收钱，整了一些全都是什么技术的这个费用，什么
1: 加工费、
0: 生产的这些费用、工费什么都是在里头，但是它原料没收钱。要是收钱了的话，比你买那个还贵。
1: 对，肯定不是价格。
0: 行，把您信息留给导播，我只能给你寄20盒啊。
1: 好吧。
2: 那好的，那就20盒吧。
0: 好，
2: 谢谢您，赵老师。
1: 好，再见。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目前呢，咱们这款紫芝啊，如果大家那个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说你说紫灵芝就是紫灵芝吗？您说是紫薏粉就是紫薏粉吗？拿到手之后，咱们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啊！拿到手之后，首先在包装上，上面写着明确的"紫芝"两个大字，然后打开之后是那种墨绿色、墨红色的那个粉末，你去碾，你就知道极细粉为啥不叫粉而叫极细粉，透皮吸收，你去感受一下。目前呢，咱们进行到现在呢，紫灵芝的极细粉呢已经数量不多了。那么想拿到货的朋友，记住了，10盒起订，限购20盒，10盒起订。限购20盒，场外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接着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赵宁老师。
0: 嗯，
3: 我叫李平。
0: 哎，
3: 哦，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
0: 啊，
3: 我要20盒那个紫灵芝紫细胞。这次呢，真头一回听说还有不要原材料钱的，这不就是白送吗？
0: 就是大家有的时候都觉得，哎妈呀，这么就是买都买不着的东西，99块钱就给我们了，好像有人都觉得，
3: 哎呀，真的是，
0: 是不是？这不可能的事儿。
3: 真的价值啊！
0: 其实这个来源吧，我也不想讲，这是人家老王家祖祖代代的，就算是他们的心愿吧。我觉得王大伯今天说的话也是挺实在的，就他还原了采芝帮最初成立的时候为人民去采药最大的初心，我挺感恩的。反正大家这回呢，就是99块钱，可能也就是一个包装和运输的费用，但我觉得大家应该领这份情。它是全株入药的，而且还是极细粉的这种状态，所以大家吃着一点作用都不浪费，对你治病的这条路上会给你添了很多捷径进去，就你整个的身体会不一样，你可以好好体会啊。
3: 是吗？哎呀，赵宁老师，我之前是用过灵芝粉的，但不是咱们的紫灵芝。
0: 就
3: 哎，因为我吧血压高，脑袋吧总是一天迷迷糊糊的，红双没劲儿。之前的降压药啊，我都2-3样一起去吃。后来我姑娘就说我了，说妈，你老吃那么多药不好，然后就给我买了点这个灵芝粉。那一盒就400多块钱呢。
0: 对，灵芝。
3: 但是老师您说别看贵，用上确实是好使。
0: 是吧？
3: 我爸就觉得，你说您这普通的灵芝都这么好使，他说比他强得多的这个紫灵芝，那就更好嘛。
0: 对，紫灵芝的效果会更集中一些，因为灵芝多糖的这个成分，你要比普通的哪怕是赤灵芝都要高上很多呀。
3: 完了还这么便宜，赵宁老师你说，你可一定要。

0: 啊，我进不着。
1: 嗯，主要就是价位便宜哈、啊。
0: 是吗？我真是太着急了，说话。
1: 嗯嗯嗯，
0: 真的
1: 理解。
0: 您可以就把我介绍老师。
1: 嗯，我会给大家安排好的，因为现在剩的不是很多了。从王大伯答应我们，就是全给我们开始，就是这一批吧。可能小王厂长还没给我们去安排呢，我们有点就给大家发点、
0: 嗯、
1: 现在所剩的不多了，需要的真得抓紧时间了。您这个信息一会儿留给导播就行、
0: 哎、
1: 不用着急了啊。
0: 哦，行了、
1: 哎、
0: 老师，
1: 哎
0: 哦、
1: 哎、
0: 太快谢谢您了啊、
1: 哎、
0: 我赶快去跟导播打招呼了，千万别忘了、
1: 啊、对，你跟导播说一声就行啊。
2: 好的，
1: 嗯，
2: 哎，
1: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啊，咱不多聊了。提醒各位，目前呢，咱们这个紫菱脂粉啊，这个大型团购呢正在进行。这一次收取99块钱的一个加工费，原材料是人家王老爷子采芝帮，跟咱们人老多年情谊，白送的，这个大便宜，您还不占吗？抓紧时间，团购热线
3: 400-831-8181，400-831-8181，400-831-8181。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少云老师吗？
1: 嗯，是的。
2: 你好，
4: 哎，你好，老师。嗯，你好。嗯、
1: 哎
4: 我邻居啊说您这次给大家整的这个紫菱脂啊，这个连原材料的钱都不要了，就管咱要点这个加工费和这个包装费。
1: 嗯，
2: 对。
4: 啊，是不？一盒才99，老师这也太便宜了，
2: 太便宜了，
4: 哪也没有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1: 对，你要是经常就是跟那个就灵芝打交道，你就知道，你就是半支灵芝。就是普通的灵芝粉你也拿不了99块钱这个灵芝、
2: 嗯、
1: 而且他们家呢、
4: 嗯、
1: 这是全猪入药，就是我们能在媒体当中说的这些话你们都可以随便去验证的、
2: 嗯、
1: 这些都不带有假的、
2: 嗯、
1: 尤其是药效的这块谁也不能掺假。
2: 嗯嗯嗯嗯
1: 好、
2: 嗯嗯、
1: 啊、
4: 嗯、
1: 您说吧，您什么情况吧，您的诉求是什么、
4: 嗯、
1: 您直接讲。
2: 嗯
4: 嗯，这个昨天呢我邻居他买了20盒
1: 啊，
4: 然后他之前呢是气管不好
1: 啊，
4: 老是这个咳嗽咳痰
1: 啊啊，
4: 然后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呢说不了两句话他就得倒两口气儿、
1: 啊、对，气虚的患者哈。
4: 对，然后晚上呢咳嗽这个我隔着墙都能听得见、
1: 啊、那还是挺厉害的。
4: 是啊，然后昨天他这个用完以后啊，咱们这个紫菱脂之后呢一个晚上这一点动静都没有
1: 啊，
4: 然后我啊我以为是出什么事儿了呢
1: 啊
4: 这个结果刚才啊这个看他下楼溜达、
1: 啊、
4: 哎我就问他，我说你吃啥的这么好呢
1: 啊，
4: 他才告诉我，他这个告诉我他吃的这个紫菱脂。
2: 哦，
4: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找你老师。
1: 哎呀，呼吸道的同志哈、用灵芝一用一个准儿，因为它通你的肺窍。
2: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是真的，就是你在本草当中，你在医典当中、
2: 嗯、
1: 这都是明显写出来的，所以你要是真的不管是大感冒引起来的还是说你是老慢病引起来的，只要涉及到什么咳嗽啊痰多呀喘气儿比较费劲呢、啊、你用灵芝、
2: 嗯、
1: 这个东西是一用一个准儿的。
2: 嗯嗯
1: 且不说紫灵芝好不好的问题，就你这用普通灵芝都是一用一个准儿的。
2: 嗯
1: 那你要遇上好灵芝呢，那跟你肯定是效果是要更加翻倍的。
2: 对对对 对， 对
1: 哎没问题的，你要是因为你们家邻居比如说咳嗽或者什么东西用了然后有效果你也想去尝试，这是没问题的。
2: 嗯嗯嗯嗯、对可以。
4: 好
2: 的
4: 邵军老师、哎、您一定帮我订上啊。
1: 啊可以，您是多少是20盒吗？我们最多一个人就能订20盒。
2: 啊
4: 是吧，那能、
1: 啊、多了不给订。啊
4: 哦那好、
1: 啊、
4: 张老师
1: 那我就给你寄20盒，
4: 谢谢，
1: 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
2: 嗯、
1: 再见。
4: 好的。谢谢，再见。
2: 好嘞，再见这朋友啊，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我们也期待着哈有更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赶紧把咱们这款哈紫菱脂的紫菱脂粉带回家。确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刚才我这个溜了号，为啥呢？我在那个手机上搜了一下这个目前灵芝的一个售价。普通的这个灵芝孢子粉什么这个芝糖的那个芝糖的啊，这个孢子粉包括这个灵芝粉都得200-300块钱那么一小盒，目前咱们这款是紫灵芝的紫粉拿到手之后这一大盒只需要99元，拿到手不吃亏。场外订购专线
3: 400-831-8181，400-831-8181。
2: 我们接着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赵明老师好。
1: 哎，你好，
2: 你好啊。
5: 哎，赵明老师你好。
1: 哎，
5: 这个紫脂粉我就给我订20盒，你赶紧帮我递上一下。
1: 紫
2: 脂
1: 粉你也要20盒？
2: 嗯。
5: 哎，因为我一看这个节目，这一盒才99块钱呢，大伙现在都抢啊。
1: 啊。
5: 这都要断货了，我就怕订不上了，你说。
1: 那你越往后，它肯定是越少的。你就想，它连原料钱都没管大家要，99块钱，
5: 嗯、
1: 你这要是。敞开了订的话肯定轮不着你们，就药房的那些我那些朋友就都能包上。 你信不信？那多大个利润呢？99块钱买紫芝全株。

0: 入药，然后这要在药房买的话，他们最少也得卖给你400、500那个价格。
1: 是。
0: 哦，这个是真真的。
2: 嗯嗯
1: 嗯。
0: 哦，赶上了其实挺合适。你没看每一期团购我们赶上的都挺合适吗？
2: 嗯嗯嗯。
1: 行，那快给我递上吧。
0: 啊、
1: 因为啥呢？以前我在药房买过的那个进口那灵芝粉呢。
0: 啊、
1: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包装。
0: 啊。
1: 这不是这个雌雄雌灵芝啊。
0: 啊。
1: 包装上都没有这个雌灵芝字样。
0: 那他要是写都没写上的话，那你就一定要多个心眼儿，要去问一问呢。
1: 是啊，那个真假咱也不知道啊，一盒花了800多，老贵了。
0: 啊啊啊！啊，那你这个紫芝就是赤灵芝也好，紫芝也好，赤芝现在都已经卖出天价了，那紫芝现在都已经更了不得了。
1: 哎，
0: 但咱们这个哈团购的这个东西，我们要是能说上面是紫灵芝，那它一定在包装盒上有，它要是没有的话你不接收就得了。
2: 嗯嗯，
1: 哎呀，那有可太好了、
0: 肯定有。哎，他不会说的、
1: 嗯、
0: 我们在这说着是紫灵芝，完它上面写的就写个灵芝俩字儿，那你那样的话你不要。
2: 嗯嗯 嗯
0: 你懂不？那就是真是糊弄人了。
2: 对对，
0: 他家这个是没问题的，上面明明白白给你写着紫芝啊。
2: 嗯
1: 嗯，哎，太好了。
0: 哎，
1: 我就说白了，我就是这个肠胃不好
0: 啊。
1: 年轻的时候啊，就是稍微吃点凉的呀、辣的呀，肯定拉肚子，吃药都止不住。
0: 啊，
1: 现在这平时吃饭也是啥都不敢吃。
0: 啊，
1: 大米饭有时候稍微硬点啊，我吃完肯定就胃疼的不行。
0: 啊，
1: 而且吃了不少药也是没效果啊。
0: 嗯嗯。
1: 那我就听说您的止灵芝好啊，咱们这个提气粉吸收还快，哎，到嘴里就开始吸收。
0: 啊。
1: 所以赵婷老师啊，就感谢你啊，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0: 啊，这个能，这个可以，
1: 错了啊！
0: 啊，这个可以，集气粉你怎么用，外用内服都是可以的，它都能帮着您去吸收。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
1: 嗯、
0: 让他给你处理这事儿啊。
2: 嗯，
1: 好的，谢谢。
0: 哎哎，好，再见。
2: 啊，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啊，这个紫灵芝集气粉啊，随着我们的节目进行，啊，让我们特别担心的就是目前库存呐、已经不多了。那么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订购专线
3: 400-831-8181，400-831-8181。
2: 这里强调一下，对于那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特别提醒上了年纪的朋友，60多岁的、70多岁的老年朋友，紫灵芝集气粉提高免疫力，哎呀，这个太好了，抓紧时间吧。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老师你好。
2: 你好，哎，你好。
4: 哎，我是您的新听众，
2: 欢迎您，
4: 我想订20盒灵芝粉。
0: 20盒
4: 对。这两天呢，听这么多老百姓都用的挺好的，我也想试试，不知道我适合吃不？
0: 那你可以跟我说说您
2: 说说您的情况吧。
0: 对、
2: 啊、
0: 我看看您是咋的，适合哪个，适合我就说，不适合我也告诉您。
2: 对对对对对，
4: 嗯，
2: 有啥说啥。
4: 嗯，我今年63岁
0: 啊，
4: 这个肺子不好，都多少年了，
0: 啊、
4: 喘气儿都费劲
0: 啊，
4: 就是有时候走两步道啊都上不来气儿。
0: 嗯嗯嗯。那你要是这种的话，你像刚才我接的电话就是这样子，他也是晚上咳嗽，不就是肺虚的一个问题吗？那个用灵芝是没问题的，灵芝本身就是调肺气，然后补虚损、通经脉的一个作用，所以你吃的很对症。要是不对症啊，我就跟大家说了，就即便是99，我也不希望你们去那个啥白花这个钱。你这个是非常对症的，你吃了这99能起999块钱的价值。
2: 哎，对了，
4: 哎呀，那太好了，
0: 啊、这个没问题，没问题的。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完回头你吃、
2: 嗯、
0: 吃完了以后的效果，您随时跟我们联系啊。
2: 嗯嗯嗯
4: 啊，
0: 哎，
4: 那行，
0: 哎、
4: 那我就指望赵宁老师的这个灵芝粉了
2: 哎，
4: 谢谢您老师，
0: 哎、
4: 谢谢，
0: 好好好，
4: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
4: 哎、
2: 好，再见啊！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呢就只能聊到这里了。那面对哈我们大家现在疯狂抢购的紫灵芝的集粉呢，现在数量呢也正在不断的锐减当中。所以呢，咱们也再次提醒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当您拿到手之后，上面写着非常明显的这个标志哈。紫芝啊，紫芝这两个字儿值到钱了。目前呢，在节目当中呢，咱们是99元一盒的价格给到大家，所以呢，想订购的朋友，想抢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订购专线记住了，
3: 400-831-8181，400-831-8181，400-831。
5: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下午2:02，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准时锁定收听，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今天是母亲节，母爱像细雨滋润心田，如月光温柔无限，祝福孩子心中永远美丽的妈妈节日快乐，永远幸福。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三市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晴天，风向全省偏南，风力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8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7到19度，局部14到16度。关注完天气情况之后，我们再来刷新省内新闻。今年一季度，江西制造业发展势头亮眼，全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6.5%， 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季度全省25个工业大类实现增长，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增速领跑，全省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升级步伐持续加快。江西省工业领域算力服务和数据筑基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近日发布，围绕算力和数据协同赋能主线，提出了10项重点任务，具体包括推动面向全省的工业智能算力云平台建设，在智能工厂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周边集约化部署行业智算节点等边缘算力设施，依托省算力综合服务平台等平台功能，开展工业服务专区建设，推行按实际消耗计费的灵活付费方式模式等，力争到2028年打造一批工业领域算力互联互通行业节点，遴选30个省级工业高质量数据群，培育一批省级高水平算力和数据服务标杆企业。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同步开展防灾减灾宣传周。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了解到，南

昌将首次承办全国减灾防灾主题日活动。本次活动以全民安全公开课、致敬防灾减灾工作者、群众互动体验为核心，结合江西灾害特点，普及避险自救知识。现场设置11个社区市特色展区，其中展示全省“十四五”防灾减灾工作成效，并打造沉浸式应急科普体验区，模拟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实景实训。

0: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让新闻更及时，
1: 让新闻更及时，
0: 让信息更丰富，
1: 让信息更丰富。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下午2:12，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候继续锁定我们的评点，欢迎锁定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刘双，接下来一起聚焦省内新闻。日前，江西省教育厅发布关于2026年江西省动态调整省级统筹增设及自主调整撤销和增列学位授予点的公示。根据公示内容，江西省拟撤销一级学科硕士点、专业学位硕士点共5个，分别是江西理工大学地理学、江西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赣南师范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国际商务。拟增列一级学科硕士点、专业学位硕士点共7个，分别是华东交通大学设计学、江西理工大学遥感科学与技术、江西师范大学纪检监察学、赣南师范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数字经济、井冈山大学数字经济。九江市日前成功申报美丽蓝天竞争性项目，成为江西省唯一获批该项目的城市。该项目由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周期为3年，首批建设资金2亿元已由省财政厅下达。我省近日公布优化后的江西省及各设区市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将于本月14号启动，新版试飞空域共108006平方公里，范围较目前的试飞空域增长 26.5%， 约占我省空域面积的 64.71%。 按照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微型、轻型、小型无人机在120米及以下试飞空域飞行，无需空管飞行申请。如果涉及中继飞行、运载投放物品、飞越人群上空、移动载体操控、集群飞行等情形，则必须按条例依规申请。除此以外，其余飞行活动需在拟飞行前一日12小时前提交申请。已经获批的飞行还要在计划起飞前一小时报备起飞时间和准备情况，经空管确认后方可飞行。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在去年安排省级财政专项资金5299万元的基础上，今年我省再安排5437万元，集中支持水稻二化名绿色防控工作。防控范围由13个鄱阳湖、滨湖县市区拓展至全省11个社区市，将结合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集成推广性信息素诱杀、灯光诱杀、生物农药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保障粮食安全。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2: 我国的少数民族有着丰富多彩的饮茶习俗，这些饮茶习俗异彩缤纷，使人观叹。土家族主要居住在川、黔、湘、鄂四省交界的武陵山区一带，这里到处古木参天，绿树成荫，有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之誉，是我国的旅游胜地之一。由于当地生态环境适宜种茶，一直以来都是我国优质名茶的重要产地。山美、茶美，引人入胜，而土家族人喝擂茶的习俗更令人叫绝不已。擂茶又名三生汤，是用生叶，也就是从茶树上采下的新鲜茶叶、生姜和生米仁等三种原料，经混合研碎后加水烹熟而成的汤。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的擂茶和以前相比，在原料的选配上已经发生较大的改变。如今的擂茶除了茶叶以外，还会配上炒熟的花生、芝麻、米花等，另外还要加上生姜、食盐、胡椒粉等配料，将它们混合放在特制的擂钵里，用木擂棍用力搅拌，使其充分混合，然后倒入碗中用沸水冲泡即可。擂茶风味独特，土家族饮用擂茶已从邻里串门的传统习俗扩大到喜庆社交场合中，用土家族的俗语来说，就是一日擂茶三碗，可保终日不疲倦。
1: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品茶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23，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候继续锁定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接下来时间继续聚焦省内新闻。昨天金融大讲堂在南昌开讲，本次活动以共谈金融新路径、同会干婆新蓝图为主题，聚焦优化营商环境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此前我省已出台18条金融举措，从信贷、贴息、产品创新等方面助力消费市场扩容提质。一季度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0,352元，金融服务将进一步下沉基层，重点支持乡村振兴、小微企业和民生消费领域。18条举措亮点包括创新推出干智贷、小炒贷、民宿贷、颐养未来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对餐饮、家政、体育等11类服务消费领域给予年贴息 1%， 单户最高1000万元财政支持，对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账单分别给予年贴息 1%， 每人每年最高3000元补贴。同时，金融资源将投向消费基础设施、县域物流配送中心等项目，畅通城乡流通体系。

继续关注2026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赣超联赛的赛事动态。昨天晚上8点，赣超联赛第二轮率先开启两场对决，比赛结果已出，鹰潭队主场0-2不敌南昌队，南昌队胡家乐梅开二度助球队客场取胜，吉安队主场1-1战平新余队，新余队郑文杰上半场先拔头筹，吉安队刘浩下半场远射扳平比分，双方最终

手银河。今晚八点，赣超联赛第二轮剩余三场比赛将同步开战，场场精彩。在宜春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宜春队将主场迎战萍乡队。宜春队首轮取胜暂居榜首，萍乡队首轮战平，本场力争首胜。在赣州全民健身中心，赣州队坐镇鸟巢，主场迎战上饶队。两队历史首次在赣州碰面，赣州队新赛季首个主场亮相，同时九江队也将在主场迎战景德镇队，两队首轮均未取胜，此役将全力争夺赛季首分。今晚多支队伍全力冲刺积分，赛场看点十足。赛事全程对外开放观赛，广大球迷可以前往现场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也可以通过江西新闻广播官方新媒体平台收看线上直播，沉浸式感受本土足球赛事的热血氛围。今天是全国第35个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的启动日，今年的主题是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活动将持续到16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已经部署全国开展各类型节水宣传活动，推动节水理念进社区、进家庭、进企事业单位，营造全民节水的良好氛围。江西省住建厅已转发住建部通知，要求全省各地围绕活动主题开展城市节水宣传工作。近日，南昌市城区2026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现场测试在南昌市行知中学九龙湖校区开考，本次考试将持续到5月22号，全市141所学校校区约 3.8 万名考生参加，较去年增加2739人，参考规模再创新高。今年南昌体育中考新增游泳、乒乓球、羽毛球三个技能类选考项目，全国启用 AI 智能测试系统，确保评分精准、客观、统一。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博士这个词啊，大家一定不陌生。在古代呢，它也有博士这个词，一般呢，它是指通晓古今、能言善辩的人。《战国策·赵策三》当中啊，赵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此外，古代的学官当中也常用博士这两个字。这个习惯呢，它是始于战国。秦汉相承，汉文帝制一经博士，汉武帝制五经博士，晋制国子博士，唐设太子博士、太常博士、太医博士等等等等，后来就一直沿用。汉书《百官公卿表》当中啊，就写道：博士秦官，掌通古今，

0: 回妈，
1: 哎，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0: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1: 你可别喝多了呀。
2: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3: 爸，怎么啦？
4: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儿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3: 哎，我没事儿，正忙着呢，挂了啊。
4: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2: 啊。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1: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0: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1: 啊。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0: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1: 好吧，知道了。
2: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让新闻更及时，
5: 让新闻更及时，
2: 让信息更丰富，
5: 让信息更丰富。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刻北京时间下午2:36，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刘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一则这个本周热评啊。今天是5月10号母亲节，在母亲节前夕呢，一首名为《我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这首歌曲啊，在某平台瞬间引爆全网，有7200多万人同时在线观看，超过10万人参与讨论，迅速冲上热榜 Top 1。 网友留言，这不是流量狂欢，而是蓄谋已久的情感共振。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这首歌，然后这个弹幕和评论区呢，被好想我的妈妈、妈在、家就在等等朴实的告白刷屏，一场全民性的母爱集体回望就这样猝不及防的来临。一首歌词直白到甚至有些土味的歌，为什么能够让数千万人瞬间破防？答案就藏在那些被岁月褶皱收藏的母爱细节当中。这首歌的魔力呢，在于它没有用伟大、无私等等宏大的词汇堆砌光环，而是用最朴素的语言复刻了中国式母爱的日常。其中有些歌词，比如说他给我世界上最温暖的家，敢半途而废，屁股打开花，天会黑雨会下，他会为我撑伞，陪我等天亮。这些歌词呢，像一把把钥匙打开了集体记忆的闸门，没有华丽的修辞，没有煽情的旋律，却精准戳中了每个成年人的软肋，那些藏在我们的心底却从来没有忘记的母爱瞬间。7200万人的同时在线，不是偶然的流量爆发，而是必然的情感共鸣。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们习惯了用物质表达孝心，用朋友圈代替陪伴，却很少静下心来和妈妈说一句心里话。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对母亲最真实的眷恋，也照出了内心深处的愧疚与思念。有网友留言，听完歌啊，立刻给妈妈打了电话，听见她声音的那一刻，所有的疲惫都消失了。这正是艺术最本真的力量，它让我们在喧嚣当中停下脚步，重新审视亲情的重量。更让人动容的是，这场情感共振是跨越了年龄、地域和身份。90后说，想起了妈妈拿着鸡毛掸子追我的日子。00后说，现在才懂妈妈唠叨里的爱。70后说，自己当了妈才知道当年妈妈的不容易。母爱是人类共通的语言，这首歌让这份情感实现了全民同频。这场刷屏也给我们上了生动一课，最动人的创作从来不是技术的堆砌，而是情感的真诚表达。在 AI 生成内容盛行的今天，这首歌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炫技的演唱，却打败了无数精心制作的作品，再次印证了真心最能打动人的朴素道理。在母爱面前，没有华丽的词藻都比不上一句我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当然，情感的共振不应只停留在屏幕上，评论区当中少气你妈比啥都强的留言获得高赞，提醒我们感恩不能说只停在节日当中，更要在日常的点滴当中。给妈妈打个电话，陪她吃顿饭，听她唠叨几句，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才是对母爱最好的回应。愿这首歌的热度褪去之后，我们对妈妈的爱依然滚烫如初。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0: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1: 我们去吃火锅吧。
0: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2: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3: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0: 你不知道，我知道。
2: 你知道吗？音乐可以改善人们的情绪。研究表明，音乐可以通过影响大脑来改变人们的情绪。当人们听到喜欢的音乐时，大脑会释放出多巴胺和内啡肽等快乐激素，从而使人们感到愉悦和满足。此外呢，音乐还能够帮助人们缓解压力和焦虑。当人们处于紧张的状态下，身体会释放一种被称为皮质醇的激素，这种激素会对人们的生理产生不利影响。研究证实，听音乐可以降低体内皮质醇的水平，从而让人们的心情感到放松。除此之外，音乐对情绪的，人们会将音乐与特定的情绪、事件或人物联系起来。比如，你的大脑，人们会将音乐与特定的情绪、事件或人物联系起来。比如，你的大脑会将一首在高中时代听过的歌曲与高中时代的快乐时光联系起来。当你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会产生怀旧之情。
4: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5: 北京时间下午2:48，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候继续锁定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接下来时间聚焦国内资讯。海关总署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延续良好增长态势。从数据来看，前四个月我省出口优势依然体现在机电产品上，其中汽车出口数量和总值增长都超过50%。昨天，商务部举行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专题新闻发布会，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介绍，去年中国已经成为13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最大贸易伙伴。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医保、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方案，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较去年，目录外药品申报新增三条条件，含纳入2025年商保创新药目录的药品。商保目录内药品新增适应症也可申报，实现医保与商保目录衔接，稳定企业申报积极性。调出方面，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等标注尚不明确且未按时完善的中成药将重点考虑调出。调整分五阶段进行，五月底正式发布方案，11月底前发布新版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调整，纳入暂无法进医保且临床价值大的创新药，助力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

0: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听众朋友，枕水而筑，临水而造，建筑才有了不同的形态。是啊，建筑得水而添了更多的灵性了，但是也因水会生一些病害。在中国古建筑当中啊，防水问题非常的重要。在中国的古建筑当中啊，一般是采用瓦来防水的。史料记载，瓦呢，它是从西周时候开始出现的，到现在呢，已经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瓦有很多的种类，就材料来说呢，有陶瓦，再有就是琉璃瓦、石板瓦、木瓦、铁瓦、铜瓦和竹瓦等等。如果是以瓦的铺盖部位和用途来分的话呢，则有板瓦、铜瓦、瓦当和各式的脊瓦等等。如果说到它的类别呀，根据北宋《营造法式》这本书当中，它就罗列了达100余种不同种类的瓦呢，它就构成了各具风格的屋顶的形象。瓦在开始的时候是比较大的，到后来呀就逐渐的缩小了，一直到明清的时代变成了小青瓦。中国的小青瓦呢，它是古代建筑上的一个重要材料。南方用小青瓦的时候呢，屋顶呢是用扁的木条做领子，然后把瓦呢搭在领条的空档处，然后再用小青瓦呀一仰一合的铺盖。这种房屋呢，它不需要防寒，不用灰泥，但是屋顶的瓦面呢是不能上人的，否则瓦块啊会落下。北方屋瓦呢，它是把小青瓦呢铺在泥的背面，也用一仰一合的做法。河瓦在北方单独烧制圆筒形，直径是比较短，把它扣在仰瓦的接缝处来防水，然后啊再用灰泥抹住它的缝隙，十分的坚固。东北地区呢不能用铜瓦，因为冬天呢寒冷雪大，容易冻炸了，灰泥呢也容易酥化，对建筑的影响非常大，所以那些地方呢都是用小青瓦面，全部用仰瓦的方式。这样呢，在屋顶瓦面上呢，它就不会出现冰冻现象了，使房屋呢保持长久。这也反映了瓦面做法呢，它是和当地气候相结合的。中国古代建筑房屋的屋顶啊，都做得很厚，既防寒又防热，最主要的是防雨。古代建筑防水呢，一方面眼光长远，考虑到百年基业，一方面注意利用自然环境因势利导，就算没有很好的防水材料，也能够依赖于灰土，采用巧妙的设计和精细的施工来达到良好的防水效果。那些精湛的工艺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和借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

0: 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2: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1: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2: 救命！
1: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2: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3: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1: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2: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1: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0: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下午3:03，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锁定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接下来时间我们聚焦国内新闻资讯。工信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将依托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所在省份，率先探索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的落地路径。当下算法歧视、情感依赖等 AI 科技伦理风险日益突出，建立规范审查机制迫在眉睫。此前工信部等10部门已联合出台相关试行办法，此次先导计划将推动政策率先落地。计划明确多项重点任务，细化省级审查规范，组建科技伦理委员会，搭建审查服务中心，把实践经验转化为技术标准，同时搭建全国风险监测网络，编制培训教材，开设伦理课堂，常态化开展风险预警，为试点地区提供专业智力支撑。昨天，国家文物局召开文物技能人才工作座谈会，聚焦文物技能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部署推进完善文物技能人才职业发展体系。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公布2026年第二批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旅游行业乱象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各地文旅部门联动公安、交通、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强化综合执法，严查强制消费、违规经营等行为，并集中公布11起典型案例，强化行业警示震慑。此次曝光案例涵盖多种行业顽疾，包括旅行社零团费组团、诱导购物并收取回扣、网络虚假宣传、变相强制自费项目、购物店冒用老字号品牌虚假经营、旅行社违规租用无道路营运资质车辆、未经游客同意擅自转团，同时还查处个人无证组织出境游、网络账号非法招来客源以

0: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13，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锁定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刘双，接下来时间我们聚焦国内新闻资讯。记者昨天从生态环境部获悉，当天第三轮第六批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将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昨天，随着开往德国汉堡的 X80 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发车，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辆，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为服务骑行爱好者携车出行，今天起10号开始，北京部分地铁线试点携自行车乘地铁，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收费标准为每人次30元。英国品牌金融集团9号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中国500强品牌总价值突破2.1万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7.6%， 其中抖音以1535.4亿美元价值蝉联中国品牌价值榜首，国家电网稳居第二。

0: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北京故宫。北京皇宫呢，它是以南京皇宫为蓝本而建的，52米宽的护城河内有10米高的城墙，再往里就是以三大殿为中心的外朝，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以后三宫为中心的内廷，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占地72万平方米的它，它见证了明清两朝的兴衰和更替。1644年，清军入关，紫禁城易主，顺治帝从沈阳迁都至北京，继续将北京皇宫作为政令中心。又过了268年，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紫禁城就改名叫了故宫。如今的北京故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石建筑之一，也是我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里面珍藏着186万多件文物，吸引了中外游客的目光。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 北京时间下午3:22，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候继续锁定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本周热评。连日来，一男子啊推峨眉山崖边进食猴子险致其坠崖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引发广泛热议。本月7号，峨眉山景区管委会表示已经查找到该男子，决定将其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本周热评，我们来说一说有没有必要将不文明游客黑名单全国联网。景区当中禁止投喂、招惹、追赶猴子的公示随处可见，为什么挡不住一个手欠的人呢？答案很简单，这类人根本没有把景区禁令放在眼里。换句话说，景区不文明现象之所以屡屡发生，从来不是因为规矩不够多，而是由于违规成本太低，所以让某些人缺乏应有的敬畏。面子不值钱，处罚没力度，曝光没压力，难免会让一些人拿无趣当有趣，拿无畏当有趣，肆无忌惮地挑战公序良俗的底线。保护野生动物，维护景区文明，从来不能只靠标语，更不能只靠游客道德自觉。涉事男子被峨眉山景区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可谓咎由自取，大快人心。不过景区的处罚虽然解决了违规成本太低的问题，却并没有解决另外一个问题，约束范围太窄。3年禁入啊，禁止入内，看似严厉，实则约束力有限。中国大好河山幅员辽阔，短时间内连续游玩同一景区的人究竟只是少数，这也是某些人为所欲为的重要原因。因为不文明行为被抓现行的本就不多，因此受罚更是大这个小概率的事件，因此此处受罚还能换个景区继续撒野。只有让处罚有力度、有广度、有震慑力，才能真正管住那些不守规矩的手，因此有必要将不文明游客黑名单实现全国联网，让恶意伤害动物、破坏景区秩序、屡教不改的人真正实现一处实现、处处受限。在一个景区受限，就可能在全国重点景区受限，一次任性妄为就要付出长期代价。

0: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清晨，一滴水，唤醒城市。厨房里，它温润三餐；田野间，它滋润万物。河湖里，它孕育生机。
2: 水是生命之源，是干涸大地的血脉，是万家安宁的底气。守护一泓清泉，守住河湖安澜，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惜水、爱水、护水、节水，让碧水长流不息，让幸福代代相传。
3: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4: 我们去吃火锅吧。
3: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1: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4: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是不是经常用太忙了作为不运动的借口呢？其实啊，每一块碎片时间都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如果你有30分钟，那么这是刚刚好的有氧运动时长。小跑一下能够锻炼全身，运动完后会让人感到精神饱满，也可以做其他的运动替代，比方游泳、快走、球类、骑行等等。如果你有20分钟，这个时间啊不长不短，可以选择舒缓刚柔相济的瑜伽，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也可以做太极、八段锦和拉伸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0分钟，那么可以选择跳绳或者是做做弓箭操，感觉压力大时可以帮助释放压力。如果你只有5分钟又想要迅速动起来的话，那么可以选择较高强度的跳操，能够锻炼全身、燃脂、提高体能。如果你只有3分钟的话，那么3分钟的时间就做一个平板支撑吧，能够收紧腹部，激活全身，也可以做深蹲和俯卧撑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分钟，你可以用1分钟来拉伸疲劳部位，比如腰背、肩颈和手臂等等，能够有效缓解疲劳。如果你只有30秒的时间，可以选择原地高抬腿跑，迅速激活唤醒全身，也可以做后蹬跑和开合跳来替代。总之啊，无论你有多少碎片时间，都可以利用起来，就看你想不想做了。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下午3:33，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接下来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今天发布决定，授予苏翊鸣、王新迪、党贺松、王涛、于爽、刘子旭、季丽佳7名运动员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此次表彰源于我国健儿在第25届冬奥会和第14届冬残奥会上的优异表现，他们斩获境外参赛历史最佳战绩，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的精神风貌。王悦、宁中岩等运动员因已获其他省部级奖项，不再重复授予。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号召全国青少年以健儿为榜样，厚植家国情怀，勇于追梦圆梦，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在各自岗位拼搏奋进，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其中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46%， 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95.2%。 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43.6%。 昨天母亲节前夕，致敬英烈母亲、礼赞家国大爱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来自青海、河南、福建等多地的9位英烈母亲及妻子受邀参会，深情追忆英烈感人事迹。参会家属涵盖卫国戍边、生态保护、消防救援、扶贫救灾、见义勇为等多个领域英烈家属。活动现场为烈属送上慰问品和慰问金，家属们真情倾诉，言语间满是自豪与欣慰。活动期间，英烈家属还登临天安门城楼游览故宫，戍边烈士家属专程走进军博专题展区缅怀亲人。功臣代表、青年学子深受触动，大家纷纷表示要铭记英烈事迹，传承家国情怀。

0: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会计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大家都知道，今天的财务人员呢，统称会计。这个称谓啊，非常的古老，可以一直追溯到周代。周代的时候，大宰和小宰这两种官职的官员，要汇集有关的工作人员对收支情况呢进行统计，每月统计一次叫要，每年统计一次叫会。周礼就记载，司会、中大夫二人。郑贤就解释说，司会主天下之大计。司会这个官职，它是主持国家年终的核算，称大计。汇集财务人员进行大计，所以呢称为会计。还有一种说法呢，是来自清代学者焦顿，他说零星算之为计，总和算之为会。因此段玉裁就说，凡曰会计者，为合计之也，皆非意义也。不过为了区别会合的会的读音呢，古人呢就把这个字呢添加了另外一个读音叫会。孟子万章下这本书记载，孔子成为伟立以曰，会计当而已矣。伟立是管理粮仓的小官，那么孔子呢曾经担任过这个官职，他的会计理论就是账目计算得当就行了。那么这里的会计啊是动词，浙江绍兴古称会稽，就是由会计这个词而来的。据史记下本纪这本书当中记载，霍延于会诸侯江南，济公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稽也。越绝书当中啊也有相似的记载，于时也忧民救水，到大岳上茅山，大会稽，绝功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大会稽就是大会诸侯济公，一同于岁中则会稽其政。稽和稽啊是通假字，因此呢就有了会稽的称谓了。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45，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锁定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资讯。从今天到16号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在全国拉开帷幕，本届活动周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举办，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活动周首次设立7天主题日，每天将聚焦一个重点，有职教改革研讨、技能成才宣讲、产教融合示范、发展成效展示、职业技能体验、职教志愿服务等等。各地还将举办云上活动周、直播绩效等线上展示，全方位呈现职业教育的改革成果。技能改革命运，匠心铸就未来，这个五月让我们一起关注职业教育，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出彩。

昨天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江苏苏州举办，活动现场发起成立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发布89项全国终身学习特色活动项目与800个终身学习典型案例。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同步上线28个部委及社会机构企业的700多门优质课程，大批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也面向社会开放共享。今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即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载人深潜联合科考航次。这是我国深海科技力量持续挺进全球深渊，深化国际海洋科技合作的重要实践，也是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0: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台北故宫博物院又称台北故宫中山博物院，它在1965年开始的，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博物馆，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博物馆，也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是研究古代中国艺术史和汉学的重镇。台北故宫博物院坐落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二段221号，建造于1962年，占地总面积约16公顷，为仿造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主体建筑共4层，白墙绿瓦，正院呈梅花形，院前广场耸立5间6柱冲天式牌坊，整座建筑庄重典雅，富有民族特色。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来自北京故宫、沈阳故宫、避暑山庄、颐和园、静怡园和国子监等处的皇家旧藏，所藏的商周青铜器、历代的玉器、陶瓷、古籍文献、名画碑帖等等，都是稀世之珍。接下来和大家了解其中的镇馆之宝——毛公鼎和翡翠白菜。毛公鼎是西周晚期青铜器，因制作者毛公而得名。清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就是宝鸡市的岐山县。毛公鼎通高近54厘米，重34.5公斤，圆形，二立耳，身腹外鼓，三蹄足，口沿是环带状的重环纹，造型端庄稳重，整体造型浑厚而凝重，饰纹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着西周晚期青铜器已经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了，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毛公鼎的高度和重量和其他殷商时期所挖掘到的巨大青铜器区别啊很大，但是毛公鼎上刻的铭文呢，却是当今出土的7000多件铭文青铜器当中最多的，有32行，499个字，是西周青铜器之最，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鼎内铭文它记载了毛公忠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被誉为是底的一篇上书，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异飞动，气象浑目，笔意圆劲茂峻，结体方长，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第二件镇馆之宝呢，就是翡翠白菜。这翡翠白菜不仅仅在于这块上绿下白的翡翠本身，而是在于工匠巧夺天工，成功的利用这块翡翠的色彩，顺势雕成了鲜活可爱的白菜。这件翡翠白菜相传呢，是光绪的妃子瑾妃的嫁妆之一，是清朝永和宫的陈设品，瑾妃非常喜欢这翡翠白菜，常常观赏。白菜绿白分明，寓意清白，它象征新娘纯洁，翠绿叶片上呢还雕塑了2只象征多产的螽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蚂蚱，它祈愿能够多子多福。

我们每天都在匆匆忙忙，赶地铁，赶进度，赶时间。全民阅读活动周，给自己一个不匆忙的理由。读过的书不会变成简历上的字，它会变成遇事时的清醒，独处时的丰盈，选择时的底气。不必读很多，今天只是开始。阅读让力量生长，你我共建书香社会。

0: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八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5: 400-710-2874，400-710-2874。
4: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5: 400-710-2874，400-710-2874。
6: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4: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5: 400-710-2874，400-710-2874。
6: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4: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5: 400-710-2874，400-710-2874。
6: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4: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 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10-2874，400-710-2874。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0: 北京时间下午5:02，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候继续锁定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是5月10号，母亲节。母亲的超能力从来都不是天生的，只是因为爱才变成了无所不能的超人。她至温柔，也至刚强。愿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母亲都能够生活顺遂，勇敢追梦，也愿每个母亲的孩子都能在爱的照拂下勇敢奔赴自己的人生。今天是母亲节，愿岁月温柔以待每一位妈妈。今天是母亲节，恰逢周末，不少人选择以出游的方式陪伴家人。几大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母亲节由年轻人下单带妈妈入住的反向带妈订单热度增长超 20%。再来关注，昨天由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江汉水网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中铁三局及中铁装备集团联合研制的江汉神农号双护盾硬岩掘进机在河南郑州顺利下线。该设备将用于引江补汉工程，是我国引水隧洞项目当中直径最大的双护盾硬岩掘进机。在昨天进行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半决赛当中，中国队一局未失，大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北京时间今天清晨，在伦敦世乒赛男子团体半决赛当中，中国队苦战近3小时，以3-1力克法国队挺进决赛。今天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决赛将迎来巅峰对决，男团女团决赛将分别进行，中国队的选手都是日本队。继续关注，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延续良好增长态势。从数据来看，前四个月我国出口优势依然体现在机电产品上，其中汽车出口数量和总值增长都超过50%。
1: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喂妈，
4: 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3: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4: 你可别喝多了呀。
5: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6: 爸，怎么啦？
7: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儿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6: 哎，我没事儿，正忙着呢，挂了啊。
7: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5: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0: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1: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0: 啊。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1: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0: 好吧，知道了。
2: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王府井啊，它是在北京热闹的商业区。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王府井这个名称的由来。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老北京的井啊很多，胡同二字呢，认为是由蒙古语的井的谐音而来。如今呢，很多地方的地名呢都带有井这个元素，一般叫做某某井的地方，多半是从字面来理解，就可以认为旧时这个地方呢曾经有一个某某井。那么很多人把这个逻辑套用在了王府井上，就会编一个旧时呢曾有王府之井的故事出来，这就大错特错了。所以尽管王府井这个地方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但是还是有必要讲一下它到底是怎么来的。时间先回到辽金年代，那个时候的王府井地区呢还是个小村，待元大都成规模，这里才开始有了人气儿。到了明朝，王府井的发展呢达到了一个小高潮。明成祖朱棣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建成了十座王府，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啊还是非常壮观的。你看一条街有十座王府，搁在今天呢就该叫王府一条街了，当时这条街呢就叫十王府街。明朝灭亡之后，十个王府减少为八个，那十王府街的名称啊就不相匹配了，所以简化为王府街。直到北洋时期在绘制北京详细地图的时候啊，把这条南北街分成了三段，北段称王府大街，中段称八面槽，南段称王府井。南段称王府井的原因呢，是由于南段它挨着一口甜水井。那么今天我们在王府井的南段西侧啊，可以看到仍然保留着一条大甜水井胡同。再后来呢，王府井就逐渐成了整条街的统称了。这下明白了吧？本来这里就是北有王府，南有甜井，并不是简单的推测的王府里头有口井。

0: 让新闻更及时，
1: 让新闻更及时，
0: 让信息更丰富，
1: 让信息更丰富。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北京时间下午5:14，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接下来继续关注国内新闻。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公布2026年第二批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旅游行业乱象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各地文旅部门联动公安、交通、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强化综合执法，严查强制消费、违规经营等行为，并集中公布11起典型案例，强化行业警示震慑。此次曝光案例涵盖多种行业顽疾，包括旅行社零团费组团、诱导购物并收取回扣、网络虚假宣传、变相强制自费项目、购物店冒用老字号品牌虚假宣传、旅行社违规租用无道路营运资质车辆、未经游客同意擅自展团，同时还查处个人无证组织出境游、网络账号非法招来客源，以及导游擅自增加购物点、私自承揽带团业务、无证从事导游服务等违规行为。

记者昨天从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获悉，八一冰川科普馆正式落成开放。八一冰川作为黑河源头，是我国西部重要冰原水库，也是气候变化重要生态观测标识。科普馆坐落于青海海北州祁连县，建筑面积2997平方米，秉持低干预生态设计理念。馆内设置多个主题展区，系统展示冰川地质演化、水文涵养、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治理、科研监测等多项成果，全方位解读冰川的生态价值与保护意义。科研专家表示，科普馆不仅揭秘冰川自然奥秘，更搭建起科研成果科普转化平台，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普及冰川知识，助力公众树立生态保护理念。英国品牌金融集团9号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中国500强品牌总价值突破 2.1 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7.6%， 其中抖音以 1535.4 亿美元价值蝉联中国品牌价值榜首，国家电网稳居第二。

0: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3: 一道好茶往往需要色香味俱全，而其中的闻香，我们就需要用到一种特有的茶具——闻香杯。闻香杯杯身细长而高，多为瓷器材质，也有内饰白釉的紫砂陶制的闻香杯。当然选用瓷质的比较好，因为用紫砂的话，香气就会被吸附在紫砂里面，茶香不易被释放出来。闻香杯一般和品茗杯、杯托搭配，多在冲泡乌龙茶时使用。使用时先将茶汁倒入闻香杯，然后将茶杯倒扣在闻香杯上，用手将闻香杯连同倒扣其上的茶杯一起托起，迅速的稳妥的将闻香杯倒转，倒扣在茶杯上，再将闻香杯慢慢提取，逆时针绕杯口旋转一圈，将闻香杯再次倒转，使杯口朝上，双手掌心向内夹住闻香杯，靠近鼻部，轻轻搓动闻香杯，使之转动，边搓动边闻香。这样做的目的是使闻香杯的温度不至于迅速下降，有助于茶香气的散发。茶香满杯，沁人心脾，这真是一种惬意的享受呢。
2: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品茶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25，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锁定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接下来时间我们聚焦国际资讯。俄罗斯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说，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正在与北约支持的侵略势力对抗。在阅兵式上，一支由朝鲜军人组成的方队走过红场，接受检阅。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对媒体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普京表示，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普京还表示，美国真诚地寻求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办法，但这主要还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问题。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两名知情人士披露，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以期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报道说，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而卡塔尔在居中调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截至9号下午，美方仍在等待伊朗方面就美国所提方案做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10号将以视频方式召开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会议，议会将重点

0: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四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4: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5月8日起，江西福彩快乐吧游戏开展888万元赠票活动，对购买选吧玩法11码复式投注彩票买就送，单张彩票赠送50元快乐吧体验券，对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选二中二、选三中三、选五中五的彩票中就送，其中对选二中二单期单注最高赠送6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25元，对选三中三单期单注最高赠送18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70元，对选五中五单期单注最高赠送400元体验券，赠送后单注奖金可达1400元。福彩快乐吧，好运常相伴，一起解锁双重惊喜，把快乐和好运带回家。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北京时间5:37，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接下来时间继续聚焦国际资讯。以色列国防军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多地开展行动，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4月17号零时，黎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同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黎以停火延长3周，然而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说，当天以黎向以边界一带的空军、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火箭弹，对以方违反停火协议作出回应。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9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普尔普什图省一处检查站遭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3名警察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该消息人士说，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晚8:55左右，袭击者使用车载简易爆炸装置，并发动4旋翼无人机袭击以及地面攻击。消息人士说，目前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安全部队已封锁该区域并展开调查。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

0: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竹子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它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在中国古代居住文化当中呢，它也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历代的文人雅士都对竹子推崇备至，所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啊。那么在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型当中，竹景啊是必不可少的。人们把它和梅花松柏并称为岁寒三友，并且把它置于自己居所之中，作为个人志向的表达。那您知道作为中国传统建筑当中会使用竹子这个建材吗？好，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竹子呢在我们南方是比较容易得的，因为它的抗拉特性成为了常用建筑材料之一。在古代建筑墙体的营造当中，竹子呢也被广泛的使用。你像汉唐时期就曾经出现过一种编竹夹泥墙，那么这种墙呢是一种被填充在木结构框架当中的一个薄墙体，厚度呢大概是2寸多。具体的做法呢是在木框架空档处，一般呢是先用竹篾条编好墙体，再在它的外面抹上泥。它的原理呢类似于今天的钢筋水泥，竹子呢就相当于钢筋一类的抗拉构件，它增加泥墙的整体强度。宋代的《营造法式》这本书当中呢，就把这种墙体呢称。

0: 作隔节编道。营造法式当中还有专门的竹座章节，并谈到用竹管引水入宅作为供水材料的竹子称为竹简。另外在云南少数民族居住地啊，当地盛产的竹子呢，它也是重要的建筑材料。云南当地的少数民族建筑竹楼，不仅支撑结构它是竹子支撑，而且墙面、楼板、门窗、楼梯还有护栏等等，它都是竹子制作的。像这些建筑，它是利用竹子可以编织的特点，并且巧妙地结合竹子正反面它色泽以及质感的差异啊，编织成多种不同的纹样，用于各种维护界面。竹子制作的楼板呢，用纵横交叉的圆竹作为支撑楼板的梁架，以竹片作为楼面，这些竹做的楼板、墙面等等，自然留有空隙，便于自然通风与采光，特别适合于炎热而潮湿的南方地区。竹子建筑的屋顶啊，大多是用草啊、树皮来建造的，质量比较轻，来减轻建筑整体的荷载。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北京时间下午5:44，以上就是今天下午时段新闻大链接节目的所有内容。播音刘双，代表编辑胡卫川，责任编辑张吉昌，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再见。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

0: 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74 400-710-2874。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2: 400-710-2874 400-710-2874。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电话
3: 400-710-2874 400-710-2874。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2: 400-710-2874 400-710-2874。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

0: 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站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5: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6: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5: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6: 全省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今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尹红主持；
7: 叶建春在全省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部署会上强调，以铁的决心、铁的手腕、铁的纪律，把集中整治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
8: 我省出台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提出23项重点举措。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播出，江西中医药大学、井冈山大学以改促效，提升教育服务质效。
8: 今年我省电子信息产业将深入推进产业链数字化转型。
7: 江西拟增列撤销一批硕士点。
8: 今天晚上赣州市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洪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从严抓实抓细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深入开展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存储、燃放等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重拳打击三超一改、转包分包、药粉清扫管理不到位等违法行为，深挖彻查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窝点，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严厉打击矿山、建筑施工、危化品、道路交通等行业违法活动，加强工贸企业安全管控，持续抓好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整治，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防汛风险隐患，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源头上堵塞安全管理漏洞，坚决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立足江西省情实际，突出重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发挥赣江创新研究院等重大平台作用，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引进，加快构建长期稳定的支持机制，充分激发创新活力，全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劳动和技能竞赛，组织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在现代化江西建设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做出新贡献。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和价值观塑造，充分发挥青年榜样示范作用，引领带动更多青年立足本职岗位，勇于创新创造。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要求，总结运用好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成效做法，全面深入抓好反馈问题整改，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机制。要更好发挥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巩固团结奋斗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凝心聚力服务中心大局，推动民主监督在更多重点领域走深走实，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精心组织开展网上理论宣传活动，持续巩固壮大网上主流舆论，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断加强网络生态治理，切实筑牢网络安全屏障，奋力推动全省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会议听取了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强化整改责任，一以贯之坚持严实标准，全力推进整改攻坚，从严加强整改监督，系统总结整改成效，扎实办理好问题线索和信访事项，全面完成集中整改期各项任务，确保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交出高质量整改答卷。
1: 会议审议了江西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强调要以省级总体预案为统领，加快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调、无缝衔接的完整预案体系。 健全风险常态化防控机制，不断提升快速响应、科学处置、综合保障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江西台记者报道，全省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部署会今天召开，省长叶剑春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主持。会议深入分析当前烟花爆竹领域面临的形势，推动各地各有关部门直面不足、补齐短板，打好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叶剑春指出，我省是全国烟花爆竹两大主产省份之一，在全省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是省委和省政府从政治全局高度作出的部署安排。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强化思想认识，坚决完成集中整治重点任务，守牢烟花爆竹安全底线，以铁的决心、铁的手腕、铁的纪律，把集中整治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要严抓生产安全，严抓经营安全，严抓运输安全，严抓燃放安全，紧盯非法生产窝点，构建全域防控、共建共治的常态化打非治违工作格局。叶剑春强调，要统筹好省内严防和省际联防，精准治标和系统治本，严格监管和优化服务，加强信息互通和联合执法，依靠科技赋能生产和数字化监管水平，引导企业规规矩矩生产，堂堂正正生产，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各社区市、赣江新区和相关烟花爆竹主生产县区以视频形式参会。
1: 本台消息，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近日出台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推进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等六个方面出台了23条举措。意见提出，确保2026年粮食播种面积5660万亩以上，产量稳定在436亿斤以上，布局打造吨粮片和高产片1200个以上，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88%，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5.5% 左右。
0: 江西台记者报道，我省电子信息产业营收已连续四年站稳万亿元台阶，今年又提出了力争营收突破 1.28 万亿元，同比增长 5% 以上的目标。我省将高标准编制155电子信息产业行动计划，全力推动南昌光电、吉安电子信息等产业集群补短板强优势，推动京九电子信息产业带联合申报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优化电子信息产业空间布局。在提升产业链韧性安全方面，着力提升省内配套率，开展精准靶向招商，强化企业培育与带动。在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方面，深入推进产业链数字化转型，鼓励各地建立新型研发机构和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攻坚关键核心技术。
1: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石玉宝昨天主持召开社区市纪委书记座谈会，并开展集体政治谈话。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扛牢监督守责，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持续深化政治巡视巡查，从严从实抓好换届风气监督，强化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监督执纪问责，加大对失职渎职、滥用职权造成重大损失问题的查处力度。要进一步站稳人民立场，坚决打赢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要深化风腐同查同治，坐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不断增强治理腐败综合效能。
0: 本台消息，江西省人民政府网站昨天发布关于胡雪梅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经省政府研究决定，胡雪梅任省广播电视局局长，

0: 黄洋任九江学院院长，徐志峰任江西理工大学常务副校长，正厅级。南昌大学副校长平卫英试用期满，经考察合格，正式任职。免去陆文革的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职务，免去陈志平的省人民医院院长职务，免去缺善栋的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职务。
1: 受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中医药大学、井冈山大学以学促干、以改促效，聚力民生实事，提升教育服务质效。请听报道。
3: 江西中医药大学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推进面向学生、教师、医务工作者、校友四类人员的四联工程，切实做好覆盖就业、创业、卫生健康、基础设施等十个领域的民生实事，增进师生福祉，提升办学质效水平。江西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黄嘉文：
4: 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切实将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坚定信心、深化改革、担当实干、攻坚一流的强大动力。
3: 井冈山大学深挖红色资源富矿，将红色场馆现场教学作为干部教育必修课，完善井试井办、接宿急办机制，推进宿舍供水及热水系统改造等民生实事，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井冈山大学党委副书记肖怡安：
5: 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并重，把查摆整改同解决师生积难筹盼、办好民生实事深度融合，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回应师生期盼。
6: 地势头条。
0: 昨天，吉安市委书记严允在遂川县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指出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产业旺与工业兴赋能县域经济，一体推进城乡融合和兴业强县富民。
2: 昨天，景德镇市委书记陈克龙深入浮梁县调研，他指出要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鼓足干事创业精气神，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浮梁高质量发展实效。
7: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8: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7: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8: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赣超第二轮，鹰潭队0-2不敌南昌队，吉安队1-1战平新余队，今晚三场比赛开打。江西拟增列撤销一批硕士点，全省首个巡检清障机器人投入现场示范应用，欢迎继续收听。
2: 昨晚赣超第二轮开赛，鹰潭队0-2负于南昌队，吉安队1-1战平新余队。今晚赣超第二轮还将进行三场较量，分别是宜春队主场对萍乡队，九江队主场对景德镇队，赣州队主场对上饶队。本台记者黄通轩报道。
9: 打门，球进了。
10: 昨晚鹰潭队主场迎战南昌队的比赛在鹰潭市体育中心打响，鹰潭队虽全力拼搏，仍以0-2不敌对手。南昌队球员胡家乐和穆兹帕尔分别打入一球，锁定胜局。南昌队主教练吴振日：
11: 我们整个球队上下非常非常实力，包括我的队员在场上拼搏，打出一个好成绩。
10: 鹰潭队主教练刘军：
12: 年轻嘛，很多东西都无限可能。我相信小伙子们不会让大家失望，努力去应对每一场比赛，一场比一场做得好。
10: 在昨晚的另一场比赛中，主场作战的吉安队以1-1与新余队握手言和，吉安队7号球员刘浩，新余队60号球员。

0: 球员邹文杰分别为本队贡献一球，吉恩队主教练谢玉兴。
1: 让年轻的球队更加有活力，更加有观赏性。我相信两三年之后，我们球队肯定是有突飞猛进的。
0: 新余队主教练陈敏。
2: 这一场我们队表现得非常顽强，攻防两端都得到了改善，尤其是守门员发挥得非常出色。
0: 今晚进行的三场比赛中，赣州队是新赛季首次主场亮相，也是历史上首次在赣超与上饶队碰面。赣州队主教练韩翔宇。
3: 全队从上到下现在都比较兴奋吧，很期待在鸟巢重新亮相。近期我们也是马不停蹄的一直在训练，希望以很好的状态吧去迎接明天的比赛。
0: 上饶队主教练韩学峰。
4: 我们还是非常重视这场比赛，面对上届冠军球队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训练，希望在第一场都发挥出来一个超强的能量。
0: 去年的赣超亚军宜春队本赛季首轮也是开门红，目前暂列联赛积分榜榜首。宜春队主教练于国璇。
5: 跟萍乡我们也是老对手了，萍乡的球风吧一直都是比较硬朗，毕竟是宜春第一个主场嘛，我们也会全力以赴吧，有一个拿三分的必胜的决心。
0: 萍乡队主教练朱峰鹏。
6: 和去年比，宜春的球队又进步了很多，每一场比赛我觉得非常激烈，没有弱队。
0: 此外，宜春市近日发布了文明观赛树新风，争当文明宜春人五大行动，要以良好的观赛风貌为全国文明城市争光添彩。今晚九江队的主场也是做足了功课，九江队主教练王婷婷。
7: 现在球队的状况呢是非常好，针对了这一场的对手呢，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专项部署的训练。
0: 此外，九江球迷以赛区吉祥物九都督为主题，特别制作了一幅长45米、宽20米的巨型助威画幅 TIFO， 精心设计了大型人浪式跃动助威动作，在鼓点和口号中展现，将形成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看台画面，充分展示九江深厚的足球文化底蕴。目前，我们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团队已经在九江进行赛前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抖音、微信视频号等平台感受现场的欢乐气氛。
8: 第八届九江国际名茶名泉博览会暨第五届中国九江茶市品茶会近日在九江举行，九江台记者焦磊报道。
9: 展会现场，国内六大茶类江西四绿一红及九江本地50家茶企集中亮相，智能泡茶机器人以科技赋能传统茶文化，深受市民喜爱，更有线上线下同步发放消费券，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10: 一边品茶一边了解九江茶文化，体验感特别好，让我对九江的茶和文化都留下了好印象。
11: 把六大茶类江西好茶都集齐了，现场能免费品，买一再买，还有消费券，特别好。
9: 据了解，目前九江市茶园总面积已达 47.2 万亩，茶叶总产量 1.7 万吨，全市现有千亩以上标准茶园30个，有机认证茶园 4.5 万亩，规模以上茶企200余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一家，省级23家，以庐山云雾茶、修水宁红茶为核心的品牌矩阵已然形成，茶产业已成为带动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江西狗骨脑茶叶集团有限公司市场营销经理刘全。
12: 没想到九江市民这么懂茶、爱茶，不光现场卖得火，线上订单也一直在涨。这次活动真正帮我们打开了市场，聚拢了人气，为九江的营商环境和促消费点赞。
9: 茶小器江西饮料食品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彭如意。
13: 这次特意带着我们的新兴茶饮给大家尝一尝，让新式茶饮融入本土茶产业发展。
9: 江西旅游茶文旅促进会秘书长胡海明。
14: 接触到了很多先进的茶产业理念和经营模式，也看到了庐山云雾茶在品牌打造和市场推广上的出色成果，希望把庐山云雾茶带到全国各地的市场，也引进其他地方特色茶品，实现互利共赢。
15: 今天是母亲节，连日来江西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母亲节主题活动，致敬无声母爱，让感恩孝亲的温情浸润人心。本台综合报道。安远县中山街社区联合第三幼儿园举办以爱之名赴一场自然之约活动，孩子们整齐列队为妈妈表演感恩手势舞，贴心捶背捏肩，还亲手制作压花团扇、手绘雨伞等作品，诉说爱意。安远县第三幼儿园学生欧阳以涵。
16: 妈妈做一个发箍，让她越来越美丽，祝她母亲节快乐。
15: 南康区中医院聚焦孕产妇群体。

0: 县中医院等单位联合走进沿江路社区，开展身心供养乐活引领母亲节活动，让老年人在家门口享受健康守护、运动乐趣与传统文化的滋养。石城县连城社区邀请医务工作者开展健康义诊，会昌县城北社区开展孝亲故事分享、艾草锤制作等活动，营造感恩母亲、孝亲敬老的社区氛围。会昌县城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朱海文：
1: 让辖区的母亲们感受到社区的关怀，同时弘扬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倡导移风易俗，让文明新风在社区落地生根，让温暖传递到每一户家庭。
2: 近日，有着鸟中大熊猫之称的蓝冠噪鹛再次抵达德兴市新港山镇安家落户。与去年相比，这群极微生灵今年提前赴约。上饶台记者廖静报道。
3: 蓝冠噪鹛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全球野生种群仅约600只。它们对栖息环境有着极为苛刻的要求，偏爱紧邻村庄的常绿树林。充足的水源、丰富的食源和安静的空间缺一不可。作为生态环境质量的晴雨表，蓝冠噪鹛的生存状态直接反映着区域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德兴市蓝冠噪鹛保护中心护鸟员洪春根：
4: 我在林子里巡查的时候，突然发现有120只蓝冠噪鹛来了。按照日期推算，比去年提前了11天。通过这段时间的巡查，我发现林子的鸟越来越多了，现在最少有60-70只了。
3: 蓝冠噪鹛外形艳丽，鸣声清脆，不仅被誉为鸟中大熊猫，还有着会唱歌的蓝宝石的美誉，深受鸟类爱好者与摄影爱好者的青睐。马来西亚摄鸟爱好者李月娥：
5: 我会把我所拍到的分享给我的朋友，把他们带到了德兴来一起看鸟、拍鸟、摄影。
6: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7: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0: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省教育厅近日发布公示，拟撤销一级学科硕士点、专业学位硕士点共5个，拟增列一级学科硕士点、专业学位硕士点共7个，涉及江西师范大学等6所高校。
2: 近日，我省首个应用于尾矿库排洪隧洞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在德兴进行现场示范，填补省内相关领域空白。未来随着它的启用，环鄱阳湖区域尾矿库风险防控将迈入智防时代。
0: 近日，江西在大广高速率先启用智能头盔记录仪，用于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车辆查验。与传统人工查验模式相比，单次查验时间缩短40%以上。
2: 南昌华勤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在南昌高新区注册成立新公司，重点推进数据采集机器人、轮式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等产线建设。新公司预计今年第4季度建成并逐步投产。
0: 昨天，抚州市高端磁性材料产业专题推介会在南昌举行，会议旨在全面展示抚州高端磁性材料产业发展成果，推介优质投资环境，发布前沿产业政策，对接重大合作项目。
2: 5月8日至11日，第15届中国四川国际茶叶博览会在成都举办，本届茶博会特设景德镇陶瓷茶器具主题展区。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热点。英国工党地方选举惨败意味着什么？
2: 英国9号公布地方选举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丢掉1400多席，并失去约

0: 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扩张，民族主义政党在威尔士和苏格兰影响力上升。
1: 在英格兰，本次地方选举被视为2024年英国大选后对各主要政党的一次重要测试。相比2025年地方选举只涉及23个地方议会，今年英格兰地方选举涉及了136个地方议会。
0: 选举结果在工党内部引发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的呼声，斯塔默连日来重申不会一走了之，并于近日任命前首相布朗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英国媒体认为此举意在帮助斯塔默稳固党内地位。专家表示，工党可以选择团结在斯塔默身后，快速制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的政策，也可以在本届议会任期接近中段时更换首相。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晴，18到30度，九江多云，16到29度，景德镇多云，17到30度，宜春多云，18到29度，萍乡多云，18到29度，新余多云，20到26度，吉安多云，19到29度，上饶多云转晴，17到29度，鹰潭多云，17到29度，抚州多云，18到27度，赣州阴转雷阵雨，19到28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梁杰、吕鹏，代表责任编辑欧阳敏、郑杰，监制刘冲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 四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 3.38 亿吨，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5: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6: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4: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7: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4: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8: 一块区域是对偏振是敏感的，有这个。
4: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8: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4: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9: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4: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 4.8% 提升到 7.08%。 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 16.3%。 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10: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 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61.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2: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11: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1.7%， 商品消费同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 0.4%， 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12: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1: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 42.1%， 增速较三月提高 41.7%。邢玉冠认为，
12: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2.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13: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 2.3 万亿元，其中出口 1.35 万亿元，增长 8.6%， 进口 9477.1 亿元，增长 17.8%。 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 50.6%， 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 64.4%。 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 9.99 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 1.38 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 1.34 万亿元，增长 11.3%。 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4: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四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 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 50.8%。
1: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5: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16: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15: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17: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15: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3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 50%， 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8: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 1.03 亿吨，玉米 2.22 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

0: 启动中晚道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道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道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0: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2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五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4: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潜能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3: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4: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场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5: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总台记者车立、张国亮报道。
6: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7: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8: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7: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9: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7: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10: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键。

0: 是一次半的工作直效。
1: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3: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2: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3: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4: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6: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违规用火。
5: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7: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8: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确保小麦活该成熟，提高产量。
9: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0: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9: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1: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

0: 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三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0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3: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4: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1: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1: 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4: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9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8: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补虚损，通经脉，雌雄子之，见效快。您还在为体弱多病而困扰吗？您还在为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而担忧吗？您还在为名贵药材价格高昂而发愁吗？为了解决大家的困惑，还所有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赵宁老师和任老师特举办雌雄同体紫灵芝极细粉的团购活动。最重要的是，传承百年的采芝邦镇足之宝，一分钱不用花，只需99元每盒的加工费用，顶级紫灵芝极细粉直接带回家，10盒起购，20盒限购，绝无仅有的雌雄子之，史无前例的优惠价格，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升级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栏目。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得说一下这两天特别火爆的事儿，就是咱们这一次全株入药龙凤全脂，也就是雌雄同体紫灵芝粉的这个大型团购活动了。现在这个活动呢仍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因为这个机会呢特别难得，就是市面上特别难发现的这样一个雌雄同体的紫灵芝，还是以全株入药的方式制成了咱们这个灵芝的极细粉。可以说这一次团购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机会，最关键的啊，最最关键的就是咱们这个价格的事儿，真是超低了。因为这个稀世珍宝的雌雄同体紫灵芝入药，人家采芝邦的后人根本一分钱没有要，只收取的是咱们这个加工费、包装费，或者咱们叫什么运输费，对不对？等等，一盒最后折算的价格，大家听好了，是99元。那另外提醒各位的是啊，咱们这一次活动呢是10盒起订，20盒限购了，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说一千道一万吧，还是那句话，叫补虚损，通经脉，雌雄子之，见效快。那现在呢我们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来进行订购。我们的订购专线请您记好了，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那今天直播间呢我们继续请到的是还是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3: 你好小梁。
1: 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啊，刚才就我这哇每次活动的时候那个嘴啊就上那个发条了，你知道吗，停不下来。
3: 我就说哈，还是年轻。

0: 时候也是跟你一样，
1: 啊
0: 就是已经兴奋的，
1: 啊，
0: 就是说啥什么都有，
1: 我能
0: 有的
1: 理
0: 唠
1: 解。
0: 嗑的，有的呢就是说了半天没说多少嗑的，
1: 对，
0: 也都是很激动的。
1: 唠跑偏了，你知道
0: 对对对，很激动的。其中有一个河北的那个姓赵的一个大妈
1: 啊，
0: 打电话跟我们工作人员讲，她说我活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听说还有雌雄同体的紫灵芝
1: 啊。
0: 啊。完了那天不说到这个紫灵芝的这个事儿吗？
1: 啊
0: 完了那个大妈吧可有意思了，完到楼下就开始找，因为现在药房比较多嘛，就跑完这家跑那家，问了一堆。有的赶那个药师在那儿的哈，一说紫灵芝，他说："哎妈呀，紫灵芝，
1: 啊，
0: 紫灵芝，我只在书上见到过，
1: 这个可真没有 啊，
0: 没有，
1: 不好遇
0: 就
1: 啊。
0: 是药房当中一般都没有这个东西，因为
1: ”哎，
0: 它是
1: 对
0: 属于
1: 对
0: 奢
1: 对
0: 侈
1: 对，
0: 品，
1: 哎，
0: 所以没找着这个东西啊，又赶上我们活动的时候打电话，就赶紧来订，就怕订不上，完一接通电话都不知道说啥 好
1: 语无伦次了哈，紫灵芝有了，赶紧订啊！
0: 但是老人说话不像你口条这么清晰，你知道不？跟我似的，一着急我就不知道自己说啥，说完就忘了，
1: 啊，对，能
0: 就
1: 感
0: 那种。
1: 理
0: 对，
1: 解。
0: 而且还有一个，你像那个海南五指山那边的那个李大伯，
1: 啊。
0: 他是属于土生土长的海南人，因为他就长在那个五指山的脚下，
1: 啊。
0: 他也是听过老一辈子的人讲过有那个雌雄同体的那个紫灵芝，但他你想要在那住过都没见过。
1: 哎，对了，
0: 啊，完了
1: 听过。
0: 去他们那个当地吧，特意打听了一下，
1: 啊。
0: 就是你最普通的赤汁，你
1: 啊。
0: 要打成那种就是极细粉的那种状态的话，在他们当地啊，都得298块钱一盒。现在这个灵芝还是那种雌雄同体的紫灵芝，完你想想，人家一分钱本钱都没要，
1: 对，
0: 只是给你收了一点相应性的费用，我感觉那加工费都不够。
1: 这个属于是象征性的
0: 哎，
1: 费用，
0: 象征性的就收那么一
1: 一分
0: 点，
1: 钱不
0: 其实
1: 收
0: 我
1: 不
0: 觉
1: 这
0: 得
1: 么
0: 这样
1: 回事
0: 做
1: 儿
0: 踏实，你知道不？
1: 啊，
0: 人家说你白给你拿在手里，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无功不受禄，你
1: 心里
0: 受
1: 不
0: 之有
1: 踏
0: 愧，
1: 实。
0: 你知道不？
1: 对对对。
0: 但是相对来说，咱们少花一点钱，完事他们那边呢也少赔一点，然后我们这边也真正得到实惠了，其实我觉得真的挺难得的。
1: 对对。
0: 那个李大伯，我说那人就是嘛，
1: 啊，
0: 他就一下订了40盒，咱们工作人员那天就劝他说："你这
1: 啊，
0: 用不了那些，有20盒就差不多就治好了。"
1: 哦哦哦哦。
0: 完了。他说啥都不干，就那意思是我留着以后不定有啥用呢。要是没有想用的时候，不抓瞎了吗？其实老人这个思维是非常那个啥的，就有的人可能80盒都能上来，你知道不？就找各种各样的人物的名称都能给你写上来。其实我也就懂，但因为紫灵芝比较少见嘛，我说要是多备出来个10盒20盒哈，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病这个东西，咱也不能说到那节骨眼咔嚓一下全好了，万一你要是打回家，腾就上去了呢，
1: 对
0: 还
1: 对
0: 真得
1: 对对，
0: 有点家伙事儿能够摁下来，是不是啊？这我能理解，你
1: 理
0: 知道
1: 解
0: 不？
1: 啊，理解理
0: 哎
1: 解
0: 哎哎，还有咱们甘肃的那个老邱大姐也是，那天打电话，
1: 啊啊！
0: 她第一天马上就开始订，
1: 嚯，
0: 第二
1: 这
0: 天不就能收到货
1: 这
0: 吧？
1: 下手够快的
0: 对呀，
1: 啊啊！
0: 完了拿到以后她就开始用，而
1: 啊啊啊！
0: 且那个邱大姐她算是咱们的老听众了，
1: 哦，
0: 我
1: 老
0: 们
1: 朋
0: 有
1: 友，
0: 啥基本上她能用上她都抢。
1: 家里的时候这个挺全
0: 哎，
1: 乎啊，
0: 哎，对对对，完了他
1: 啊，
0: 吃的时候，就像我们那天说出来，我说那东西你都不用用水冲，你直接放嘴里头，你不有什么黄芪和三七那个破壁颗粒那东西吗？我说你泡它的时候拿那水一送，不就全进去了
1: 哎呦，这个好
0: 吗？啊，
1: 啊，
0: 对对对，
1: 这
0: 我
1: 不
0: 说
1: 错，
0: 完了以后，哎，
1: 啊，
0: 他听课听得仔细，回家就真这么整呗。
1: 听话，
0: 对对对，
1: 好，
0: 因为他是常年的高血压和心梗，完他这么做以后吧，慢慢就觉得，他说也不知道是我心理作用还是咋的，反正就觉得敞亮了，不憋屈了，
1: 敞亮了，
0: 脑袋也清楚了，完也不像原来晕乎乎的了。
1: 啊啊啊！
0: 完打那个电话就要那个跟咱们那个场外说，我要跟那个赵宁通话，我找任老爷子。完事儿那怎么接呀？那接就得排队嘛。
1: 对对
0: 完
1: 对。
0: 那时候我不干别的，我就想感谢。我感谢感谢人老，我感谢感谢采芝帮后人，就是那个像王老爷子他们哈，
1: 就是拿
0: 哎，
1: 到手之后，发现咱们讲的跟他拿到的确实一码事儿，
0: 对，
1: 这心里啊就更加激动了，你知道
0: 对对
1: 吗？
0: 对对，他就想表达一下这样的心情。完，我们那个工作人员他也不太会说话，他说那想表达心情的多了，那你也得排队。
1: 哎呀，张老师，其实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啊，有的时候真希望跟大家多聊一聊这方面的事儿。时间有限，可能就不多聊。但是呢，我们从每次都是活动第一天开始，要包括今天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第三天的时间了。真是除了大家订购热情、健康、便宜啊，占便宜啊， 更主要的是我们有很多很多故事，发生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
0: 对，
1: 所以呢，我相信哈，咱们这一次给大家。

0: 做团购这个雌雄同体的紫灵芝这个集戏粉的活动哈，真的是牵动太多人的心了。
1: 对，对，
0: 我相信大家也真的有很多感的话想跟咱们说，大家不要着急，咱们来日方长，日日长着呢哈。
1: 哎，别别别别，你得稍等一会儿，你得稍等一会儿。
0: 看
1: 你看他的他搁那比划的是啥？
0: 这是你手机，啊？
1: 他比划啥？
0: 去，哎呦，这个是
1: 什么？
0: 断货了是吗，雪儿？我再确认一下，是吗？断货了呀？
1: 这断货啥时候事儿啊？
0: 刚
1: 才呀？
0: 刚才就是我们在说的时候，雪一直在打招呼，没了。
1: 我说搁那干啥呢？
0: 断货了，我再确认一下，断货了是吗？是没问题，断货了，断货了，没了，库存没有了。哎呦，刚说的很热闹，感觉一盆凉水泼过来。
1: 对呢，对呢，我们刚说挺高兴的事儿呢，
0: 没了，
1: 完那那
0: 这个就确认了，
1: 断货了，那就没了，没了就没了呗，没了。不，他给我摆这表情，我也没有招啊。
0: 对，
1: 人家王厂长把那个雌雄同体的紫芝给我们，
0: 这个没有，
1: 对吧？那肯定。哎呀，那我也接不上了，
0: 没
1: 有办法了。
0: 没法跟他去，咱们没法跟他，因为
1: 对不？你不是你，
0: 对对对，
1: 你怎么张嘴？人家有没有？
0: 对对对，
1: 咱也不知道那个事儿。
0: 这个一点
1: 没有，那就停止吧，那就跟大家说一声吧，那就别定了，从现在开始就不要再定
0: 了，别定
1: 了
0: 是吧？没有了，没有了，只能这样了，因为。这个事儿打得我们也猝不及防，我以为
1: 对，那就不要再接听了。
0: 对对，
1: 那个小雪那边就说一下吧，
0: 说一下
1: 吧，就没有了，就找谁也不好使了。
0: 对对对，我没想到，因为我以为我们得接听热线的时候能通知一下，这才刚开始。这样吧，这个没办法了。咱们抱歉的通知大家，我们雌雄同体紫灵芝这个集齐粉的活动现在断货了，库存已经没有了。这个活动就得怎么了，小雪？
1: 什么？我的，
0: 这是赵云老师电话，您电话
1: 找我呀，还是怎的？
0: 找您的，您电话响了。
1: 我电话啊，
0: 人老
1: 的是吗？
0: 任老爷子的。
1: 哎呀妈呀，他刚才打电话让我挂了，
0: 赶紧吧，
1: 讲课了，这又怎的了？
0: 这样，那个导播把那个
1: 你给我送进来，
0: 电话拿进来。
1: 你给我送进来，我接一下，我就那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那个外边，你先通知一下，没有了就先别定了。
0: 先别定了，
1: 我
0: 先
1: 接
0: 一下吧，老爷
1: 电话
0: 怎么了？好。
1: 喂，师傅，师傅咋的啦？喂，师傅，
2: 你是啊？
1: 喂，
2: 听到吗？
1: 听到了，师傅。喂，
2: 哎，你是您的吗？
1: 我是啊，您是？
2: 哎，
1: 您是王大伯？
2: 对呀，
1: 啊，
2: 是我啊，你们啊。
1: 哦，王大伯，啊。我以为是我师傅呢，我一看是我师傅号，怎么的了？王大伯，您现在身体怎么样？我昨天还跟我师傅捣鼓呢，我说要是有空的话，我得亲自去看看您去。
2: 啊，
1: 但我这不是时间没太掰开，等哪天有空的时候，我好过去瞅瞅您呢。您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我现在做节目呢，大伯。
2: 哦，我知道啊，你在做节目。
1: 啊，
2: 我不也是做节吗？刚才呀，听您说雌雄同体紫灵芝都卖完了。
1: 啊，对对对。
2: 活动呢，进行不下去了。
1: 啊，
2: 所以呀，我马上就打电话来告诉您，我手里还有一笔呢，全都给你。
1: 啊，
2: 你的活动，
1: 啊，
2: 千万别停啊！
1: 不，大伯。大伯，您说的是，就是您手里边还有雌雄同体的那个紫灵芝，您的意思是说，您要把您的那个份额给我们，是那意思吗？
2: 是的。
1: 哦哦哦，那您手里咋还有呢？王厂长把你们那个就是能生产出来的11000件都给我拿过来了。
2: 哎，还不是因为呀，
1: 啊，
2: 我那个不孝的儿子啊。办的好事啊，但是气死我了，我真是没理解你们了。
1: 不是不是，大伯怎么的了？这里边有什么事儿吗？怎么的了？
2: 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讲出口啊。
1: 昨
2: 天那个小兔崽子，要不是我被他气倒了，幸亏你师傅出手相救，把我的救回来了，他还不肯答应。跟你们雌雄同体紫灵芝呢，
1: 啊，
2: 这好不容易呀，
1: 啊，
2: 跟你们了，
1: 啊，
2: 哎，他答应好好的 说全部不跟你们。结果啊，咋的？我发现呀、他这小子还留一手，还四肢磕了一部分，他没有跟你们的。把我吃的呀！哎呀，你说这是能办的事吗？
1: 别，大伯，就即便是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挺感恩你们，就是父子两个的。你们为我们这样的事儿的确是付出太多了，别因为这个事儿再生气了、本来您身体就不太好，再因为这点事儿再把您气着了
2: 啊，
1: 你说让我和我师父这怎么安心呢，对不？所以您千万不要生气、其实真的哈，就您儿子王厂长这么做我也是理解的，毕竟这个东西是你们的传家宝，我理解、所以那个大伯您别这么生气，你保重身体，这个是最重要的。
2: 哎呀，林妹啊，你不用给他找理由啊！
1: 哎呀，我不是找理由，
2: 这是老人寄回来的，还顺便从我从娘家里带来的那个心口疼的毛病，还给我止住了。
1: 哎呀，那应该的。
2: 这个你们啊，和你师傅啊，一次又一次的救我老王家人的命，哎，他这个小兔崽子。还跟你们留个心眼，我肯定他，所以呀，让他把他这个琴棋扣下来的那一部分，雌雄同体、紫灵芝，全部拿出来给你们。他要是敢不敢呀，我就把他腿打倒，打住了。
1: 哎，别，大伯，其实那个王厂长这么做吧，哈，我也能理解。你看您的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然后再加上身体的素质并不是十分的强健，所以我觉得王厂长留了一个私心眼儿哈，也是就是理所应当的。我估计着他也是想给您以后留着，也给他孩子们，就你们这家里边的亲人们留着，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所以大伯真别因为我们这点事儿吧，完了就是影响你们父子俩之间的这个关系。
2: 放心吧，玲玲啊，他不敢不听我的话。
1: 别。
2: 哎，我跟他说了，这一次要不是老人，你现在还能看到我吗？
1: 哎、
2: 这恩情呢，就是用雌雄同体、紫灵芝来护的。哎，咱们老王家也报答不完呢、他要是敢不答应，我就跟他杜绝父子关系。所以呀、我儿子就只能乖乖的答应我了。把剩下的雌雄紫灵芝都给你们一分钱、全部送给你。
1: 你别，大伯，您别这么说，你这么说吧，整得我心里头更觉得很愧疚你们了。要不是因为我们这样的事儿的话，可能您也不会跟小王厂长就是，你就还被他气倒这样的过程。其实我心里已经很愧疚了。然后您还说把剩下的灵芝都给我们。你还一分钱不要，我说那别这个样子、就是哎呦我咋说呢，就是留下来就留下了，就别逼着那个小王厂长往出拿了。我知道这个东西吧，我能够理解，就是一旦都拿出来了，可能这辈子就是他的下辈子都不一定再能见到紫灵芝，尤其是雌雄同体的这个紫芝的下落了，所以留点私心给你们家族留着也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我们已经占了你们那么大便宜了，就是你没看我这一点点都给大家分下去了，所以真的那个大伯、就是咱们所有的听众拿到紫灵芝的和没拿到紫灵芝的都已经非常感恩于你了。有您这份善心，大家的祝福，我觉得您长命百岁没有问题。真的就不要那个啥，您这么整我真的不能收您的这个好意，我心领了。
2: 玲玲啊，你们必须得收，我说要收。就这么定了，不说了。我现在呀，跟你师傅去喝茶了，挂了电话吧。
1: 别大伯。
0: 哎，
1: 这怎么的呢？
0: 这电话是挂了是吗？
1: 哎呀，这挂的也太快了，这个
0: 老爷子就是突然间把这电话给挂断了
1: 啊。但
0: 哎呀，
1: 我觉得。哎，你说怎么整？完了，
0: 就感觉压力特别大。
1: 小王厂长他不得怎么骂我呢？我真的，哎呦，我现在我就已经说不出来那种感觉了。
0: 我能理解，突然间、
3: 我感觉哈，那个王老爷子肯定是一个就是说话做事儿都是嘎不溜溜脆的那种，他肯定会跟那小王厂长去说。
0: 嗯，
3: 我就在想那个啥，那你说，哎呀，你说这事儿整的，你人家全给你一分钱不收，我就觉得，
0: 我
3: 好像在。就是在，我说不出来那种感觉，你懂不？
0: 最开始咱们跟王厂长通话的时候，我们也就是聊过这个感觉，就是从来我们都是把价往下砍
3: 啊。对对，那时候我理直气壮的。
0: 头一次我们要往下砍
3: 价。现在我就觉得真的有点儿，就是挺对不起人家似的，因为我嘛，完事让人家整体就是等于损失了多少代人的这个心血。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3: 完了还闹得人家家里边人还不和睦。
0: 嗯嗯嗯。
3: 我就挺那啥的。
0: 我相信我
3: 哎
0: 呀，反正怎么说呢，我们老爷子刚才这个王老爷子啊特别的坚持，因为今天能够在节目当中通过您手机这个跟您打电话的方式，我在旁边包括咱们好像听友应该有的也能听到一点哈，王老爷子的他说的话或者说听到他的声音，我觉得特别荣幸。但不过我觉得这是算是雪中送炭了，我觉得这个难得的机会哈。这样好不好？我们再把这个活动的事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刚才老爷也说了，把那个儿子私自扣留
3: 在那么的呗，那么的小梁，我接你一句话
0: 啊啊 啊, 啊！
3: 就是因为那个大伯他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吧
0: 啊，
3: 我觉得咱们这么做，因为之前的都没有了嘛
0: 啊 啊, 啊！
3: 就从现在开始，如果再有订购这个东西的话，完事请工作人员们把跟上边的那个数据分开。
0: 哦，单独
3: 分开
0: 独，
3: 分开记录
0: 哈、嗯，
3: 就是分开记录。你在电脑上用其他颜色表示也行。
0: 好、
3: 哦，完回头我们得看一看，就是
0: 这部分是多少。
3: 说，就小王、哦，小王厂长在他那边，毕竟他是执行者，
0: 嗯、
3: 他最后怎么去想、
0: 嗯、
3: 这个事儿，怎么去落实、
0: 嗯，
3: 我需要跟人家再去定一下。
0: 我们心里有个数哈。
3: 啊，对对对，
0: 嗯、
3: 所以你分开给大家记录吧。
0: 那价格呢？
3: 就是、不管场内场外，分开记录一下，反正大家懂啊。
0: 可以，那个导播已经示意了，OK 了。
3: 啊啊 啊,
0: 啊！
3: 那都听懂了，
0: 咱们这个价格呢？
3: 咱们还这样吧。如果就真的这个事儿做成了的话，
0: 嗯，
3: 咱们还是按照小王厂长之前给我们的，按99块钱给大家。
0: 没问题。
3: 信息分开啊，一定要分开。
0: 政策不变，还是99元。市面上啊，咱们说普通这个赤子粉。一盒呢要298元，普通的灵芝298元。咱们现在给大家拿到的是，刚才老爷子也说到了，拿到的是非常珍贵稀少的雌雄同体的这个紫灵芝。您拿到咱们这个产品包装上边明确写着啊，是紫芝啊，提醒各位，人家这个原材料一分钱不要，免费送给大家，只收取继续啊我们的加工费、包装费、运输费哈、啊、等等，核算在一起呢，也就99元，这是我们不变的价格。所以呢，提醒各位，这是咱们节目开播到现在第一次只收取一个我们的加工费，99元就能够得到一盒紫芝的这样一个集蓄粉。不变的政策，10盒起订，每人限定20盒，抓紧时间。团购热线呢，此时此刻也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这一批应该是也是不多的哈，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
3: 其实真的就是采这个灵芝哈，
0: 啊、
3: 我怎么说，要是用困难和危险来去形容的话，都不足以
0: 表达，
3: 不足以去表达。
0: 对对 对, 对，
3: 就真的就是采灵芝是就是在深山老林子里才有，基本上在那里边什么蛇虫鼠蚁什么的哈，就是一种有毒物的东西特别多
0: 啊啊啊，
3: 所以就是世世代代在山林子里采药的人就冒着很大的风险
0: 啊。
3: 你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积攒下来这个东西的话，我想小王厂长他不是那种没良心呐、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人，就是利欲熏心的人，他也不可能去违背他父亲的这个愿望和想法。
0: 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3: 对对，肯定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就咱们笨理想，我师父跟我讲过，他跟我师爷上山去采，咱都别说那个时候，就是我小时候，我师父带我去山里边去采的，有很多毒虫啊、毒蜘蛛啊，那都是很常见的这个问题。
0: 对对 对, 对，
3: 所以这基本上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的，
0: 嗯、
3: 而且紫芝它的效果实在是太强大了，
0: 哎，
3: 因为它目前为止我们能够验证出来的效果呢是先去补虚后去通脉，
0: 嗯，
3: 它这个效果太强大了，
0: 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强调哈，
3: 对呀、
0: 啊，先补后通，嗯。
3: 对，你这样的话，对那些就是既虚又堵的这个病症，它的这个疗效是非常显著的，而且还是全株入药的那种极细粉。
0: 对，
3: 这种极细粉的技术，我告诉大家，只能用在那个紫灵芝的上面。
0: 嗯，
3: 就你用在赤灵芝的上面，说实话，从技术的层面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有。

0: 一点那个啥，就是像大材小用似的那种，
1: 嗯，
0: 你知道不？
1: 哦，对， 对对对。
0: 而且这种极细粉的这个技术是可以进行透皮吸收的。
1: 哦，对。
0: 哎，
1: 对，
0: 这个是就是大家对它是比较敏感的。
1: 这个回家我们拿到手之后自己可以回去做个实验哈。
0: 哎，
1: 就是您那个拿上一小捏往这个皮肤上，比如说这个手背上，
0: 哎哎，
1: 您均匀涂抹，
0: 哎，
1: 你会发现很神奇，
0: 哎，
1: 就是那个小粉末抹着抹着，
0: 哎，
1: 没了。
0: 啊，它确实是，
1: 啊，这很牛了啊！
0: 就是女同志对这个会有感觉，
1: 嗯，
0: 就那种特别细腻的那种粉哈，
1: 嗯，
0: 抹在脸上，它会跟你的皮肤融为一体，你不觉得是在化妆了？
1: 啊啊啊，嗯，
0: 有的人那脸上一抹去老白的那种哈，黑白分明的那种，那是因为它的那个颗粒状不够细腻，都粘附在你的那个皮肤表面了。
1: 对，对，
0: 而你真正细腻的是跟你的皮肤融为到一起的那种，
1: 嗯，
0: 你知道不？所以它这种科技本身就是非常了不得的。
1: 啊，
0: 你像什么心梗、脑梗啊，因为那个供血不足这样的出现，肯定会虚，有虚就会有堵，就血栓就会形成。
1: 啊，
0: 你拿那雌雄同体的紫灵芝进行先补虚后通脉，整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会出现心不慌，胸不闷，脑不晕，头不胀。你时间久了的话，那你心梗犯病的次数肯定会少。
1: 对 对， 对， 对，
0: 包括有一些脑梗行动什么的不便的那些同志哈，会发现慢慢的可能神经传导的这个感觉会越来越明显。包括有风湿骨病的
1: 啊，
0: 风湿骨病不是骨骼当中的骨髓空虚了吗？
1: 对，
0: 风寒湿邪不出不去嘛，才造成的这种堵塞，
1: 啊，
0: 所以你先补虚后通脉之后，把风湿邪就能赶出去了，这样你的关节疼痛首先就会减轻，
1: 嗯，
0: 就症状上就轻了，
1: 哎，
0: 它不会觉得凉的就跟个冰块似的，
1: 对，
0: 也不会说肿的了不得，胀的了不得，上楼都费劲的那种了。
1: 这个感觉真的是让大家说都眼馋，你知道吗？
0: 就这个真的是非常明显的，是你能感觉到的一种改变。你感觉不到的其实是你内脏的改变，
1: 自己的身体不会骗自己的，自己最了解。
0: 对对对，还有就是老慢支，肺气肿的，因为免疫功能的一个降低，所以我们整个呼吸道功能都减弱，肺为华盖嘛，
1: 哎，
0: 那你要有这部分的补虚通脉的这个结果，它就感觉有点像窗户纸被捅破了似的，就是特别顺畅，就你喘气呀，修复啊，就会特别顺畅。还有就是长期失眠的人，失眠的人心阳肯定虚，心经肯定会堵，你要是通过补虚通脉的这种结果之后，人最大的一种变化就是睡觉睡得稳。
1: 哎
0: 哎，
1: 这个老百姓，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
0: 哎，
1: 这一点太需要了。
0: 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
1: 对对对，
0: 这个多了不说，有三五天儿，这个情况就会慢慢的显现。
1: 嗯，
0: 甚至有一些就是老便秘的人，哎，这个便秘要不然就排不出来，
1: 嗯，
0: 要不然就是呼在那地方。老年性便秘其实就是气虚的问题有关系，推动不了，你虚滞嘛，推动不了。但你要是补虚通脉之后，你一下子就能把你肠道内的东西推出来，就能变出来，你整个人他就会感觉到轻松，
1: 哎，
0: 那个时候肚子就软了，你知道不，就不胀了，然后你吃东西就香了，
1: 嗯，
0: 你状态就会越来越好了，
1: 这个整个人的状态，
0: 哦，
1: 整个人的感觉都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刚才我们赵妞老师已经把我们这个老王家这个采芝邦祖祖辈辈留下的咱们这个非常少见的非常罕见的雌雄同体的紫芝做了一个非常应该深刻的描述了。我相信这也是对采芝邦的一个发扬光大。我们希望这样的好药如果有的话，还得早日的浮出水面，造福现在的百姓。但是听完赵宁老师说完之后啊，我必须再强调一下，咱们这个雌雄同体的紫灵芝的药效真的是不是普通的灵芝能够比了的。要不咋说我们一直在讲啊，叫补虚损通经脉，雌雄紫芝见效快。所以说呢，这次活动是世界上珍贵稀少的雌雄同体紫灵芝粉免费送给大家，只是收取了我们一点点的这个加工费、包装费啊，什么人工费、运输费，加在一起一盒折算下来也只有99元。咱们是十盒起订，每人限定20盒，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目前的活动仍在进行当中，我们今天呢是柳暗花明玉村追加了一部分，数量不多，大家抓紧时间。团购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补虚损通经脉，雌雄紫芝见效快。您还在为体弱多病而困扰吗？您还在为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而担忧吗？您还在为名贵药材价格高昂而发愁吗？为了解决大家的困惑，还所有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赵宁老师和任老师特举办雌雄同体紫灵芝极细粉的团。

0: 购活动。最重要的是，传承百年的采之邦镇足之宝，一分钱不用花，只需99元每盒的加工费用，顶级紫灵芝及细粉直接带回家，10盒起购，20盒限购，绝无仅有的雌雄紫芝，史无前例的优惠价格，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提醒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啊，今天呢是咱们进入到了我们雌雄同体紫灵芝及细粉团购活动的第三天了。正常来说，咱们今天应该是告一段落了，因为我们的上一批的库存已经是没有了。今天呢可以说是特别感谢采之邦的王老爷子，雪中送炭哈，再给我们追加一部分，所以呢得以我们的团购正常进行，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政策不变，还是雌雄同体紫灵芝做成的咱们这个集细粉，一盒只收取加工费99元，团购正在进行当中，团购热线呢请您记好了，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下面时间呢我们来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听友的热线哈，这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2: 赵宁老师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的，哎，你好。
2: 哎，赵宁老师，你先帮我登记上，我要20盒紫灵芝粉
0: 啊，
2: 我叫李丽华。
3: 哎哎，
0: 李丽华好，李阿姨你好，欢迎你啊啊。
2: 哎哎，你说赵宁老师，你说这紫灵芝粉一盒才99块钱，这不跟白送的一样啊？
0: 哎呦，阿姨，阿姨说太对了。
3: 人家原料都没花钱，
0: 对，
3: 所以还真的相当于半白送，
0: 差不多。
3: 对对对，啊，反正咱们呢哈，别的先别想，你就想这99块钱这个紫灵芝你自己需不需要？
0: 对 对，
3: 要是需要的话，咱们就花这个钱去参加团购；要是不需要的话，这99块钱我都不建议大家为了贪便宜而去买。你知道不？我觉得这个就一直以来我就这么想，你要是对症了，你花点钱是值得的。你要是为了说我别人有的东西我得有，那没有这个必要，
0: 理性消费，
3: 岁数了没有那个像孩子的那种你有我就得有，不管有没有用，是不？
0: 对对对 对， 对，
2: 哎，对对对，
3: 有用就行啊。你是什么情况，能简单说说吗？
0: 啊，跟我们说一
2: 说，
0: 说
2: 说。哎，赵宁老师，你一定得帮我记好啊。啊，
3: 记我能记好。
2: 我是肝不好啊，吃不下饭呐，经常胀肚啊，这两个肋巴扇啊老是胀得呼的，浑身都没劲儿啊，一整就恶心，这脸色啊蜡黄蜡黄的。
3: 你这个是肝部真的出现病变了，你这些症状真的你得上医院啥的哈，上大夫给你检查一下。
0: 对对对对，
2: 也看了当时那大夫啊，就是说我平时可以吃点灵芝补一补，完了吧，我也上药店去看去了，那一盒都300-400呀，太贵了。
3: 它有抗病毒的作用，所以你这个还是肝上本身就有问题了。
0: 对对
2: 啊啊，哎呀，幸好有赵宁老师你呀，99都能用上灵芝，而且还是雌雄同体的紫灵芝，真没想到啊。
3: 啊，反正就这一批，大家赶上了也就算赶上了。
0: 对对。
3: 刚才我之所以想听听大家说这个症状吧，我也想帮着大家去斟酌一下。如果要是没必要去用这个东西的话，咱们就不用。但您这个情况得用，我估计啊，大夫说这个话呢。可能您这儿肝上还真的有一些问题，病毒性的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问题。吃灵芝它本身就有那个抗病毒的这种作用，而且它补虚通瘀的作用，对你其他脏器和你身上没劲儿这些症状都是符合的，可以来用一用啊。但是您也得，就是您到医院去病毒的那一块的话，还得去用药去控制，然后配合着这个紫芝去补，你这样效果会更快。啊，
2: 哎，行行，你给我登记上吧，别把我落下就行
3: 啊。
2: 啊，
3: 这个没问题，这个没问题的啊。
2: 哎，好，
3: 您把信息直接留给导播啊，再见。
2: 哎，好，
0: 哎，
2: 那谢谢你了啊。
0: 哎，
2: 谢谢，
0: 好，
2: 谢谢，
0: 再见，好，再见，李阿姨哈。我相信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对于这款紫灵芝。仙草级别的，如果说您以前看过这个大夫啊，去找过医生，可能对于很多老年朋友，很多医生哈，都会说这样一句话，说如果说您条件允许的话，建议你吃点灵芝。哎，这就是我们这个被广泛认可的灵芝的功效。那这回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给您拿到的是
4: 紫灵芝，大家可以查一查，紫灵芝属于灵芝当中的仙草级别的存在。目前呢，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给您拿到的是紫灵芝做成的一款特别牛的剂型，叫极细粉，99元一盒，您直接带回家。场外的订购专线呢，再来播报一遍：
1: 400-831-8181，400-831-8181。
4: 我们接着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5: 喂，赵林老师，你好。
3: 啊，你好。
4: 你好，大爷，你好。
5: 哎，赵林老师啊，这个紫灵芝，紫灵芝粉呢，我第一天听的时候我就买了20盒。
4: 啊、哦，都买了。
5: 哎，这不昨天嘛，给我送过来了、哦，拿到手里啊，我就仔细的看了一下。哎呀，
3: 哦、
5: 这包装啊，确实非常好。
3: 哦哦哦。
5: 哎，完了，我还上面印着这个紫两个字。
3: 啊，对呗。那肯定要有
5: 的。哎，现在我就放心了，这肯定是这个紫芝了。
3: 嗯。
5: 哎，我看完以后，我就马上打开了，我就倒出来，这个颜色还挺深的。
3: 嗯嗯嗯。
5: 完了，我倒的时候吧，打到我手上一点。
3: 嗯嗯嗯。
5: 这一抹呀，哎呀，这一下子就没了，就吸收了。
3: 你看。
5: 这个粉呢也太细了。
3: 对，我们就说这是人家的技术之一，极细粉的这种状态，它透皮都可以吸收。所以我就说你内服和外用呢，这个东西都不会错，你就是时间不允许、
5: 哦、
3: 你直接往嘴里头去倒，你含着含着就给它吸收就没了，所以他家这个技术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我就这么敢说啊，就是你在市面上能够找到的，无论是你什么孢子粉也好，还有那个什么灵芝制品也好，我告诉你他那个技术都没有他家这个牛。
5: 嗯，这东西啊确实不错，这是好东西。
3: 哎，
5: 这一盒也不贵，这才99块钱。
3: 哎，
5: 赵云老师，我还想再订20盒，你看你帮我记上吧。
3: 那你都已经用完了您的名额了，你还咋用？你到那个导播那里，导播输入同样的信息，他都输不进去。
4: 对，
3: 那没有办法。
4: 我们有这个政策在。
5: 是这样的，赵云老师，我这20盒吧，我是给我老婆订的，那这20盒，我再订20盒才是我的。你看
3: 你
5: 这么便宜的这个紫灵芝啊，这以后你要不定咱遇不着了恐怕。
3: 啊，不是，这个是可以的，就是如果你原来是给你自己定的、
5: 哦、
3: 那你这回可以用你老伴的名给你老伴再定，这个是没问题的。因为咱们有的患者就老伴和自己都一起定，一下定40盒，我们也是正常给的，这不违反我们这个团购的规定啊。
4: 对对对对对。
3: 跟导播说吧，把名字写你老伴的，完电话留你老伴的，同样的信息输不进去的。
5: 哦，那好了、
3: 啊、他已经告诉你已经出货或者其他的信息，那你就登不上去了。
4: 对对对对 对, 对、
3: 啊。
5: 哦，是
3: 这
5: 样。
3: 哎，这个跟导播研究就行啊。
5: 谢谢张明老师，我就告诉你。
4: 好嘞，再
3: 见。
4: 嗯，好，再见。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目前呢，咱们这一款哈，我们还得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呢，咱们这款紫灵芝已经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进行了第3天的时间，数量已经不多了。那么想拿到货的朋友，抓紧时间。尤其呢，大家可以全面做一个实验啊，就是极细粉到底有多细，拿在手上好好捻一捻，捻捻捻，神奇的一幕发生了，没了。这就是高吸收率，所以呢，希望大家拿到这款紫灵芝极细粉的时候好好用，一定会感受到它强大的功效。场外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831-8181，400-831-8181。
4: 我们来接着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6: 哎，赵明老师你好。
3: 嗯，你好。
6: 我要10盒的紫灵芝粉。就是我一个朋友吧，在你这订了，他用的挺好的，让我也订上点儿。
3: 啊，您是朋友介绍过来的，让你在这儿订那个紫灵芝粉是不是？
6: 对。
3: 他是怎么的？吃的怎么样？
6: 老师，我那朋友吧，他就是胃一直都不好，总吃药。
3: 啊。
6: 上个月开始就吃不下去饭了。
3: 哦。
6: 就说那肚子胀的，难受的都不行，吃不进去。结果这回吃上你这个紫灵芝粉。
3: 啊。
6: 他说他想吃饭了，知道饿了。
3: 哦，哎，那挺好，
6: 哎，
3: 有胃气，挺好。
6: 完了就是浑身吧都有劲了。
3: 嗯，
6: 你说这个紫灵芝粉的特效太快了。
3: 嗯，对，就是有那个力气，有那个心情去收拾了，去动它了，这个是好事。
6: 对。
3: 我感觉哈，再这么发展下去的话哈，他的这个身体情况好的都肯定是比较快的。因为它本身就能够透皮吸收和黏膜进行吸收，没有任何的异物或者颗粒的感觉，所以只要你哪怕你就拿舌头舔一下，它应有的整株灵芝的这个作用都在其中，所以效果我认为是没问题的哈。 可以的，我觉得要是有一点基础性疾病的，要比较轻的，备个十盒左右就够了。你要稍微就是你得的年头，比如说五年了、六年了，这个病还是那样，也没有太大发展，你备个20盒左右也差不多，防范于未然嘛，知道不？就根据大家的需求，但紫芝是个好东西。我不劝大家去买，你要是合适，就是觉得适合自己，就应该给自己整点，因为现在有太多顽固性的疾病，找不着一些好的药去治了，遇着好药真的不容易。
6: 所以吧，我也想就是给我爱人试试，然后我老公啊，那都成老烟鬼了，整个那睡的都不好，今天你就哐哐的咳嗽，我就也让他也试试。
3: 他是痱子，是抽烟抽的是吧？
6: 对对，
3: 哦，那你让他用那个紫芝是对的，我感觉他有个3盒5盒吧，他就见效，开始往外，有的人卡黑痰了，就是肺子里边的东西就要出来了，这个都是好事儿。
6: 行，
3: 你给他用吧，你跟导播说清楚，你让他给你留10盒就行啊。
6: 行，
3: 好嘞。
0: 哎，好的，提醒各位哈，想吃到咱们这个雌雄同体紫灵芝的朋友，现在要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有缘人能够拿到，咱们只收取我们这样一个加工费99元一盒的雌雄同体的紫灵芝，而且它是什么呀？极细粉，希望大家抓紧时间了。团购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赵宁老师，主持人，你们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你好。那个赵宁老师，快帮我订20盒的紫灵芝粉吧。这都要断货了，一会儿再没有了，你赶紧帮我订上吧，赵宁老师。
3: 我这儿反正我能给你记上，完一会儿你就那个正常排号，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我这儿没有问题。
7: 哦，那真太好了。赵宁老师，幸亏电话打进来了，要不然我得后悔死。那个在第一天活动的时候，我邻居大姐她就给我说了还说让我也订点儿，我当时就没相信，就差点就没订上。
3: 为啥？你怕她骗你啊？
7: 就是啊，这之前用药用的多了就不敢相信嘛。
3: 不敢相信。那你这回怎么又打电话又要订了呢？又是啥事儿又让你相信了呢？
7: 这不是看我邻居用的好吗？
3: 用的好，他才用一天
7: 啊，
3: 顶那天用一天，那这对不？
7: 是他之前他有那失眠的问题
3: 啊，
7: 天天晚上他说就能睡个1个来小时吧，都瘦的都疲劳骨了那脸都煞白煞白的，两个黑眼圈都赶上熊猫了
3: 啊。
7: 结果昨天他用上以后，就吃了那么一点，他就说自己这一宿睡得可好了。因为我今天我就看他脸色都红扑扑的，都有血色了。我这效果，我说这太明显了，我也想用上。
3: 所以你想试试哈？
7: 对对，你可一定要帮我订上啊，赵宁老师，我要20盒
3: 啊，
7: 可别给我落下了。
3: 那不能，我要说能给你留哈，导播那里一定会优先去处置的。
4: 对对对对。
3: 但我要说，你要是也是失眠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哈，不见得每个人他就都会当天一下什么一觉到天亮的那一种，他有的时候也得慢慢的去弥补你身上虚滞的问题。
4: 对。
3: 但是你说这个人睡没睡得好，你看他的精神头，第二天早上一定能反映出来。所以我认为就你家邻居的肯定是说的是实话，要不然呢人的精神头是伪装不出来的。
4: 对对对对，
3: 对吧？
7: 嗯
3: 你也去尝试一下，就是你要是也是睡眠不好，或者身上感觉也酸呢，酸溜溜的，也没有那么大的精神头的话，那你吃这个是对的，因为它毕竟还是有补虚和通瘀两大作用在里边的。你尝试一下吧。咱也别说我必须第一天见效，你吃着吃着慢慢体会。
4: 对对对，
7: 行行行，我就相信这个肯定有效果的。
4: 相信就好。
3: 你得自己吃完了你就有发言权了，好不好使你就可以告诉我们了。
7: 行，
3: 好嘞，再见。
4: 好的，再见。
7: 好，谢谢。
4: 好，再见。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关于这款咱们这个紫灵芝的极细粉哈， 我觉得大家伙如果拿到手的话，到底能够有多好的效果，到底对这个大家那个功效有多强，我相信用到手之后你会慢慢感受的。真的是用一天有一天的变化，用两天有两天的效果，您就用吧，不会让您失望的。仙草级别的紫灵芝极细粉目前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已经拿到货，99元一盒，您直接带回家。咱们是十盒起订，20盒限购，场外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831-8181，400-831-8181。
8: 不虚损。

0: 通经脉，雌雄子之，见效快。您还在为体弱多病而困扰吗？您还在为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而担忧吗？您还在为名贵药材价格高昂而发愁吗？为了解决大家的困惑，还所有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赵宁老师和任老师特举办雌雄同体紫灵芝极细粉的团购活动。最重要的是，传承百年的采芝邦镇足之宝，一分钱不用花，只需99元每盒的加工费用，顶级紫灵芝极细粉直接带回家，10盒起购，20盒限购，绝无仅有的雌雄子之，史无前例的优惠价格，数量有限，抢到就是赚到。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张宁老师，您好。
0: 您好，哎。
2: 您好。
1: 嗯。哎呀，张宁老师，快帮我登上！哎、我要50盒的凝脂粉。
0: 50盒，
2: 那我肯定订不了了。
0: 您这不灵不长的。
2: 一个人就是20盒。
0: 一人20盒，对对
2: 对。
0: 对，
1: 只能20盒。
0: 啊、
2: 对，你就是再多人，你也没办法整一个50盒啊。
0: 对
2: 要么20、40、60，从来没有50盒这个数啊。
0: 对
2: 不？啊。你什么情况？先说说您的情况。
0: 啊、
1: 哎呀，赵林老师啊，我都吃了半年的凝脂粉了、
2: 哎，
1: 您这个呀、啊、比我买的好啊，
2: 就是从名上开始就好，价钱也好，是不？
1: 是、啊。
2: 我相信你买不到那个紫芝全株入药，这个一般在我们行上都很难能够见得到。我相信你们在流通环节的话，基本上很难能够见得到。你就是吃普通的凝脂粉，但我觉得要是对症了的话，也会有点效果。
1: 嗯，
2: 您这是什么情况？
0: 啊。
1: 我知道您这里有凝脂粉的话，还得感谢我弟弟啊，因为我弟弟呢是您的忠实的听众。
0: 哦哦哦。
1: 嗯，我呢主要就是心脏不太好，嗯，睡觉也不行，
2: 啊
1: 失眠。哎，他知道我一直吃那凝脂粉的，他就打电话告诉我啊，说您这里也有凝脂粉，说还是紫凝脂的啊。
0: 对。
2: 那您这是一无所知的这种状态呢，然后就打电话去订购了。
1: 嗯，
2: 是吧？
1: 是的。
2: 啊，但咱们这个紫灵芝全株入药一盒就99块钱，
1: 嗯，
2: 啊，肯定比你买的要便宜。
0: 对对对对对。
1: 他当时他说一盒才99，我都不敢相信，我不相信，我说哪来那么便宜呢？啊，我不能是假的吧？他说那不是呢，他都收着了，那盒子上写着紫灵芝了，
2: 嗯嗯，
1: 然后说那个粉呢老细了，
2: 嗯，
1: 然后他还给我拍了视频，我也看着了。我觉得这确实是好东西，
2: 是不是？
0: 对，但是您确实
1: 睡觉的老师，那我订不了50盒，那您跟我赶紧的给我登上那20盒吧。
2: 啊，
0: 20盒最多，20盒最多啊。
2: 就是依您这个服用灵芝粉的这个年头来看的话，是不是你听99就以为是假的？不可能有灵芝99块钱，是不是？
0: 对对。
2: 但我们团购就是这个价钱，人家原料没收钱，整了一些全都是什么。技术的这个费用，
0: 加工费啊，
2: 生产的这些费用，工费什么都是在里头，但是它原料没收钱，要是收钱了的话，比你买那个还贵。
0: 对，肯定不是价格。
2: 啊，行，把您信息留给导播，我只能给你寄20盒啊。
0: 啊，好吧。
1: 那好的，那就20盒吧。
2: 好，
1: 谢谢您啊，高老师。
2: 哎，
0: 好，再见。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目前呢，咱们这款紫芝啊，如果大家那个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说你说紫灵芝就是紫灵芝吗？您说是紫粉就是紫粉吗？拿到手之后，咱们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啊！拿到手之后，首先在包装上面写着明确的“紫芝”两个大字儿，然后打开之后是那种墨绿色、墨红色的那个粉末，你去碾，你就知道极细粉为啥不叫粉而叫极细粉，透皮吸收，你去感受一下。目前呢，咱们进行到现在呢，紫灵芝的极细粉呢已经数量不多了。那么想拿到货的朋友，记住了，10盒起订，限购20盒，10盒起订。限购20盒，场外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3: 400-831-8181，400-831-8181。
0: 我们接着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赵宁老师。
2: 嗯，
4: 我叫李平。
2: 哎，
4: 哦，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
2: 啊、
4: 哦，我要20盒那个紫灵芝紫细粉。
2: 啊。
4: 这次呢，这头一回听说还有不要原材料钱的，这不就是白送吗？
2: 就是大家有的时候都觉得，哎妈呀，这么就是买都买不着的东西，99块钱就给我们了，好像有人都觉得，
4: 哎呀，真的是，
2: 是不是？这不可能的事儿，
4: 真的买不着。
2: 其实这个来源吧，我也不想讲，这是人家老王家祖祖代代的，就。

0: 算是他们的心愿吧。我觉得王大伯今天说的话也是挺实在的，就他还原了采芝帮最初成立的时候为人民去采药最大的初心，我挺感恩的。反正大家这回呢，就是
1: 99块钱，
0: 可能也就是一个包装和运输的费用，但我觉得大家应该领这份情。它是全猪入药的，而且还是极细粉的这种状态，所以大家吃着一点作用都不浪费，对你治病的这条路上会给你添了很多捷径进去，就你整个的身体会不一样，你可以好好体会啊。
2: 哎呀，赵宁老师，我之前是用过灵芝粉的，
0: 哎哎哎，
2: 但不是咱们的紫灵芝。
0: 就
2: 哎，因为我吧血压高，
0: 啊，
2: 脑袋吧总是一天迷迷糊糊的，红双没劲儿。
0: 啊
2: 之前的降压药啊，我都两三样一起去吃。
0: 啊
2: 后来我姑娘就说我了，说妈，你老吃那么多药不好，然后就给我买了点这个灵芝粉。
0: 啊，
2: 那一盒就400多块钱呢。
0: 对，灵芝。
2: 但是老师您说别看贵，弄上确实是好使。
0: 是吧？
2: 我爸就觉得你说您说普通的灵芝都这么好使。
0: 嗯，
2: 那这比它强得多的这个紫灵芝，那就更好嘛。
0: 对，紫灵芝的效果会更集中一些，因为灵芝多糖的这个成分，你要比普通的哪怕是赤灵芝都要高上很多呀。
2: 哪让它这么便宜，赵宁老师，你说，你可一定要帮我订上。
0: 嗯，主要就是价位便宜哈。
2: 是吗？我真是太着急了，说话。
0: 真的理解，
2: 您可以
0: 定
2: 帮我订上，老师。
0: 嗯，我会给大家安排好的，因为现在剩的不是很多了。从王大伯答应我们就全给我们开始，就是这一批吧，可能小王厂长还没给我们去安排呢，我们有点就给大家发点，现在所剩的不多了，需要的真得抓紧时间了。您这个信息一会儿留给导播就行，不用着急了啊。
2: 哦，行了，老师，快谢谢您了啊！我赶快去跟导播打招呼了，千万别忘了。
0: 跟导播说一声就行啊。
3: 好的，
0: 好，
3: 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啊，咱们不多聊了。提醒各位，目前呢，咱们这个紫灵芝粉啊，这个大型团购呢正在进行。这一次收取99块钱的一个加工费，原材料是人家王老爷子采芝帮跟咱们人老多年情谊白送的，这个大便宜您还不占吗？抓紧时间，团购热线
4: 400-831-8181，400-831-8181，400-831-8181。
3: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少宁老师吗？
0: 嗯，是的。
3: 你好。
5: 哎，你好，老师。嗯，你好。我邻居啊说您这次给大家整的这个紫灵芝啊，这个连原材料的钱都不要了，就管咱要点这个加工费和这个包装费
0: 啊。
3: 对
5: 啊，是不一盒才99，老师这也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5: 哪也没有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0: 对，你要是经常就是跟那个就灵芝打交道，你就知道，你就是半只灵芝，就是普通的灵芝粉，你也拿不了99块钱这个灵芝。
3: 嗯，
0: 而且他们家呢，这是全猪入药，就是我们能在媒体当中说的这些话你们都可以随便去验证的。
3: 对对对对，
0: 这些都不带有假的，尤其是药效的这块谁也不能掺假。您说吧，您什么情况吧，您的诉求是什么，您直接讲。
5: 这个昨天呢我邻居他买了20盒
0: 啊，
5: 然后他之前呢是气管不好，老是这个咳嗽咳痰
0: 啊，
5: 然后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呢说不了两句话他就得倒两口气，
0: 就气虚的患者哈。
5: 对，然后晚上呢咳嗽这个我隔着墙都能听得见，
0: 那还是挺厉害的。
5: 是啊，然后昨天他这个用完以后啊，咱们这个紫灵芝之后呢，一个晚上这一点动静都没有
0: 啊。
5: 然后我以为是出什么事儿了呢
0: 啊。
5: 这个结果刚才啊，这个看他下楼溜达，我就问他，我说你吃啥的这么好呢？他才告诉我，他这个告诉我他吃的这个紫灵芝。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赵宁老师。
0: 哎呀，呼吸道的同志哈，用灵芝一用一个准儿，因为它通你的肺窍。
3: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是真的，就是你在本草当中，你在医典当中，这都是明显写出来的。所以你要是真的，不管是大感冒引起来的，还是说你是老慢病引起来的，只要涉及到什么咳嗽啊、痰多呀、喘气儿比较费劲呢，你用灵芝这个东西是一用一个准儿的。且不说紫灵芝好不好的问题，就你这用普通灵芝都是一用一个准儿的。那你要遇上好灵芝呢，那跟你肯定是效果是要更加翻倍的。
3: 对对对对。
0: 哎，没问题的。你要是因为你们家邻居比如说咳嗽或者什么东西用了然后有效果，你也想去尝试，这是没问题的。
3: 对，可以。
5: 好的，少林老师，您一定帮我订上啊。
0: 啊，可以。您是多少？是20盒吗？我们最多一个人就能订20盒。
3: 是吧？那能
0: 多了不给订。
5: 哦，那好，张老师，
0: 那我就给你
5: 谢谢
0: 20盒，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再见。
5: 好的。谢谢，再见。
3: 好嘞，再见，这朋友啊，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我们也期待着哈，有更多的朋友要抓紧时间，赶紧把咱们这款哈紫灵芝的即食粉带回家。确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刚才我这个溜了号，为啥呢？我在那个手机上搜了一下这个目前灵芝的一个售价。普通的这个灵芝孢子粉，什么这个滋糖的那个滋糖的啊，这个孢子粉包括这个灵芝粉都得200-300块钱那么一小盒。目前咱们这款是紫灵芝的即食粉，拿到手之后这一大盒只需要99元，拿到手不吃亏。场外订购专线
4: 400-831-8181，400-831-8181。
3: 我们接着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赵明老师好。
0: 哎，你好。
3: 你好啊。
1: 哎，赵明老师你好。
0: 哎，
1: 这个紫芝粉我就给我订20盒，你赶紧帮我递上一下。
3: 紫
0: 芝
3: 粉
0: 你也要20盒。
1: 哎，因为我一看这个节目这一盒才99块钱呢，大伙现在都抢
0: 啊。啊，
1: 这都要到货了，我就怕订不上了，你说。
0: 那你越往后它肯定是越少的，你就想它连原料钱都没管大家要。99块钱，你这要是敞开了订的话肯定轮不着你们，就药房的那些我那些朋友就都能包上。你信不信？那多大个利润呢？99块钱买紫芝全株入药，然后这要在药房买的话，他们最少也得卖给你400-500那个价格。
1: 是。
0: 哦，这个是真真的。
1: 嗯
0: 嗯嗯。赶上了其实挺合适，你没看每一期团购我们赶上了都挺合适吗？
3: 嗯嗯。
1: 行，那快给我寄上吧。
0: 啊啊。
1: 因为啥呢？以前我在药房买过的那个进口的灵芝粉呢。
0: 啊。
1: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包装。
0: 啊。
1: 这不是那个雌雄紫灵芝啊。
0: 啊。
1: 包装上都没有这个紫灵芝字样，
0: 那他要是写都没写上的话，那你就一定要多个心眼儿，要去问一问呢。
1: 是啊，那个真假咱也不知道啊，
0: 啊
1: 一盒花了800多，老贵了。
0: 啊啊啊！啊，那你这个紫芝就是赤灵芝也好，紫芝也好，赤芝现在都已经卖出天价了，那紫芝现在都已经更了不得了。
1: 哎，
0: 但咱们这个哈团购的这个东西，我们要是能说上面是紫灵芝，那它一定在包装盒上有，它要是没有的话你不接收就得了。
3: 嗯嗯，
1: 哎呀，那有可太好了。
0: 哦，肯定有。哎，他不会说的。我们在这说着是紫灵芝，完它上面写的就写个灵芝俩字儿，那你那样的话你不要。
3: 嗯嗯嗯，
0: 你懂不？那就是真是糊弄人了。
3: 对对，
0: 他家这个是没问题的，上面明明白白给你写着紫芝啊。
3: 嗯
1: 嗯，这个太好了。
0: 哎哎哎，
1: 我这说白了，我就是这个肠胃不好
0: 啊。
1: 年轻的时候啊，就是稍微吃点凉的呀，
0: 啊，
1: 辣的呀，肯定拉肚子，
0: 啊，
1: 吃药就止不住。
0: 啊，
1: 现在这平时吃饭也是啥都不敢吃。
0: 啊，
1: 大米饭有时候稍微硬点啊，我吃完肯定就胃疼的不行。
0: 啊，
1: 而且吃了不少药也是没效果啊。
0: 嗯，啊，
1: 那我就听说您的紫灵芝好啊，咱们这个即食粉吸收还快，
0: 啊，
1: 哎，到嘴里就开始吸收。
0: 啊，
1: 所以赵丁老师啊，就感谢你啊，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0: 啊，尽可能，这个可以。
1: 错了啊！
0: 啊，这个可以，即食粉你怎么用，外用内服都是可以的，它都能帮着您去吸收。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让他给你处理这事儿啊。
3: 嗯，
1: 好的，谢谢。
0: 哎哎，好，再见。
3: 啊，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啊，这个紫灵芝即食粉啊，随着我们的节目进行，啊，让我们特别担心的就是目前库存呢，啊，已经不多了。那么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订购专线
4: 400-831-8181，400-831-8181。
3: 这里强调一下，对于那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特别提醒上了年纪的朋友，60多岁的70多岁的老年朋友，紫灵芝即食粉提高免疫力，哎呀这个太好了，抓紧时间吧。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6: 哎，老师你好。
3: 你好。哎，你好。
6: 哎，我是您的新听众。
3: 欢迎。
6: 我想订20盒灵芝粉。
0: 20盒。
6: 对，这两天呢听这么多老百姓都用的挺好的，我也想试试，
3: 啊，
6: 不知道我适合吃不？
0: 那你可以跟我说说您
3: 说说您的情况吧。
0: 对，
3: 啊，
0: 我看看您是咋的，适合哪个适合我就说，不适合我也告诉您。
3: 对对对对对，
6: 嗯，
3: 有啥说啥。
6: 嗯，我今年63岁
0: 啊，
6: 这个肺子不好都多少年了，
0: 啊，
6: 喘气儿都费劲
0: 啊，
6: 就是有时候走两步道啊都上不来气儿。
0: 嗯嗯嗯。那你要是这种的话，你像刚才我接的电话就是这样子，他也是晚上咳嗽，不就是肺虚的一个问题吗？那个用灵芝是没问题的，灵芝本身就是调肺气，然后补虚损通经脉的一个作用，所以你吃的很对症。 要是不对症啊，我就跟大家说了，就即便是99，我也不希望你们去那个啥白花这个钱。你这个是非常对症的，你吃了这99能起999块钱的价值。
3: 哎，对了，
7: 哎呀，那

0: 太好了，
1: 没问题，没问题的。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完回头你吃，吃完了以后的效果，您随时跟我们联系啊。
2: 嗯嗯嗯
3: 啊，
1: 哎，
3: 那行，那我就指望赵宁老师的这个零食粉了啊。
2: 哎，
3: 谢谢您老师，谢谢，
1: 好好好，
3: 好，再见。
2: 好的，再
3: 见。
2: 好，再见啊！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呢就只能聊到这里了。那面对哈我们大家现在疯狂抢购的紫灵芝的洗衣粉呢，现在数量呢也正在不断的锐减当中。所以呢，咱们也再次提醒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当您拿到手之后，上面写着非常明显的这个标志哈。紫芝啊，紫芝这两个字儿指导钱了。目前呢，在节目当中呢，咱们是99元一盒的价格给到大家。所以呢，想订购的朋友，想抢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订购专线记住了
4: ,400-831-8181, 400-831-8181, 400-831-8181。
2: 好的，我们以上的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4: 400-710-2874，400-710-2874。
6: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
7: 400-710-2874 400-710-2874。
5: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你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

0: 七四，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2: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0: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

0: 4007102874，
1: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0: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最近的一顿饭是吃饱了还是吃好了？前两天啊，我去看望一位叔叔，中午一进门啊，就看见他端着白粥，就着点咸菜，凑合着吃一顿午饭。我就问他怎么不吃点好的，他摆摆手说牙不行了，硬的咬不动，肉也嚼不烂，煮烂的菜呢又没有味道，凑合吃点得了，反正也这把年纪了。
1: 哎，这还真是啊，有挺多人年纪大了都是这个情况，牙口不好，肠胃娇气，硬的吃不了，凉的受不了，想吃点肉吧又怕血脂高，想喝点粥吧又怕没营养，最后怎么办？凑合，一天凑合，两天凑合，这么一年两年凑合下来啊，人眼看着就垮了，腿没有劲儿了，脸色黄了，头发白了，三天两头还往医院跑，
0: 这个谁说不是呢？啊，我那个叔叔的闺女就特别的着急，就跟我说，您帮我想想办法啊，我爸这么下去不行啊，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差，想着买点东西给他补补，结果没啥用，他真的是没辙了。
1: 哎呀，当儿女这份心咱们都懂，可是老人就是这样啊，你给他买的那些瓶瓶罐罐啊，他打心眼里是不接受，最后全放过期了，扔的时候还心疼钱呢。
0: 对，所以我就跟他说了嘛，你给老人买东西啊，得买他本来就认识的东西，得买啊能跟他每天吃饭融到一块儿去的东西。
1: 哦，这话怎么说？什么叫融到一块儿去啊？
0: 就是你要让他不知不觉地把营养吃了。所以我给他推荐了一个好东西，升级版的五黑粉。
1: 五黑粉？哎，我听过三黑粉，这升级版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0: 哎，这个问题你问得很好啊，以前市面上那些三黑粉，像黑芝麻、黑豆、黑米，基础是不错。
1: 是啊。
0: 但咱们这一款呢，是在这个老配方上啊，专门升级了五黑。那为什么会升级呢？因为咱们想给身体啊，更全面的呵护。您看啊，这五种黑色的食材，那是个顶个的宝贝。黑米是咱们的能量库，让您精神头啊足足的。黑芝麻是公认的乌发专家，黑豆是筋骨加油站，走路带风。黑花生是身体清道夫，富含花青素，帮您清除那些不好的东西。黑麦片呢是肠道搬运工，高纤营养，把营养运进去，垃圾搬出来。这五样搭配起来啊，各管一摊，又互相帮衬，那才是真正的黄金搭配。从三黑到五黑，多出来的不只是两样食材，而是多了一份全面，多了一份周到。
1: 哦，我懂了，这五兄弟啊各有所长，一块儿干活呢活还干得漂亮。哎，那这东西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要是贵了我也不敢跟大伙儿吆喝哈，您去市场上看看，光买点好的黑芝麻黑豆一斤得多少钱。咱们这款升级版五黑粉原价是59块钱一罐，今天在咱们广播啊不绕弯子，直接给您一个尝鲜价，只要29块8。
1: 29块8，这么一大罐五种黑色食材精华，这价格也太实在了。
0: 这还没有完哦，我们今天既然要帮大家把健康囤回家，就不能只让大家尝个鲜。我给大家准备了更划算的家庭囤货装。听好了，今天您只要拨打400-710-3893，囤上8罐，我们再送您4罐，一共到手12罐。这12罐算下来啊，每罐才合19块8。热线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19块8一罐，把五种黑色精华全都吃进肚子里，这也太值了。
0: 对，这个就是让您用啊实在的价格把全面的营养带回家，一天呢花上1块多钱，您就可以吃到五种黑色营养。这就是咱们囤货装的意义，让健康成为习惯而不是负担。热线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那这个东西怎么吃呢？我怕买回来12罐，老人嫌麻烦，又给扔一边了。
0: 这个您一万个放心呀，我们这五黑粉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根本不用特意吃，它就藏在您每天的饭里，吃法多到数不清，买再多也不怕。最简单的开水一冲，筷子一搅，就是一碗香喷喷的营养糊糊，比熬粥省事儿，比白粥有营养。您蒸馒头、花卷、包子的时候呢，和面往里面啊放个2勺。

0: 蒸出来的面食是又香又软。家里不爱吃粗粮的小孙子保准吃得比谁都香。您熬粥的时候呢，粥快好了撒一把进去，白粥立马变营养粥。您喝豆浆、牛奶、酸奶都可以往里面拌一勺。而且我要特别提醒大伙儿，咱们这个29.8块的尝鲜价和买八送四的囤货福利都只有打进电话才可以享受得到。
1: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前30位听众才可以享受哦，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0: 南京的李阿姨说啊，我今年65了，跟您说的那位叔叔啊一模一样，牙口不好，天天稀饭咸菜凑合了好几年，这两年啊头发白的是没法看了，腰也弯了，腿也软了，闺女儿给我买了好多营养品，又贵又难吃，都放坏了。今天我听着这个五黑粉，又能冲着喝，又能和面蒸馒头，哎，这不就给我量身定做的吗？我啥也不说了，给我来个12罐的囤货装，我按您说的换着花样吃。
1: 其实李阿姨的这个思路就太对了，以前的那些营养品为什么放坏了？因为啊不是她生活里的东西，但这个五黑粉就是粮食，就是她每天要用的面，要熬的粥，把它揉进去拌进去，不知不觉啊就把营养给补了。李阿姨出手就是12罐，这不是冲动，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法子。
0: 没错，而且今天李阿姨这12罐才200多块钱，您看这一趟腰腿疼检查费购买多少个12罐了，用这200多块钱换来全家3个月的营养早餐、营养馒头，这笔账啊，李阿姨算的是最明白的了。热线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1: 徐州的王大姐说啊，上一次买的12罐五黑粉啊，可是让她给研究透了。她现在是变着花样做，比我们说的还要多。她说我把它和在那个饺子皮里，包出来的饺子是黑皮儿的，孙子会抢着吃，说像熊猫饺子。她还用它来做黑米糕，蒸出来是又香又甜。老伴呢也夸她手艺见长。
0: 哇，
1: 最实用的还是和她一起和面做花卷儿、烙小饼儿，往里面一掺啊，蒸出来是又软又香，比白面馒头好多了。
0: 嗯，
1: 又好吃又香，对吧？
0: 对，
1: 他说他那小孙子一顿能吃俩。现在他家里面啊，蒸馒头、烙饼、擀面条都得加点他。说这个五黑粉比面粉用的都快。
0: 这王大姐可真厉害啊，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家呀，把营养吃出花样来，把做饭变成乐趣。大家听听，咱们这个五黑粉啊，从主食到点心，从汤羹到面食，只有您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这么好的东西买回家只会嫌少，哪会嫌多呢？
1: 没错，5种黑色的食材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今天29.8的尝鲜价，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啊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儿。别再犹豫了，我们的热线400-710-3893，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8送4的超级福利，算下来1罐只要19.8，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那最后一条呢，是苏州的赵爷爷啊，他今年也72岁了，特别有意思。他说我跟老伴儿买了12罐，本来还怕吃不完，结果1个多月就快见底儿了。老伴呢早上啊冲一碗当早餐，我中午呢拿他拌面条，比芝麻酱还香。前几天啊外孙女来家里啊，我给他做了黑米的小饼，他一口气吃了3个，临走呢还让我给他装这个一袋子带回去。他现在说啊，家里面啊只要是做饭啊都得用它。连儿子都说，爸，你这买的这个东西啊，这回算是真的没白浪费。
0: 赵爷爷这话说的太实在了，也得到了儿子的认可。那老人最怕什么呢？其实最怕买回来东西浪费。但是咱们这个五黑粉啊，它就是粮食，就是饭里头该有的东西，全家老小都能吃，都爱吃，这哪能浪费呢？那赵爷爷家连孙女儿都抢着吃，这才是真正的全家都跟着沾光呀。
1: 嗯，可只是孙女儿，外孙啊也都在抢着吃。
0: 是的，
1: 啊，外孙女儿啊，你看连他儿子都抢着吃。这个5种的黑色食材呢，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今天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

0: 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
1: 400-710-3893，
0: 从开通到现在就一直占线。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提醒，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八送四的超级福利，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3: 把升级版五黑粉带回家，把五种黑色营养带回家，把不凑合有花样的健康带回家。
4: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5: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
4: 可是啊，话说回来，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动过？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这头都大了。就说我妈妈吧，上个月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点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
5: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4: 所以呀，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5: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4: 好，这就好办了。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百姓健康。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
7: 400-868-5758，400-868-5758。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9: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8: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10: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你好，孙主任。
10: 哎，
8: 主任，我们台里有一位指导老师啊，今年是49岁，他之前有什么情况呢？就是干眼症
10: 啊，
8: 但最近发现吧，这个干眼症越来越严重，就总觉得眼睛哎呦又干又痒，然后好像有东西在里头。他选择的就是天天滴眼药水，比如说像大家常见的聚乙烯醇滴眼液呀，还有玻璃酸钠滴眼液呀，都试过了。但是吧，这眼睛不但没好，反而他发现越滴越干。所以今天借助节目机会啊，孙主任，您看他这个情况是不是得再换个什么眼药水，还是什么其他方式？
10: 这个杨迪，我告诉你，包括收音机前的有干眼症的朋友都要记住，
8: 嗯，
10: 滴眼药水啊，往往会让啊眼睛越来越干。眼睛干涩呀，它可不是因为缺少眼药水。
8: 嗯，
10: 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眼睛啊会遭受蓝光、紫外线等光线的刺激，
8: 嗯，
10: 导致眼睛里边的叶黄素啊大量的流失，
8: 嗯，越来越少。
10: 哎，这个时候光线没有了叶黄素的阻挡，直接刺激眼睛，
8: 嗯，
10: 这才会引发呀眼睛干涩这些情况。
8: 这个才是根本的原因啊。
10: 对，这个不只是老年人，如很多年轻人呐，天天盯着手机看，玩手机，
8: 嗯。
10: 同样啊会出现眼睛干涩的问题。
8: 这个确实是，我有的时候晚上熬夜看这个小说啊，电子小说，嗯，第二天也会觉得哎呦眼睛干干的。但是基本这种情况啊，我可能说好好的睡一觉，第二天

0: 这个情况就好了，缓解了。
1: 你现在呀，年轻啊，
0: 嗯，
1: 我们身体的恢复能力啊，相对要强一些，
0: 好一些，对，
1: 对，叶黄素消耗掉之后啊，很快的，它就能恢复过来。
0: 哎，
1: 但是要是老年人呢，出现眼睛干涩、痛的情况，
0: 嗯，
1: 这跟年轻人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哎，你就不能啊，睡一觉就缓解。
0: 是的，是的，
1: 老年人干眼症，它一般都会越来越严重。
0: 嗯，
1: 为什么？一方面呢，老年人身体对叶黄素的转化能力变慢了。
0: 嗯嗯。
1: 另一方面，杨迪，你有没有留意到？
0: 哎，
1: 老年人呢有很重要特点，岁数大了之后，他就较少。
0: 较少，对，确实是这样。
1: 你想看醒着呀，我们人就得用眼睛。
0: 是的，
1: 用眼睛你就得消耗叶黄素。
0: 嗯，
1: 那你一天醒16个小时和一天醒18个小时，
0: 嗯，
1: 消耗叶黄素的能量能一样吗？
0: 肯定不一样啊。
1: 对呀，所以说老年人呢对叶黄素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哎，却呢没有办法及时补充，
0: 导致越来越少。
1: 对，所以说这样一来呀，不管是看电视、看手机，还是出门晒太阳，
0: 嗯，
1: 光线呢都会毫无遮挡的，哎，直接刺激到视网膜，刺激到眼睛，
0: 嗯，
1: 你在这种情况下，眼睛必然啊会干涩难受，所以说就算呢是一天用一瓶眼药水，也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干眼的问题。
0: 没错，核心问题呀，大家要弄清楚，是要给眼睛补充叶黄素，足够的叶黄素才能说完成咱大家的视觉转换。才能说抵抗蓝光啊、紫外线啊对眼睛的危害啊。
1: 对，像你刚才说你这位朋友啊，嗯，这种情况，第一啊，他一定要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
0: 要休息够，哎，
1: 对，得让眼睛有足够的时间休息。
0: 对，
1: 那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去补充叶黄素。
0: 嗯嗯，
1: 这个时候我建议你啊，就用美国微囊叶黄素。
0: 是的，
1: 这个叶黄素啊，采用了最先进的微囊技术。
0: 嗯。
1: 能直接把叶黄素渗透到我们眼睛里，
0: 哎，
1: 每一粒都能吃到视网膜上。用上之后不到一个月，像眼睛干涩、疲劳这些问题都能得到改善。
0: 是的，
1: 这样的你先让他等一等。
0: 嗯，
1: 我现在也正在跟香港那边呢在争取。
0: 嗯，
1: 手续办完了之后，等到有消息确定下来了，我再告诉大家在节目中。
0: 太好了，这一会儿啊，我下了节目之后，我也让这位同事他多多关注啊，
1: 嗯，
0: 等孙主任您这边争取到了，让他赶紧用上，要不然他现在太遭罪了。
1: 像我们医院呢之前呢也接诊过像他这样一个干眼症的患者。
0: 嗯嗯，
1: 哎，这位朋友啊，年轻的时候啊是味精厂车间的干包装的。
0: 哦，
1: 这个工作下你就得全神贯注地盯着干活。
0: 对，不能分心，一直用眼。
1: 哎，对，我们正常人呢可能3秒钟要眨一次眼睛，但是他是由于工作的原因呢，15到20秒才能眨一次眼睛，不敢眨眼睛。
0: 嗯，正常人的好几倍啊。
1: 对，所以说这个杨迪你自己可以试，你看看你不眨眼睛最长能挺多久。
0: 我试一下啊，主任，我感觉我可能连5秒钟都挺不到。
1: 对，所以说他呀因为长期这样啊就落下了病根了。
0: 嗯，
1: 老了之后啊，眼睛干痛的症状就特别严重，每眨一下眼呢，都像刀割一样。
0: 哎呦！
1: 所以说，为了缓解眼睛干，他每天呢得用上整整的一瓶眼药水。
0: 嗯嗯。
1: 结果眼睛啊依旧干的难受。
0: 一瓶也不行，还是难受。
1: 而且越来越严重。
0: 嗯。
1: 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他老伴去世，他呀一滴眼泪都没有流。
0: 这个就是眼睛干到一定程度了啊，非常严重。但如果说周围不知情的还以为说，哎呦，这是不是对老伴儿没什么感情哈？
1: 对呀，你不知情的人呢，都以为他这个人呢太冷漠了。
0: 对，
1: 其实呢就是他的眼睛太干了，
0: 哭不出来了。
1: 哎，想哭但是没有眼泪。
0: 嗯嗯，
1: 碰到这样的患者，在香港微囊叶黄素啊就是首选。
0: 嗯，
1: 所以说他一听啊给他开叶黄素，他当时啊也很有意思，就把自己吃的叶黄素啊全都掏出来了，
0: 各式各样的，
1: 哎，铺了我诊室桌子满满一桌子。哎，就跟我讲啊，这里边呢有的一瓶就花了849块钱。
0: 哎呦，大价钱。
1: 我拿过来一看呢，就让他呀跟微囊叶黄素啊去比较比较。哎，我就告诉他这完全不是同一种东西。
0: 对，一听微囊这两个字儿，其实就已经超越市面上绝大多数叶黄素了。
1: 对呀，
0: 嗯，
1: 当时他拿到手里微囊叶黄素的盒子上面呢还有国际认证的专利号。
0: 对，
1: 哎，这个做内号就在盒子上写着，
0: 非常显眼，能看得。

0: CIL 2006-800-39096.6。但是他那个叶黄素你再看看就不一样了。你别看他花了800多块钱，他上面呢是没有专利的。
1: 800多是没有专利的啊。
0: 对，我前几天讲过，叶黄素啊没有特殊的技术，无论多少钱，吸收率啊是没有区别的。所以说你800多的和你在药房里买10多块钱的，它是没什么区别。
1: 都一样，对。
0: 哎，吃进去它吸收率是一样的。
1: 是的，所以咱们这就把叶黄素的质量给区分出来了啊。这个美国微囊叶黄素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才会有认证的专利的。
0: 对呀、啊，所谓专利啊，就意味着它具有独特性，就是我有的其他产品
1: 没
0: 有。
1: 没有，哎。
0: 那微囊叶黄素的独特性就在于啊，它的微囊技术。凭借这项技术啊，能够让人体对叶黄素的吸收率达到95%，
1: 非常高。
0: 哎，让我们吃的每一粒叶黄素啊，都能吃到视网膜上。这个时候可以满足啊视觉转化的需求。也可以防御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损伤。真正发挥出啊叶黄素该有的作用。
1: 对，这才是好的叶黄素啊。进口专利叶黄素几乎啊大家没见过。
0: 对，
1: 这个微囊叶黄素现在是唯一一份的。可以说啊，大家肯定没吃过这么好的叶黄素。
0: 这个技术这么高的吸收率，确实大家都没有用过。
1: 对，
0: 所以说你吃上以后啊，它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除了叶黄素吸收率的差异，配方差异也很大。美国微囊叶黄素1天1粒，满足眼部一切营养需求。哎，这句话呀不是随便说说的，它里边的啊有11种眼睛必须的营养成分，
1: 非常全面。
0: 这11种成分，不论是3岁的孩子还是100岁的老人，你只需要啊1天1粒，整个眼睛的营养啊就都够用了，
1: 完全够用。
0: 对，但是你再看看这个患者哈，他那个叶黄素虽然花了800多块钱，但里边呢除了叶黄素，剩下的是什么？淀粉、香精之类的东西。所以说呀，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虽然都叫叶黄素，但是配方和技术差异太大了，
1: 天地之差呀。
0: 对，
1: 孙主任，其实吃叶黄素咱说吃的就是这个吸收率，你真正它能够作用到视网膜上的才是王道，才是好的叶黄素。
0: 对，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个好的微囊叶黄素，价格呀连他拿那个叶黄素的1/2都不到。
1: 哎呀，这你看看多实惠哈。
0: 所以说当时这个患者就拿回去啊用了，相信了。用了不到1个月到我们这复查。
1: 怎么样？
0: 一见我面呢就哭了。
1: 哎呦，这是怎么个说法？
0: 对，而且这眼睛里面呢眼泪也一滴一滴的嘛。
1: 哎呦，有眼泪了啊。
0: 对，就能正常的分泌泪液了。哎，那也就是说他干眼症的问题啊解决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当眼泪出现后，他眼睛痛、干涩，还有啊起红血丝这些情况，就都开始啊慢慢的改善了。
1: 对，向好了。
0: 对，用了3个月，他的眼睛啊再也没干过了。晚上啊看个电视、看个手机，眼睛啊也不会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非常好。
0: 等他用到6个月之后，出门的时候他就不害怕呀太阳刺眼睛了。他本人明显感觉眼睛看东西明亮多了，
1: 有神了。
0: 现在呀他也是为了保持眼睛健康，一直啊长期在吃这个微囊叶黄素。
1: 这是见到实实在在效果了，特别的信任了啊。所以朋友们，与其说选择一款又贵又没什么效果的叶黄素，咱不如选择带专利的微囊叶黄素。每一粒啊它都能精准的作用在视网膜黄斑区，补充眼睛所需的营养，缓解眼睛的干涩呀、疼痛啊、红肿啊等等这些问题，保护视网膜，让咱眼睛保持健康。那如果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我们正在吃叶黄素的，大家一定要吃微囊叶黄素，咱真正把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满足我们一整天的叶黄素的消耗。栏目咨询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那孙主任哈、我想请您今天借着这次机会给大家讲一讲干眼症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我感觉几乎所有的老年人都面对都有。
0: 干眼症就是眼睛啊没有泪液。那我们说了，首先第一点，泪液是哪里来的？泪液也是从血液中渗透出来的。 哎，这里边呢，它两个作用。

0: 一个是什么？给眼睛呢进行清洗，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给我们眼球啊提供营养。
1: 嗯，
0: 人的眼球医学上叫什么？这个杨迪知道不知道？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哎，叫玻璃体。
1: 哦，玻璃体，嗯。
0: 玻璃体前面呢有一个透明的镜子叫瞳孔。
1: 嗯。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角膜。哎，那你大家想一想，玻璃体你要想让它干净，你可得经常去擦它。
1: 嗯。
0: 对不对？眼睛我们跟大家说过，它是最干净的，一点脏东西啊都不能有。
1: 对。
0: 我们人一到三秒钟就擦一次眼睛，就要把玻璃擦一下，
1: 眨一次眼睛啊。
0: 哎，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擦玻璃，玻璃上有很多灰尘的时候，你用干抹布去擦，时间久了会怎么样？
1: 嗯，有这个划痕是不是？
0: 玻璃就磨坏了。
1: 嗯，
0: 同样没有眼泪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敢去眨眼睛啊？
1: 比较疼，比较刺激。
0: 对，因为每眨一次眼睛，就等于啊玻璃上都是沙子的时候，
1: 嗯，
0: 你用啊干抹布去擦它。时间久了不光是疼的问题了，会把角膜结膜都给磨坏了。
1: 嗯嗯。
0: 到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听说过谁用什么药去治角膜，为什么？它修不了，唯一的方法就是做移植了。
1: 哎呦。
0: 更主要是什么呢？玻璃体里边呢是不能有血管的。
1: 嗯。
0: 所以说泪液是给玻璃体提供营养的，再渗透到视网膜里。
1: 嗯。
0: 哎，所以说泪液中的成分是什么？就是两个成分，一个是水，再有一个就是叶黄素。
1: 嗯，
0: 哎，水负责呀清洗作用，叶黄素负责什么？
1: 提供营养。
0: 提供营养。
1: 嗯，
0: 而这个时候，如果你叶黄素缺乏的时候，泪液也会停止分泌。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泪液是提供营养的。我们人分泌多少泪液，主要看你眼睛缺少多少营养。
1: 嗯嗯，
0: 你没有米了，我们就不会做饭的。大家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哎，他们俩是有关联性的。
0: 对，所以说我们眼睛也一样，没有叶黄素提供的时候，泪液的分泌也会明显减少。
1: 嗯嗯，
0: 哎，他们两个是一定要按相同，我跟大家说了，固定的比例去进行啊分泌的。只有这样的分泌才能保证眼球内营养的均衡。
1: 嗯嗯，
0: 均衡的营养才能保证我们玻璃体也是光亮的、圆的，而且是透明的。
1: 对，
0: 这些也是一个条件都不能改变的。
1: 嗯，明白了。
0: 哎，所以说我们平时用眼药水，首先第一个，眼药水不是从血液里分泌出来的，
1: 嗯，
0: 它是从工厂中合成的。所以说第一个，它里边的营养成分呢，跟我们人体的营养成分是不同的，
1: 不一样的。对。
0: 第二个，洁净度是很难保证的。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我们常用眼药水，包括现在最时髦的人工泪液，
1: 嗯，
0: 它就是仿造我们泪液的成分。但是我们人的眼泪实际上每个人都是有区别的。
1: 哦，
0: 哎，工厂啊不可能给你定做，
1: 不可能那么个性化。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根本的解决方法是什么？你要让自身来合成泪液。
1: 对，
0: 而自身合成泪液就是两个原料，
1: 嗯，
0: 一个是水。也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精液，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按我们身体比例需要的最纯净的叶黄素。临床中比较贵的眼药水，有一种啊是类似油状的，滴上啊就好使，但过后啊还干。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是起一个润滑作用，油状
1: 暂时的。
0: 对，暂时让你眼睛湿润，保住水分，
1: 嗯，
0: 缓解痛苦。但是它无法渗透到眼球里边，眼睛营养的问题完全没有解决。
1: 嗯，那在这里边，孙主任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对于干眼症的患者来说，嗯，这种价格昂贵的暂时缓解、暂时改善，到底值不值呢？
0: 这个值不值啊？这个看怎么考虑哈。
1: 嗯，
0: 哎，如果我们说现在眼睛特别遭罪，比如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中风的患者，
1: 嗯，
0: 哎，一个是什么面神经炎的患者，
1: 嗯嗯。
0: 疾病的急性期出现一个很特殊的症状，不能闭眼睛。
1: 哦，嗯，
0: 护士啊，他都要在眼睛上啊给盖一块纱布，这块纱布啊经常要滴一些盐水。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因为你盖不住眼睛，眼泪消耗量就会很大。
1: 哦，明白。
0: 这是因为消耗过大造成的。那在这个时候，滴眼药水是有效的。
1: 嗯，
0: 比如沙眼的患者，哎，也不少见。哎，你在刮风天、春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眼睛特别遭罪，痛得受不了，那你这个时候完全可以用眼药水来缓解痛。
1: 嗯嗯，
0: 这个时候算一算，我们说不管是昏迷。

0: 给患者闭不上眼睛的朋友，还是沙眼，哎，到刮风天的时候用上个电眼水啊，你就值花这个钱。
1: 嗯嗯，
0: 但是如果你是干眼症，那你长期维持，第一个、嗯、只解决了问题中的一小部分，眼睛营养的问题完全没有解决。
1: 嗯，
0: 所以说的话，你破损的角膜没有办法修复，时间久了，各种老化的因为代谢引起的眼病，像白内障了、黄斑变性了这些情况，它也无法避免。第二个，你这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1: 对，
0: 所以说的话，我们大家可以算，杨迪你可以算，这钱花就不值了，对不对？
1: 嗯，所以要看每个人个体的情况是怎么样，咱来判断你这个钱花的到底值不值。
0: 你有更好的方法，为什么不用？
1: 其实大家现在很多朋友在治病上是舍得花钱的，有这个经济能力的，但关键是这钱要怎么花，花的值不值？
0: 你眼睛需要的到底是什么？
1: 叶黄素。我们每天睁开眼睛都需要消耗大量的叶黄素，有了它我们才能形成正常的这个视觉转化，才能看清楚啊。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缺的不是眼药水吧？
1: 当然不是。
0: 之前呢给大家讲过，眼球表面呢是没有血管的，
1: 对，
0: 它是要靠啊渗透进入到视网膜才能发挥作用。
1: 嗯，
0: 但是眼药水啊它是直接往眼球上滴的，不管你怎么滴它是渗透不进去的。
1: 哦，嗯，
0: 哎，治眼睛的产品用不到视网膜上，那我们说就是白用的，
1: 发挥不了作用。
0: 对，因为视觉是在视网膜上形成的、
1: 嗯、
0: 所以说对于那些呀被干眼症折磨的人特别难受的人说，真正需要的是强渗透的叶黄素。
1: 嗯，
0: 美国微囊叶黄素它是渗透冠军。
1: 嗯，
0: 哎，吃进去的每一粒都有 95% 的叶黄素吸收到视网膜上，去保护视网膜，调节眼睛的湿润度。这个不是靠眼药水，是你自身形成的。
1: 是的，这个微囊叶黄素啊，调节的就是人自身的这种功能，而不是说靠外力。
0: 对、
1: 嗯、
0: 正常人呢眼泪就是调节眼睛湿润度的，但是因为叶黄素流失，哎，眼泪啊它也会蒸发的过快。
1: 嗯，
0: 就好比一块土地在太阳光啊直热的时候干的就特别快，
1: 对，
0: 再持续照射就裂开
1: 了。裂开了，嗯。
0: 但是叶黄素补充进去后呢，就可以防止泪液流失，同时保护角膜。一般用微囊叶黄素一个月的时间，干眼症啊就可以得到缓解。
1: 嗯，这个速度也很快了。
0: 哎、对，这样的病例很多的哈。
1: 嗯，
0: 干眼症用眼药水不好使，微囊叶黄素滴上之后，马上啊就可以改善干眼症的症状。以前呢，一天呢一瓶眼药水，
1: 嗯，
0: 现在不用了。
1: 对，所以为什么说它叫看得见的叶黄素啊？这个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那以前啊，大家可能说，哎，我吃了一年的叶黄素都没有效果。微囊叶黄素就只要是大家吃上一个月，就可以改善干眼症的症状，咱就少遭罪了。
0: 对，
1: 嗯，
0: 而且干眼症啊还有另外一个症状，
1: 嗯、
0: 就是啊背光
1: 啊、对光敏感，
0: 对光啊特别敏感，烧灼感，
1: 嗯。
0: 人家别人家里电视啊都是啊70寸、100寸的，
1: 嗯，
0: 他家里就买个30寸、40寸的
1: 小电视。
0: 为什么？对那个电视的光他都受不了
1: 啊、也敏感、
0: 哎、
1: 嗯，
0: 因为眼睛见到高光就需要啊消耗大量的叶黄素，
1: 嗯，
0: 而同时呢它也是眼睛的屏障，你叶黄素缺失的时候，叶黄素、啊、跟我们眼睛不相配比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屏障它就没有了，就相当于啊天天呢就拿一个手电筒一直照着你的眼睛。
1: 嗯嗯。
0: 人就怕光眼睛痛。
1: 毫无遮挡了啊。
0: 对，有时候揉着眼睛啊会突然间看不见东西了。
1: 这就吓人了。
0: 这种情况实际是很危险的。晚上啊家里关灯漆黑一片的时候，你突然间打开灯，我们是不是眼睛前面是白白的一片？
1: 嗯嗯。
0: 但是呢如果你叶黄素足够的时候，眼球代谢速度快。它迅速的0.几秒就反应过来了，
1: 恢复正常了。
0: 但是如果是叶黄素缺乏的人，有时候啊几分钟这个视觉都不能恢复。
1: 哦哦，
0: 甚至严重的时候，我们东北有一种病叫雪盲。
1: 嗯，
0: 哎，就是也下雪天出去一开门往外瞅一眼，结果这眼睛啊就再也看不到东西。
1: 嗯嗯，
0: 哎，实际上啊这种情况在老年人叶黄素缺乏的时候非常非常常见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啊视网膜代谢速度太慢，保护层不够，所以说这种情况你首先要修复屏障，提供足够多的叶黄素，
1: 嗯，
0: 哎，这样呢可以过滤啊将近95%的蓝光紫外线，
1: 嗯，
0: 又从病因上解决问题，真正的把视网膜啊给它保护起来。
1: 孙主任，那您说很多畏光的老年人戴墨镜，是不是就是在这个外在的这个层面给眼睛加了一层保护？
0: 确实是这样哈。
1: 嗯，
0: 但是你说的你这个墨镜能一直戴吗？
1: 那肯定不能啊。
0: 叶黄素啊就是人典型天然的墨镜，每天一粒，95%的叶黄素啊全部都吃到视网膜上了。
1: 嗯，
0: 哎，就可以直接过滤掉啊95%的强光。
1: 嗯，
0: 真正的视网膜强光过滤器，避免蓝光紫外线的损伤，
1: 给眼睛保护起来。
0: 哎，但你在睁开眼睛的时候，光线呢可以直接与啊叶黄素结合。有叶黄素的提挡，它就不会直接照射到眼底。哎，就好比在眼睛内部戴了一层墨镜。
1: 嗯，
0: 不管是白天夜间，即使在太阳光下，哎，你的眼睛啊也不会感到刺痛。
1: 对，
0: 包括干眼症的其他症状也可以得到快速的改善。
1: 这个眼屏障回来了，那么大家这个干眼症啊自然就好了。
0: 对，干眼症啊提醒大家哈，就它真正可怕的地方啊还真不是眼睛干、畏光这些症状。
1: 嗯，
0: 哎，我们说了，它长时间的刺激啊，会让视网膜变薄，视力下降，严重的时候啊，会引起视网膜的脱落。
1: 哇，这才是最吓人的啊！
0: 哎，所以说我们用微囊叶黄素对视网膜呀进行保护，不仅可以缓解症状，这是其中很小的部分。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什么？保证视网膜的厚度，不用担心呐、啊，不可逆的视力损伤。
1: 对，这才是重中之重。我回去之后也一定要给我们台里那些干眼症的朋友们提个醒啊，像是眼睛干涩的、有异物感的，有人之前跟我讲过啊，说以前在家里边不敢拉窗帘的，出去之后戴墨镜的、太阳光一照眼睛就疼的，就大家都赶紧把微囊叶黄素吃上，这对于大家改善干眼症的意义非常大啊。那咱收音机前的听友也有眼睛相关疾病困扰的，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
2: 400-868-5758 400-868-5758。
0: 这个还要给大家说哈，我们一定要记住，
1: 嗯，
0: 人的眼睛啊每分钟需要上亿次的化学反应，而每一次化学反应啊都会燃烧掉一个叶黄素。
1: 嗯，
0: 所以说叶黄素啊是人核心视力的最基本的保障。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大家在吃叶黄素的时候一定要区分吃什么样的叶黄素。
1: 哎，要学会。
0: 哎，那在香港他们呢是只选择吃看得见的叶黄素。哎，那强迪我问问你、这两天一直在提，你说呀、这个看得见这三个字首先想到什么？
1: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它能让眼睛看得见，最直观的。
0: 这个看得见呢我们说分三个层次。
1: 三个层面。
0: 对，第一种你说的很对哈，就是刚才说的吃了之后它能让你眼睛看得见。
1: 嗯。
0: 第二，实验看得见。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呢指标看得见。
1: 嗯，明白了。
0: 所以说眼睛看得见呢只是其中的一种结果。结果之前呢一定有原因。
1: 嗯。
0: 那原因在哪里呢？
1: 就是您说的这个实验看得见啊，这是最直观的。
0: 没错。所有的产品呢想要明确功效都离不开实验。
1: 嗯嗯。
0: 那微囊叶黄素也一样，大家都知道香港啊在过去它可是眼病的高发区。
1: 嗯。
0: 所以说叶黄素的消耗量也是最大的，但是吃了很多效果一般。
1: 嗯。
0: 直到美国微囊叶黄素引进之后，直接将叶黄素吸收率啊提高至95%以上。
1: 嗯嗯。
0: 每一粒叶黄素啊都能吃到视网膜上
1: 发挥作用。
0: 哎，在日常检测中啊，将微囊叶黄素纸放入到水中溶解，在水杯一侧啊放上蓝光卡。
1: 嗯，
0: 用蓝光啊照射水杯。
1: 嗯，
0: 杨迪你猜有多少蓝光能照射到蓝光卡上？
1: 我猜啊孙主任，一点都没有。因为我记得之前听您讲过这个微囊叶黄素过滤蓝光是非常厉害的。
0: 是的，
1: 嗯，
0: 蓝光啊根本无法穿透含有微囊叶黄素的水层到达蓝光卡。
1: 嗯，完全阻断了。
0: 对，直接证明了叶黄素啊过滤强光保护视力的核心作用，这也是叶黄素啊好不好的关键所在。
1: 嗯，
0: 所以像是干眼症的、青光眼的、黄斑变性等等，只要你畏光的情况你就吃它。
1: 嗯，
0: 在接触到光线的时候，

0: 黄素啊可以第一时间的和光进行反应。这个时候光不直接照射眼底，被光烧着管眼睛疼痛这些症状啊就没有了。
1: 嗯，就只要是叶黄素补充到视网膜上了，发挥作用了，吃上症状就会有所缓解。
0: 没错。
1: 嗯，
0: 像是畏光眼睛痛这类症状啊，用微囊叶黄素见效一般呢是7到15天。
1: 嗯，
0: 哎，你像是不严重的叶黄素流失不多的朋友见效更快。
1: 嗯，
0: 在临床当中啊见效最快的是1到3天。
1: 哇，这太牛了。
0: 哎，所以说为什么它叫看得见的叶黄素，
1: 立竿见影啊。
0: 哎，对，立竿见的效果，实验呢我们是看得见。
1: 嗯，
0: 症状改善也是看得见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吃叶黄素，你选哪一个？
1: 肯定吃微囊叶黄素啊，咱吃这个有保障啊。而且以前咱没吃过啊，吃了说那么多其他的叶黄素都没有太明显效果，以后有机会一定要试一试微囊叶黄素，咱体验一次啊，到底什么叫看得见的叶黄素。
0: 而且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1: 嗯，
0: 微囊叶黄素啊大家服用的过程中是支持大家去检测的。
1: 哎，这个厉害了。
0: 哎，我们可以通过指标看到变化。
1: 是的。
0: 我问大家之前用那么多叶黄素有人让大家去检测吗？
1: 据我了解到的是一个都没有啊。
0: 对，美国微囊叶黄素啊大家连续服用3到6个月去检查，黄斑色素密度就可以恢复正常。
1: 哎，
0: 在香港啊之前我们找到了72例眼病患者。
1: 嗯，
0: 把他们分成两组，一组啊服用美国微囊叶黄素酯，另一组啊服用同样剂量的普通叶黄素。
1: 嗯，做比较。
0: 哎，那4周之后测量啊他们黄斑区的叶黄素水平。
1: 嗯，
0: 结果检测微囊叶黄素酯的黄斑区色素密度啊比普通叶黄素高出了42%。
1: 太厉害了，所以才敢让大家去检测啊，这是真真切切的指标变化，是看得见的。
0: 没错。
1: 嗯，
0: 黄斑色素密度啊提升42%，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可以保护住视力，让视力也不再下降。
1: 嗯，守住。
0: 对，我们大家要知道黄斑色素密度和中央视网膜厚度是成正比的。
1: 嗯嗯，
0: 当黄斑色素密度啊过低的时候，视网膜失去保护，视网膜就会逐渐变薄。
1: 嗯，
0: 视力下降，严重的呢就是视网膜萎缩，甚至视网膜脱落。而现在临床当中啊用药也好手术也好都无法恢复啊黄斑色素密度。
1: 是的，这也是眼病不好治的一个原因啊。孙主任之前讲过，黄斑色素密度呢是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形成的，而这是需要有严格比例，差一丁点都不行。
0: 没错。
1: 嗯，
0: 美国微囊叶黄素当中啊叶黄素和玉米黄质的比例是5:1。
1: 嗯，
0: 是人体天然比例。
1: 对，
0: 加上它的强渗透性，每一粒都能有95%吃到视网膜上，它会迅速的形成啊黄斑色素密度，补救视力。你比如之前有个患者，最早是干眼症，逐渐发展成啊视网膜萎缩，看东西也模模糊糊，白天不敢出门，眼睛透透光啊就火辣辣的，晚上出门呢还什么都看不到，路上有个小石子啊都能给他绊个跟头。
1: 这就非常影响他的生活了啊。
0: 所以说当他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啊黄斑色素密度已经特别低了。
1: 嗯，
0: 给开了很多药，但吃了3个月再去检查，不仅没提升上来，反而更低了。
1: 哎呦，更严重了。
0: 哎，所以说后来听人介绍就来到了香港，到香港眼科一看，直接让他用微囊叶黄素。
1: 嗯嗯，
0: 哎，可以同时解决他3个问题。
1: 3个问题。
0: 第一个，叶黄素啊全部补到视网膜上，快速改善了他怕光的问题。
1: 嗯，
0: 有了叶黄素的保证，他的视力也不会继续下降，
1: 先把视力守住。
0: 第二个解决他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提升啊黄斑色素密度。
1: 嗯，
0: 给视网膜呀提供11大营养成分。
1: 从这3个方面解决问题，这是其他任何叶黄素都做不到的啊。而这3个方面我们说也恰恰解决了眼病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了。
0: 对，所以说他用了7天的时候啊，眼睛怕光的症状就开始改善了。
1: 嗯，效果出来了。
0: 看东西眼睛不难受了。
1: 嗯，
0: 用到28天的时候去做了检测，
1: 怎么样？
0: 黄斑色素密度啊提升到了42%，视力提升了0.01。
1: 嗯，
0: 这对于患者来说啊就是巨大的改善。
1: 是的，

0: 28天啊，提升了 0.01， 这个效果已经非常明显了。
1: 对，等他用了半年的时候去检查，黄斑色素密度啊已经恢复正常，视网膜厚度啊也接近正常值，这个时候干眼症的问题没有了，视网膜也逐渐在恢复，它就没有失明的风险了。
0: 非常好，这就是微囊叶黄素优于普通叶黄素的地方啊，能提升视网膜黄斑区的叶黄素密度，这是任何其他叶黄素产品都做不到的。
1: 哎，所以说我说看得见的叶黄素，最终的结果是让你眼睛看得见。
0: 看得见，对。
1: 哎，我们每天呢，只要睁开眼睛，就需要消耗啊大量的叶黄素。想要和未来啊不得眼病，或者是让眼病不发展，叶黄素啊需要大家长期坚持去吃。
0: 对，坚持用。
1: 哎，吃它也真正吸收到你的视网膜当中去。你吃每一粒，视网膜也都能吸收到95%的叶黄素。它就可以满足啊你一整天的用眼需求。所以说在香港啊称它为补救型叶黄素。
0: 是的，同样是吃叶黄素啊，我们以前没吃过这种补救性叶黄素，真的是很多朋友的一大损失。那也体现了咱们栏目的重要性，就不断的拓宽大家的用药渠道，咱也用上最前沿的方法治病，咱也走一走捷径啊。以后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微囊叶黄素，这是唯一一个啊带专利的叶黄素，更是唯一一个看得见的叶黄素，让大家把叶黄素都吃到视网膜当中，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1: 对，吃到视网膜当中啊，你这个叶黄素它才不白吃。
0: 对，才有作用体现。
1: 哎，你吃到视网膜上才能叫补救型叶黄素。
0: 是的。
1: 哎，那对于眼病患者来讲，第一，它可以补救啊你的难受，比如眼睛干涩、疼痛、有灼烧感、微光、不舒服的症状。你服用微囊叶黄素7到15天。就可以开始改善症状，
0: 很快的，就这样的效果很多其他药物都做不到啊，所以说这个微囊叶黄素是最值得大家试一试的。
1: 对，那第二个就补救你的视力，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眼病的患者，视力也正在不断的下降。
0: 对，
1: 你把微囊叶黄素用上，把叶黄素啊补到你视网膜当中，你再接受光线的时候，有充足的叶黄素和光反应形成啊视觉转换，对大脑发出视觉信号，形成眼睛的成像。哎，那你的视力也就不会再继续下降了。
0: 这个对于眼病患者来说就是希望啊。
1: 对，
0: 因为大家都怕失明，但是又苦于说，哎呀，没有好的方法，之前没用对。那现在对的方法来了，咱就是把叶黄素补到视网膜上。
1: 对呀。
0: 而真正说能补到视网膜上的，只有微囊叶黄素，它是能真正补救大家视力的。所以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啊，吃叶黄素咱就吃补救型的叶黄素。
1: 对，那我们吃补救型的叶黄素，第三呢就是啊补救每天眼睛的消耗。我们的眼睛每天呢都在高强度的工作，除了消耗大量的叶黄素以外啊，还要消耗大量的营养。那微囊叶黄素里边呢含有11大眼睛所必需的营养成分。而且没有任何添加，是最干净的叶黄素。每天呢只要服用一粒，就能满足我们眼睛啊日常的营养需求，让眼睛啊时刻保持健康状态。
0: 所以说有眼部疾病有困扰的朋友啊，不管是青光眼啊、白内障、干眼症啊，或者说黄斑变性，如果说想要真正吃出效果，一定要找准关键，就是选择最干净吸收率最高的叶黄素。咱把每一粒叶黄素啊都吃到视网膜上。所以真心希望大家有机会啊，你都能尝试一下这一款微囊叶黄素。同时呢，大家要是有其他健康方面的困扰，或者说你渴望和孙主任这样专业资深的专家来交流，获取最科学的护眼指导和最专业的诊断，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868-5758 400-868-5758。
0: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你好，主任。
3: 哎，
4: 您好，您好。我吧是经常听您的那个节目。完了能和你通话吧，我也挺高兴的。
3: 不客气啊。
4: 那个我呢是沈阳的。今年是77岁。完了然后呢，我是一个一身多病的老人吧。反正是全身没有病的地方。
3: 嗯，
4: 完了那个我一合计吧，就是就想要叫孙主任吧给我看一看，
3: 嗯，
4: 我到点现在我应该从哪着手来看，
3: 嗯，
4: 看了一辈子病了，
3: 嗯，
4: 等到现在吧也不清楚啊，
3: 嗯，
4: 到点我是什么病最重。
3: 嗯，你介绍一下你情况，详细说一下。
4: 好的，
3: 嗯，
4: 那我就说一下，
3: 嗯，
4: 打扰您了。
3: 啊，没事。
4: 我吧第一个病呢，病情呢就是脑袋吧多发性的腔梗。
3: 不算病。
4: 他有那脑白质疏松，脑萎缩。
3: 嗯，啊。
4: 出现啥呢，头晕打哈子。
3: 嗯。
4: 有时候头疼。
3: 嗯，
4: 这是
3: 记忆力怎么样
4: 啊，
3: 记忆力怎么样？
4: 哎呀，记忆力减退。
3: 血糖怎么样？
4: 我血糖，血管里的那个血糖吧，好像是6，
3: 嗯，
4: 6.1。平时在家里量吧，就是也就是个5左右吧。嗯，
3: 啊，还有什么别的不舒服的？
4: 啊，这第二个吧，我就是啥呢？是冠心病。冠心病吧，我前胸后胸啊，就是你说天气变化呀，各时候它就有点那个疼，喘气费劲。我2014年的时候在总院做的 CT 造影，他说我堵了那是30%到40%。
3: 冠心病可以明确排除了。
4: 那什么，我2020年又做了一个冠状动脉造影，他说我堵了50%。
3: 你堵90%你都不用再做呀，没事儿啊。
4: 啊，没事儿，哎呀，太好了。
3: 你的症状就不是冠心病的症状。另外一个，都70多岁人了，补30%-50%，那说明你身体好，
4: 啊，
3: 不是说身体坏呀，
4: 啊。啊，哎呀，那好，那好。
3: 但是我要提醒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两次造影会对肾脏造成很严重损害的。那症状也不是冠心病的症状啊。
4: 到医院他就叫你做。
3: 你那症状也不是冠心病的症状啊。谁说前胸后背疼就是冠心病啊？不能岔气儿啊，不能食管反流啊。不能是胸膜粘连呐，那老年人还骨质疏松、颈椎病、腰椎变性、驼背，不都前胸后背疼吗？
4: 哦，那个我吧，另外吧，就是啥，我有骨质疏松，全身骨头解呀，腰间盘吧，1314-1315突出，2013年吧，我就骨折了，把股骨颈给摔折了。
3: 现在还能站起来走路吗？
4: 我2013年吧，我就是没做手术。我就吧在家里说养的，硬拉着养了1年多，在所以说才得了这些脑袋的病。
3: 那你为什么不做手术啊？
4: 当时他叫我保守治疗，没做手术啊。
3: 不做手术就什么人躺1年他躺出病来了。
4: 现在说啥都晚了，完了就是那啥，2016年吧，我的脚面又摔折了3根骨头，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是和骨头。
3: 那你骨质疏松有没有治啊？总
4: 骨质疏松，骨质疏松，我是1年2年才发现骨质疏松的，没治啊。
3: 你得调内分泌啊，你这是因为激素退化造成的骨质疏松啊。
4: 啊，是这样。完了，我这眼睛突然间去年10月份，我的左眼就里头有了个大黑东西挡上了。完了，然后呢，我这眼睛就不好了，不好了的时候。哎呀，我这咋整啊？我以为我过去是高度近视，是1400到1600，完了然后到医院吧，他那个找了一个专家，看的他说我一个是高度近视、白内障、视网膜病变、玻璃体混浊、眼压有点高。
3: 眼镜多长时间的话，验一次光？
4: 哎呀，眼镜可验光的次数可是不是太多，啥前这眼镜不好了就去验，就
3: 我告诉你啊，你就一个病。你是长期视力下降造成的大脑疲劳引起的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你所有的症状都是来自于这儿。人大脑获得的信号90%是来自于眼睛，你重度的近视会造成给大脑的信号全是错的，所以说你这辈子大脑是非常累的。我们知道脑袋过度劳累不平衡的时候会造成早衰，眼脑袋找出来之后，身上所有的问题都是由大脑控制的，所以说的话，所有的脏器就都出问题失控了。而且同时脑袋累的人有个特点，心烦疑神疑鬼，你就没什么事儿，天天给自己找病。所以说你现在治疗从眼睛和脑袋开始治，
4: 从眼睛和脑袋上开始治。
3: 对，眼睛我建议你呀，第一个一定要勤验光。老年人呐，高度近视每3到6个月就要验一次光， 不要等着

0: 那么轻
1: 到医
0: 了，
1: 院去验光去。
0: 对，这镜片要不断的去调。第二个，我建议你啊，有亲戚朋友去香港啊，给你带点香港的叶黄素，因为什么？
1: 香港的叶黄素。
0: 因为你眼睛疲劳，你要给他吃好东西，吃好东西，眼睛最主要的食物就是叶黄素。但是我们这边市面上的叶黄素啊，质量不行，渗透不进去，尤其你有动脉硬化，它会更差。去香港带高渗透度的叶黄素。再有一个脑袋安息香，这个才适合你用的，其他的药先不要再用了，检查别再做了。
1: 氨基酸什么？
0: 安息香。
1: 安息香。
0: 对，你神经功能紊乱太厉害了啊！
1: 啊，吃安息香。
0: 香港的叶黄素，安息香。
1: 香港的叶黄素。
0: 配眼镜。
1: 香。配眼镜。
0: 对。
1: 那我现在已经都看不见了。
0: 离多远都看不到了。
1: 就是我的左眼干脆的就是不成像的。
0: 右眼睛呢？
1: 右眼睛有光亮，也看不清楚。
0: 那你叶黄素还是用啊，要缓解眼疲劳，别让再向大脑中传各种乱的信号了。这个病耽误的太厉害了。再有一个，一定要保护好大脑，用上氨基香。
1: 氨基香。
0: 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名字好不好？
1: 啊，好。
0: 哎，别再乱花钱了。再有一个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骨头的事情忘跟你说了。
1: 啊，
0: 哎，降钙素一定要用。
1: 骨头
0: 啊，
1: 骨头怎么整？
0: 降钙素。
1: 降钙素。
0: 对，我说
1: 降价的降啊，降钙素。
0: 哎，对。
1: 降钙素。
0: 嗯。
1: 上哪？也上香港买去啊。
0: 降钙素去一大开。
1: 上一大开。
0: 对。
1: 降钙素。
0: 嗯。
1: 吃多少一天呢？
0: 喷鼻子的，一年喷两支就行。
1: 一年喷两只，
0: 嗯，
1: 上亿大开，
0: 对，
1: 完了呢，
0: 就可以了，
1: 别的药都不吃了，
0: 别的药我不建议你乱用药，你把脑功能恢复先说啊。
1: 那啥，我就照你的办吧。
0: 啊，你就听我的吧啊。
1: 我就听你的，哎，那我怎么再和你联系啊？
0: 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啊。
1: 好好好，
0: 哎，
1: 好，
0: 那
1: 好
0: 嘞，好，
1: 哎，那麻烦你了，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啊，谢谢，
0: 哎
1: 哎，好的。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体眼部啊，每分钟需要上亿次的化学反应，而每一次的化学反应都会燃烧掉一个叶黄素。所以啊，叶黄素是人核心视力的最基本保障。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唯一一款看得见的叶黄素，看得见的指标变化，看得见的体感反应，看得见的视力提升。在香港啊，下到三岁小孩，上到百岁老人，一天一粒，满足眼睛一切所需。栏目咨询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喂，你好。
4: 哎，主任你好。
3: 哎，你好，是我。
4: 我听你在节目中讲到这个微囊叶黄素了，我听着就特别开心了啊。终于不用再大老远的找人去香港买了，这太好了。
3: 这个我现在正在努力给大家争取，哎，也希望这个微囊叶黄素啊，大家都能尽快的用上，咱们也感受一下。
4: 这进口的微囊叶黄素，现在我正用着呢。
3: 那你的眼睛是什么问题呀？用这个微囊叶黄素多久了？
4: 啊，你看我这个眼睛吧，它就是黄斑变性。为了这个眼病，我吃了好多的药啊。但是都没太大的效果，看东西啊，直的东西看上去就它就是弯的，弯弯曲曲的，特别难受。后来吧，我也是听说这叶黄素对眼睛好嘛，我就试了好多种啊，贵的便宜的我都吃过，但是真正有效果的还真没有。后来吧，也是我儿子被调到香港工作了，他就给我买回来的这个进口的微囊叶黄素。
3: 嗯，
4: 一天吃一粒儿，吃了一个月，效果挺明显的。
3: 具体有什么感受啊？
4: 你看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看东西不像原来那么变形了，这变形减轻了。
3: 嗯，
4: 原来吧看直线啊，它都是歪歪扭扭的，看个门框啊，就像那个门框跟扭了麻花一样，特别难受。而且眼前头老有那个黑影飘来飘去的，看什么东西都受影响了。
3: 嗯嗯，
4: 出门走路啊，就怕撞到人或者东西。
3: 对，
4: 晚上灯光下看东西啊，模糊的厉害。现在啊，这黑影明显的少了，看东西比之前规整了不少啊。 晚上先。

0: 在我也敢出去溜溜弯了。
1: 这个就是胃囊叶黄素啊，已经在你的眼睛里发挥作用了。它里面的叶黄素啊，是完全不用啊经过转化，就能够准确的作用到我们视网膜黄斑区上。哎，就像给眼睛啊这些关键的部位派去了修理工一样，它可以啊补充我们眼睛所需要的营养，改善呢眼睛的血液循环，保护黄斑区也不再进一步受损。所以说你会感觉到看东西变形黑影的情况啊就都改善了。
0: 哎，对，我就长期的吃啊。
1: 嗯，
0: 你看我原来看那个报纸那个标题那个大字儿，它都是变形的。
1: 嗯，
0: 哎，现在我吃了两个月，那小字儿我都能看清楚了啊。之前我吃了那么多的叶黄素也没有这么好的效果。
1: 这就是啊让大家吃看得见的叶黄素的原因，就是因为啊它能让你身体感觉到效果。和普通叶黄素比起来，它吸收率也能达到 95%， 而且它具有超强的渗透力，能直接渗透到视网膜当中。而普通叶黄素它进入视网膜的比例啊低得可怜，也就 10%。 咱们人眼睛啊每分钟啊就要进行上亿次的化学反应，消耗大量的叶黄素，你吃普通叶黄素补充的那点量啊还不够眼睛眨几次呢，转眼的就消耗没了。哎，所以说算你吃再多的普通叶黄素它也没什么实际意义，根本满足不了啊眼睛的营养需求。
0: 是啊，我儿子给我买了好多的护眼产品，但是呢他买的那些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吃了看不清还是看不清。
1: 嗯，
0: 后来这个胃囊叶黄素一上架，我儿子就赶紧给我买回来用了，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1: 这个咱们大家千万别把进口的胃囊叶黄素啊当成普通的护眼产品，它跟市面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产品不一样，它是最干净的护眼产品，每粒也都能吃到视网膜上，能从根本上改善眼睛的营养状况和功能，每天吃一粒也就能满足你一天的营养需求。
0: 那主任，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长期吃啊？
1: 肯定行啊，只要睁眼睛就会消耗叶黄素。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即便吃胡萝卜或者吃猪肝羊肝，身体也很难从中啊吸收足够多的叶黄素了，所以说就得依靠啊额外的补充。哎，那既然吃，哎，就必须要选择吸收率高的，也就是那种啊能切实看到效果的，我们说看得见的叶黄素。每天咱只需要吃一粒，就能满足啊一整天的营养需求，保证眼睛的各项反应正常进行，这才是关键。所以说，你想要长期保持眼睛健康，胃囊叶黄素我就必不可少。
0: 哦，那我知道了。那主任，现在我儿子从香港调回来了，再去买也不方便了。要是您这儿能定那就太好了。
1: 这个呀我正在和相关的渠道啊在协商，再给大家呀办手续。哎，也希望啊咱们老百姓能同步用上，价格的话呢也肯定啊一分都不比香港高，就看事情啊能不能谈成了。在香港啊进口的胃囊叶黄素量也不多，哎，所以说争取来数量不会太多，大家一定啊这两天关注节目，哎，要真是到了咱及时报名。
0: 哎，好的，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了主任啊，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1: 哎，那行，那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日常生活中啊用过很多种叶黄素，但大家一定没有用过美国胃囊叶黄素，它是吸收冠军，吸收率 95% 以上，能够直接渗透到视网膜当中。胃囊叶黄素呢被香港地区定义为补救型叶黄素，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让眼睛有足够的叶黄素完成视觉转换，在视力急剧下降的时候保住视力。栏目咨询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我要跟你说一下，这个胃囊叶黄素啊，真是效果挺好的
1: 啊。
3: 我老父亲啊，老爸在用这个，眼睛现在能看见了，现在。
1: 他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嗯、他是从去年开始就出现这个眼睛能看东西，视力模糊了
1: 啊，
3: 下降的特别厉害，就是电视啊，什么手机啊，几乎就是看不成了嘛。而且呢，就发现他老是那个。干涩呀、啊、酸胀啊，然后就拿手揉眼睛啊啥的，反正是看着眼睛不对，不是像正常人眼睛。

0: 疼头疼，看得见的他的眼睛表面啊，好像是那种灰蒙蒙的那种，没什么眼神儿，没什么神儿。
1: 这个情况医生有没有让你做手术啊？
0: 手术已经做完了
1: 啊，
0: 但是他这个白内障吧，好像是比较严重吧，手术之后还是不行，还是看不清楚。到院子呀，走个路啊，或者就是有个台阶呀，有个小什么石子啊，磕着了碰着了，有时候那个膝盖呀，或者是碰到哪儿了，有淤青啊。在家里吧，你要倒的水哪儿都是，有时候把杯子甚至打碎了，打掉茶几一下子，就是感觉还是眼神不太利索。
1: 嗯，
0: 为了他这个眼病吧，反正家里也是焦头烂额的吧，反正也着急，就是多吃一点对眼睛好的东西，像买的各种各样的补眼睛的呀，补那个营养的呀，像什么叶黄素啊、蓝莓呀。但是呢，就是发现吧，这个补品也用了，也吃了，眼药水也用了，感觉这个效果吧，作用不大，看东西还是那模模糊，看不清楚。后来是一个亲戚吧，亲戚听人说是香港有这个微狼叶黄素好，然后呢，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给他买了。现在已经这个微狼叶黄素呢，已经吃了一个月了，他这个有变化。眼睛啊，它那个红啊，就是干涩呀、难受啊、酸胀的情况，眼看着就是有好转，因为咱能看到他的眼神吧，不像以前的那个、没有光啊，没有那种好像没眼神是，啊那个红是消下去了，眼睛不红了。
1: 嗯，
0: 以前不是拿手揉嘛，这一段时间发现他这个也没拿手揉了，也没有出现那个什么昏迷雾啊，没有这些东西。走路呢，就是在家里走平路啊，或者是下楼啊，反正走的也不太远，就在这个皇前屋后啊。以前三天五天的他都不乐意出去，现在呢就是有时候早晨啊、晚上啊，吃完饭之后啊，那就是出去走院子啊，到门口啊转一转呢、啊，有心情了，原来心情好多了，现在。
1: 嗯，实际我们说白内障手术啊，方法已经很成熟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很多朋友做完手术之后效果不理想，而且还稳定不住，关键复发的太快，实际很重要的营养没跟上。所以说你及时用上微狼叶黄素，它首先提供啊强有力的保护给眼睛，因为它吸收率特别高，能高达95%，这些营养成分都直接补充到视网膜上，避免视网膜病变。同时啊，美国微狼叶黄素它也足够干净，因为白内障患者的眼睛啊本来就浑浊，眼部啊就非常敏感，再摄入到带有杂质的东西，肯定会加重眼负担，让病情恶化。而这个微狼叶黄素啊，它世界上最干净的叶黄素，这也是为了咱用眼安全，在术后术前呢、啊、一定要把它都用上。
0: 亲身感受到这个微狼叶黄素，这不是效果好，但是不好买。现在您这边能给我们带来的话，那就不用费劲儿了，不用再求人了，不用再到处这托关系了什么的，这在您这儿买多好啊，是不是？
1: 这个我也正给大家办这个手续，沟通这个事。如果有好消息啊，我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还是让老父亲注意休息，保证啊睡眠，避免用眼过度。
0: 好的，好的，等着您的孙主任，这希望您啊早一点吧，早点帮我们办成吧，这希望您成功。那辛苦了，主任，谢谢。
1: 好，
0: 等着您的好消息了，孙主任。
1: 好的啊，不客气啊。那好，那这样再见。
0: 好好好，
1: 再见，
0: 谢谢，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的病菌杂质。所以啊，咱说入眼的产品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那美国微狼叶黄素呢，是香港地区老百姓和香港官方认可的最干净的叶黄素，我们吃的才放心。这样的叶黄素呢，才是我们最需要的。栏目咨询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400-868-5758。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5: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

0: 你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后天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全国各个地区陆续到药了，并且呢我给大家申请到了是最大优惠的活动。我们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预定，免得错过了这个收获健康和光明的机会，也免得呢给自己留下呀后半生的一个遗憾。咱们只要报上名，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就一定有您的份儿。都说呀好药不怕事，对于一些个 重症眼病的患者呢，您用上7到10天左右啊，我们的眼病症状就能得到缓解，比如说眼睛干涩、迎风流泪、畏光、眼睛胀痛这些症状。你用上一个疗程，眼病患者的视力呢就能得到很大的提升。像眼前有白雾的、眼前有黑影的、视野缺失、看东西变形、看东西重影儿，还有雾视、红视，这些个症状都能得到明显的缓解。所以说对于效果这方面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您就只管着放心去用，抓住这次呢健康的机会，真正的让大家实现花小钱治大病的愿望。花点小钱啊，换来的是让你远离手术、远离打针、远离住院，这样我们是不是等于就是省下的是大钱呢？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非常值得的呀？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一位天津的眼病患者，叫张彩虹，张大姐，68岁。其实呢，张大姐呀，关注我们的节目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但是她为什么迟迟没用上药呢？一方面源于我们药源的短缺，经常的断药。另一方面呢，最主要的就是张大姐的家庭条件呢不好，实在是没有多余的闲钱了。很多人不理解，说了，那一个60来岁的老太太，就算没有退休金，但是你这手里边也应该有点积蓄呀，那还至于连几千块钱都拿不出来吗？其实啊，说来话长啊，张大姐呢这个命啊挺苦的，因为生不了孩子，所以啊年轻的时候呢，婆家包括她当时的丈夫啊就不要她了，等于就是让婆家那边就给抛弃了。张大姐呢是个要强的一个女人，心想啊，我不用别人可怜，既然生不了孩子，那我就一个人过呗，怎么过不是过，怎么活不是活呀，一个人活到老，活到寿命拉倒。于是呢，张大姐呀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啊给自己攒养老钱，她挺会过日子的啊，穿的也舍不得买，好吃的也舍不得买，然后挣的这工资啊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攒上了。年轻的时候呢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也没有什么烦恼，活的也算挺洒脱的。可是啊，这个人呢总有老的时候，进入到50岁之后，张大姐呀这日子过得可就没有以前那么逍遥自在了，这麻烦就来了。因为呢她有高血压的家族史，她的母亲就有高血压，所以她50多岁的时候呢经常的感觉头重脚轻，头晕眼花，后来到医院一检查，确诊为高血压。张大姐呢就开始按部就班的吃降压药，血压控制的其实还可以，但是她的眼睛开始不行了，眼前呢经常有小黑点儿，而且呢还经常的胀痛，有毛玻璃的感觉。这时候张大姐就开始害怕了，她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过日子，一旦说这眼睛看不见了，那不要命了吗？于是呢赶紧到医院呢又做了检查，医生说了，张大姐呢是高血压导致的眼底动脉硬化，目前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只能靠药物维持。张大姐呀开了很多药，可是这个视力呢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其实啊，高血压眼病对眼睛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的眼组织器官呢是最为敏感的，最为脆弱的，它长期受到高压的冲击，时间长了呢就会引起眼底的动脉硬化和眼组织器官的受损，还有视神经的损伤。虽然我们吃降压药啊，你把血压降下来了，但是高血压对于眼组织器官的冲击它是避免不了的， 所以高血压的患者到最后基本上都会引发

质的病变，而且呢，这个治疗起来它是非常困难的。最后，患者的眼组织器官就跟腐烂的木头一样，随时都会发生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玻璃体积血这些个症状。上述的这些症状呢，最让高血压眼病患者痛苦的是眼底不断的出血，不断的渗出，容易造成感染不说，每一次眼底出血都要做眼底彩超，还有眼底的血管造影，不包括治疗的费用啊，光是每一次检查的费用就得高达几千块钱。张大姐呢，在确诊了高血压眼病的这三年当中，几乎每个月都要往返医院几次，尤其是到了换季或者是冬天，血压波动不稳的时候，血压难以控制的时候，张大姐就怕眼睛突然性的失明了，所以呢，她是经常的住在医院里边的。年轻的时候啊，辛苦攒的养老钱几乎全都花进去了，只能靠微薄的养老金呐过日子，而且每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就怕哪一天自己这眼睛瞎掉了。有一次呢，张大姐眼压急剧的升高，导致了急性的 B 角型的青光眼。当时张大姐早上醒来呀，突然之间头痛欲裂，眼球和眼眶子连带着胀痛，疼的这个张大姐呀眼都睁不开，不断的哭喊的。就那一刻呀，张大姐回忆说，就感觉自己眼球就马上像爆炸了一样。张大姐一个人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那一刻她无比后悔，为什么自己当年那么倔强，不听老人的话，还不如当初啊就找个人一块过日子了，好歹有个伴儿啊，在自己年老生病的时候身边他有个能照应的人啊。好在呀，张大姐这个哭喊声呢也惊醒了隔壁的邻居，邻居第一时间帮张大姐叫了救护车送到了医院。当时张大姐的眼压已经高到40了，整个眼底的血管呢多处的堵塞，虽然手术做得很及时，可是她的视神经因为严重的受损，让张大姐的眼睛从那一刻开始就彻底的仅剩下光感了。之后的一年多呀，张大姐几乎呢生活不能自理，自己的积蓄因为高血压眼病的反复发作和加重已经所剩无几了，就靠着仅有的退休金雇了一个农村的小保姆伺候自己的生活起居嘛。小保姆呢嫌工资低，所以几乎啊不给张大姐买菜，天天就是馒头咸菜小米粥。所以这一切让要强了一辈子的张大姐的晚年彻底的陷入了困境，没钱，没有健康，还没个亲人，自己该怎么办呢？还能活几年，这都是未知数啊。就在张大姐最无助的时候，听到了我们的广播，但是奈何呢，蒙腰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前价格有些高，张大姐呀就打了一次电话询问了价格之后啊望而却步了。但是呢，她听着一个又一个的眼病患者通过我们的蒙药收获了光明和健康，张大姐呀还是不死心，于是呢就开始攒钱，就算是一分一分的攒，她也想要用上蒙药治眼奇方，因为这是自己唯一的希望了，只有自己的眼睛重获了光明，自己才能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啊。但是让张大姐没有想到的是呢，像自己这样经济困难的患者呀，还能有人想着他们。所以呢，当听到我说现在啊正给大家呢争取优惠，还能免费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张大姐特别的激动，说自己啊终于有救了。他在电话里呢，一个劲儿。

地感谢我。张大姐说，她希望我呀，把她的经历在广播当中分享给大家，让更多跟她一样的患者朋友们受到鼓舞。虽然自己这一辈子的路啊，走得坎坷，但是好在呢，自己没放弃，最终等来了希望。所以张大姐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感染到和她一样的无助以及绝望的人们，让大家都能把握住机会。我呀，知道张大姐的良苦用心，我也给张大姐这个决心。我说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你就放心的用。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能有一个药让你重获光明，那一定就是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因为自他们上市至今，已经帮助了无数的眼病患者呀重获光明，这是经得起考验的治眼奇药。所以现在呢，收音机前能听到我们节目的眼病朋友，你跟我们等于是有医缘的，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在，那咱们呢就有机会。说明呢，您现在用这对治眼黄金组合还不算晚，现在就是我们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了。所以呢，尹老师希望大家赶紧去预定报名，找回属于自己的光明希望。说到这儿呢，我又想起啊，我曾经救治过的一个眼病患者，人家呢是湖北的，他叫徐江，今年应该也快70了吧。徐大哥他们家原来是住在乡下，后来老家的地和房子都动迁了，给了他一笔可观的拆迁款。徐大哥呢，在城里边买完了房之后啊，这手里边还剩下不少钱。由于过去条件不太好，平时就靠着种地为生，所以呢，徐大哥跟老伴儿在花钱这方面啊，一直呢还是很谨慎的，就是有了钱他也不乱花，还是过着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就想着攒着钱，以防呢有个不时之需，别人管他借钱他也不借。有一次呢，他弟弟家呀想重新的装修房子，管徐大哥借钱，徐大哥呢也没借，就因为这件事儿啊，这两家呀闹得还挺不愉快的。后来呢，徐大哥呀也不知道听身边哪个朋友说了，说现在你这钱呢存在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拿出一部分呢做理财，这个赚得多。徐大哥他哪懂啊，他一开始他也不信呢，可是后来呢，看着身边啊好多的一些中老年人都把这个钱呢拿出来做理财，而且呢也多多少少都赚到钱了，于是他也动心了，也心想着先少买一点吧。没想到几个月之后啊，真得到回报了，而且得到这回报啊真比银行那利息高。徐大哥就心想，好嘞，这回可算找到赚钱的门路了，所以他就把存在银行里那所有的钱全部都取出来了，然后呢买了理财。理财公司呢每个月都返给他利息，徐大哥挺高兴的。可是等到年底返本的时候却出了问题了。理财公司说了，本金亏了一部分，只能返一半给徐大哥。徐大哥接受不了啊。但是当初呢跟人家签合同的是自己，那个名字是自己签上去的。你去告人家又没有用，所以只能是自认倒霉，怪自己啊当时太贪心了。徐大哥呢本来就爱钱如命，买理财呢无非是想啊多赚点利息，结果呢把本金亏进去了。他越想越憋气，越想越着急上火，结果呢血糖就居高不下了，得上了糖尿病。在这儿啊，我跟大家伙儿啊多说一嘴啊，糖尿病为什么算内分泌科？因为糖尿病呢就是内分泌失调导致的。人要是压力大，烦心事儿多，经常着急上火，内分泌就容易失调，就爱得糖尿病。而糖尿病

呢，出现最多的并发症就是糖尿病眼病。因为啊，眼睛里的血管呢，它是最为细微的，眼组织器官呢是最为精密的，长期的泡在糖水当中，时间长了呢，肯定会被腐蚀，功能变得低下。假如我们得眼病的几率啊是 10%， 但如果一旦得上糖尿病，那我们得眼病的几率就会增加到 80%， 而且发病速度比普通人要快上很多。徐大哥就是没过几年就得上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你看这些都是糖尿病导致的。为了治病，他把剩余的拆迁款也都花的差不多了，光手术就做了七八回了，什么晶状体的置换手术啊，眼底的激光手术啊，虹膜切除手术啊，玻璃体切除手术啊，等等等等的。平时呢还得打抗血管增殖的针，钱花的呀就跟那流水一样。这时候徐大哥也不心疼钱了，就想着只要赶快能把这个眼病治好就行。因为到了后期的时候，徐大哥已经生活不能自理了，所以说他那个时候特别着急呀。可是这个人呢，咱们说人得了病你着急是没有用的，越着急糖尿病眼病就越严重。最后呢，徐大哥开始啊消极对待，怨天尤人，抱怨自己命不好，怎么那么多人不得眼病，就偏偏我摊上这个眼病了呢，而且还那么重，眼睛仅剩下光杆了，天天抱怨。家人啊都安慰他说别上火啦，你上火你不利于这个病好啊。可是徐大哥他听不进去呀。后来呢，徐大哥的儿子偶然间在广播里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给徐大哥买了三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术未完。另外特别幸运的是明目金胆熊胆粉也用上了。结果呢，徐大哥用了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就见到了显著的效果，什么眼睛干涩、眼睛红肿、眼睛胀痛都得到了明显的缓解。而且呢，用完药以后眼睛特别的舒服，就好像有一股啊清泉水在眼睛里边流淌一样。徐大哥呢又接着用了一段时间，用完一个疗程，徐大哥就觉得呀这个视力呢提升了很多。过去他眼病最严重的时候就仅剩下一丝光杆了，上厕所那都得摸着墙走啊，吃饭的时候看不清菜，得老伴儿呢夹给他。当时啊，徐大哥以为自己就肯定得失明了。后来呢，用上这个药之后，他能看清5米之内的东西了。他说看东西重影儿，眼前有黑点儿，看东西变形，这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很好的了。只要能让他看见了，眼睛不瞎，那就比什么都强。后来呢，徐大哥继续服用三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现在呀，眼病的症状几乎都消失了。他其实就是有那份医缘呐，然后呢，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命运。所以呢，我想跟大家呀说两句心里话，我们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要自暴自弃。人活着一生不容易，人修这一辈子更不容易。只要是机会出现了，我们能及时的抓住，那么咱们就可以摆脱眼病的困扰，重新获得光明。现在呢是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攻克一切眼部顽疾，能够在打通干眼通道的同时呢，又快速的清除眼部血管的垃圾毒素，消除眼部炎症、肿胀啊、疼痛啊等等的这些问题，实现清肝明目的作用。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选用的野生赛加羚羊角、牛黄和麝香这三种珍贵的动物药，

0: 都是极度稀缺的药材，药源有限。另外呢，我们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选用的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数量更少，所以这一次药的数量都不多，大家一定要提前的报名预定，这样呢就能确保得到这对智眼黄金组合。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前半时段的节目就先跟大家伙儿啊聊到这儿，马上呢我们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哎，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电话打进来了，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5: 哎，尹老师。
0: 哎。
5: 我现在用的您的这个蒙药治眼疾方，明目耳舌五味丸。
0: 啊。
5: 你看，我觉得效果非常的好。
0: 啊。
5: 我知道
0: 啊，
5: 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一起用啊，效果更好。
0: 对。
5: 我呢就想一起用上。
0: 啊。
5: 我听节目讲啊，您正在给大家争取这个优惠活动，我想报个名。
0: 嗯，是的，后天呢就会开展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了，免费赠送给大家明目金胆熊胆粉，您呢可以打场外的电话啊先预定报名，这样呢，咱们货一到你就能够得到了啊。这样说一下您是什么情况。
5: 哎，好好好，
0: 哎，
5: 我一会儿啊就打场外电话报名。对，我是高度近视。
0: 哦，
5: 一个眼睛啊这度数是950，一个是1100。
0: 嗯，
5: 我左眼啊视网膜还脱落过一次，做了复位手术了。
0: 啊，
5: 后来呢这个左眼视力啊不行了。
0: 嗯，
5: 哎呀发硬，眼睛也特别疼，眼睛就跟火球一样。
0: 嗯，
5: 眼压呀都到了39/40了，视镜没错，持续在恶化。
0: 嗯，
5: 眼睛啊只能看到中间的地方。
0: 嗯，
5: 啊开始的时候看得宽点，后来越来越窄。
0: 嗯，
5: 左眼的视力啊直接下降到了0.2。
0: 嗯，
5: 右眼视力啊下降到了0.3。
0: 首先呢这个视力急剧下降啊，然后视野越来越窄，说明呢您已经视神经萎缩了，这个眼病是很重的呀。
5: 就是啊。
0: 啊，
5: 哎呀围着眼睛我压力啊感觉特别大，就怕瞎了。
0: 嗯，
5: 那以后怎么活呀，怎么生活呀。
0: 明白。
5: 哎呀，
0: 嗯，
5: 就在我万般无奈的时候忽然听到了您的节目，我就用上了这个蒙药治眼疾方。
0: 啊，那太好了，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5: 我现在这两个疗程怎么快用完了。
0: 啊，那说一说眼睛现在有什么变化了。
5: 哎，尹老师，我现在眼睛啊，
0: 嗯，
5: 比过去啊轻松多了。
0: 嗯，
5: 看东西啊视野也宽了。
0: 啊，
5: 眼睛这个视力呢也提高了。
0: 去查过没有现在这个视力达到什么程度了？
5: 你看我现在视力啊，一个眼睛是0.4，一个眼睛是0.5了。
0: 啊，
5: 眼睛这个度数呢，一个是950，一个是900。
0: 嗯，很好，今后就不会害怕出现网脱了。
5: 嗯，我现在看东西呢，
0: 哎，
5: 视野也宽了。
0: 嗯，
5: 哎呀，不用转动脑袋看东西了。
0: 嗯，
5: 眼前呢也不是说只看巴掌大那么一块地方了。
0: 嗯，
5: 现在就剩下这个眼角还有点黑。
0: 嗯，
5: 大概是原来的1/5吧。
0: 嗯，非常好。说明你现在的视神经啊修复的很好了，80%都恢复了，还有20%呢需要我们继续进行治疗啊。
5: 现在呢就是侧面啊平行要是站个人的话我还是看不到。
0: 对，因为你这个外眼角部位还有一片黑嘛，后期咱得继续治疗啊。以您这个情况来看呢，用够3个疗程一定能康复。但是你现在两个疗程恢复的速度，
5: 嗯，
0: 我觉得这样呢已经很快了，已经非常快了。
5: 哦，
0: 很好。嗯，
5: 哎，尹老师，我现在眼压呢也特别稳定，测了几次了都保持在啊这个13/14。
0: 嗯，
5: 你看现在一家人出去吃个饭啊聚个会啊，我现在也愿意去了，也不用老伴照顾我了。
0: 嗯，
5: 自己呢心情也非常好。
0: 嗯，
5: 因为眼睛能看到了，看清楚了，我觉得自己呀，啊，有救了。哎呀，
0: 嗯，
5: 不用整天的担心眼睛会瞎了，所以呢也愿意跟他们出去了。
0: 嗯，好，有一个好心情啊，咱们这个幸福感指数就更强了。您现在呢还没有完全康复，等您彻底康复了呀，你到那个时候你心情比现在还要好。
5: 是是是，
0: 哎，
5: 肯定的，尹老师。
0: 哎，
5: 我现在呢这不是药啊马上就用完了，我想啊一起用上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
0: 啊，行，您这个情况报名预定4盒的蒙药治眼疾方明目耳舌五味丸，然后呢送给您明目金胆熊胆粉，用完这些呢，
5: 嗯，
0: 就可以停药了啊。
5: 好的，我现在打场外电话，
0: 嗯，
5: 报名预定。
0: 好，赶紧预定去吧，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5: 嗯，好，尹老师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66-1868。

0: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李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通了。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
2: 嗯，是这样的，我用上蒙药的眼七方丁木25味丸了，把我这多年的眼病啊治好了，现在感觉这眼睛啊可舒服了，感觉可好呢。
3: 啊，那您当时是什么眼病啊？
2: 以前吧就是眼睛有干眼症还有沙眼，
3: 嗯，
2: 到后来吧眼睛就出现白内障了，看东西啊就雾蒙蒙的也看不清楚。
3: 嗯，
2: 你说这些年为了治眼睛啊也没少花钱也没少受罪，白内障也做过手术了，可是做手术没多久又复发了。
3: 嗯，
2: 这眼睛病啊又加重了，而且还出现了黄白变性。
3: 哦，
2: 看东西啊还歪歪扭扭的，看个路也是扭扭曲曲的。
3: 嗯，
2: 这眼压也高，当时就用着药，那时候眼压还39/40了，可遭罪了。
3: 首先呢，白内障手术之后啊合并黄斑病变就会让我们呢承受很大的打击，因为我们做手术啊看的是手术之后呢这眼睛才能看见，可是呢术后合并了黄斑变性，这种眼病它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中心视力下降，同时还会视物变形。这中心的视力一下降，我们的心里边就会凉半截儿。如果再合并青光眼的话，那就是真遭罪，眼睛疼吧？
2: 疼，又胀又疼了，那时候
3: 是吧？嗯，
2: 真痛苦，我真是经不起折腾了，一疼起来啊都要我半条命。
3: 嗯，
2: 这眼压高一次这视力就降一点了。
3: 嗯，
2: 后来能看到的地方就是越来越小了。
3: 嗯，
2: 周围好像被一面黑墙给挡住了似的。
3: 那个是视神经萎缩了，中间当时能看到多大一块呀？
2: 呀，中间可小，开着就小一块了。
3: 嗯，
2: 可小了，视力都0.2了。
3: 哎呦
2: 呀，我这时候这眼睛啊一直不停的治疗。
3: 嗯，
2: 老伴儿孩子带我上大医院，找的都是专家、主任、教授。
3: 嗯，
2: 在我这眼病上他们比我都操心，他们给我安排好我就跟着去，但是都不管用。直到听到了尹老师您的节目嘛，讲的都是眼病的知识。我每天都听你把这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讲的可透彻了，这药怎么来的，都有什么成分，这些药材都起什么作用，为什么眼病的患者吃了就用，里边的药太珍贵了，又是专门治眼睛的，如果原材料没有了不会用不好的药材滥竽充数。当时想来想去哪找你这样的好大夫呀，你说
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行医诊病啊，包括用药去病，医生啊肩上担负的责任其实就是给患者呢离疾去苦。如果你最后连药材这一关都把握不好的话，连药效这一块都保证不了的话，就不配做一个医生。关键呢咱们这个原材料啊确实是稀缺，所以导致很多的患者呢用不上药，这也是我感觉很对不住大家的一个地方。
2: 听你节目我都觉得你这个人啊真的为老百姓为这患者着想，我这一次说什么要坚持，给老伴儿孩子们也商量了，他们也听你的节目了，都特别支持我，说让我用，说这尹老师啊值得信赖。
3: 嗯，
2: 哎，没想到用上以后还真是效果挺不错的。
3: 嗯，
2: 那第三天的时候我这眼睛就开始排毒了，
3: 太好了，
2: 分泌物可多了。
3: 嗯，
2: 前三天是一天比一天多，这白天能擦能洗，晚上一觉睡到早晨的时候吧就把眼睛给护住了都。
3: 嗯嗯，
2: 这眼睛都睁不开，排了有三天吧开始慢慢少了，一共排了有9天才排干净。
3: 嗯，
2: 从排完毒以后吧这眼睛就不摸得慌了，原来干涩的那样，眼珠转着可费劲了，现在这眼珠转着可灵活呢，看东西也清晰了，看的范围还一天比一天变大了呢。
3: 嗯
2: 啊，我现在第四个疗程已经吃了一盒了嘛。
3: 嗯，
2: 现在视力是0.5了都。眼睛看东西啊看得可清楚了，我在屋里也待不住，一天一天的就惦记着出去转转。现在眼前的这雾也散了， 开东西啊，开个路啊，可清楚呢。
3: 嗯。
2: 现在开东西也不用身子和头一起扭着看了那样。
3: 嗯，说明您这个视野范围当中的黑影现在少了，眼角处现在还有吗？
2: 现在几乎没有了。
3: 啊。
2: 我现在生活上可方便了，就不怕自己当病人了。
3: 嗯。
2: 现在这状态越来越好，活年轻了，觉得我还测了一下眼压哈，这眼压15到17之间。
3: 嗯，眼压很好。现在呢，您去测一个视野，因为您之前呢是重症的视神经萎缩，这个它属于所有眼病当中最严重的。现在呢，您虽然说感觉呀黑影没有了，但是咱们去做一个视野的检查，然后您再把这个检查结果告诉我，我看一下，这样呢我也放心了，您也放心了。
2: 哦，好的好，李老师，那你看我的情况恢复的是不是挺好的？
3: 挺好的，非常好，咱现在就差一个检查结果了啊。
2: 嗯，好好，你说我现在把这眼睛能治成这样，真是有啥不满足的，每天都是乐呵呵的。
3: 乐呵呵的好啊，乐呵呵的过日子越过越好，这就是幸福的状态，那多少人都求不到呢。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难求到这乐呵的过日子的感受啊。
2: 对，
3: 太好了，目前您这儿就差一个结果了，我呢等着您的检查结果。
2: 哎，好的好的。
3: 哎，好，后边还有等待接听热线的朋友啊，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2: 哎，好的好的，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0: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尹老师您好。
3: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啊，久等了，有什么能帮助到您的吗？
4: 啊，那个尹老师啊，其实你看你一天也挺辛苦的，都本来退休了吧，哈，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但是你这人吧，就实在就心里老挂念我嘛，这些需要帮助的眼病患者真的是特别操心，心都操碎呢。
3: 哎，感谢您的理解啊，也感谢您对于我的心疼。其实呢，我呀虽然累，但是我这心里边高兴啊。咱们眼病患者都不容易，那我呢又是一个眼科医生，从事眼病治疗这方面啊也几十年了，好歹的呢我这手里边也有一些经验了啊，所以我存在呢能帮助更多的一些患者老百姓摆脱黑暗，摆脱痛苦，大家伙光明了，幸福了，那我也跟着高兴啊，这个都不算什么啊，谢谢您心疼我。哎，
4: 嗯，对对对，尹老师你说的是特别对，说实话这些得了眼病的人也真的是离不开你啊，尤其是像我们家这样的情况哈，能得到你的帮助真的是遇见了贵人，大恩人，真的是
3: 啊。可不要这么说啊，我刚才讲了，如果有我的存在能够帮助大家摆脱病痛的话，能够让大家过上更好的日子，我觉得我这所有所做的事儿都是有价值的。当然我也谢谢你们对于我的信任，我听您说这个话应该是老朋友了吧，是不是？
4: 嗯，对对对，是的，老朋友。因为我们两个人嘛都是这个眼睛不好。现在的话父亲他是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改善的很好。但是我听你的节目觉得这个明目金丹熊胆粉一起用上的话会更好。所以说就是想预定上。林老师啊，是马上就要开始这个优惠活动了是吧？
3: 对。后天就会正式开展优惠活动了，您可以先预定报名。
4: 哦、
3: 啊，这样您把父亲母亲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说。
4: 哎，好好好。
3: 哎，
4: 那个老师，我父亲他是今年89岁了嘛。
3: 哦，高龄。
4: 嗯、他老年性的白内障。
3: 嗯。
4: 2020年的时候吧，做过了一个手术。
3: 嗯。
4: 就是好了有5个多月吧。
3: 嗯。
4: 然后后来就复发了嘛。哎呦，看东西就模糊，然后中间他就是感觉到暗，然后还有就是看东西的颜色淡，而且东西吧看起来它是变形的，就是圆的不是圆的，方的也不是方的，弯的也不是弯的，
3: 嗯、
4: 哎呦，反正直的也不是直的，而且呢，他那个视力吧勉强能看到0.1，哎，这期间嘛，说实话。真没少给他用药，没少治疗，但是这个视力就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反而病情吧一步步的就加重了。搞得这个身边吧离不开人。平时别说吃饭穿衣之类的哈，就是上个厕所都必须有人陪着。
3: 老妇人这个情况是白内障手术之后啊，合并了黄斑病变了。这个并发症呢，其实特别损伤视力，而且患者的视力如果一天不如一天的话，他的内心呢就会感觉到自己啊，就是很快会看不见了，会失明了。这是每一个重症眼病患者共同的一个心理状态。所以说，越是眼病严重的人，越需要家人的呵护，越需要这个选择正确的方法。能让他尽早的呢让视力啊有所恢复，这样他才能开心起来，是不是？
4: 是是是，我跟你讲老师啊，我父亲吧他要强了一辈子啊。之前的话都没让母亲出去工作嘛，都是我爸一个人挣钱养家养活我们几个孩子嘛。哎呀，没想到就是姥姥因为这个眼睛就成这个样子啊，所以说他心里不好受，就像你刚才说的哈。哎，这个心里就是受打击嘛。
3: 对，
4: 然后中间也是花了不少钱给他治疗。说实话花多少钱咱都不说，最主要的是治不好。
3: 对
4: 啊，而且呢他受罪，能用上这个猛药治眼皮方明目25味丸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就像你说的，没点福分的话还真的就用不上。
3: 对，因为猛药治眼皮方明目25味丸产量太少了，它这里边含的君药羚羊角啊，在药王孙思邈所写的《千金方》当中呢，就记载了羚羊角能直通二目，消除一切异障之症，使二目光亮如灯，如能用之，年过八旬可辨数里之外的人和物。羚羊角现在在国际上的保护措施是越来越升级了，所以我们能够采购到的原材料它越来越少，生产量也少，我们就用不上药。那现在其实就是药医有缘人，说白了就是谁能用上就是看谁有这个缘分了。
4: 对对对。其实我之前吧说实话也是运气好，我是经常去一家那个水产超市买鱼嘛，不是。因为我就喜欢买那种就是刺特别少的，因为父母眼睛都不好嘛。所以说呢我每次给他们都是挑那种刺少的。那个卖鱼的老板吧也挺好，他就问我买鱼怎么老买一种嘛。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情况嘛。我就说家里面两个老人眼睛都不好。那老板挺好，他听我这么一说吧，他说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我就给你一个电话。然后呢你自己打个电话咨询咨询啊。因为他说他老母亲也是80多岁的嘛，从看不见人到现在就是能生活自理啊。我当时一听嘛就特别的高兴哈。所以说他当时给我电话之后呢，我回到家以后就打上那个场外电话咨询嘛。场外老师就说能治，但是买不到药，因为这个药材太紧缺了嘛。我说我们家不一样，两个病人都特别急。后来那个场外老师就把这个情况就向你汇报了。就是没想到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说特批了一个名额嘛。也知道治病负担大，还补贴了一部分那个药。说实在的，我真的特别感激你，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好，我也不会说。
3: 这都是小事儿啊，咱们之间不需要那么华丽的语言。你看尹老师是个实在人，所以爱听我节目的朋友啊，都是实实在在老百姓。漂亮话咱不多说，最关键的是看老父亲用上药之后，他那个病情恢复的怎么样。
4: 哎呀，我跟你说，老师真的是特别开心。现在就是父亲嘛，他能看到东西。当时我跟场外老师说母亲也有那个眼疾嘛。然后当时那个场外老师说重病的父亲先用上这个猛药治眼皮方明目25味丸。因为他说母亲这个葡萄膜炎嘛不是特别严重。然后当时他就给了我一个方子，龙胆红花汤。让我把那个需要的中药买回来然后自己煎嘛。不是特别烫的时候呢就给母亲洗眼。然后就是用热气熏一下眼睛嘛。每天是坚持做3回，每次半个小时嘛。现在坚持下来也就是快1个月了嘛。葡萄膜炎现在已经控制住了，而且呢视力也没有再下降。白眼球上的那个红血丝呢基本上不会一下出来很多。
3: 说明现在这个葡萄膜炎已经有所控制了。 葡萄膜炎如果仅仅处于炎症期，没有影响视力的话，用熏眼法很快能治好，坚持3个月的时间。而且我听到

0: 您说的这么详细啊，我为你的父母感到高兴啊，你是多么孝顺的一个闺女啊。其实呢，儿女有孝心，对于父母疾病的恢复啊，也是一种加持，眼睛呢会好得更快的。那您父亲现在情况是什么样啊？
1: 我父亲他是用了两个疗程嘛。之前的话就是在那个阳台衣架上晾各种颜色彩带的，我每天都让他辨认这个颜色嘛。刚开始他是看不出来，现在能分辨出来，就是进步特别大嘛。
0: 他因为眼睛恢复啊，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老父亲如果心情好的话呢，他这个身体就好，寿至百岁，绝对不是问题。
1: 你说的太对了。他现在就是胆子大了嘛，就是能自己活动，在屋里嘛能走动，然后他天天听你的节目嘛，现在就是特别想用上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
0: 这是一对治眼的黄金组合，配合使用的效果会更快。蒙腰治眼奇方的四大国宝级的药物啊，这里边就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牛黄。羚羊角是通天眼，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可以清肝明目排眼毒，它和蒙腰治眼奇方结合在一起，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这个黄金组合治疗眼病效果会更快更好。这次啊，林老师千辛万苦的给大家呢申请了优惠活动，并且呢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一个赠送，您呢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啊。这样呢就肯定能得着。
1: 好好好，我一会儿呢就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预定。那个尹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我母亲是不是也可以用啊？
0: 也不需要，她现在这个葡萄膜炎治的不是挺好的吗？继续用熏眼方就行了。老父亲这是重症的眼病，他得需要用上啊。
1: 行，好，谢谢你啊，林老师。
0: 不说客气话了啊，只要两位老人眼睛健康了，你开心我也高兴，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好好好，再见老师。
2: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5: 我听别人介绍说您看眼病看得特别好，而且还是特别有名的医生。
0: 我就是一个眼科医生啊。那您是给谁问病啊？
5: 我是给我自己问的。
0: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5: 我今年59岁，老师。
0: 59岁啊，岁数不大，说说你情况吧。
5: 我是最近刚查出来的眼病。大夫说我这个跟糖尿病有关系。我原来吧也没在意过眼睛的问题，也没什么大毛病，但是最近就觉得吧，看东西眼前就跟有雾一样，看什么东西像隔了一层玻璃，就没擦干净那种玻璃一样，特别不舒服。我到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是早期的白内障，说同时还有玻璃体混浊，但是我这个是轻度的，不是很严重。
0: 其实呢咱们这个眼

0: 发病率确实很高，致盲率也很高，但是好在您发现的比较早，没必要用这些个负面的情绪影响自己啊。
1: 好吧，可是我一想到这些吧，我就根本坐不住。我忽然就想起来，我们家吧有一个亲戚，他原来眼睛也有问题，都好多年了。以前呢，我都看不到他这个人，这不前两个月还真的见了一面，见了面之后哈、他主动跟我打的招呼，一聊天说他眼睛治好了。
0: 哦，
1: 你看我啊，我自己没问题的时候也不关心这些，现在眼睛真出问题了，我就赶紧想起他了，我就赶紧就打电话，他就把尹老师推荐给我，这不我就想让尹老师你给看看我这个适合用什么方法。听说他用的这个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治的挺好的，我就想问问我能不能用那个方子，用了之后是不是效果能更好。我还听节目讲马上就要开展蒙药治眼七方的优惠活动了，还能免费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我就想趁着活动优惠把药赶紧订上用上。
0: 那您现在的视力是多少啊？
1: 我现在视力一个是0.7，一个是0.8，没有太大影响。
0: 视力没有下降，那你的情况不需要用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因为这两味药现在都非常的紧缺，咱们把机会呢留给重症的眼病患者，而且呢您也不需要花这个钱。你这样，你记一个方子吧，好吧？
1: 行，
0: 你现在拿出这个纸和笔来
1: 啊，您说，
0: 用瓮菜，这个瓮菜呢含蛋白质和糖类的脂类以及各种的微量元素，可用于呢治疗糖尿病眼病，尤其是您这个属于是初发期的瓮菜呀、用那个梗一次60克，洗干净了切成段儿、玉米须呢30克，30克指的是干品、啊，如果是新鲜的玉米须子的话呢，就得达到60克。把玉米须用纱布包好了，扎住口，跟这个瓮菜呢放在锅里边，加上适量的水，大火烧开之后改用小火，煮熟了取出玉米须，放进去食盐、麻油调味，每天分2次，喝汤吃菜。这个方子凉血止血，清热利水。您现在这个眼底血管呢有新生血管瘤，通过凉血以后啊，血管瘤呢会自我修复的，你就不用担心今后会眼底出血了啊。
1: 太好了，谢谢老师，你是最好的大夫、最负责任的医生了。哎呦，你真的是说到做到，真的是替患者着想，我听你的、我就信任你。
0: 好，那你听我的，你就这么做就行啊。希望你健康，以后有任何问题呀、随时给我打电话，能帮助您解决的我肯定帮您。
1: 好的，尹老师，以后就跟着你走了。
0: 哎，好，再见。
1: 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如耳畔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如家人的叮咛，朋友的絮叨，如个体的自言自语，是音乐与文字的结合，是灵魂与夜晚的碰撞。枕边阅读，
3: 欢迎收听文学节目《四季人生之李清照的夏天》。又到夏天了，夏天好呀，衣食住行都可以简单起来，也不用总麻烦亲朋故友牵挂。一个快70的老妇人，生活能有多繁琐呢？

我叫李清照，世人也叫我易安居士。易安这个名字出自吴柳先生的《归去来兮辞》：倚南窗，倚季傲，沈荣兮之易安。你看，我从来就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世人大多认为我是个娇滴滴的女子，哪怕老了也是个柔弱的老妇人。我该如何证明自己的坚强和勇敢呢？又或者我根本不屑于去证明自己是谁？那些大悲大喜的酣畅淋漓，那些痛彻心扉的释然，那些大是大非的决绝，那些开怀大笑与失声痛哭，都是我面对生活最真的样子。如果你只记得我的凄凄惨惨戚戚，只记得我的再不动许多愁，我又何必把那些样子告诉你呢？我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们给了我一个开明宽松的成长环境，让我徜徉在诗书的海洋中，还从来不过多约束我的性情，以至于我骨子里啊很有一种豪爽之气，胆子大到甚至批评过东坡先生的词。如今看来是少不更事，可是世人给我贴婉约的标签也确实片面了。

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到建炎四年的夏天。那年我47岁，带着所剩不多的文物书画，追随朝廷逃难的步伐，尝尽了颠沛流离之苦。一日颠簸在海上，看着头顶璀璨的星空，想起已不在人世的明成，难抵思念之情，加上对未来的茫然，实在是有一种恍惚的感觉。朦胧间好像听见天上有人问我要去哪里，我胸中忽然升起一股豪情，大声说：风休住，蓬舟吹去三山去。我想让风啊，把我这叶小舟送到蓬莱仙岛去呢。都说那里是仙境，没有烦恼，没有离别，没有孤独。如果真能去，该多好呀。我想着就笑了起来，这一笑啊，就醒了。这个梦我记了好多年，竟然昨天还梦到这个梦。梦里有梦，或许人生就是一场梦吧。渔家傲：天接云涛连小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抱路长皆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90000里风蓬正举，风休住，蓬舟

哪有什么蓬莱仙境啊，人世间只有一个又一个的难关等着人们去闯，闯过去了便是坦途，闯不过去便是历劫。明成，我的知己，我的爱人，终究没有闯过建炎三年三月的那道难关。战乱年代，他身为江宁知府，却在兵变时毫无作为，甚至临阵脱逃。我是多么不愿提起，多么不愿相信。他从未跟我说起，他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选择。我也没有问，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那段时间，尴尬的情绪时时充斥在我们中间。我心中憋闷，满腔愤懑，直到那年夏天，我们从江宁去芜湖，路过乌江，对，就是霸王项羽乌江自刎的乌江。面对滔滔江水，遥想当年项羽站在江畔的场景，一股悲壮之情油然而生，我脱口而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那时候我不知道明成心里有多少沉重，也不知道几个月后他就因病去世了。是非功过对他已经不重要了，只留下我对过去几十年相守相依的怀念，直到今天。虽然大是大非面前他有过不堪，但是在我面对家庭变故时，他也曾毫不犹豫地站在我的身边。当年我的父亲与他的父亲属于新旧党争，当我的父亲被驱赶出朝野，他没有舍弃我，更没有冷落我，反而坚定地陪伴我。故人已逝，我只想记住那些曾经拥有的美好。多少个夜晚，我们一起读书，一起研究文物书画，秉烛夜谈，作诗饮酒，那真是心灵相通的好时光啊。我忘不了第一次见到明成的场景，那是我17岁的夏天。17岁和所有少女一样，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候。那一日，我正在家中庭院荡秋千，初夏的风吹在脸颊上，无比惬意。阳光下，草木散发出生机勃勃的气息。秋千带着我，仿佛飞了起来。我衣袂飘飘，大声地笑着，一会儿功夫，头发就乱了，鞋子也掉了。这时候，我忽然看见有人来访，隐约是一位年轻人的身影，高高瘦瘦，玉树临风。我顾不上穿鞋，就往闺房走去，免得客人看见我这狼狈的样子。可是不知为何，都转过弯去了，我忍不住又回头看了眼那青年，没想到他也正好抬眼望过来。我心里一惊，赶紧假装是在嗅闻旁边树上的青梅。

心里像小鹿乱撞一样，扑通扑通跳个不停。就那一眼，一眼呐。点绛唇，蹴罢秋千，起来拥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入来，袜铲金钗溜。何休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年轻人就是赵明诚，当时的太学生，温文尔雅，才学渊博。婚后我曾问他对我的第一印象，他笑着说，本来以为只是个很会写词的小姑娘，没想到是个笑起来能让全世界灿烂的女孩。他还说呀，说在门外就听见了我的笑声。我有那么大声吗？他哪里知道，我还有更顽皮的时候呢。元符二年，我16岁，时常三五好友出门游玩，饮酒对诗，好不快活。我记得那一年的夏天，荷花开得格外多，格外好看。我们经常在湖上泛舟，徜徉在荷塘中，不到日落不归家。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

好多年过去了，经历了山河破碎、家庭变故、爱人离世、小人算计，这一辈子呀，回头望，不愿再去想那些阿杂之事，只剩下最纯真的、最真挚的情感，让人久久回味。我记忆里，那个穿着葱绿色罗衫的少女，好像还坐在那艘小船上。一朵荷花从她身边掠过，拂过她的脸。她转过脸，隔着氤氲的时间薄雾，看着我，眼神那么清澈，那么有神，好像在对我说：“别怕，我一直都在。”落日余晖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水鸟呼啦啦地飞起，少男少女的欢笑声久久萦绕在暮色里。那是我最好的年华，那是我生命中最美的一朵荷花。这就是我人生中的夏天，一片海，一条江，一粒青梅，一朵荷。我很想念他们，很想念。

刚才您听到的是文学节目《四季人生之李清照的夏天》，编辑撰稿雪坤，播音雪坤，监制杰华，枕书香入眠，做一夜好梦，下次节目再会。

0: 我是战国苏秦，读书引锥刺骨是为了从书里看得更远更深。
1: 我是东汉孙敬，看书头悬梁是为了从书里汲取向上的力量。
2: 我是晋朝孙康，冬夜映雪读书是为了从书中得到温暖。
3: 我是晋朝车胤，夏夜囊萤读书是为了从书里找到方向。
4: 阅读总能带来视野、力量、温暖和方向。只要你愿意，随时随地都能翻开一本书，在人类文明中汲取智慧，在世间情感中读懂人生。全民阅读，与你同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0: 我说，那个，上哪儿找去？奔哪个方向啊？
1: 不是哪方向，哪方向也不是，你就跟我走吧。唰，这几个人就来到了这陶家铺。在这个陶家铺这儿，张芳啊，在杂货铺买了好多东西，左一包，右一包，右一包，左一包的。然后又跑到树林来，这时天都已经黑了。张芳在这兜子里头拿出一个东西的一个包，里边啊全是带色儿的东西，也说不上什么玩意儿，搁这水和了和，就给玉衡玉宝圆往脸上抹呀。哎呦，画了一个五色鸡的脸，一块绿的，一块青的，一块粉的，一块白的。哎，他带这么一个彩饰盒，然后把自己也画了，把孔秀也画了，还有坏包张望。大伙不知道病太岁张芳要干什么，就问张芳就说了：“各位，自打咱们进这个乔家铺啊，就很多问题值得推敲。大树底下下棋那老头说，早晨还看到陶侠客了，结果到他们家老太太说前天走的，那管家说昨天走的，这前后自相矛盾。”到底啥前儿走的啊？去！哎呦，那就说明啊一个问题，这陶侠客也根本没走，就在家中藏着呢。
0: 那他为啥要藏起来呢？
1: 孔秀往前也一探脑袋，哦呀，为啥他藏起来呀？难道说他怕咱们吗？对呀。坏着包张芳一低了头，那没必要藏起来呀。那藏起来干嘛呀？这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啥意思啊？陶侠客知道咱们来的用意了，明白了，咱们现在不跟那金银岛顶上了吗？跟金银岛马上要产生了矛盾，这是一个很可怕的问题呀，你知道吧？这还不是一般的问题呀，这是二般的问题。你能不能说话不哆嗦？我说，我告诉你，我这病啊太严重了，就是，所以呀、啊，陶侠客，怎么办？他既不能向潘，又不能向杨，他知道咱们请他来，到金银岛劝说小诸葛罗列，把韩宝吴志广交给我们。老陶头一想，能那么办吗？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所以他就来个两头不得罪。你说真要是在家，咱把他请出来了，到那儿一劝，是吧？没劝动，跟咱们这边没面子，对不对？那么如果人家罗列不听他的，他没面子，所以就来了一个躲呀、闪呐、不见呐。

0: 越这样越好，所以呀，咱们就得来一个计策。哦呀，什么计策呀？这么的啊，我说师叔，说吧，由现在开始，你就是这个哼哼山的。啥叫哼哼山的？哼哼山的二寨主啊！你就说你来给保媒来了。我今天看那米氏老太太挺好，挺漂亮的老太太，年轻前那可漂亮了。你就说哼哼山有个占山为王的大寨主，叫猪九戒。猪九戒是谁呀？猪八戒他弟弟。猪九戒，你哪这么多话呀？你就说哼哼山的猪九戒大寨主相中了这个米氏，啊，你来给保媒来了，一定要把老太太带走，做压寨夫人，明白不？他要不走，咱们就连抢带砸呀，就给他折腾，当真事儿抢啊！凡也加点小心，别把老太太腰弄闪喽。然后呢，这一闹起来，如果说抢出门了，这陶少仙还没出来，那就是真没在家。这一折腾一闹，我觉得用不了半炷香的功夫，老陶头就经不住了。为啥呢？老太太让人抢跑了哟，他能不管吗？他自然就出来。你就给我狠着点儿，听明白没？
1: 那行啊，你再说一遍，哼哼山大寨主，猪八戒的弟弟猪九戒，相中了这老太太，让我来保媒，今天晚上就把她抢到哼哼山去，是不是？
0: 对，太聪明了，师叔，你这太有才了，你呀、
1: 那好吧，干别的不行，抢老太太我有两下子。那么这四个人可就合计完了。这天刚一扎黑，这几个人拿着礼物，晃晃荡荡荡荡晃晃，这就进了陶家堡，直接就来到陶少仙他们家门口。咚咚咚咚咚，砸门！哦呀！白天的时候，孔秀啊跟着来了，没吱声，谁也不知道他是个南方口音。另外，这脸都化了，也涂了，根本看不出模样来了。把门的一开门，一看面前站这四个，吓傻了。一看扎海、金牛、于恒、于宝元，晃晃荡荡，大脑袋、大眼眉、大眼珠、大嘴叉、大鼻头，五大三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个脸呢，五彩的，好像五色鸡似的，瞪个老眼珠子。左边站坏了包张望，右边是孔秀，后边跟着病太子张方，几个人闯进屋中，要抢老太太。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毅演播的传统评书《媚本铜铃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 30%。 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

0: 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明天呢，咱们猛药智眼齐方明目二十未完的大型优惠活动啊就要开始了，这次呢还免费赠送您明目金胆熊胆粉，这是目前治眼病效果呀更好的黄金组合。这次活动大家千万别犹豫，一定要参加，别说我再等等吧，我再犹豫犹豫吧，再想想吧。您呢想一下，有多少失明患者就是等出来的，您的一个决定呢可能就会救了自己，您的一个迟疑呢也有可能会毁了自己。就像之前一位陕西的老姐姐，她在电话里边高兴地对我说，她说呀就信着我了，之前呢听节目才几天的时间就报名用上了猛药智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效果真好啊，他说特别庆幸自己做了这个决定，用药还不到一个星期眼睛就不疼了，晚上能睡好觉了。他说过去就为了治眼病走了很多的弯路，也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后来呢就心里边有一些个灰心丧气了，不想治了，因为治来治去照这么治下去他也没有结果。直到在广播里啊听到了我的节目，他才重新的燃起了希望。老姐姐说，我们这档节目啊跟其他的节目不一样，这档节目能温暖人心，能给人希望，而且呢普及的眼病知识啊都在理儿。他说自己虽然不懂医，但是能感受到尹老师的这份大爱是真的。以前他总觉得呀病是越治越窄，以为自己这眼睛就治不好了，直到听了我们的节目呢才发现，过去不是路窄了，而是自己啊这个心窄了。你们听啊，这位老姐姐的话说的多朴实啊，不是路窄了，而是心窄了。有不少眼病患者跟这位老姐姐以前的心态是一样的，觉得治来治去也治不好，找不到治疗的方向，不想治了，不敢治了，也不愿意治了。其实治病你除了要看大夫的医术，更要看患者呀自己的心态。您看同样是得了绝症的人，有的两三年呢就去世了，也有坚持十年二十年的都活得很好。为什么？不是活得时间长的人运气好，而是他们的心态好。你去跟这两种人聊聊天你就知道了。一种人很悲观，觉得自己呀、啊、怎么这么倒霉呀、啊、得了绝症了。给他制定的治疗方案试了几次没效果，心态就彻底垮掉了，就认为自己呀、啊、治不好了，不愿意再去配合了。但是呢另外一种人即使说这个方案不行，他还会呢积极的去试别的方案，他会主动去找治疗的方法，去想这个病的根源是什么，给自己找机会。他的心态呢一定是乐观的，平时肯定不爱抱怨。所以这样的人呢即使得了绝症

也能让生命延续更长的时间，因为他付出了。你付出多少，就会收获多少。所以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更何况呢，我们结膜炎也好，角膜炎也好，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眼底出血、玻璃体浑浊等等等等，包括其他的眼病，这都不是绝症。只要我们的眼睛还有光感存在，那就有康复的希望。但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您自己放弃了，不去找出路，那我们的眼病啊，只会越来越重，严重影响视力，到最后想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手机上的数字号码啊，想做顿饭都分不清各种的调料，更严重的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失明了。我们只能凭借着记忆呀，想想小孙子小孙女可爱的笑脸，却看不到孩子现在长高了多少，变化了多少，乳牙换完了没有，什么都看不见，全靠猜，这心里得多难受啊。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啊，我们心中的那盏灯都不能熄灭，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能创造奇迹。我刚才说的那位老姐姐，最后不就是遇到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创造了奇迹吗？都说药医有缘人，这次活动能同时得到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让病好得更快。所以现在呢，没预定报名的，能不能把握住这个缘分呢，就看您自己的了。很多患者呀，用上这对治眼病的黄金组合以后，都竖起大拇指，说这对黄金组合的效果真是好啊。因为他们呢有独特的治疗手段，打通干眼通道，这是草原一直传承的独特的治疗眼病的方法。肝脏呢想要把营养物质啊送到眼睛里边，眼睛呢想把垃圾啊排出来，都得通过干眼通道。可为什么很多的眼病患者你用别的药这效果都不明显呢？就是因为眼病患者的干眼通道堵住了，你不把这个通道打开，药物根本进不到你的眼部，血管里的垃圾毒素它没有办法清除掉，眼病肯定好不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跟别的药呢，它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这里边的菌药赛加羚羊角是唯一能快速打通干眼通道的治眼奇药，所以羚羊角呢又被称为是通天眼，先打开干眼通道，解决了这个治疗眼病的关键问题。我们的干眼通道被打通以后啊，这时候就需要利用麝香的走窜通窍性能，带着其他二十几位名贵药材的药物分子啊，穿透血眼屏障，直接到达眼部的病灶。很多人都说呢，用上之后啊，短短几天就能看见效果。正是因为麝香强大的通窍功能，缩减了药物发挥时间。而牛黄作为清热解毒之药药，有降肝火、滋阴、清毒开窍的作用，能够强力清除眼部血管内的垃圾毒素。垃圾毒素都清除完了，这个时候算完事儿了吗？没有。眼部组织细胞包括视神经细胞都受到损伤了，你不把眼部的组织细胞都修复好啊，这不算治好眼病。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就能够呢明目去翳，去腐生肌，

修复受损的眼部细胞。你看故事里边讲啊，以前那个皇上赏赐的珍珠都是鸽子蛋大小的南海珍珠。为什么是南海珍珠啊？因为只有南海的白蝶贝才能产出最优质个头最大的珍珠。再有呢，这个白蝶贝啊生活在深海的海底，它属于是至阴之物。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长白山的林下参是大补元阳之品的上品药材，这一阴一阳结合了，产生强大的修复能力，可以有效的修复受损的眼部的组织细胞。这个修复的作用啊，它是肉眼可见的。曾经用过药的一位慢性结膜炎的患者呀，用抗生素治疗产生了耐药性，反复的发作，不但眼睛经常的疼痛，有红血丝儿，眼屎也特别多，爱流眼泪，看东西模糊发花。而且呢，他由于眼结膜啊长时间的反复发炎，后来呢还引起了角膜炎，导致角膜溃疡，还形成了结膜斑痕。这个结膜斑痕呢，虽然也是像胳膊腿破皮儿了留下的疤痕一样，但是皮肤上的疤痕呢，你只是看着呢它挺影响美观的，但是眼睛上的疤痕它就不一样。我们常说呀，眼睛容不下一粒沙子，这个斑痕呢就是凸起的一个小包，虽然没有沙子硬，但是你呢眨眨眼睛它也磨得难受，天天的这么磨谁能受得了啊。那您这个时候呢把细胞修复了，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个斑痕呢也就不见了。那这位患者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个星期的时候，眼屎从黄绿色慢慢的变成白色，越来越少，眼睛的疼痛呢也减轻了。用完一个疗程的时候啊，眼睛的红血丝已经没有了，眼屎也基本上没有了。除了被风吹的时候呢眼睛会流泪，平时流泪啊刺痛啊这些现象其实也基本上没有了。角膜溃疡呢也逐渐的愈合了。他大概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视力就已经完全恢复了，看东西不模糊也不发花。后来呢他继续用，结膜斑痕也逐渐的平复，慢慢的消失了。在我们做的结膜炎临床调研当中啊，一个疗程的用药炎症逆转率达到 85%， 两个疗程的用药呢炎症逆转率达到 97%。 当然了，这只是两个疗程的一个数据，因为个体不同，有的人到三个疗程才会实现炎症彻底的消失不反复。另外其他角膜炎、视网膜炎、白内障、青光眼呢、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炎等等眼部的疾病，只要您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坚持用够疗程，你就一定能好起来，眼病慢慢改善，症状呢逐渐的消失，最后直到不复发。而明天的优惠活动啊，我还给大家赠送了明目金胆熊胆粉，它可以滋肝明目，抗氧化，配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共同使用，病好的更快。这个之前我已经讲了很多了，今天咱就不多讲了。只要大家呢用上这对治眼的黄金组合，重症的眼病患者就能得到缓解，轻症的呢则完全可以逆转，甚至达到短期之内的康复的作用。另外呀，我特别提醒咱们视神经萎缩的患者，您

一定要参加这次活动。因为这个病如果去按照传统方式治疗的话呢，患者重获光明的机会相比其他眼病的患者会低很多。你看白内障患者呀，可以通过手术去置换人工晶体，暂时呢还能看到外边的世界。角膜病的患者虽然要花大价钱去寻找匹配的角膜，但至少可以通过移植眼角膜保住光明。但是对于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做手术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视神经它是比脑神经更为精密的神经纤维组织。如果我们把眼睛比作电视机的话，视神经的萎缩呢，就是电视机里的主板坏了。这种损伤往往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呀，目前临床上呢，几乎都是对症治疗。比如早期用一些个波尼松啊，这个甲波尼龙啊等等的激素的这些药治疗，或者呢试探性的治疗，比如眼压高的就降眼压，或者试着给一些神经营养物质以及呢血管的扩张剂。但是这些啊无疑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疗效果很不理想，愈后很差。所以呢，患有视神经萎缩的这部分的病人，不仅仅是病重，在眼病的求医路上啊，也是最无助、最孤独的。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有钱都没处花呀。很多朋友呢，几乎就被医院残忍地宣判了死刑了，只能是回家等待黑暗的一天天的靠近。据不完全统计呢，由于视神经炎导致的视神经萎缩，三年之内的失明率高达60%以上。如果是老年性的视神经萎缩，同时又有高血压、青光眼或者有糖尿病，可能半年甚至两三个月就会失明啊。在我行医生涯当中呢，就遇到了不少啊视神经萎缩的病人，刚来就诊的时候就已经是失明的了。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患者呀，我说实话，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我想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视神经萎缩只要在早期，趁着你的视力还没有损失太大的情况之下，进行正确的干预治疗，是完全可以缓解或者减轻视神经受损，而且呢，我们的视力是有机会保留下来。视神经萎缩的患者服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一个疗程，视力提升有效率达到了 78.9%。 有的是视野扩大了，有的是视力提升了一档，原来仅能是看清眼前的东西，但是现在呢几米之外的也能看到了。还有的呢就是仅剩光感的，发现眼前的光亮啊更通透了。继续服用两个疗程内的好转率达到了 89.7%。 我们分别对所有的试服者进行了详细的眼底检查、视神经的检测，结果惊奇的发现呢，很多已经视神经萎缩长达数年的患者，不仅仅呢病情逆转了，而且视神经纤维的这个电信号的传导都有不同程度的恢复。这说明呢视神经细胞啊在新生修复，这是我们视力能否恢复的金标准呢。可话说回来了，如果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得不到良好的治疗，甚至放任不管的话，那最终的结果肯定是失明。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为我们眼病患者，尤其是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实在是太苦太艰难了。我们的眼病患者在患病之后出现的视力下降、视野缺失，剥夺了我们原本幸福美好平静的生活，原本生活几十年的

0: 家突然变得陌生，需要用双手啊摸索着来重新的认识。外出的时候因为自己的不便遭到别人的不理解甚至是嫌弃。在我的眼病患者当中啊，有很多的视神经萎缩患者呀来找我看病，却不是因为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是因为呢无法帮助子女分担家务，不能很好的照顾第三代，更不愿意花钱请保姆，怕给子女增加负担，影响孩子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在我的家乡有一位老姐姐，她老伴儿没得特别早，她一个人呢把六个孩子都拉扯大了，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不在身边，各自的在外面啊打拼事业。后来呀，这位老姐姐眼睛不好了，出现视神经萎缩，需要人照顾，就跟二儿子一家三口啊住在一起了。别的孩子呢每个月呀按时的给老人寄钱。老姐姐要强了一辈子，她不好意思吃现成的，也想帮忙做点事儿。可是她这儿啊刚要动弹，儿媳妇儿就高声的喊着，妈您放那儿吧，别管了，妈您别动了。儿子呢也是嘴呀比较直，就说，妈呀您就好好待着吧，净帮倒忙了。这些话啊本来是家人的担心和关爱，或者说是有口无心的话，可句句话都成为了一把把的利剑，不停地刺着老人家的这个心窝子呀。而老人刚要亲近孩子的时候呢，儿媳妇又把孩子抱开或者支开了，生怕老人眼神不好别碰着伤着孩子，让老人觉得自己呀就是天天在混吃等死吃闲饭的一个累赘。慢慢的老姐姐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最后啊不声不响安安静静地度过了人生当中最后的时光。可是在给老人操办后事的时候，儿女们却从老人的衣服箱子里边发现了五个大布袋，每个袋子里边都装着很多现金。原来老人活着的时候花的都是自己的养老金，孩子给的钱老人家分文没动，都是在给自己的孩子们攒着呢。虽然说老人去世了，但是他对孩子的爱还在世间延续着。其实想一想啊，我们这一代人还有我们的父辈母辈不也都是这样吗？少年的时候为父母活着，中年的时候为家庭打拼，老了又得替儿女操心，甚至生病的时候心里装的还是别人，生怕成为家庭的累赘。那到底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替自己活着呢？每次想到这儿啊，我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我们普通老百姓人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也不求非得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可是谁都想平平安安的踏踏实实的把自己这个日子过好，过得有滋有味，让生命绽放出它应该自有的光彩，活出该有的模样。但这一切呢都被眼病给毁了。其实像视神经萎缩一旦发展到严重的程度就是不可逆的，连退路都没有，必须及时正确的治疗。所以我们年纪较大的老年视神经萎缩患者呀一定要参加这次优惠活动，大家治好了眼病，减掉身上的痛苦还有家庭的负担，我们就能够享有正常人的生活和快乐。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就先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呀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

0: 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0: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啊，你好啊。
5: 哎，您好，欢迎您。
4: 哎呀，尹老师啊，你得多保重身体啊，我们患者呀离不开你呀。
5: 谢谢您的关心啊，今天打进电话来，我能帮助到您什么呀？
4: 尹老师啊，我这是第2次给你打电话了，虽然我非常遗憾呢，我还没用上你的猛药治眼七方明媚25味丸呢。
5: 啊，
4: 但我还是特别感谢你，你是一个呀特别有良心的好大夫啊。
5: 您这药都还没用上呢，怎么就感谢我呀？
4: 我上次啊跟你通完电话以后
5: 啊，
4: 我现在就彻底的想明白了。
5: 嗯，
4: 以后啊哈，我再也不听那些卖保健品的忽悠了。
5: 嗯，
4: 就我这些年为了治我这个青光眼，我这弯路没少走啊。
5: 哎呦，
4: 我告诉你啊，严老师，我花了将近20多万呢。
5: 花这么多钱、
4: 啊、到最后吧，不但没有给我治好，还什么也看不见了。
5: 那您今年多大年？

0: 年龄啊？
1: 我今年68岁了。
0: 现在是已经完全都看不见了吗？
1: 是啊。
0: 因为啊，这个治病延误病情的人呢，我真的是很心疼啊。其实呢，这个眼病啊，它并不难治，只要咱们抓紧时间治的话呀，它不至于失明啊。
1: 我吧，当时用了那么多的药哈，
0: 嗯，
1: 你说我家里头到处都有啊，衣柜呀、啊、床头柜啊、床底下哈、啊
0: 嗯，
1: 都是我买回来的那些药啊。
0: 嗯，能想象出来。
1: 就这些年啊，不间断的用啊，眼睛还是一点也看不见
0: 啊。
1: 这不看不见不要紧呢，还经常出现这个胀啊、疼的这个情况。
0: 嗯。
1: 那个尤其是晚上和早晨，就刚刚起床那会儿，
0: 嗯，
1: 哎呀，疼起来就是要命了，哎呀，受受不了吧。
0: 嗯，
1: 我这也是上个月在收音机里，哎，听到尹老师这个节目，我当时就想给你打电话嘛，
0: 嗯，
1: 跟你说我这个情况，
0: 嗯，
1: 我听你讲这个大病啊啊不小事，小病呢不大事，我想我这肯定是大病啊，所以也就打算用你这个。猛药四眼七方明白25味丸，
0: 嗯，
1: 我寻思是把我的眼睛给治好。你详细了解了我这个病情以后呢，说我两个眼睛已经失明已经3年多了，
0: 嗯，
1: 这个猛药四眼七方明白25味丸呢，效果就是再好，哎，也治不了我的失明眼睛了。你说的是特别实在的告诉我，
0: 我必须得实在的告诉您呢，因为您的双目已经失明了，天天过着那种日子，我也知道。
1: 嗯，
0: 事实可能是残酷的，但是我必须要实事求是的告诉给您，这是您应该有的一个权利。我要知道自己的病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它还有的治没的治。如果我这边我再给您希望，我说能治，您再去花钱，花的都是冤枉钱，对不对？再治疗的话，您心中有多大的希望，那么现实当中就会有多么的失望。所以说能治，我就告诉大家能治，不要放弃信心。不能治的话，那我就实话实讲，咱也不多花那个冤枉钱了，认清现实。
1: 是啊，虽然你这当时这话吧，当时我听起来心里特别难受，但是这几天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我说我这个眼睛不能治啊。
0: 嗯。
1: 哎呀，每次遇到那个人哈，每次人家都说啊，我保你能好，这不我就听了吗？我就信了吗？我就一样一样的治。
0: 嗯、
1: 哎呀，结果也没试出来什么小结果。你是一个真正有良心的好大夫，就实话实说告诉我的，这不。
0: 其实我认为啊，每一位医生都应该这么做。如果大家伙都这么做的话，患者不至于花这么多钱，患者不至于呢年年的走这么多弯路啊。别人做不到、我认为他们是没有职业操守。治病能治就治，不能治的话，你必须就得告诉人家患者。更何况现在的医疗费用真的是很昂、不贵，你别管说到这个西医院还是中医院，到哪儿他治疗费用都很高，很多的患者积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棺材本的钱，到最后为了治病那2年全搭进去了，攒了好几十年，攒了一辈子的钱，为了治病就那2-3年就都搭进去了，反而呢也没有好的效果。刚才您说为了治眼病花了20多万了，对不对？
1: 对。
0: 如果说咱真正的有这个结果的话，我觉得花20万花30万都能花，可是最后呢花20多万病也没治好，眼还是瞎了，手里头也没有这么宽松的钱了，这以后的日子呀真的是不好过了。而且现在呀，我认为您说起这个话题来我真的是有点气愤啊。当然咱们也是在探讨这个事儿，不能去谴责，因为现在人呢就是看重利益，好多人呢都是在坑人，都是在割韭菜，就是有良心的人是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的。但是因为现在的人太注重利益了，所以我们认为没良心的事儿，人家他们都在做，而且做得风生水起
1: 啊。要不说这个尹老师呢，所以说我说你真是一个有良心的好大夫，也是真心的为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着想。
0: 肯定的。
1: 你说你不让我们再花那个冤枉钱，告诉我们说的非常清楚，一次又一次的花钱而治不好病，心里呢也是一次又一次的受到打击。但是你说呀，虽然不能让眼睛重新的恢复光明看得见、但是可以治治你这个食疗方。
0: 对，因为您除了眼睛看不见呢，你这个眼睛不还疼吗？就这份罪不能让你再受了。
1: 确实是这样，你看你说控制眼压、眼睛呢就不胀痛了。就我现在哈用了一个月啊，最近眼睛特别的舒服。你看哈，也不胀了，

0: 也不疼了，
1: 嗯，
0: 从用了5天后啊，我就感觉减轻了，
1: 嗯，
0: 我现在这个眼球摸上去哈，也没有原来那么硬了，
1: 好，
0: 就是也变得软了，眼睛上疼啊，也这个轻多了，尤其是到了晚上哈，不那么疼了，不疼了之后呢，我就能睡个好觉了。
1: 太好了，哎呀，我这听心里啊好受多了，也安稳一些了，不受罪就行。
0: 这不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基本上就不疼不胀了。
1: 嗯。
0: 最近吧，就这半个月，基本上就稳定了，也没有反复。从内心里特别的感谢。
1: 您不用客气啊，这都是举手之劳。首先呢，眼睛不胀不疼了，您能睡个好觉了。虽然说呀，您现在看不见了，可是每天呢，咱有一个好睡眠，第二天您这个心情就会好一点儿。这样呢，身体它也会走上一个良性的循环。没有好眼睛了，至少咱有个好身体呀，肝心脾肺肾都让它健健康康的，不出毛病。
0: 对，你
1: 啊。
0: 说的吧，就特别在理。
1: 嗯，
0: 林老师啊，你就没让我再多花钱买药，不花冤枉钱，就你给我开这个方哈，我老伴儿去买的这个东西啊，没花不花多点钱，就花了几十块钱，就是这个青皮啊和芒硝，然后就把我这个眼睛这个胀红这个问题啊就彻底解决了。
1: 解决就好啊，这都是小事儿，不再多说了。如果就是这件事情的话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呀。排队等着跟我通话的朋友呢。
0: 不，严老师，你稍等一会儿，就是好不容易接通了，我还有件事啊，还想麻烦你一下。
1: 啊，您说。
0: 严老师，就我有个小孙子，10岁，老活泼可爱了，但是这
1: 啊。
0: 小孩吧，就是顽皮，玩手机呀，说也不听，玩手机打游戏。现在这个孩子啊，就他总是有眼睛，
1: 嗯。
0: 眼睛吧也红，上医院也看了，大夫就说了，你长期玩手机引起的这个视疲劳。
1: 嗯，
0: 属于假性近视，配了个眼镜，当老人就担心这个事儿嘛。你这眼镜要是戴上了，那不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了吗？再说我这孙子现在这个样子，实在看着就心疼。你这孩子也不大，这么小，你帮我想想办法。我也想让他用上你的猛药，四眼七方，这明目25味丸。
1: 如果是假性近视的话呢，不需要用这个药，咱们猛
0: 啊。
1: 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它是专门治疗呢中老年慢性的致盲率比较高的眼病。孩子这个情况啊，我之前呢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叫黑芝麻核桃仁儿。您稍后啊可以拨打一下场外电话，让场外工作人员呢教给您。因为时间有限，后面还有很多呢排队看病的朋友，就用这个方儿，又好喝又能解决问题。这个方子里边含的那个核桃仁和黑芝麻呀，可以营养我们眼内的组织。增加呢睫状肌的活力。孩子第一是久视伤眼，另外一般看手机的时候，他都是坐在那儿，他不活动，久坐呢又伤肾，所以现在小孩子们啊，这个眼病发生的比较早。其实呢，越早发现，咱们用食疗的这个方法呀，就能纠正过来。药不需要买，尤其是这么小的孩子，你让他吃这么药效强的药也不行。行，你先说到这儿啊，工作人员呢。会关注您的情况的，好不好？
0: 哎呀，那好了，那谢谢了，尹老师，太好了，谢谢了啊，
1: 哎，不用谢啊，祝您全家健康。
0: 哎，好，谢谢尹老师，再见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66-1868，400-866-1868。400-866-186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啊，哎，
4: 严老师，哎呀妈，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是您救了我的眼睛，您是我这辈子吧遇到最好的大夫了，
1: 最好的大夫，这个谈不上啊，我经常讲啊，我和大家结下的就是善缘。我呢很珍惜这个缘分，大家呢把眼睛的健康全都交付到了我的手上，这又是何等的信任呢？所以说你们那么信任我，我就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大家，不用这样感谢我啊，咱们健康就好。这样，您具体说一说是什么情况吗？
4: 老师，我是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太，

0: 这不老伴走的也早嘛，
1: 嗯，
0: 我儿子前几年呢，因为一场意外也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了。
1: 嗯，
0: 有的时候吧，我自己也在想，你说我这命啊，咋这么不好呢？
1: 嗯，
0: 他们俩都走了，那剩我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1: 你不能这样想啊，人的生命啊，诚可贵，可能这一生呢，我们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个违缘，就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事情，可是发生在我们身上了。但是遇上这样的事儿呢，咱们要选择的是坚强，因为你这个时候要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寿命。所以呢，虽然说我们心里特别难过，但是自己的这一生还是要走完的。
0: 哎呀，我当时吧，自己也想不开。
1: 嗯，
0: 真的有两回吧，我想自杀，都是因为有好心人，就帮忙把我送到医院了，把我抢救过来，这不就活过来吗？可能这老天爷呀，不想让我死，但是你说这让我真的受罪。可能是因为啊，这几年我哭的太多了，把我的眼睛哭坏了。后来吧，我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而且还怕光，眼睛特别是干巴巴的那种疼啊，这眼球啊也转不动，眼睛上没有眼泪，有的时候啊就想老爸想儿子，不管多难受啊也流不下来眼泪了。
1: 咱们中国人经常说呀，眼泪都哭干了，都哭干了，为什么呢？其实就是您过度伤心的时候啊，伤了肝，肝主泪腺，肝气肝血严重损伤之后，眼泪就干了。但是眼泪干了对眼睛的坏处很大，眼睛得不到眼泪的一个滋养啊，它就会形成呢各种各样的一个眼病。
0: 这不后来我就自己去药店买的眼药水，但是你上了也不管用，我又去医院看，结果说我是白内障，而且还有干眼症。这几年老伴走了以后吧，哎，给我留下那么点钱，我基本上也都治眼睛的，但是一点都没有帮助我的改善，而且这不一年不如一年了，我身边啊又没有别人，你说我想喝口热水呀、都成困难了，稍微看不好啊，给我烫手了，做饭也是，后来我就弄了个小收音机听听，哎呀，这不就听着你老师您这个节目了吗？我就打电话咨询，长麦老师就说我的情况能治，而且不是特别难，哎，治起来还容易一些。说用三个疗程吧就行了。
1: 因为您呢是单纯的白内障，虽然病情啊比较重，但是单一性的眼病啊治疗起来我们更容易一些，这个是没错的。
0: 但是长麦老师告诉我说没有药了，让我等一等，等有药了吧通知我。长麦老师也特别细心。提前留下了我地址，说到时候吧可以快递。其实说心里话，你老师就是有药了我也治不起，你说我也拿不出来那么多钱呢。可是过了些天吧，你说我莫名其妙的，哎，就收到了一个快递。我这就找邻居帮我看，他告诉我说是治眼病的药，我当时吧以为是假的，心想、我自己也没花钱，你们肯定是不可能给我寄药吧。结果我就打电话一问，还真是你们给我寄过来的，就告诉我，哎呀，这些药啊都是吴老师自己出钱买的，帮我寄来的。
1: 拿到药啊，您就好好用就行了，一定是能够帮助您的好药。这个事儿啊，不说也罢，我呢没有多大能力，但是但凡呢让我遇上了，你这情况又这么难，我不伸手啊，我这良心上过不去。这个咱就不多说了。
0: 严老师，我现在三个疗程都用完了。
1: 啊，三个疗程都用完了，眼睛怎么样啊？
0: 我眼睛治的可好了，现在吧一个疗程都没有了，我也不用担心以后吃不上饭喝不上水了。
1: 眼前现在还有雾吗？
0: 我现在眼前吧一点雾感觉都没有了，而且我眼睛也不干、也不疼了。现在吧我这个眼球转的也特别灵活了，也有眼泪了。从用完两个疗程以后吧，我就能出去了，而且眼睛也不怕强光，我就能出去捡点那个纸箱子啦、饮料瓶子啦，一天从早到晚吧我也不少捡。现在这几个月我攒了些钱，严老师，我是这么想的，你把我眼睛治好了， 而且当初呢又不是

0: 认识我，知道我也没有钱的情况，还把药给我寄过来，不要我的钱，也要帮我治眼睛。你这份恩情啊，我这后半生啊，都要记在心里。
1: 不要这么想啊，我刚才讲了，我没有多大的能力，可能我帮不了所有人，但是但凡遇到了，我都是发自内心的，真的不需要你再为我做些什么了，只要你能好好的，能够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这个光明，能够好好的过以后的日子，我就放心了，好不好？
0: 严老师，就您这份恩情吧，我后半生我都会记在心里。您看，这药本来就挺紧缺的，我又能治好。哎，真的是太有福分了！您看，我现在眼睛也不影响做什么了，也就是想把这药的钱吧还给你。我一次吧给不了你，我就分两次、三次给你吧，老师。
1: 我希望你好了之后，你用这笔钱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好吧？
0: 那我这良心过不去呀，严老师。
1: 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想，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如果说是这个事儿的话，那咱就不用多说了，我只希望你以后的生活能够幸福，能够过得甜一点，别那么苦，好吗？
0: 哎妈，严老师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1: 哎，不客气啊，健康就好，好好活着啊，这个就是对严老师最好的报答。好，再见。
0: 再见，严老师。
2: 猛药制验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66-1868 400-866-1868 400-866-186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啊，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5: 哎呦，严老师啊，跟您通上电话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太费劲了。哎呦，给你打电话真的是想跟你说说。
1: 行，电话打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您直说。
5: 我是这样，我过去吧一直认为哦，我看眼睛呢就得要上医院，地方的医院呢也不行，要上省里的，省里的也不行呢，要得去北京。哎呦，我的心里感觉啊，越贵越大的医院呢肯定能治好。哎呦，谁能
1: 想
5: 到我这个白内障啊，医院呢也去了不少，也没少花钱，换了进口的这个晶体，把这个手术啊做了。是在2019年那会吧。就是能换成进口的晶体呢，必须得花好多的钱，不像现在啊换个晶体呢价格这么便宜的。当时就觉得特别贵。到头来呢还是白费劲了。做手术之前呢就是一个单纯的白内障。这个呢越治还越坏，成了中学性的眼病。
1: 您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咱们换的人工晶体啊，它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毕竟是假的，人造的。我们自我的晶体呢，是自己自然生长出来的，是属于我们身体一部分的。本身的晶体有什么作用呢？既能帮助我们吸收光线，又能过滤毒光。但是您呢，这是人造的晶体，它其实就是可以帮助您吸收光线，但是没有自我晶体那么强大的智能功能，它过滤不了毒光。所以说您虽然把浑浊的晶体摘除了，换了一个透明的人工晶体，

0: 光线呢穿过晶体的时候过滤不了毒光，那么这些毒光呢落在视网膜上就会形成呢对眼底的损害，所以白内障手术之后容易复发各种各样的眼底的严重的病变，甚至会致盲。
1: 是的是的，
0: 嗯，
1: 那手术呢你看不到一年吧，这个白内障呢又复发了，并发了玻璃体混浊，又是黄斑变性。做手术之前吧，起码嘛还能够有个 0.3 这个视力，做完手术呢复发之后啊成了 0.1 了。
0: 嗯
1: 嗯，看东西呢还比原来要模糊，眼睛呢也更像这个雾霾天似的，还有这个小黑点。
0: 嗯，
1: 就是这个眼前吧飞来飞去又越来越多，有时候吧这个眼前呢就像一片蜘蛛网，密密麻麻的。因为我心里啊就觉得烦得不得了，看东西呢都变形了，看人呢本来就是圆的能看成长方形的，眼睛一出问题吧、
0: 啊、
1: 这个心里就在想了，还不如胳膊腿啊出现毛病，起码嘛眼睛能看得见、
0: 啊、
1: 心里啊不憋屈，这眼睛看不见啊以后还有哪也去不了。
0: 后
1: 来呢是当年做了手术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病友他给我推荐了这个猛药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我要不跟我这个根本就不知道吧，这个世界上还有严老师这么厉害的大夫。
0: 我就这点本事，我就是一个看眼病的大夫，从十几岁就跟我的恩师纳仁图来老师一块在草原上给这些个老百姓去治眼病，到现在我也60多岁了，治眼病已经有个40多年了吧。你要说其他的病啊，你让我帮我也帮不上，你要说眼病的话呀，我这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经验的吧，还是能帮上大家伙的。
1: 嗯，你看我他呢是从这个收音机里吧这个听到的嘛，听到呢他用的挺好的，就告诉了我，我才知道啊这么多年呢不用这个收音机还能有像你这么权威的这个眼科专家给大家呢看病，能把这么神奇的这个难得的这个方法呢传承下来。
0: 到现在呀，我也特别感恩我们能够在收音机里边给大家讲这些知识，借助电波让更多人去了解眼病，也让更多的受眼病病痛折磨的人呢能够有希望知道啊，眼病只要没失明咱就能治。
1: 是的，多少这个眼病患者吧享受了这种滑头的思维哦，觉得太伟大了，我也算是有缘遇上了您这个用的药。
0: 其实您这种感觉啊，只要是用过药的人，症状改善了的人才能够感受得到。说说您现在用药的效果吧、
1: 嗯、
0: 好吗？
1: 你看我现在用了两个疗程吧，用到快10来天的时候吧、
0: 嗯、
1: 我这个眼睛呢就是经过了这个排毒之后啊，眼睛呢就是轻松了、
0: 嗯、
1: 也没有那么难受了，没有以前的那种疲劳啊、
0: 嗯、
1: 酸胀了。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呢，这眼睛呢又开始排毒，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就是估计呢是因为呢我这个眼睛太严重了，排完以后呢看东西呢就比原来呢亮堂多了，眼睛呢这个雾啊也散了，小黑纹呢蜘蛛网呢也少了不少。
0: 哦，您这个雾散了是因为做了手术之后啊，虽然人工晶体换了、
1: 嗯、
0: 但是呢晶体之后的后囊它换不了，你过去手术之后眼前的雾重了，是后囊又出现浑浊了，现在这个雾散了、
1: 嗯、
0: 说明通过打通干眼通道以后呢，给你的晶状体的后囊补充了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激活了你后囊的细胞，把这个浑浊物啊给它吸收掉了，所以现在这个后囊呢、
1: 哦、
0: 越来越透明了，小黑蚊子啊小黑点啊小黑丝啊、
1: 嗯、
0: 而且见的就少了，就是玻璃体呀、啊把这些浑浊物啊吸收了啊，非常好，看东西现在变形的情况有改善吗？
1: 嗯，现在不是两个疗程用完了吗，看人看东西呢、嗯、都回归正常了，看东西变形呢扭曲的现象也没有了，走路呢、
0: 嗯、
1: 也能看得清了、
0: 嗯、
1: 也能下台阶了、嗯、上楼下楼呢也可以了，有太阳的光的时候啊这眼睛呢戴上眼镜也能够出去溜达溜达，哎，我这治疗呢也挺好的，正好给你今天听到了、
0: 嗯、
1: 你明天呢有这个活动嘛，我就想到报名预定上、
0: 嗯、
1: 我一定要参加上、
0: 嗯、报名预定这个事儿我支持，这样呢就一定能参加上活动，这次

0: 1-866-1868-400-866-1868。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关注健康生活，守护幸福未来。这里是百姓健康。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6: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68-5758，400-868-5758。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8: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7: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这两天啊，咱讲到了微囊叶黄素，有一位听友啊，真的是一天打了8个电话，毫不夸张啊。想问问哈，说到底什么时候能有这个微囊叶黄素？哎呦，就着急的不行了。
9: 这么着急，它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它是青光眼，现在是特别遭罪，眼睛不敢见光，就一见光就发现这眼睛啊发胀啊疼，然后他说连带着这个脑袋呀都跟着疼有反应，没办法，就成天都得戴着点墨镜，看啥也看不清，到了晚上这情况就更严重了啊，啥也看不着。开灯眼睛也受不了这个刺激，然后眼泪是哗哗的往下流，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很着急。
9: 有没有问过他用过什么药啊？
7: 咱工作人员问了啊，说吃了医院给他开的叫复方血栓通胶囊，联合了维生素 B1 片，再加上肌酐片，好像是还有一个叫盐酸卡替洛尔滴眼液，反正就是吃了这么长时间，他反应效果不好，不理想。
9: 对于青光眼的治疗来说呀，我们当前临床当中有啊7种联合用药。
7: 哦，7种。
9: 对，
7: 嗯，
9: 里边呢一般都是有一个促进血液循环的用药。
7: 嗯，
9: 包括这个患者用的血栓通胶囊也是。
7: 促进血液循环的。
9: 对，但是用完之后啊，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眼睛当中啊是没有血管的。
0: 对，
1: 你吃的很多药物啊压根就送不到眼睛中去
0: 啊，
1: 对于畏光等症状的改善就不大，所以说它会给你搭配眼药水，直接啊滴到眼睛上，这样才能呢让症状有所缓解，眼睛啊别那么难受。
0: 嗯，明白了。所以他听说咱们这叶黄素是补救型叶黄素，坐不住了 天天打电话问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
1: 这个确实这样哈，当我们人的视力急剧下降的时候，我们说用微囊叶黄素啊是可以补救视力的。
0: 是的，
1: 大家要知道我们人每天呢睁开眼睛消耗的是大量的叶黄素。
0: 嗯，
1: 所以说你用了微囊叶黄素之后啊，它是强光过滤器。
0: 嗯，
1: 能够过滤到啊 95% 的紫外线、蓝光、自由基，
0: 嗯，阻挡住了。
1: 对，吃进去每一粒 95% 都可以渗透到视网膜当中。
0: 嗯，
1: 眼睛在接触光线的时候直接啊和叶黄素反应，光啊就不直接的照射在眼底。
0: 嗯，保护了。
1: 这个时候呢眼睛啊畏光、胀痛、流泪这些主要的症状呢就会慢慢的改善。
0: 嗯，
1: 而且的话我们会体验到它改善的非常快。
0: 哎，这是大家要的这个效果啊。其实咱说之所以怕光，不就是因为这层保护没有了吗？
1: 对，
0: 所以说人为什么要补叶黄素，因为咱只要睁开眼睛啊，叶黄素就会大量消耗。而且微囊叶黄素啊，它靠的不是血液循环，刚才孙主任讲到了，它靠的是强渗透性，每一粒都能吃到视网膜上，就这样的叶黄素咱吃起来它才真正有意义有作用。
1: 对，
0: 嗯，
1: 像之前呢我有个患者，他就是青光眼，怕光，
0: 哎，
1: 常年呢戴墨镜，但是他吃微囊叶黄素啊三四天的时间，
0: 嗯，
1: 怕光的情况啊就减少了。
0: 哇，这个很快啊。
1: 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晚上开灯啊眼睛就不疼了。
0: 嗯嗯，
1: 不用啊戴墨镜也敢出门了。
0: 太好了。
1: 哎，所以说这个患者呀一定要关注节目。
0: 嗯，
1: 等微囊叶黄素有消息了第一时间把它用上，
0: 咱
1: 早一点呢、
0: 哎、
1: 别那么遭罪。
0: 是的，您放心啊，这位朋友肯定天天在听咱节目。应该说咱们这个微囊叶黄素哈、啊、直接给青光眼患者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1: 对，
0: 嗯，
1: 而且不仅如此，微囊叶黄素啊还能给眼睛补充11大眼睛核心营养。
0: 哎，
1: 青光眼本质啊就属于劳损，用的时候就痛，不用呢就不痛。
0: 哦，劳累过度了、
1: 哎。对，但是你说我们能整天闭着眼睛把两个眼睛都蒙上吗？
0: 肯定不可能啊。像之前有个实验啊，说挑战说闭着眼睛生活一天怎么样、就结果很多人一分钟两分钟都坚持不到。所以不用眼这不现实，就那种恐惧啊是咱们克服不了的。
1: 没错。
0: 嗯，
1: 闭眼一分钟都很难。但只要你睁开眼睛，消耗的除了叶黄素以外还要消耗大量的营养。
0: 嗯，
1: 哎，你看青光眼的患者呀，他是睡好觉了第二天眼睛就好点。
0: 嗯，
1: 要是睡不好觉第二天眼睛啊肯定痛得厉害。
0: 啊，
1: 这个就是因为啊不睡觉眼睛的营养啊消耗就更大。
0: 更大了，嗯。
1: 视力下降就更快。那么你日常用药，一个是啊营养你补不那么全。
0: 嗯。
1: 一个是呢补不到眼睛当中，
0: 对，完全用不上。
1: 对，所以说为什么我建议大家用微囊叶黄素，下到3岁的小孩上到100岁老人都能吃，因为啊它配方太干净了。
0: 是的，
1: 11大营养成分，你比如啊 DHA 胡萝卜素锌等等，全是眼部啊所必须的核心营养成分。
0: 对，不能缺了。
1: 所以说青光眼的患者用上它的时候同时补充啊11大营养成分，
0: 嗯，
1: 这时候你再用眼睛可以满足啊你一天的营养需求。
0: 嗯，
1: 偶尔没睡好眼睛也不痛不会干，眼睛疲劳的问题啊都很少出现。
0: 这11大营养成分啊都是咱眼睛所必须的离不开的，像这个 DHA 很多人都单独补。之前啊咱们吃了很多叶黄素，但是大家伙一定没吃过微囊叶黄素，那以后有机会咱得尝试一下啊，吃它一粒儿就满足大家伙一整天的眼睛的营养需求。大家也不用说每天去考虑到底吃什么对眼睛好啦，我今天整点蓝莓明天又吃点胡萝卜，不用啦，这一粒儿就够了。
1: 对，
0: 嗯，
1: 哎，营养和叶黄素啊全部都补充到视网膜上了，它可以补救青光眼的视力，避免呢突然间出现爆盲这种啊可怕的情况。
0: 是的，把视力给保住啊。
1: 哎，我该

0: 家举个更简单的例子，包括眼底液，你可能对眼并不太了解。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过去有工伤，哎，或者交通事故，人呐会有一个定残的标准。
1: 嗯，
0: 一共分十级。
1: 嗯，
0: 最高级的残疾就是彻底丧失脑动能力。右手拿筷子的人，如果左手没有了，他定级液都进不了前四级。
1: 哦，
0: 哎，你这脑中风的人半身不遂了。定级进不了前三级。
1: 嗯，
0: 恶性肿瘤的人，心衰呼衰的人，躺在床上上不来气儿不能动的人，也最多能定到二级。
1: 哇，
0: 必须得是高位截瘫的。
1: 嗯，
0: 也就是什么大小便都不知道了，翻身都不会的人，
1: 嗯，
0: 他才能定到一级。但是提醒大家，双目失明是一级。
1: 可见这个视力多重要啊。
0: 哎，对，就是定级的标准就是看对你生活的影响程度，那这个双目失明就是最高级的了，它跟植物人的级别是相同的。
1: 哇，
0: 哎，大家想一想，我们没有眼病的人或家里有眼病的人呢，你要理解呀，视力没有了看不到东西时候，
1: 嗯，
0: 多么痛苦，
1: 生活非常不方便。所以咱有青光眼的朋友一定要早一点用上微囊叶黄素，用上它能够过滤 95% 的强光，补充眼睛营养，避免青光眼加重，让大家啊这眼睛不胀痛不怕光，保住您的视力。那没得青光眼的朋友更应该用上，避免你出现青光眼。如果说大家现在正在饱受眼病折磨，想要用上微囊叶黄素，或者说哎呦，我想要找孙主任来咨询一下，看看自己的眼健康，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
0: 哎，我之前呢也讲过，说评价一个东西好不好，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看呢它是什么人在用。
1: 哎，人群。
0: 哎，
1: 嗯，
0: 对，香港啊相关部门它把控是非常严格的。
1: 对，
0: 在这么高的标准下，它能够认可说微囊叶黄素啊下到3岁的小孩，上到100岁老人都能吃，
1: 都可以放心吃。
0: 对，这说明微囊叶黄素首先它足够安全。
1: 是的，
0: 哎，一天一粒就可以满足啊我们一整天的用眼需求。
1: 嗯，
0: 那还有一个更好的标准呢，就是专利。
1: 专利，嗯，
0: 哎，微囊叶黄素啊，它是技术加配方的双专利。
1: 嗯，孙主任说到这个专利啊，我感觉这是真正的一个更高层次的保障。因为有了专利就说明它是经过严格检测的，是得到承认的啊。
0: 对啊，
1: 嗯，
0: 而且微囊叶黄素的专利啊还是美国专利。
1: 嗯，
0: 哎，美国专利啊它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哎，像大家都知道的二甲双胍，糖尿病患者呀一般的都吃过。
1: 嗯，
0: 它就是美国专利的药品，大家呀现在可能感觉不是啊特别稀奇了。
1: 嗯，
0: 但是刚被研制出来的时候，它就是糖尿病患者的神药。
1: 嗯嗯，
0: 既能控制血糖，还能保护血管，是任何降糖药啊都无法相比的。
1: 是的，拥有这个专利啊，那这个产品就是当下该领域最牛的产品了。
0: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嗯，而且本身呢，美国对于各种产品的要求也比较严格。
1: 嗯，
0: 认证机构啊也是最完善的，所以说想要拿到啊它的专利是非常难的。
1: 嗯嗯。
0: 首先它审查呀就是有先进性，进行全球性的调查，
1: 嗯，
0: 看看有没有啊相同的科学技术。咱们说微囊技术来说，将微囊做到小分子形态，在微囊里装入叶黄素。
1: 嗯，
0: 当时在申请专利的时候，他就会调查看看其他国家有没有微囊技术。
1: 嗯，
0: 哎，甚至是调查看看有没有相似的技术，而且这个技术相似度啊不能超过30%。
1: 哦，有严格的要求。
0: 对，那在当时呢，跟微囊叶黄素一起申请专利的高达上千个，结果前期审查过程中就被卡掉了90%。
1: 美国专利是全球性的专利啊，在全世界其他地区都是被承认认可的，并且很多东西只要拥有了美国专利，那大家下意识的就会选择，这就是它的权威性啊，靠的就是它这种严格的审查，申请是很困难的，这是最先进的产品。
0: 对呀，
1: 嗯，
0: 但是微囊叶黄素做到了脱颖而出，因为它真正将微囊做到了纳米级别，每一个微囊啊大小10纳米以内，
1: 哦，
0: 一根头发的横截面呢就能装下2500万个微囊，
1: 哇，太小了，
0: 而且每个。

0: 囊里边呢都装着纳米级别的高浓缩的叶黄素。
1: 嗯嗯，
0: 在吃进之后啊，不需要转化，进入肠道当中啊，立刻分解，释放纳米级的叶黄素。
1: 嗯，
0: 直接穿透肠壁，进入到血液当中，一秒钟吸收，三秒钟达到眼底血管，
1: 太快了。
0: 然后啊，快速渗透到眼底内部，一分钟95%的叶黄素渗透到视网膜上。
1: 嗯嗯，
0: 就这个技术，就是全世界仅此一家。
1: 我们说眼病最大的难点就是这个吸收问题啊。那现在有了这项微囊技术，咱就不用担心吸收这个问题了，直接就能将叶黄素补充到眼睛内部，直接参与反应，并且是快速的反应。
0: 对，
1: 嗯，
0: 做到纳米级的微囊只是检测的一部分，还得验证啊，它是否有能力穿透视网膜。
1: 嗯，
0: 当时选择了一种人造的非细胞脂质膜进行实验。
1: 嗯，
0: 原因呢就是它空腔大小只有视网膜空隙大小的1/5。
1: 啊，太小了。
0: 对，韧度呢也是视网膜的2倍以上。也就是说只要是微囊叶黄素啊能够穿透过去这个非细胞脂质膜，那么渗透视网膜就是啊从哪把掐
1: 小菜一碟了。
0: 对，而且特别要求微囊叶黄素的渗透率啊必须超过85%才能通过审查。
1: 这个要求就是非常非常严格了啊。这个脂质膜啊比视网膜还要难以穿透，而且还要求是 85% 的渗透率，就这一步是任何药品都做不到的。
0: 对啊，
1: 嗯，
0: 当时在验证的时候啊就利用了过滤装置，
1: 嗯，
0: 将微囊叶黄素溶液啊放到上层，过滤呢就用这个非细胞脂质膜，
1: 嗯嗯，
0: 下层放入啊装置，等上层溶液全部流到下层的时候，将接收的溶液再进行检测，
1: 哎，
0: 发现微囊叶黄素的密度啊是原来微囊叶黄素溶液的 95%，
1: 就比它要求的 85% 的渗透率还要多 10% 啊，这是远远超出了其他产品的渗透率。微囊叶黄素它是渗透性最强的叶黄素。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每天一粒微囊叶黄素短时间内啊就会将叶黄素覆盖到整个视网膜当中。
1: 哎，
0: 而补充的叶黄素能够满足一天的消耗，
1: 一天就够了啊。
0: 哎，所以说光啊这项技术就超过了现在啊 99% 的叶黄素。
1: 哇，哦，特别厉害。
0: 哎，那么人吃了之后呢眼睛的改善也是非常快的。
1: 嗯，
0: 比如像是眼睛干涩、疼痛、畏光这些症状，一般呢7到15天就可以看到效果。
1: 嗯，
0: 对于视力急剧下降的，微囊叶黄素补充到视网膜上，它可以让视力啊不再下降。
1: 所以说，微囊叶黄素它被称为是看得见的叶黄素啊，它是唯一一个真正能吃出效果的叶黄素。
0: 对，
1: 嗯，
0: 而且大家吃的普通叶黄素没这个保障。
1: 是的，
0: 哎，你不管是几十的还是几百的，它的吸收率啊连30%都到不了。
1: 对，这差距很大。
0: 对，你眨上眼睛的功夫，叶黄素就消耗没的。
1: 嗯嗯，
0: 所以说这类叶黄素啊大家吃不吃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为什么申请专利啊，
1: 嗯，
0: 哎，一定是啊我有你没有。
1: 对，
0: 所以说这也是啊大家吃叶黄素的一个保障。
1: 是的，就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接触过很多叶黄素，但大家没用过说带专利的叶黄素啊。那这次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尝试一次，到底什么是有专利的叶黄素，咱感受一下什么叫把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你感受一下它不同的吸收率到底体现出什么样的一些表现了。
0: 除了这个微囊技术啊是全球独一份以外，它的配方也是独一无二的。
1: 嗯，
0: 也超过了现在我们说市面上 99% 的叶黄素。
1: 配方也很厉害。
0: 对，它的配方啊是现在最干净的也是最全面的。
1: 嗯嗯，
0: 除了叶黄素以外全是眼部核心营养，没有任何添加。
1: 对，
0: 大家以后啊有机会可以看到它的成分表，没有明胶、淀粉这些辅料。
1: 人的眼睛啊是最干净的啊，那么它用的东西咱也要保证是最干净的。
0: 没错，这11大营养成分呢，全部是眼部核心营养。
1: 嗯，
0: 就这一个配方，就把一大半叶黄素啊挡在外边了。
1: 嗯，
0: 压根儿就没办法参与专利申请。
1: 嗯，其实，在大多数人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说 哎呀，有叶黄素这仨字儿，那就是好东西了啊。但真正好的叶黄素，你不仅要有好的技术，我们都吃到这个视网膜上，更需要好的配方。
0: 对，
1: 配方当中啊，不能有任何的杂质，一点都不行。而且更讲究说营养的搭配，我们每吃一粒儿哈，就满足眼睛这一天的全部营养，这是最重要的。
0: 对，这也是大家呀吃这么长时间叶黄素，大部分呢都没有效果的原因。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我们在选择产品，你一定要学会怎么选。
1: 哎，
0: 哎，你看我们每天呢在研究吃胡萝卜，人家香港人呢已经把最尖端的微囊叶黄素用上了。
1: 嗯，
0: 哎，这里边的十一大营养成分，严格按照人眼睛的需求进行配比。
1: 对，天然配比。
0: 你比如里边呢 DHA。它可以促进视网膜的发育，
1: 嗯，
0: 停止啊视力持续下降。有胡萝卜素补充啊维生素 A，
1: 嗯，
0: 牡蛎粉补充锌元素，维持啊黄斑区正常的功能，
1: 嗯，
0: 姜黄素为眼睛消炎等等。这十一大营养成分呢、啊，哎，我们说是食品呢、啊，你如何搭配都不能搭配出来这种比例的，
1: 嗯，
0: 哎，我们用它一天一粒。不用今天吃胡萝卜，明天再吃维生素 E，
1: 嗯，
0: 一天一粒就可以满足营养需求。
1: 对，你不用再担心了。
0: 对，而且现在大多数的叶黄素啊，它的配方当中营养成分少了不说，再加上明胶或者是淀粉，杂质还多。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这样的叶黄素，我大家想一想，吃了它能有用吗？
1: 嗯，没有作用啊。所以吃叶黄素还得吃微囊叶黄素。它配方最全，并且没有任何杂质，就大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对，
1: 嗯，
0: 这个可不是我说的，是经过国际呀、啊、验证的。
1: 哎，
0: 要不他们也不会给微囊叶黄素发了二合一的专利。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吃微囊叶黄素是有保障的。我们在叶黄素的盒子上呀、啊，明确可以看到它的专利号 ZL20068039096.6。这个就是给大家的保障。
1: 没错，拥有技术加上配方二合一美国专利的微囊叶黄素，它是值得所有人都去用上的啊，因为它能够快速的渗透到眼睛内部，给眼睛补充叶黄素和十一大营养成分，过滤蓝光紫外线，修复视网膜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所有的咱们有眼病的朋友，或者说上了岁数的朋友都应该用上。那如果说你现在想要用上微囊叶黄素，或者说想要找孙主任来咨询一下自己身体健康的情况，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0: 我每天一粒啊微囊叶黄素就能保证你一天的眼睛需求。
1: 嗯，足够了。
0: 对，让你视力也不再下降，哎，视野不再变小，让你不怕光，
1: 嗯，
0: 怕风，不会眼眼睛干涩，不会出现肿痛的情况。那再有一个呢，咱们说的头痛的人很多，
1: 嗯，
0: 但是我在临床中啊发现90%的头痛是因为视力问题造成的。这种头痛啊有个非常典型的特点，
1: 嗯，
0: 就是每天下午晚上痛。
1: 哦，有时间段的。
0: 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哎，你都记住，你可以试一下。你这个头痛如果是每天早上醒来很轻松，头不痛，一到下午晚上开始出现头痛，
1: 嗯，
0: 你这个头痛就是视力引发的。
1: 哎，
0: 你用上微囊叶黄素，用不了一周左右，你就会头痛明显缓解。
1: 哦，
0: 哎，这个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人的大脑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我们叫感觉系统，哎，知道外面的冷热，知道天气怎么样，听别人跟你说什么东西疼痛，这些叫感觉。那还有一套系统呢叫运动系统，
1: 嗯嗯，
0: 这指挥你抬胳膊抬腿，指挥你喘气儿，指挥你大小便的，这个叫运动系统。
1: 嗯，
0: 那我们的感觉系统中的信号啊 90% 是来自于眼睛。
1: 哦，
0: 也就是什么，我们人大脑功能的一半中的 90% 是由眼睛提供的。
1: 哇，那太重要了。
0: 哎，为什么？大家想一想，你认识一个人，你这个人你是眼睛看你才能知道他。
1: 对，要看他的长相，
0: 他多大岁数、
1: 啊、嗯，
0: 对不对，是哪国人，你瞅一眼就知道了。
1: 对，
0: 你听能听出来了吗？
1: 嗯嗯，
0: 你闻能闻出来了吗？
1: 不行。

0: 呀，
1: 你摸能摸出来了吗？
0: 嗯，
1: 只有眼睛才能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世界。
0: 对，
1: 所以说呀，当你眼睛出问题的时候，我们说了，就是你一半中的90%的功能，它会非常疲劳，就会造成大脑的疲劳。所以说你晚上睡久觉了，眼睛休息好了，早上起来不头疼了。白天一看东西看半天，大脑啊在处理这些异常的弯弯曲曲的模模糊糊的视力信号的时候，
0: 累了，
1: 大脑疲劳了。那这个时候时间久了，大脑缺血，因为大脑疲劳肯定它需要更多的血液呀、大脑老化、老年痴呆，包括睡眠障碍、血压升高，就会引发等等等等问题。所以说我们大家呀都应该用上。
0: 确实是。但是孙主任啊，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也想替所有的听友问您一下
1: 啊，
0: 到底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就现在大家伙了解了，也越来越着急，就只要是了解了微囊叶黄素啊，跟自己吃的一对比，就发现哎呦没有可比性，所以大家伙就更着急想要咱们这款微囊叶黄素了。
1: 那我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哎，在这里我就通知大家，我现在已经给大家争取来了微囊叶黄素
0: 啊，已经有结果了，争取来了。
1: 对，现在就已经开始发货。
0: 太好了。
1: 哎，一两天的时间呢就会陆陆续续的到达各个地区。所以说今天我告诉大家就可以报名了。
0: 哎，可以提前报名了。很多朋友心里一块大石头落地了哈，终于有希望能用上了。要不然吧，这几天很多朋友提心吊胆的总打电话来问。那孙主任，这么好的微囊叶黄素技术和配方都是独一无二的哈。还有一个问题很关键，价格贵不贵呀？咱老百姓能不能用得起，能不能用得没有负担，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是这个价格太高啊，咱说实在的，就算是想用上，大家伙可能说也得再掂量掂量，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放弃了。
1: 这个问题啊，我们早就考虑了。所以说我跟香港大房啊也进行了沟通协商，特别给大家带来了一批最具性价比的套装。那么我们这次香港大房啊独家制定的底价供给大家。
0: 哎呦，您可真实在啊，这底价都给大家供出来了。
1: 对对，哎，仅有啊通过咱们港澳直通这栏目啊才能得到。每个月呀，我告诉你不到200块钱。
0: 放心了，
1: 哎，大家都能吃得起。
0: 这个价格哈，大家伙能承受得起，没有压力啊。有的朋友，咱说句实在的，你一个月买菜钱也比这要多很多。你现在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这真是对于大家伙来说没有经济压力了。
1: 对呀，
0: 出
1: 去吃顿饭的话，我们说都不止花这一钱。
0: 是的，
1: 所以说我才说给大家带来的是最有性价比的套装。
0: 没错，
1: 在正常情况下呀，光看十大营养成分这个配方。市面上你按这个配方标准，即使没有微囊技术，那售价也要在800元左右。
0: 哇！
1: 而且现在呢，我们只是正常价格的1/4都不到。真正给大家做到了低价。
0: 是的。
1: 所以说这次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趁着这次机会用上微囊叶黄素。哎，这次如果你要错过了，那你就以后啊你要去香港购买，也得用原价。
0: 对，享受不到这个优惠了啊。
1: 哎，享受不到我们这个优惠力度了。
0: 确实是这么低的价格，咱谁都别错过，这个机会很难得了啊，只有港药直通车有。
1: 对，而且我还告诉大家，我们这次的套装啊，哎，它还是大瓶包装。
0: 大瓶包装啊。
1: 对，杨迪，你看现在叶黄素一般的一瓶啊能吃多长时间，你了解吗？
0: 我看大部分叶黄素哈，一瓶可能也就是一个月的量。
1: 这个呀，我跟大家说，我们这次微囊叶黄素它是实惠的大包装，一瓶啊可以用2个月。
0: 哎呦，太好了！
1: 嗨，我们属于啊加量不加价。
0: 更实惠了。
1: 哎，大家别看这个价格这么低，但是它效果啊确实一点折扣都没有打的。一天一粒就会有95%的叶黄素。吸收到视网膜上，可以满足我们一整天对于黄素的消耗，同时十一大营养成分也都啊跟着进去了。所以说微囊叶黄素是唯一一个能吃出效果的看得见的叶黄素。
0: 没错，加量不加价啊，朋友们，价格实惠，功效还强，最关键的它能吃出效果。
1: 对，
0: 我真想不到说大家伙不用它的理由还有什么了。
1: 哈哈， 实际我们每天一粒啊，就可以让眼病患者不怕光，
0: 嗯，
1: 不需要戴墨镜，晚上啊也能看得见，
0: 哎，
1: 出门呢也不用担心摔倒，让你看得清楚，让你视野变宽，
0: 嗯嗯，
1: 让我们的眼病的患者呀，眼病不再发展，
0: 控制住，
1: 哎，没有眼病的人不得眼病，
0: 对，
1: 这是我们所有人呢都值得去用的叶黄素。
0: 还真是啊、
1: 哎、
0: 我们所有朋友都应该吃，而且它净度高又有保障，还特别安全，就是大人小孩都能吃，放心吃。
1: 确实是哈，我感觉啊大家都应该抓住这次机会。
0: 对，机会难得、
1: 哎、赶上直通车这么大的力度，有眼病的、
0: 哎
1: 哎、你不管是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还是现在刚刚开始出现飞蚊症、
0: 嗯、
1: 夜盲症，哎，还有的话呢，就是岁数大的人呢，更难缠的、非常痛苦的黄斑变性的话，
0: 嗯，
1: 咱一定啊，趁着这次机会用上。这个不是简单的改善一次眼病的问题，
0: 是的，
1: 我们视力的问题。
0: 嗯，
1: 我们没有眼病的呢，体会不到眼病人的痛苦。
0: 对，
1: 人呢，如果眼睛看不到东西，那对生活影响啊太大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在香港啊，为什么让3岁的小孩就开始用微囊叶黄素？
0: 嗯。
1: 很简单，现在人看电脑看手机眼睛太累，防止啊眼睛出现视觉异常，引起大脑的过早老化、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微囊叶黄素在使用的时候，你不管是有眼病的还是没眼病的，包括我们说所有头痛的朋友，你试一下，你都会发现它神奇的补救的效果，
0: 哎，体现出来了。所以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咱早一点用上这款微囊叶黄素。刚才孙主任也都说了啊，微囊叶黄素一两天的时间就会陆续到达各个地区，咱大家伙抓紧时间早点报名。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优惠力度非常大，性价比更是其他叶黄素比不上的啊，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用上美国专利的微囊叶黄素，就能保住你的视力，提升视力。报名电话记好了，400-868-5758 400-868-575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1841年，在香港九龙一座骑楼建筑上，香港大药房的金漆招牌正式挂牌营业，药房内国际紧缺药物应有尽有，成为香港首屈一指的药品供应商，是全世界药物枢纽。整整183年，不仅为香港人民带来了健康，还见证了香港这座城市的变迁，它承载了一代代人的记忆。
3: 我15岁就到香港，那时家里条件不好，跟着人家跑来香港的，就到香港大药房去当学徒，今年已经92岁了，在这生活一辈子了。在香港呢，日常调理一般都是用中药方，中药也纯，咱自己还有种植基地，价格也不贵，全香港人都吃，所以呢，老年人身体都比较好。在香港这边呢，70-80岁出去上班的太普遍了。香港的很多老牌的药啊确实是好，特别是呢这些年中药的剂型啊越来越精了，所以呢香港人都长寿。
4: 1948年啊，我跟爸妈到香港，那时候才14岁，赶上我发烧烧出肺炎，在香港大药房买的青霉素，头一回见这个东西，我才知道原来高烧不一定死人呢。那时候感觉香港真有钱呢。后来我在香港大药房当售货员，一个月就能挣28块钱。这边的医疗啊，日常调养的中药都不贵，常年吃都能吃得起。到今年我都90了，我还开个小包摊呢，就是现在人都不怎么看报。
2: 时至今日，香港作为全球经济中心，香港药品更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各国家先进药品进入香港都享有免税政策，而香港大药房 作为180多年历史的老牌药房，拥有自主化研

0: 发生产基地，价格更是比内地低几倍不止。如今港药直通车正式开通，以港区转内陆及香港委托生产联合监制等方式，将老牌经典药剂带入内地，让大家足不出户就拥有全国顶尖的药物资源。港药直通车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
2: 哎，你好，你好。我今天我听你讲到了胃囊叶黄素，我感觉这个挺对我这个症啊。
1: 啊。
2: 而且我听你说这个价格吧还不贵，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呢，说是。
1: 对。
2: 哎，所以我就想报名这个，也顺便想让您呢帮我看看我这个眼睛用上这个胃囊叶黄素能不能治了啊。
1: 好，你具体什么情况啊，你讲一下。
2: 我是这么情况，今年61岁，就是我这个糖尿病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1: 啊，
2: 血糖高，一直吃降糖药打胰岛素，这个血糖呢反正勉强还是控制还是可以，就是出现这并发症挺让人头疼的，主要是这个眼睛、
1: 啊、
2: 这个眼睛呢检查呢说是视神经萎缩。其实我这眼睛原来视力挺好的，就是得了糖尿病之后就发现这眼睛呢看东西吧面积越来越小
1: 啊，中央视野。
2: 对对对，跟那感觉就好像从一个那个猪头里面我有人看东西。
1: 对，管状视力这叫啊。
2: 哦，而且这个视力下降还特别快，原来我这视力本身嘛有个1.0来的，后来检查的视力还有0.3了，还医院呢也给开了一些药，眼药水啊，眼药膏啊，还吃了药，用了不少，还有那个甲钴胺，还有什么地塞米松啦、维生素 E 啊什么的，反正用了药不少，可是这个效果一点都不明显。还有那个叶黄素也吃了不少，什么蓝莓叶黄素啊，各个品牌的什么叶黄素换了也有5-6种大概，就是没效果。
1: 实际上啊，我们说视神经萎缩呀，它也属于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病变。但是呢，神经它有个什么特点呢？神经本身它不是细胞结构，它就是一条条电线。我们人的神经啊，它是有自己很强的再生功能的。一般的再生速度啊，就每天0.1毫米到0.2毫米。那我们说糖尿病人如果是脚的神经、心脏的神经出问题，它恢复的慢。你像我们脑中风，它也是神经断了，它恢复也慢。为什么？它神经长，但是视神经很短的，视神经啊才几厘米长。所以说它自身呢它是可以恢复的。那更主要的，糖尿病的人为什么视神经萎缩这么顽固啊，就是神经它重要的特点，它在修复再生的时候它必须保持活性状态。就是老百姓话说，这脑子你得用，不用它就会越来越笨。所以说为什么你看面瘫的人他一定要扎针灸，中风的人一定要做康复，就是因为啊他在刺激这个神经，让这个神经啊在用。那你如果糖尿病的人你视力下降的时候，他就没有视觉信号啊传到脑袋里去。哎，你都管状视野了，因为别人看东西是一片，你看东西是一小块儿。但是视神经啊大部分都处在一个空闲的状态。空闲的神经啊它不光不会再生，它自己会萎缩的。哎，就是这个病啊它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你在解决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的时候，你更主要是什么，一定也得让这个眼睛有正常的视力，这个视神经啊得有用，哎，你得去刺激它，它才会快速的再生。要不然视神经长回来了，你视力没有了，你长的神经有什么用啊？
2: 就是啊，
1: 对不对？哎，就像说半身不遂的人，神经脑袋功能我给你修复好了，你胳膊腿没有了，你不还是没用吗？
2: 哎，
1: 它是同样一个道理。所以说的话，在这个过程中啊，必须保护眼睛，不要让眼睛啊发生萎缩。这个时候啊，眼睛的重要的营养成分叶黄素你是必用的。本身糖尿病的人的核心问题就是营养不良，补充营养是糖尿病所有并发症的关键。
2: 哦，对，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之前不，哎呦，用了那么多的药，医院也去了，你这就是没效果，所以说这心里就没底了。
1: 你用的药啊，一半是真。

0: 对神经萎缩的，一小部分是针对眼睛营养的。但是眼睛营养的药呢，你又没考虑吸收的问题，所以说它不会有效果的。微囊叶黄素是什么？最大的特点就是吸收好，吸收率能达到 95%、
1: 哦、
0: 而且的话配比好，眼睛的11种成分全包括。这个时候、
1: 嗯、
0: 糖尿病人涉及到营养的问题，包括我们糖尿病眼病的人眼底血管病变造成的眼睛营养缺乏的问题，我们只要一天吃一粒微囊叶黄素，保护视网膜别萎缩别脱落，咱视力眼才能恢复，恢复之后它才不会啊继续复发，这是糖尿病眼病的特点、
1: 嗯、
0: 你想要不让它反反复复复发，别让它越来越重的方法、
1: 嗯、
0: 补充营养，补充微囊叶黄素，这是必须的。这个糖尿病眼病治疗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对，
0: 哎，借这机会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呢，咱多存一点。
1: 好好，哎呦，太谢谢您了，给我订上啊，别忘了啊。
0: 啊，没问题没问题，那就这样，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打电话问我，血糖的什么都可以啊。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
1: 好的好的，那就这样，谢谢你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的病菌杂质，所以啊咱说入眼的产品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那美国微囊叶黄素呢，是香港地区老百姓和香港官方认可的最干净的叶黄素，其杂质标准是心脏用药的 1%， 脑血管 1%， 胃肠道的 1%。 这样的叶黄素对于眼睛来说啊没有任何负担，我们吃的才放心，这样的叶黄素呢才是我们最需要的。那以前啊咱说没有机会用到，现在机会来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呀是郑主任。哎，太好了，盼望已久，想跟你通话
3: 啊。
4: 哎呀，我你讲的课太深入人心了
3: 啊！不客气啊！
4: 哎呀啊！
3: 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啊！
4: 啊，我身体我归纳起来有好几种病。
3: 嗯，多大年龄？
4: 第一个，
3: 我们先说一
4: 下。今年75岁。
3: 啊。
4: 最近确诊是帕金森。
3: 啊。
4: 上次你讲的时候哈，按你想吧哈。
3: 嗯。
4: 是那个帕金森哈。
3: 嗯。
4: 完了。我就买了几盒。
3: 帕金森你主要什么症状啊？
4: 就是腿走道错步。
3: 嗯，手抖吗？
4: 就是手不抖。
3: 嗯，
4: 就是刚起步站起来起步，就是俩脚那么错。
3: 再往前走一走呢？
4: 走走大道就行，就能走开。
3: 嗯，走大道就能走开了。
4: 哎。
3: 啊，有没有踩地像踩棉花的感觉啊？
4: 啊，那没有。
3: 那、啊、你这有多久了、
4: 嗯、多少年了哈，才知道往我上医院检查、
3: 嗯、
4: 好像我以前哈腿一蹲下哈就得瑟，就这么一、
3: 嗯。

0: 顿哈，
1: 嗯，
0: 腿就嘚瑟。
1: 两条腿一样吗？
0: 右腿。
1: 你腰椎和颈椎有问题吗？
0: 腰椎，有轻微的腰托和那个增生，颈椎有都有病。
1: 你有没有椎管狭窄呀？
0: 有。
1: 颈椎还是腰椎呀？
0: 腰椎呀。
1: 颈椎有没有查？做没做过颈椎的核磁啊？
0: 没做过，我做的脑 CT。
1: 这个不像是脑袋里的病，我感觉像椎管狭窄的可能性更大呀。手拿东西怎么样？
0: 拿东西不得瑟，有时上哪开始签字哈，就一紧张，写字儿就有点稍微得瑟。
1: 嗯，头摇不摇？
0: 不摇。
1: 手得瑟，两个手都得瑟，还一个手得瑟？
0: 就右手。
1: 就右手。
0: 嗯。
1: 腿是左腿右腿？
0: 腿是右腿。
1: 也是右
0: 腿。左腿，左腿我在。2000几年我卡过一回，到现在还疼。
1: 你腿卡过之后用过 ET 二磷酸钠吗？就骨针打过吗？
0: 什么？我也没上医院，没打过。
1: 颈椎腰椎最后一次检查是什么时候做的？
0: 去年呢。
1: 椎管狭窄医生没让你治吗？
0: 没呀，我就做完了，那大夫就告诉我你轻度的椎管狭窄和轻微的腰托。
1: 那你的症状可以是椎管狭窄的症状啊，而且椎管狭窄的可能性是更大。
0: 那大夫检查就是咱们北西二医院的大夫确诊说的，说我是帕金森综合症吗？
1: 紧张啊，手就抖，这个是帕金森的特点。但是第一个，你这时间已经很久了，还是单侧的。另外一个，走路这个症状，走一会儿走大道的时候，反倒能走大步了。这都像是椎管的事儿，又不像是帕金森的事儿。你是不是两个病都有啊？
0: 是吧？
1: 帕金森治疗的话难度很大的，见效也慢，但椎管狭窄治疗的见效很快呀。所以说的话，治疗应该先治一下椎管狭窄。
0: 那怎么治呢？
1: 椎管狭窄可以手术啊。
0: 哎呀妈，不行，手术他们，那大夫怎么给我确诊是帕金森呢？
1: 不是，我
0: 说
1: 了，你有两个病都有，但是手术治完之后不当时就能好吗？你椎管狭窄是外科病啊。
0: 那手术不有危险吗？
1: 那干什么没危险呢？你这摔跟头就没危险了吗？摔骨折之后你还能起得了吗？
0: 啊，做手术哈，可以。
1: 你这个最好是先再重新查一下，看一下你的颈椎腰椎的核磁，看需要不需要做手术
0: 啊？做核磁哈？
1: 对，核磁才能看到了，CT 看不到的。
0: 啊，完了还有一个我血压的事儿哈，就有一次在那个检查帕金森前哈，给我检查向前走、向后转、又转弯，
1: 嗯，
0: 完了就左检查右检查，完他有一次拿什么东西划了我脚心。
1: 嗯，
0: 然后我就鼻孔哗啦就淌血了，哎，那血淌的哈，淌可衣服裤子。完，大夫说的，哎，这不能检查了，你快点上那个鼻科看看。哎，完他也不管我，他说不能看了，你快出去吧。完，我就自己坐那块儿，那鼻子那血我都捂着不过来了，那手绢那什么全都湿了。完后来他就躺老半天了哈，他那血好像就凝了。
1: 你鼻子总出血吗？还是就出过这一次？
0: 不是，就这一次，他划了我脚心前儿。
1: 啊，划脚心跟你鼻子出血没关系。
0: 那
1: 他
0: 给我刺激了。
1: 那这做巴宾斯这种检查呢，刺激不到你鼻子。划脚心，那所有的神经科医生都要做的，那必须得的。那反倒说明你那医生是很负责任的。
0: 完后来不就是我儿子派他们同志完了去陪我，他说的上那个鼻子科去检查，完他一量我血压，他说的180。
1: 啊，那也跟那关系不大，那鼻子赶巧了，而且你鼻子出血这测血压没意义的，你自己那么紧张测血压有什么用？谁紧张才血压不高啊？
0: 那我回家量，我后来下午2点多钟回来以后。完回家量血压也高，高我就完了，完了我就几天，完了吃的那个半心酮，完了血压降下来，降下来了以后，我就几天我就没吃药，以后我就上澡堂洗澡，我就。

0: 了，我就倒地了。
1: 你也插颈椎，你越说越是像颈椎病了，
0: 是吧？
1: 嗯，你插颈椎去吧，又洗澡又平躺，完了又流鼻血又洗澡迷糊的，你这都颈椎病吗？
0: 查做那个磁共振哈。
1: 对，查个颈椎磁共振，看一下椎管狭窄，我建议你做手术。
0: 啊，完了还有一个，哎呀，我这眼睛老眼角老有眼泪呢，怎么查都有、啊。
1: 眼疲劳，眼睛老化了，这个我告诉你，你可以补充叶黄素。哎，微囊叶黄素，你用这个就行，你记住这名字。
0: 哎哎哎
1: 哎，好的。
0: 啊，
1: 那好嘞。
0: 哎哎，
1: 好好好，
0: 感谢啊，
1: 嗯嗯。
0: 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微囊叶黄素一天一粒儿，真正将叶黄素吃到视网膜上，对眼睛有三大功效。第一，它可以直接过滤掉 95% 的强光，快速改善眼睛干涩、疼痛、畏光等等这些症状。第二，它能修复视网膜的黄斑区，恢复核心视力。连续服用28天，黄斑色素密度提升 42%， 视力提升 0.01。 第三，它拥有11大核心成分，一天一粒儿，满足眼部一切营养需求，是真正看得见的叶黄素，长期服用改善各种眼病症状，避免眼病加重，逐渐提升视力。那以前啊，咱说没有机会用到，现在机会来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报名电话 400-868-5758 400-868-5758。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1: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0: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 3.38 亿吨。
1: 天舟10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点13分发射。
0: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1: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0: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6: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

0: 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1: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2: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1: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3: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1: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 4.8% 提升到 7.08%。 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 16.3%。 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4: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8: 我们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7: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 这些天，新建成的十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9: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6: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1: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11: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6: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11: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6: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元报道。
12: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3: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1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 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5: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

0: 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道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3: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4: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5: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4: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6: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4: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7: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1: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用火。
10: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12: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这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3: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14: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 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5: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4: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6: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9: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9: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2: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作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2: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26%。
9: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2: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9: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2: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8: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17: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8: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4: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尹红主持；
2: 叶剑春在全省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部署会上强调，以铁的决心、铁的手腕、铁的纪律，把集中整治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
3: 我省出台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
2: 今年我省电子信息产业将深入推进产业链数字化转型，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播出。江西中医药大学、井冈山大学以改促效，提升教育服务质效。
2: 江右观潮，扩圈升级，江西严防这一头号害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9号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从严抓实抓细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深入开展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存储、燃放等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重拳打击三超一改、转包分包、药粉清扫管理不到位等违法行为，深挖彻查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窝点，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严厉打击矿山、建筑施工、危化品、道路交通等行业违法活动，加强工贸企业安全管控，持续抓好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整治，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防汛风险隐患，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源头上堵塞安全管理漏洞，坚决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3: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立足江西省情实际，突出重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发挥赣江创新研究院等重大平台作用，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引进，加快构建长期稳定的支持机制，充分激发创新活力，全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2: 会议强调

0: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劳动和技能竞赛，组织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在现代化江西建设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做出新贡献。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和价值观塑造，充分发挥青年榜样示范作用，引领带动更多青年立足本职岗位，勇于创新创造。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保护民主监督总结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保护民主监督总结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要求，总结运用好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成效做法，全面深入抓好反馈问题整改，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机制。要更好发挥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巩固团结奋斗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凝心聚力服务中心大局，推动民主监督在更多重点领域走深走实，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精心组织开展网上理论宣传活动，持续巩固壮大网上主流舆论，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断加强网络生态治理，切实筑牢网络安全屏障，奋力推动全省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会议听取了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强化整改责任，一以贯之坚持严实标准，全力推进整改攻坚，从严加强整改监督，系统总结整改成效，扎实办理好问题线索和信访事项，全面完成集中整改期各项任务，确保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交出高质量整改答卷。
0: 会议审议了江西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强调要以省级总体预案为统领，加快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调、无缝衔接的完整预案体系，健全风险常态化防控机制，不断提升快速响应、科学处置、综合保障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江西台记者报道，全省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部署会昨天召开，省长叶剑春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主持。会议深入分析当前烟花爆竹领域面临的形势，推动各地各有关部门直面不足、补齐短板，打好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叶剑春指出，我省是全国烟花爆竹两大主产省份之一，在全省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集中整治，是省委和省政府从政治全局高度做出的部署安排。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强化思想认识，坚决完成集中整治重点任务，守牢烟花爆竹安全底线，以铁的决心、铁的手腕、铁的纪律，把集中整治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要严抓生产安全，严抓经营安全，严抓运输安全，严抓燃放安全，紧盯非法生产窝点，构建全域防控、共建共治的常态化打非治违工作格局。叶剑春强调，要统筹好省内严防和省际联防，精准治标和系统治本，严格监管和优化服务，加强信息互通和联合执法，依靠科技赋能生产和数字化监管水平，引导企业规规矩矩生产，堂堂正正生产，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各社区市、赣江新区和相关烟花爆竹主生产县区以视频形式参会。
0: 江西台消息，省委省政府近日出台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

0: 持续推进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等六个方面出台了23条举措，提出确保2026年粮食播种面积5660万亩以上，产量稳定在436亿斤以上，布局打造吨粮片和高产片1200个以上，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5%左右。
1: 江西台记者报道，我省电子信息产业营收已连续4年站稳1万亿元台阶。今年又提出了力争营收突破1.28万亿元，同比增长5%以上的目标。我省将高标准编制“十五五”电子信息产业行动计划，全力推动南昌光电、吉安电子信息等产业集群补短板、强优势，推动京九电子信息产业带联合申报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优化电子信息产业空间布局。在提升产业链韧性安全方面，着力提升省内配套率，开展精准靶向招商，强化企业培育与带动。在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方面，深入推进产业链数字化转型，鼓励各地建立新型研发机构和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攻坚关键核心技术。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中医药大学、井冈山大学以学促干、以改促效，聚力民生实事，提升教育服务质效。请听报道。
3: 江西中医药大学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推进面向学生、教师、医务工作者、校友四类人员的四联工程，切实做好覆盖就业、创业、卫生健康、基础设施等10个领域的民生实事，增进师生福祉，提升办学治校水平。江西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黄嘉文：
4: 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切实将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坚定信心、深化改革、担当实干、攻坚一流的强大动力。
3: 井冈山大学深挖红色资源富矿，将红色场馆现场教学作为干部教育必修课，完善井市井办、接宿急办机制，推进宿舍供水及热水系统改造等民生实事，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井冈山大学党委副书记肖怡安：
5: 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并重，把查摆整改同解决师生积难筹盼、办好民生实事深度融合，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回应师生期盼。
1: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第八届九江国际名茶名泉博览会举行，全省首个巡检清障机器人投入现场示范应用，江右观潮扩圈升级江西严防这一头号害虫，欢迎继续收听。
0: 第八届九江国际名茶名泉博览会暨第五届中国九江茶市品茶会近日在九江举行，九江台记者焦磊报道。
6: 展会现场，国内六大茶类江西自绿一红及九江本地50家茶企集中亮相，智能泡茶机器人以科技赋能传统茶文化，深受市民喜爱，更有线上线下同步发放消费券，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7: 一边品茶一边了解九江茶文化，体验感特别好，让我对九江的茶和文化都留下了好印象。
8: 把六大茶类江西好茶都集齐了，现场能免费品，满意再买，还有消费券，特别好。
6: 据了解，目前九江市茶园总面积已达47.2万亩，茶叶总产量1.7万吨，全市现有1000亩以上标准茶园30个，有机认证茶园4.5万亩，规模以上茶企200余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1家，省级23家，以庐山云雾茶、修水凝红茶为核心的品牌矩阵已然形成，茶产业已成为带动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江西狗骨脑茶叶集团有限公司市场营销经理刘全：
9: 没想到九江市民这么懂茶、爱茶，不光现场卖得火，线上订单也一直在涨。这次活动真正帮我们打开了市场，聚拢了人气，为九江的营商环境和促消费点赞。
6: 茶小气江西饮料食品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彭如意：
10: 这次特意带着我们的新兴茶饮给大家

0: 尝一尝，让新式茶饮融入本土茶产业发展。
1: 江西旅游茶文旅促进会秘书长胡海明
2: 接触到了很多先进的茶产业理念和经营模式，也看到了庐山云雾茶在品牌打造和市场推广上的出色成果，希望把庐山云雾茶带到全国各地的市场，也引进其他地方特色茶品，实现互利共赢。
3: 昨天是母亲节，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母亲节主题活动，致敬无声母爱，让感恩孝亲的温情浸润人心。江西台综合报道。
4: 安远县中山街社区联合第三幼儿园举办以爱之名赴一场自然之约活动，孩子们整齐列队为妈妈表演感恩手势舞，贴心捶背捏肩，还亲手制作压花团扇、手绘雨伞等作品，诉说爱意。安远县第三幼儿园学生欧阳以涵：
5: 妈妈做一个发箍，让她越来越美丽，祝她母亲节快乐。
4: 南康区中医院聚焦孕产妇群体，开展沉浸式母亲节活动，准爸爸们现场体验分娩阵痛，真切体会准妈妈的艰辛。市民卢成飞：
6: 到了6级就顶不住了，各位妈妈在生孩子的时候顶到10级非常的了不起，所以说我们对自己的妈妈、自己老婆好一点。
4: 活动中医护人员还围绕分娩阵痛、产后康复等内容向准妈妈们进行科普知识讲解，缓解孕期焦虑。南丰县民政局、县中医院等单位联合走进沿江路社区，开展身心供养、乐活引领母亲节活动，让老年人在家门口享受健康守护、运动乐趣与传统文化的滋养。石城县连城社区邀请医务工作者开展健康义诊，会昌县城北社区开展孝亲故事分享、艾草锤制作等活动，营造感恩母亲、孝亲敬老的社区氛围。会昌县城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朱海文：
7: 让辖区的母亲们感受到社区的关怀，同时弘扬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倡导移风易俗，让文明新风在社区落地生根，让温暖传递到每一户家庭。
4: 近日，有着鸟中大熊猫之称的蓝冠噪鹛再次抵达德兴市新港山镇安家落户。与去年相比，这群极微生灵今年提前赴约。上饶台记者廖静报道。
8: 蓝冠噪鹛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全球野生种群仅约600只。它们对栖息环境有着极为苛刻的要求，偏爱紧邻村庄的常绿树林。充足的水源、丰富的食源和安静的空间缺一不可。作为生态环境质量的晴雨表，蓝冠噪鹛的生存状态直接反映着区域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德兴市蓝冠噪鹛保护中心护鸟员洪春根：
9: 我在林子里巡查的时候，突然发现有120只蓝冠噪鹛来了。按照日期推算，比去年提前了11天。通过这段时间的巡查，我发现林子的鸟越来越多了，现在最少有60-70只了。
8: 蓝冠噪鹛外形艳丽，鸣声清脆，不仅被誉为鸟中大熊猫，还有着会唱歌的蓝宝石的美誉，深受鸟类爱好者与摄影爱好者的青睐。马来西亚摄鸟爱好者李月娥：
10: 我会把我所拍到的分享给我的朋友，把他们带到了德兴来一起看鸟、拍鸟、摄影。
3: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近日，我省首个应用于尾矿库排洪隧洞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在德兴进行现场示范，填补省内相关领域空白。未来随着它的启用，环鄱阳湖区域尾矿库风险防控将迈入智防时代。
4: 近日，江西在大广高速率先启用智能头盔记录仪，用于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车辆查验。与传统人工查验模式相比，单次查验时间缩短40%以上。
11: 江右观潮，
3: 请听时评：扩圈升级江西严防这一头号害虫。江西水稻的头号害虫二化鸣，这回真摊上大事儿了。防控范围一口气从13个滨湖县扩到全省11个社区市，省级资金再加码到5437万。消息一出，种田的老表们拍手，早该这么干了。为啥？

0: 这么急，大实话就一句，这虫子太精了。常年肆虐3000多万母次，药越打越多，它反倒越杀越勇，抗药性蹭蹭长。有的田块枯新苗一茬接一茬，农民急得直跺脚，打药像给它洗澡，洗完它照样活蹦乱跳，再不加码，饭碗真要给啃出豁口。这回扩圈升级，扩的不只是地图上的红圈，升的也不光是钱数。最硬核的两点，一是终于不单靠农药硬拼了，深水灭蛹、低茬收割、生物农药一起上，推广集成的绿色防控技术，这叫换思路。二是头一回把病虫害防灾减损塞进了市一级的粮食安全考核，白纸黑字，谁的地盘谁负责，这叫动真格。但话又说回来，钱到位了，圈儿画大了，最怕啥？怕扩圈变成画饼，升级变成加个零就完事儿。有的地方监测点建了239个，设备摆在那儿，可谁来用，会不会用？示范田千亩万亩，比最后成了领导来了看一看，拍完照片没人管的盆景。讲句扎心的大实话，农民不看报表，只看自家田里枯新苗少了没有。所以这次升级关键要落在一个言字上，考核不能光看台账，得派人到田埂上数虫情，资金不能撒胡椒面，得盯着绿色防控是不是真落地。记住，害虫不跟你讲客气，你糊弄它，它就糊弄你的收成。江西是产粮大省，端稳饭碗经不起半点闪失。这次扩圈升级开了个好头，但老百姓只认一个理，管你几市几县，虫子治住了才是硬道理。
1: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0: 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近期关注到全国多地出现通过商场大屏照片投放、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等方式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相关活动，此类活动不仅占用大量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备战参赛产生干扰。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
1: 昨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该航次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
0: 昨天，中蒙甘旗毛都至嘎顺苏海图跨境铁路项目中国段成功架设首片预制梯梁，标志着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正式进入架梁施工阶段。这一铁路是继1956年。二连浩特至扎门乌德铁路开通后，时隔约70年，中蒙两国间建设的又一条重要跨境铁路，计划明年建成。
1: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热点：封锁与反制，伊朗霍尔木兹博弈显锋芒。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然而，伊朗并未示弱。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司令，并下达了新的指令：如果美方出现任何战略错误、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予以应对。伊朗陆军发言人10号发出强硬警告，宣称若遭侵略，将动用新型装备、全新作战方式，并开辟敌人未曾预料的新战争领域。这暗示伊朗可能在网络电子战或非对称战术上寻求突破，以应对美军的技术优势。
0: 更直接的较量体现在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明确表示，将针对效仿美国制裁伊朗的国家在该海峡制造通行困难，这无疑是对地区航运安全的直接威胁。然而戏剧性的一幕是，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船在伊朗指定路线的引导下10号成功通过了海峡，这是美以伊军事对峙约70天来的首次，显示伊朗虽扬言制造困难，但策略上并非全面封锁，而是实施精准准入，既能展示其控制海峡的能力，又避免引发全面冲突，同时为自己及友好国家的能源运输保留通道。
1: 此外，美国、伊拉克等多国媒体日前报道，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作战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这揭示了以色列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后勤深度。若该基地存在，将极大缩短以空军反应时间，提升打击的突然性与强度。
0: 这场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的博弈折射出中东安全格局的深层裂变，美以凭借技术代差与前沿部署，试图构建单向透明的战场优势，而伊朗则以海峡为旗，以非对称手段为刃，在极限施压下画出清晰的红线。卡塔尔液化气船的顺利通行，恰恰印证了双方在对抗中形成的脆弱默契。封锁不等于断流，威慑也非宣战。然而以色列秘密基地的曝光为这场混合战增添了新的变量。霍尔木兹的浪涌从未平息，这一次它承载的不仅是油轮与气船，更是整个地区滑向未知冲突的沉重潜流。
1: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俄罗斯国防部10号称，过去一天内乌克兰武装部队再次违反停火协议。
0: 巴基斯坦警方10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处检查站9号晚遭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15名警察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袭击者使用了1200到1500公斤炸药。一个名为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的武装组织在社交媒体声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
1: 西班牙相关部门10号开始从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疏散和转运所有乘客及部分船员，相关行动预计持续到11号。西班牙卫生大臣介绍，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随后在严格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下由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后续安排离开。在整个转运期间，邮轮不会停靠码头，截止转运开始前，船上所有人员均没有出现症状。
2: 今日提示，
0: 随着年龄增长，肌肉也会自然流失。专家提醒，如果家中老人出现洗脸毛巾拧不干、打不开矿泉水瓶盖等情况，要警惕，或许是肌少症找上了门。肌少症是一种以骨骼肌质量、力量和功能的进行性和系统性丧失为特征的老年综合征。肌少症常导致老年人体力下降、行动受限、跌倒风险增加、生活质量下降，甚至还会增加死亡风险。
1: 专家表示，抗阻训练加功能训练加有氧运动三者结合的综合运动处方，可以有效延缓甚至是逆转肌少症的进程。其中，抗阻训练是增加肌肉量和肌肉力量的最主要方法。通过对肌肉施加适度的阻力，能有效刺激肌纤维生长，从而逆转老年人随年龄增长出现的肌肉流失趋势。充足的蛋白质摄入和能量供给也是必要的营养支持。今年4月，国家卫健委发布《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建议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蛋白质推荐摄入量每天每公斤体重为 1.17 克，以满足肌肉合成代谢需求。专家认为，肌少症越早预防越好，增强个体肌肉含量及肌肉力量应该在中青年时期就开始做好肌肉储备。良好的肌肉储备将是一个人步入老年后的重要财富。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吕鹏、梁琦，责编欧阳敏、詹伟，监制刘重志。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3: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

0: 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铁马全球新。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的一天。我是主持人哲斌。好的，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我们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战的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实现7连冠。男团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12连冠。5月10号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1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近日，我国研究团队确认三星堆遗址7号祭祀坑出土的铁质残片为纯陨铁制品，这是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青铜时代最早陨铁文物，填补了该区域早期用铁历史的学术空白。截至10号13时，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在院伤员42人，已出院患者18人，原5名重伤伤员当中已有4人转为轻症，整体救治工作进展顺利。近日，一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和印度边境地区自尼泊尔误入印度境内，被印度边防部队拘捕。10号，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提醒在尼中国公民避免误入印度境内。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律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当地时间10号，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转交对美国结束战争提案的回应。10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按照伊朗指定路线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这是梅以伊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之后，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洪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后，船上人员开始疏散。西班牙官员表示，邮轮上的人员整体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无症状。好的，在新闻早餐过后，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早晨局部地区有雾。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7到29度，局部30到31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8到20度，局部17度。明天赣南、赣中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新闻听天下，一起听江西。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近日出台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确保2026年粮食播种面积5660万亩以上，产量稳定在436亿斤以上，布局打造吨粮片和高产片1200个以上，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5%左右。我省电子信息产业营收已连续4年站稳1万亿元台阶，今年又提出了力争营收突破1.28万亿元，同比增长5%以上的目标。省教育厅近日发布公示，拟撤销一级学科硕士点、专业学位硕士点共5个，拟增列一级学科硕士点、专业学位硕士点共7个，涉及江西师范大学等6所高校。今年一季度，江西制造业交出亮眼成绩单，全省制造业增长6.5%，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季度，全省38个工业大类行业当中，有25个实现增长，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11.3%和8.3%，新动能支撑作用持续凸显。记者从江西水路交通发展成效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4五期间，全省新增高等级航道135.6公里。总里程突破1000公里，两横一纵高等级航道主骨架全面形成，赣江、信江全线实现3级通航，千吨级船舶可以直接通达赣州、上饶、景德镇等8个社区市。2025年货物通过量达到8331吨，增长128%。记者从江西省委军民融合办了解到，江西省近日公布了优化后的江西省及各社区市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新版试飞空域共108006平方公里，范围较目前的试飞空域增长26.5%，约占我省空域面积的64.71%，于今年的5月14号0点启用。记者从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培训班上了解到，在去年安排的省级财政专项资金5299万元的基础上，今年我省再安排5437万元，集中支持水稻二化名绿色防控工作，防控范围由13个鄱阳湖、滨湖县市区拓展至全省11个社区市。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西省南昌市首次承办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今年江西南昌的主场活动将以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一场向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者的致敬、一次群众互动体验为主线，内容丰富，形式新颖，体验感强。江西省教育考试院日前发布江西省2026年4月自学考试成绩查询及申请复核的公告，我省自学考试成绩将于今天的10点通过江西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向考生公布。近日，我省首个应用于尾矿库排洪隧洞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在德兴进行现场示范，填补了省内相关领域空白。未来随着它的启用，环鄱阳湖区域尾矿库风险防控将迈入智防时代。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

近日，江西在大广高速率先启用智能头盔记录仪，用于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车辆查验。与传统的人工查验模式相比，单次查验时间缩短40%以上。记者日前从南昌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一季度南昌市邮政快递业保持高位增长，快递业务规模收入大幅攀升。数据显示，全市邮政快递业务量完成5.45亿件，同比增长59.08%，其中快递业务表现尤为亮眼，快递业务量完成5.2亿件，同比增长62.19%。九江市日前成功申报美丽蓝天竞争性项目，成为江西省唯一获批该项目的地市。该项目由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周期为3年，首批建设资金2亿元已由省财政厅下达。

0: 南昌多少古今事，方志连通远近时。日前，清乾隆54年南昌府志校注正式面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这部成封200多年的古籍，经过南昌市史志办历时3年多的系统校勘与标点注释，以清晰可读、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的崭新面貌重新问世，让古卷智慧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一起来关注南昌台记者金良发来的报道。
1: 清乾隆54年南昌府志是清代南昌代表性官修府志，堪称地方史料中的璀璨明珠。这部由南昌知府陈兰森主修、方志学家谢启坤参与撰修的志书，刊刻于1789年，全书76卷，总字数约300万字，全方位、多角度、系统性记录了清代中期南昌府全域的自然风貌与社会百态。清乾隆54年南昌府志校注主教、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涛。
2: 它非常重要的反映了就是南昌郡政之后到这个乾隆54年这之间的一些重要的信息。
1: 这部旧制的史料价值、文献价值、文化价值极为突出，志书中收录了大量稀缺地方史料、名人传记、诗文典籍，诸多珍贵记载填补了区域断代史料空白，更清晰还原了豫章书院的全盛图景，使其成为清代江西府志中的典范之作。这部珍贵旧制一度陷入沉睡困境，原版志书无标点、无注释，字迹漫画，异体字繁多，文艺晦涩难懂。南昌市史志办于2022年9月正式启动清乾隆54年南昌府志专项校注整理工作。南昌市史志办方志科科长戴怡：
3: 一是还原志书原貌，通过严谨的校勘纠正错误，梳理脉络；二是做好注释解读，打通古今阅读壁垒，让晦涩史料变得易懂；三是活化地方文脉，让这部旧制真正服务当代，惠及后人。
1: 3年多来，校注团队严格遵守古籍整理典范，反复比对版本，考证谬误，补充注释，最大限度还原旧制原貌。从沉睡的典籍到鲜活的地方文化读本，清乾隆54年南昌府志校注的出版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230多年前南昌的历史之门，让今天的我们能够更清晰、更深入地触摸这座城市的文脉与记忆，在古今对话中续写新的篇章。
0: 日前，九江市浔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人声鼎沸，暖意融融，一场氛围感拉满的沉浸式非遗长桌宴盛大启幕。一起来关注九江台记者郭亮、浔阳区台记者石明发来的报道。
4: 200米长桌沿街绵延，各种浔城非遗特色菜香气扑鼻，搭配轮番上演的民俗表演，让市民和游客在烟火气息中感受浔城非遗的独特魅力，解锁文旅融合新体验。随着一声清脆的开宴锣声响起，身着传统服饰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手持酒碗穿梭在长桌之间，欢声笑语回荡在街区上空。湖北游客曹金梅：
5: 我是从周边那个无雪市过来的，在那个网上预定这个长桌宴，为了喝这个美酒，已经好棒，为了凤冈酒好棒，气氛感受很精彩，这个节目特别喜欢这个文旅办得好。
4: 浙江游客吕丽：
6: 啊，我从宁波过来的，说明就是为了感受九江的这个特色菜，所以我特地这次过节回来。
4: 不远处，非遗竹竿舞表演火热登场，祝酒舞、沉浸式三国演义、非遗瞎灯巡游等活动，让非遗变得可看、可赏、可玩、可互动，进一步激活了非遗的生命力，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得益彰的生动写照。九江文研非遗中心活动部主任王慧杰：
7: 想让市民朋友们呢能够体尝到这个我们说舌尖上的美味，或者说非遗里的美食，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非遗的魅力，让非遗走进每个人的生活。
0: 萍乡市以质改数转为抓手，推动电磁这一传统特色产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当地龙头企业强盛电磁率先引入 AI 技术，实现了从凭经验到靠数据的跨越式发展，为全省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生动范例。一起来关注萍乡台记者钟志宇发来的报道。
8: 走进萍乡强盛电磁制造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两条 AI 加电磁制造智能化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机械手臂精准抓取，自动上料，一块块原料经过成型、干燥、上釉等工序后， 变为高品质绝缘子产品有序下线。企业生产部长陈家安：
9: 依托 AI 的算法 ，AI 的检测，产品的合格率大大的提升，能达到98%到99%，产能也从原来的每天只能生产300只左右，到现在每天的产线能产出1500到1600只，市场也有扩大，产品远销斯里兰卡、沙特等地方，订单也排到了年底。
8: 然而就在几年前，这家企业还面临着传统工艺效率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发展瓶颈，当地政府及时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并在专利、资金等方面给予扶持，帮助企业组建科研团队，攻克房屋耐磨等关键技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多项新产品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公司董事长谢希群：
10: 通过政府的引导和帮助，我们公司进行了全面改造升级，打造了一个智能化48工厂。将来我们将通过 AI 加电池智能制造，扩大我们自己国内外市场的同时，也为国家电网的安全可靠运行贡献我们的力量。
8: 从凭经验到靠数据，从半自动到智能化，强盛电磁的转型之路正是萍乡市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的缩影。泸溪县工信和信息化局局长曾江：
11: 我们是依托业主企业打造一个数字化的标杆典型的案例，然后作为我们整个电子产业的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数字化改造的一个案例，进行全产业链的推广，促进我们整个电子产业的一个数字化智能化提升升级。
12: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3: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9，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热搜榜。首先来关注小龙虾价格腰斩的原因。今年的小龙虾自由为什么来得这么早？益母田产业研究院研究员许立峰对记者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今年冬春气候偏暖，水温适宜小龙虾的生长繁育，出塘上市的时间整体提前。三月起，湖北、安徽等主产区早季货源就陆续的涌入市场，打破了往年四月中下旬才大批上市的节奏。从需求端来看，小龙虾的主要消费场景在夜市和大排档，而当前并非夜市旺季，供需两端的错配影响了小龙虾的价格。再来关注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69.7万对。5月9号，民政部发布2026年一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69.7万对，离婚登记62.2万对。近四年同期对比，结婚登记率年均降幅约为7%。2025年因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也就是取消户籍限制的刺激，上海、深圳等流动人口集中城市登记量增长超30%，但2026年政策效应减弱之后再度回落。尽管结婚登记率逐年下降，但是在520等特殊日期仍出现登记预约爆满的现象。像广东多地2026年5月20号预约量提前10天告罄，这也反映出仪式感需求没降低。再来关注47名消费者准备正式起诉张静初。近日，多位在张静初直播间购买过优思易产品的网友表示，目前仍未拿到退款，陷入退货无门的境地。其中消费者之一的徐女士表示，现在决定起诉，目前证据收集已完毕，诉求是正常合理的售后退款，维护自身消费者合法权益。但张静初方一直迟迟不肯妥善处理退款事宜，让普通消费者维权无路可走。现在初步统计的起诉人员有47人。 对此，张静初曾在最新发表的视频当中作出回应，称自己刚从秘鲁旅行回来，明确表示当前问题的解决方式仍需要通过平台售后和客服统一处理，但目前该视频已经下架。再来关注五克金饰成为母亲节热销爆款。母亲节她经济在黄金消费市场热度飙升，近日青岛黄金水贝店内人头攒动，客流涌动。由于金价处于高位，低预算小克重，但是工艺上能做到显大款效果的金饰成为今年母亲节的硬通货。记者看到，虽然全场并无大额折扣，但凭借小克重显大款的设计思路，葫芦、罗盘等金饰被顾客争相选购，五克重的大圆盘吊坠备受消费者喜欢。面对如潮客流，商家不得不开启紧急调货模式。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3，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新闻听天下，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